0: 要接受，然后去重视这样一个空间或位置的分享。
1: 是的，好，那当初买下的一个屋况，刚才提到老板有提到说，就是不是很 OK， 是有一点乱的一个情形。那大概花了多少时间在整理？
0: 哦，这个房子其实整理了好几年，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公部门上班，其实时间也很有限，加上我们当公部门的这些人啊，口袋也不会太多钱啊，那就是我们需要时间，然后包括老屋的修护，其实它是需要慢慢去想的。那这个房子其实在我来之前已经荒废了40年。那台湾的房子，尤其在宜兰多雨多台风的地方，那房子荒了40年，那都是非常的严重。那可能隔壁邻居也会把它不想要的东西也会丢到你们这边，所以在光清理这个房子的废弃物的部分呢，就花了非常大的力气，这样。
1: 对，因为其实我第一次来到这边，然后我刚进来的时候，我发现说，哇塞，宜兰竟然会有这么漂亮的一间老屋这样子。然后你进到这边，你会发现老板他真的是非常用心在设计这些格局，跟把它整理到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状态这样子。然后每一个角落都有用心照顾到，跟他有一些比较日式的一些的风格的设计。好，那我比较想要知道说，老板是一开始就打算以经营茶馆为主嘛？那怎么去规划这个老屋的一个设计的风格，以及我们刚才进来到现在，我们比较想要知道说，这个老屋它原先有保留了哪些部分，以及说希望能够让来访的这个客人们他们能够感受到什么样的感觉？因为其实我刚才老板带我这样逛店里的时候，我发现说店内有非常多很厉害的收藏品这样子。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老板来跟我们做一个介绍？
0: 茶馆不是我的本业哈，因为我刚刚讲我是在公部门服务哈，那是因为应该说出于我们对很喜欢老房子，那在宜兰这个地方，其实要稍微找到一个老房子能够整理，其实是非常困难哈，因为宜兰真的台风太多。那刚好有这个机缘，那这个房子其实整理了非常多年哈，尤其在第一年的时候，因为它没有水、没有电、没有下水道，那还有很多垃圾要处理，所以都非常的困难哈。那开茶馆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就在5、6年前退休了，那想说有一点事情打发可以打发。然后主要我也希望说，这个房子既然有缘这样能够整理起来，那是不是有个方式可以跟大家来分享，让喜欢老房子的人那也可以进来走走看看，坐一下好放松心情。对，这个老房子它本身就有它的原来的样态跟格局，那尽管很多的地方已经都损坏，但是基本上我们还是按照它的隔间格局方去修。那我非常的重视，就是说用以旧复旧的方式，所以我们在修老房子的时候，其实是千万不能用新的一些材料或产品去修，那也不要把房子修得太复杂。那以现在的空间来想，我们稍微可以比较开放式的，以前的隔间会比较小，那我们现在用一些简单的轻隔间，那让整个空间看起来就比较舒服。好，那对这个也许大家来的时候在视觉或者心情上应该会比较好一点。
1: 对，那店内的那个收藏品要跟我们讲一下吗？
0: 修老房子其实有些人觉得说是不是买到又再来修，那这件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那以我自己来讲，我很喜欢这些台湾的老东西老建筑，那保守可能有30年的时间，那我们早期就很喜欢台湾这些老建筑，那收藏很多台湾的这些民俗的东西，那碗盘啊、家具啊，我觉得这个东西都太美了齁，那新的我完全没那么喜欢。那店里面有很多的陈设，包括早期的这些台灯啊、碗盘啊，也有很漂亮的东西，那如果有机会来这边看一看，也许你会很喜欢这些台湾的老东西。
1: 好，谢谢。所以店内这些东西是也有对外贩售吗？或者说
0: 店内的东西原则上是收藏哈，没有对外贩售。对，那个就是一个欣赏的部分。嗯、对，
1: 好，就是如果说大家像有对一些老物件比较有兴趣的话呢，其实。

0: 是可以来云仙这边走走。因为其实听老板这样讲，我觉得我觉得老板算是对于老屋的一个整理跟怎么去把它修复算是蛮有想法跟概念的。那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现在很多人买老屋就会想要拿来做一些商业的操作或是运用。那这我觉得这跟蔡老板他的想法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都会好奇说，这样的一间日式的老房子，尤其在宜兰市还保留的这种日式老屋其实并不多。那保存下来的通常都会有一些人文故事在里面嘛。那尤其是云仙茶馆以前更是我们台湾民主先锋蒋渭水的一个住家。那蔡老板可以跟我们分享这间老屋过去的故事吗？以及为什么当初会取名叫做云仙茶馆？感觉就是这个名字很好听也很好记，很像是云仙，听起来很像是某个人的名字。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谈谈蒋渭水跟这个茶馆的故事？
1: 这个房子算是有一些特别的机缘，到现在我都想说，但是我之前就有听过说，这块地本来是有人要买来做仓库。好，那以当时这个房屋损坏的情况，其实我应该讲说，买到的人一定会把这个房子打掉。那我相信后来就因为蒋渭水先生在100年前在这边居住的这样一个事实，我觉得这样一个机缘是特别的，那我也顺其这样的缘分。那蒋渭水先生在1906年，那后来这个文史工作者去比对他在学校公学校的一张成绩单，那上面有个住所，那这个住所他们在地震机关再去追这个资料的时候，发现这个91番地原来是他当初居住的地方。那里面又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就是说我们都觉得说蒋渭水他们家以前是经济环境也不太好，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时候是他的爸爸蒋老藩把这个地方买起来，那这个持有的时间有大概7到8年啊，那个时间是蒋渭水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那包括他考上这个总督府医学校就是现在台大医学院的前身，这个时间点应该1911年，那包括他是在这边。那他大一的时候其实他就娶了他的童养媳，那他的长子我看一下资料是1913年的元月份，所以应该讲说他早期很重要的阶段，包括他结婚生第一个小孩，那都是在这个地方。那现在就是说这是开始有去试着去了解在这段以前稍微模糊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那个立法院长游院长也来过2-3次，然后蒋渭水传的著作者黄光晓先生那也亲历到这边来来感受一下。然后其实蒋渭水基金会常常办有一些导览他们都会来这边，我都很愿意让他们都进来看看这个房子的这个历史跟感觉。对，
0: 那云仙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1: 那老房子也许需要给他一个名字，也许我以后不管是开咖啡或茶馆好像需要一个名字。那刚好在这个房子的楼上的柜子里面有留下一块布条，这个布条是当初这个老房子留下来，那上面写什么？它有个落款一个时间在大正9年8月，大正九年就等于是民国9年，他说在万屋这个地方你来拜访我，跟我谈一些事情，然后有一块布条，这个布条是在哪里拿到的一个纪念品，应该是在推论是在当时的日本一个叫云仙的地方的旅馆。那这个布条很有趣，后来我就想说因为这个名字好像也蛮复古有飘逸的感觉，也许跟茶馆是有点搭。那外面的阿伯啊也说你这个怎么取这么好的名字，我说就是这样吧，还有喜欢就好谢谢。
0: 对，就是一切都是很多的因缘巧合的安排之下就成就了这样子的一间非常美丽的一个日式的老屋。好，那最后想要请问老板说 云仙茶馆它目前的经营方式是有采预约制吗？那它的开放时间是大概是什么时间，以及说它的一个餐点的供应形态，还有预计说未来会计划说有推出什么样不一样的一个活动或者是经营形态吗？
1: 这个茶馆哈，就我退休以后准备一年，然后到现在已经五年多了哈，就是说这个茶馆已经开了五年多，那来的客人哈，给这个茶馆有五颗星，满满五颗星的评价，那评价的人大概也有接近70个，因为我就看他们都很喜欢我这里，尤其年轻人更爱我这里，他们都喜欢有个时间，然后这边好好放松心情，然后就坐一下。那如果要来，现在开放的时间只有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的下午1点到6点，因为主要是我退休，所以没有开太多的时间。那如果你有要过来，或者说有跟朋友一起过来，那方便的话给我个电话，在 Google 上面就可以找得到，那我可以方便帮你留好的位置，那也比较，尤其如果你人比较多一点，那一定要先给我电话，来避免说有些空间就没有办法用。那这边这次来的客人也不一定多也不一定少，但是有时候我自己就抓不住，有时候人多有时候人少，所以来的时候还能够给我个电话是比较好。那这个房子对我来讲，我退休以后是一个缓冲的一个方式在呈现。那未来，因为现在我很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当初买这个房子这个地方并不是喜欢这一块地，我是喜欢上面这个建筑物。那虽然我花了很多的力气把它整理起来，但是我希望这个因缘，包括因为蒋渭水先生曾经在这边住过，那是不是我们是有个方法把它保留下来，即使我以后这个房子留不住。所以我最近就是跟文化局文化单位那边也跟他谈过，希望是不是可以申请成一个历史建筑或一个纪念建筑。那即使我这个房子以后留不住必须要卖掉，那它的样态会不会继续保留下来？那我觉得对这个房子，对这个地方所产生的意义能够延续下去，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对，
0: 好，是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听到老板这样讲，我真的觉得这间房子如果说未来它能够一直持续的保留下来，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于宜兰的老房子真的也不多了，然后宜兰的茶馆也不多，尤其要找到像云仙茶馆这么日式的建筑真的是不容易。然后再加上我觉得这间老屋它在台湾的历史上有一个定位在，因为这里曾经是蒋渭水先生的故居。当然我觉得也很巧合，可以说是一个老天爷也是一个很好的安排，就是让蔡老板遇上的这间老屋。因为蔡老板他对老屋本身就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那在他还不知道这里曾经是住过一位令台湾人非常敬仰的一个民主斗士的时候，他就买下了这间老屋，然后并且把他很用心的来做适度的翻修，那保留了老屋他原有的一个记忆跟生命。那这跟我们一般到观光景点里面去看到的就是比如说有些对外招标来的厂商他去经营的一个老屋的商家形态是不太一样的。那我觉得蔡老板不但守护这间曾经是蒋渭水先生居住过的老家，并用自己经营的理念走出老屋，也走出属于云仙茶馆里不同的时代记忆，也让宜兰的历史脉络多了更多地方可以去探索。好，那最后蔡老板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听众朋友们说的？
1: 那我再讲一个因缘哈，当然很多人买房子都认为说房子会找人，或者说你这个房子应该有一些缘分。那我要讲一下这个东西哈，因为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当然有个牌子要挂要卖哈，那我就打电话过去啊，那一天礼拜六接电话的小姐就是说你要准备一点定金。好，那我想说好像总价我们再贷个款大概可以接受，那就跟她约礼拜一到学校去拿一点定金。结果礼拜一的时候她没有来，我就打电话给她，她说这个房子已经卖掉了。我说卖掉，因为她礼拜六值班的时候不知道。那这个房子我也不相信，我就找别人再打电话，她说真的卖掉就没有了。结果过了2个多月以后，那个小姐很紧张，又打电话给我。她 他说那个人不要的，哇，怎么还有这种事情，买房子买一买不要，然后这个房子就这样绕回来。他说那个人后来找地震机关来做土地测量，那隔壁的房子压到这个房子后面一个斜角，结果他就不要了。好，那卖房子这个老先生齁，说我这个斜角不要跟你拿，但是他还是不要，所以这个房子就这样再绕回来。但是我敢讲，如果是别人买这个房子一定会把它拆掉，那也许再盖新的房子，也许做仓库。那现在想起来是有点可惜或害怕的事情，好在没发生。
0: 对，我真的觉得这是命中注定，就是真的是刚好有蔡老板这样子来跟这间房子然后结合，让这间房子能够很好的被完整的保留下来。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收听之后也很想来云仙茶馆来走走。那它是位在宜兰市的北门市场旁边这个圣后街220巷里面的小巷子里面，那大家也可以上网去搜寻云仙茶馆。云是云朵的云，那仙是这个仙女的仙，云仙茶馆。好，那听众朋友们可以来这边品茶品老屋，也品台湾美丽的人文故事。那我是冠宇，今天访问到的是云仙茶馆的蔡崇德老板。那今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回见。那拜拜。
1: 哎，再见，谢谢。

台湾人的真，台湾人的善良，台湾人的美丽，台湾大小事，民警成群邀请您用心来体会。

非常好听的小提琴的演奏曲。这首歌曲是伫咱嘉义县大埔乡，伫咱这个情人公园家所来欣赏到的。是安怎讲？那会伫遮会当欣赏到这样优美的小提琴的演奏呢？小提琴的演奏，甲着咱大埔乡有啥物款的关联伫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警。在今仔日的节目当中，就有着民警带领咱所有乡亲是的好朋友，来熟悉着咱嘉义县大埔乡。

0: 嘉义县大埔乡，会当讲是咱嘉义县人口数上介少的一个乡镇。伊的面积是比阿里山乡较细小块，但是整个伊的人口数来讲呢，只有4000外的人呀，所以人口数非常的少，不过面积是非常的大。大埔乡长吴明勋就在讲，有时阵若要来走一个摊，伫个庄内乡邻竟然爱走点外钟，佫走袂到，点外钟会当走去较多啊？是无？讲开是一个心实话，但是听着感觉就是讲，大埔乡是比较较山区的所在。啊，若要讲正确的位置呢？詹文水库，相信讲足侪咱的乡亲时代都有听过。哦，詹文水库我知啦。啊，毋过詹文水库大多数都是大埔乡下啊。
1: 咱大埔乡吼有山有水，会当讲空气好，环境吼步调各方面拢非常的赞吼。啊，其实来大埔其实足适合两天一夜的这种游程吼。好，包括讲咱这个有观景楼，会当坐船，会当去看山猪，会当去看老鹰，吼啊钓鱼的这个保证班，吼啊嘛会当来食咱这个沙口鱼头，吼啊咱嘛这青云瀑布、白马亭，吼啊个咱上大这个詹文水库吼，其实周遭环境拢非常的好啦，啊正适合全家大小吼做伙出来咱大埔乡。哦，绝对有真好的一个感受。
2: 用这是你有讲到这个漂流木的部分吼，咱来加想要做成这个小提琴。
1: 这当初的构想就是由咱和平船长吼，伊开始一个初步的想法，啊，结果一个因的这个机会结合到咱这个吼，这个咱会当制作提琴的这个老师吼，会当互相来给因支持吼，啊，所以变作讲用这个想法变作是实际的做法安尼啦。好啊，所以因为咱的上游，其实咱都连接着阿里山乡，阿里山乡也了足济吼，大概风台来时阵了足济漂流木来，啊，其实这就是一个足典型的讲，要安个废弃的物件，要安个创造价值，啊，连接吼在地的这种故事，吼啊，改创造有当永续经营的一个模式啊呢。

0: 透过着音乐艺术带动着所有居民主动来参与，增加着这个凝聚力。和平社区的理事长吴义豪所来发起的，用着这水库的漂流木来制作着小提琴，并且过来成立着大埔爱乐。这会当讲咧，和漂流木有一个新的生命，并且将咱社区内底对着这漂流木买当来做不同款的物件。这漂流木做成小提琴，伊的种类嘛是非常的多哦。
1: 那我们其实以现阶段还是以云杉为主，云杉跟那个枫木，好啊，甚至是竹子。哎，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应用材料了哈。那我们每个礼拜三跟每个礼拜四，我们都会有一些那个从外地来的，好，还有我们当地人的民众在这边，他们会自己来这边制作小提琴，嘿，然后我们找的老师也会在这边哦，直接教授他们哈啊。比如说他礼拜三来，然后他大概跟他讲说啊，那你下礼拜的进度到哪里？所以他们就回到家里之后，其实他们就按照进度，然后下个礼拜再跟老师像回报功课一样，嘿，啊，所以就是他们其实也是互相在哦教学相长这样子。

0: 有了漂流木嘛，爱有人会当来甲你教呢。所以，就在咱的船长吴以豪伊的这个招吹之下，嘛来熟悉着咱的平科大本身，伊就是一个演奏家黄胜彦老师。跟黄胜彦老师在开讲当中，拄啊来讲着阿伯，咱们水库阮家漂流木嘛真多，是毋是讲会当透过这个漂流木来做看卖？就是因为安尼，就来牵生着大波箱、小提琴、美丽的这个音乐声。
1: 呀，他是固定的时间是100多个小时啦，大概120个小时啦。啊，就看你勤快还是讲较无闲，你也较无闲的，当然的慢慢做。反正100多个小时一定要做到的。阿毛人，阮家毛诶，屋里上哦，哇，做足紧诶，拢加十工就做一支琴。伊的无闲哦，无农忙啊，如果没有农忙啊，就都专心做琴。
2: 起码讲讲一届啦，
1: 开
2: 始，迄、那个，我录音不好，
1: 迄、那个。二八跟你讲，
2: 这边的琴最大的特色是用什么做的？它的声音出来跟传统的有没有一样？一二三 ，OK。
1: 因为咱家是，是拢利用。

0: 这曾文水库哈，这周边的这木材木料哈，拢是咱台湾自己的国产木料。哦啊，做出来琴哈，就是花纹哈，材质不一样啊，跟一般市售的小提琴不一样。啊，声音是都还差不多啦。人家樟木挨了 hinoki 快木，挨了云杉啊、雅杉哦，做这个。等等，我妈妈叫点苗樟。
1: 在做的这个动作是哪一个部位？
2: 刮这个背板。
1: 刮背板。
2: 它现在其实我们测那个刮完之后，它其实会有一点不，就是熬那个厚薄度不平均，所以现在给它刮的就是让它的弧度是顺的这样。
3: 在这里来学习做到小提琴的学生林纯佑，他就来表示，虽然他在这里来学到制作小提琴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对头到尾都要自己来，这个成就感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制琴的过程是从头到从无到有，
2: 对，就是从那个木板我们把它裁切，然后像是就是从一块木头，然后把它一直用手工的，然后做成背板啊、侧板、面板之类的。
1: 大概要花多久的时间？
2: 我的琴是都还没有做完，但是如果厉害的话应该可以就是100多个小时可以做完一把琴。
3: 另外一位学生合作林慧农，他就来说，这也是他头第一遍来做琴，不过他到达这个琴做要动画差不多8声好了，他这是用樟木所来做的，非常的不一样，不过他也很认真来在制作，只是希望说除了说可以有消化时间，也可以有一个成就感。
1: 阿姨，你敢当来跟俺讲的？伊即卖咧做这动作是啥物？
4: 这是个，该无好较筋骨啦。
1: 无好较筋骨。
4: 啊，
1: 你无爱即卖这个部位是算啥物部位？
4: 这算啥物部位？这算桥头啊？桥不是桥头是，这是桥头。嘿，啊这我袂记。
1: 你安尼来学偌久啊？
4: 我学几冬啊？
1: 学几冬啊？啊，
4: 一年。
1: 你本身在做啥物啊？
4: 我伫遮。就是在这边打工的，
1: 啊，算有兴趣。
4: 嘿呀，啊，老师来教就是，嘿呀，就是老师来教就是觉得说，也蛮有意思的，所以来做一把，来做纪念这样。
1: 你今麦安尼做几那请来做几把？
4: 我做一把而已啦，因为我蛮有，就是我空余的时间才做，蛮有说就是很有时间在做，因为我是在这边工作的，就是空余的时间来。哎、欸，老师有来的话，我就来做啊
1: 你。啊，你看到你这卖琴吼嘛，已经差不多完成要8声。
4: 嘿、欸，
1: 安尼虽然开较侪时间，啊，看伊要完成，你感觉安怎感受？
4: 感觉讲我做成就感呢，就我做一支琴起呢。会想要讲，要做第二支琴安尼。
1: 所以有了第一支呐，完成了，佮继续要甲做第二支。
4: 对。
3: 黄生燕老师嘛来表示，对着讲做琴有兴趣的学生，会当讲是非常的多，甚至讲呢，因得利用着时间来遮录影，2天1夜，那嘛是免费来甲教。
0: 现在好拢会来遮做琴吼，啊，做个暗时有无？因就直接录影，啊都有同学啊，啊大家都继续去遐咧哭，嘿，都伫遐继续哭，因已经拢自成一个乐趣啊。

0: 这样竹节就起来了，对不对？一个竹子就起来了，然后第二个哦这样，然后叶子，竹的叶子，你可以往上，也可以往下哈。
1: 在大埔乡，唔单讲有美丽、好听的小提琴演奏，也阁有无同款的。咱这时代吼，实在足幸福的。什么呢？就是来学这个国画，学画山水画，有着红花园雅集的老师来教着咱这个时代，互因有无同款对雅低头来到学。压到这个笔，过程当中虽然感觉真辛苦，唔过咧，迄是无同款的一种情景。做这只的阿妈咧，嘛大家二家是非常的欢喜啊。大埔社区发展协会的志工施宇杰，伊就咧讲，只的阿妈大家真正有够厉害。因二的时阵，虽然感觉讲，哎呦，未向啦。唔过咧，一挖开了后，大家是欢喜不不咯。
2: 哎，在福明老师的带领之下，已经学习有四年的时间了。所以你看他们的国画，就是都很有，又有他们自己的经历跟他们的历练，其实，在国画的表现方面，其实非常有韵味的。目前国画班固定的老师是，福明老师带领四位的阿嬷。
1: 虫鸣鸟叫的当讲是来形容着咱大埔乡整个这个所在。除了讲陆地顶头，咱有小提琴的制作，有国画的这个创作之外，上界主要的就是安怎呢？咱会当坐船来游着水库，非常天然的这个个环境啊，会当讲。非常特别，会当看山猪，坐船来山猪岛，佮会当看到腊肉，伫个咱们水库食的鲤鱼，会当讲是非常非常的刺激。到底咱们水库偌大偌水呢？
3: 那我们这个水库呢，满水位的时候，好，全长是可以到达16公里的，最大的宽度呢是 1.3 公里，那面积呢就是我们的17平方公里。那说17平方公里，想必各位好对这个数字会比较没有概念，那我们就换个方式来比喻。那我们这个水库这边的大小好是南投日月潭的 2.5 倍大，那我们这边好是全台湾最大的水库。全台湾最大的水库，那我们这种水库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呢，是可以装到7亿立方公尺的水量，不过现在比较没有，现在没这么多了，我们这边这种水库现在还有5亿立方公尺可以装水，所以大家都非常珍惜水资源，而且我们的政府它也非常的积极在做清淤工作，想办法把增温水库每一个水库的底下的淤泥全部清出去，保障人民的用水。

0: 船来到曾文水库去搭车，尤其这个山竹岛，搁听会到世界三大男高音帕瓦罗蒂来演唱的歌曲呢。听讲啊，这搁甲山竹山猪有关系呢。山猪听到帕瓦罗蒂在唱歌，伊会走出来给你看哦。
1: 在曾文水库游艇导览当中有三个重点的行程哦，这三个点让大家介绍一下。
2: 好，那我们三个重点的行程，第一个呢是我们的飞鹰峡谷，那就是我们老鹰的家啊。第二个是我们的可爱野生山猪岛，我会到上面跟山猪做一个近距离的拍照互动。那第三个呢是我们的钓鱼平台，好，上去呢会体验钓鱼，当然钓起来鱼我们不是给各位做食用的，我们钓起来鱼是拿来做吸引老鹰的动作。
1: 山竹岛南极半所在的位置，现在船上播的这首歌跟山竹岛有什么连结？
2: 我们现在船上播的这首歌呢，是我们帕华世界三大男高音帕华洛蒂所演唱的《公主彻夜未眠》。我会播放这首歌最主要原因呢，就是早期的时候，船长在开船他是看到山竹，他想说按船的喇叭吸引山猪的注意之后，给他们一点水果吃。然后后面呢，是因为这个方式也让坏心人知道了，所以船长觉得这样不行，要保护这些可爱的山猪，就决定换个方式，就是透过播音乐的方式跟他们做一个互动，也提升他们的整体气质。
3: 目前山猪有多少只？
2: 目前上面的山猪是没办法做统计的。因为这边呢是被规划成西拉雅国家风景区跟曾文水库的水资源保护区，就等同于在我们曾文水库附近的岸边生态全部受到政府保护，这边的野生动物我们人为是不能去做任何的记号，所以我们没办法做统计的。
1: 那老鹰的部分大约在曾文水库这边有几？
2: 那我们老鹰的部分呢，我们是在去年赏鸟协会做的统计，全台湾的数量有840只，那我们曾文水库这边所占的数量大约为我们全台湾数量十分之一，可能就是大概70-80只左右。

0: 在咱们水库当中看到这个蜡烛，加到夜露，这嘛是非常非常特别的物件。为怎样安尼讲呢？乡长吴明勋伊就来讲，夜露就加参像直升机，伊会当直上直下。蜡烛敢无法度？唔是安尼讲，因为蜡烛主要就是透过着气流。伊个气流够我多俯冲，如果那阵气流无遐尼尼强，等到伊飞落来，有可能就落落水内底，都飞袂起哩啊！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观察，但是这嘛是在地人因看会到。来到这，咱的作者亲自嘛是会当来感受看卖，讲到底咱所看到的梦禽哪有遮尼尼歹？唔过伊嘛是有伊个弱点滴个哦。
1: 来这边的话，所以钓鱼保证班哈，一定钓得到鱼哈。那还有跟老鹰互动，它可以在你面前跳舞哈。其实你在这边也可以看到说，其实曾文水库的生态确实是非常的好。然后你可以观赏说，其实老鹰还有跟其他的种类，像这个白鹭鸶、哦夜鹭、哦它们的互动啊，这个竞争啊，其实跟人其实都一样哈。那所以可以在这边可以观察到很多这个生态。夜鹭的话，它的飞行状况哈，我们可以用哦，它是一个直升机哦的一个方式，它可以垂直升降哈。那老鹰它是战斗机系统哈，它必须要侧身俯冲，借由风力哈来做一个回旋啊，所以它不能哦跟夜鹭一样，它可以直接哦趴在水面上把鱼叼走，所以根本上在捕鱼的过程哈，其实夜鹭是保证班哈，它是可以100%。那老鹰它可能。它的成功几率哈、哦，大概这个1/2左右而已。
2: 他们有没有地域观念？
1: 有，因为我们在吸引他们过来的时候，都是夜鹭会先过来。那夜鹭过来之后，老鹰看到之后，他会哦看到他的领域受侵犯了，受侵犯之后，他会call同伴哦聚集啊来一起来做哦驱赶的一个动作。所以有时候就会看夜鹭就会像小偷一样，然后钓了一只鱼，马上就跑开。然后你看到他们的生态，还可以看到说，其实人他们的族群如果不够强大，好像夜鹭比较多，老鹰比较少，那夜鹭就不会怕他们。然后等老鹰强大了多了，他们就会赶快又跑开了这样子。所以很有，所以他其实所营造出来的画面，如果你没有亲身哈、哦、来这边去体验，有可能一只老鹰从你头上飞下来，那个风哈、哦、风切那个风压哈、哦，直接就会让你的。的脑门就直接感受得到，这种就是要一定要亲历其境，他才有办法真切的去感受到。

虽然讲是一个人口外移严重的这个所在，但是伫咱嘉义县大埔乡看得到，这时段是非常的欢喜。除了讲会当来学习到做小提琴，可以当为国画，另外咧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前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要介绍的这本书呢，是最近在书市里面卖的非常好的一本理财书哈。大家还记得吗？不久前呢，我们在节目中呢，才介绍一本跟中年理财相关的书籍啊。那这本书呢，它的书名就叫做《中年理财》哈。我也发现说，好像现在大家对中年的人理财哈，非常的关心哦。过去我们可能看到很多人出书是给什么小资族啦、年轻人哈，为什么现在大家对着中年人的理财那么的关心呢？来，我们非常开心哦，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哦，雨果来帮我们分享他这一次所出的这本新书《中年理财》，到底在告诉我们这些中年人要怎么理财呢？雨果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杰布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果。
1: 好，就直接问你，为什么要特别针对中年人来写这本书呢？
2: 好，因为说真的，市场上很少看到这一类针对这个族群的书了。
1: 没错，
2: 那我之前出过两本书，主要都是在讲如何透过 ETF 准备你的退休金嘛，纯投资面的。那可是我在日常生活中，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啦，或是我自己经营的粉专，看到网友的分享，我发现他们的问题很多都不是在于不知道怎么投资，他知道的方法了，可是很多人是存不下钱来，他是可以投入的钱太少了。可所以再回过头来看，我发现有很多人的理财观念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正确，因为理财不是只有买股票而已啊，理财包括你的保险怎么规划啦，钱要怎么分配啦，包括平常生活上的支出要怎么控制，这些都是问题。然后最难的是在支出的部分，所以我在理财上，我就想说，我除了股票这一块，我把可能中年人，我所谓的中年人指的是大概是过了40岁之后，特别是已经结婚有小孩的人。
1: 我冒昧请教，你过40了吗？
2: 我不止了，我过40好几了。
1: 所以有部分是你自己的经验所累积下来的一个分享嘛？
2: 对，没错。而且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大部分也都是过40
1: 啊。
2: 对，
1: 是是是，
2: 听听朋友的分享啊，就知道现在人大概大家的烦恼在哪里。然后其实，而且过40之后，大家现在更迫切的是想说，我工作20几年，我想要退休了。
1: 对，其实我发现大家常常会讲所谓中年焦虑，中年焦虑这个焦虑有很多的一部分是来自于这金钱焦虑。可是我们会想说，人到了中年，理论上你也工作一段时间应该累积一些财富，应该不会那么有焦虑。可是我身边的很多这个中年的朋友的确在焦虑的部分，对金钱的部分其实是蛮大的耶。
2: 真的真的，我身边朋友也是啊。就比如说我觉得我可以把它分类成简单分类的两种。一种是以前年轻的时候比较挥霍，生活过得比较愉悦一点，到中年的时候才开始意识到我想要离开职场，我想要退休，才发现身上钱不够多。
1: 是。
2: 另外一种是钱收入够多，然后没有什么存，然后那另外一种就是说你的工作本来收入就没有到那么高，然后生活上在花费上也没有什么在控制。最大的问题都是在到40几岁的时候，开始想要退休的时候，才发现我过去不管我赚多赚少，我现在剩下的钱都不多，然后才开始想要投资。可是这时候我觉得最怕的是，年过40之后，时间剩短了嘛，距离退休大概就20年的时间，开始想要投资的时候呢，他想的不是按部就班的方法，他想要是一步到位。很多人是用比较极端积极，比较风险高的投资方式去股票市场操作，
1: 没错，
2: 反而让它亏掉更多。所以这边我也是希望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年过40的，你现在或者这几年看到股市很好才想进股票市场的人，真的要多了解一下股市投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是听人家报名牌跟着买就好。
1: 所以这本书当初这样的设定是你自己想，还是这个出版社找你写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2: 两个其实都有，当然就是跟总编同事讨论一下，然后就有这样子的默契公司在，然后觉得也不错。因为其实我之前写这所谓的股票投资的方式也大概写差不多，我也觉得有点腻。那我想要
1: 有点腻了哈。
2: 对，因为大家讲来讲去其实大家差不多嘛。那我关键都讲完了，我就想要比较有一个算有一个方式让投资人知道说我到底怎么样把这个投资方式运用在生活上。然后我在用这个投资方式的时候呢，我同时如何在生活上的理财方面呢，各方各面都可以好好的配合。要不然说真的，我告诉你一个很好的投资方法，可是每个月只能挤出3000块来，有什么用？
1: 是，那我们一步一步来。好，那既然这本书的书名叫做《中年理财》，那要了解中年理财，第一步要先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如果
2: 第一步哦，你现在先意识到你钱不够吗？
1: 是
2: 你想开理财吗？然后呢，第一个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先好好的面对现实，盘点一下你的资产。盘点资产说简单很简单，但是说难又有它难的一面，它不是我们嘴巴讲那么简单。我要盘点我的资产，如果我是自己一个人，很简单了、啊，我就把我比如说我现在股票有多少钱，存款有多少钱。如果我买房子，房子大概已还的本金有多少，这些加加出来，大概我就知道我资产有多少钱了。
1: 是，
2: 可是如果你现在是已婚的话，哎，你的资产就包括另外一半喽。那你的退休生活花费呢，也是包括另外一半，你不会只顾你自己的吧？对不对？应该是家庭的都顾。
1: 当然了，
2: 对，那。你的另外一半收入有多少你知道吗？
1: 嗯，
2: 他的身价有多少你知道吗？其实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尤其现在年轻夫妇，大家都是很对自己这一块比较保守保密一点。
1: 嗯，
2: 好，所以在收入这一块，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你家庭的经济状况到底如何。然后我觉得更严重的是负债，很多是比如说先生哦，当然有另外一半是在创业，在开公司的什么的，他很有可能公司很容易有借贷的情况发生嘛，尤其在开工厂的，他可能。借了很多钱，贷款不一定还得出来，可是为了让家里安心，所以他不会透露。
1: 嗯，
2: 所以另外一半呢，他安心过他的生活都不知道。他发现的时候是已经债主找上门的，这种情况在案例里也蛮常听到的。所以我觉得在资产的盘整上，尤其是已经有家庭的人呢，最好夫妻双方好好坐下来沟通一下。
1: 嗯，
2: 你赚多少钱，我赚多少钱，不一定要完全百分之百都拿出来讲，你可以保留一点，你可以讲个大概。可是如果你有负债的话，一定要拿出来讲。然后负债利率高的部分。赶快做好这个所谓的贷款整合，你把那利率高的贷款赶快还掉。如果你有房子的话，最好就是全部转到房贷那边去，利率比较低嘛。所以资产整合是第一块，然后第二个是现金流。
1: 嗯嗯，
2: 我们家里到底每个月或每年收入有多少，支出有多少，我实际可以剩下有多少钱可以拿来做投资或未来的理财规划的，这个也要算出来。但我觉得这个地方最难的部分是在于支出，收入好算。但是我实际花多少钱呢？我真的大部分没有记账的习惯，
1: 是，
2: 所以
1: 对啊，那这部分要怎么去算它？怎么样去厘清它呢？
2: 我自己是有记账的习惯，所以我比较清楚我大概每年花多少钱。
1: 是、哦、是。
2: 那对于不想要记账的人呢，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直接看你户头的现金流。但如果你户头太复杂的话，其实也是要花时间去看。
1: 是啦，
2: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我每次问朋友说，那、你这样一年大概花多少钱嘛？他们都靠印象，然后就在他就会开始回想，我吃饭一天吃饭花多少钱，交通费大概多少钱，一个月多少钱，然后再加上出国旅游，他把一些简单想得起来的加重起来，就觉得哦，我一年大概30-40万吧，我保证你一年至少要60-80万。
1: 是，
2: 对，有太多你根本就是做过一次，然后3-5千块花掉就忘了的
1: 事情了。没
2: 错，倒是，对，所以这些事情整合出来之后呢，你就会知道我现在身上有多少。钱，然后家里的现金流到底是正还是负的？正的话也可以剩多少钱？有了这些资讯之后呢，你才有办法去做你的投资规划跟退休金目标的计划。
1: 是，那在你的书里面其实也提到，就是说中年呢，就像我们刚刚讲啊，中年有所谓的危机啊。那中年的财务危机通常会包括什么样的一个部分呢？是不是也在我们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财务危机我把它分成两块，
1: 嗯，
2: 一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现金流不足，
1: 是
2: 讲难一点就是。不是你赚不够多，常常是因为你花太多。
1: 嗯，
2: 我看到身边有些朋友，他的年收3-5百万的，他一年也花3-5百万，
1: 嗯，
2: 他就觉得我的收入那么高，我应该要符合我的身价。
1: 请问他钱是怎么花？3-5百万要花，还真的不容易花哎。
2: 哎，我也不知道哎，我也听过一个月花30-50万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花。
1: 哦，
2: 但他们就觉得，因为我钱够多，那我就觉得反正这个东西我只要喜欢我就买一下买一下，然后完全没有这个。比较清楚的消费意识，
1: 的确啦，好，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说要理财理财哦，要累积财富啊，不是赚得多，要存得下来，存得住，那才有可能帮你累积财富，对不对？
2: 对，
1: 嗯，
2: 对，
1: 是，
2: 对，所以一块是这种自己花太多的，
1: 对，
2: 另外一种是家庭有风险，你却不知道或没有预先准备的，
1: 哦，怎么说呢？
2: 举例来说，
1: 嗯，
2: 通常这个都是意外跟疾病，
1: 意外比较难预防吧，
2: 对，
1: 比较难预料哈，
2: 但是意外不好预料。可是你也可以透过保险来规避这个风险
1: 啊。
2: 讲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有开车的人的话，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应该都习惯保这个所谓超额险。
1: 嗯，
2: 如果你牵车不小心撞到一台宾利的话，突然要赔200-300万。
1: 哦，
2: 我股市投资好不容易一年赚个30-50万，结果一个不小心要赔200-300万。
1: 那开车真的要小心啊，哦！你这个不要常常跟在这个名贵的车后面啊，哦，要不然这个万一出事故，这赔不起啊。
2: 对，
1: 不是一个月两个月薪水，是你可能一年两年甚至10年薪水搞不都赔。
2: 对啊，这真的很倒霉嘛，对不对？
1: 嗯，
2: 但是保险超额险才2000多块钱而已，
1: 是，
2: 这个是值得花的钱。
1: 嗯，哼哼，
2: 那当然还有比如说像疾病， 不只是自己的疾病、啊、还有是父母的长辈的疾病、
1: 嗯、
2: 如果今天父母突然需要生病要照顾、
1: 嗯、
2: 不管是长照或是短期三到六个月这种，你可能要拿三五十万出来、
1: 嗯、
2: 你现在有没有这笔准备金？
1: 没错。
2: 那如果是自己的话那更惨了，如果说你的另外一半突然现在之前常听到什么中风啦、啊、还是什么突然倒下，然后可能半个月、
1: 嗯
2: 半年没有办法工作，请问你家里有没有办法承受半年没有收入？
1: 是
2: 你有没有足够的生活准备金来支付这一段的支出、
1: 嗯、
2: 好，那就算有，那你有没有办法快速做调整？你可能生活准备金不到那么多嘛，那有可能你需要的支出不是半年而是十二个月一年、
1: 嗯、
2: 那你的钱到底够不够用那么久？这些变数都存在，所以我认为我们一般人不管你是有家庭或是个人的，这些事情其实都可以先预想到，然后把这些钱先留下来、
1: 嗯、
2: 这些钱收成是你的安全感跟保命钱，之后的钱才来投资。
1: 所以中年的所谓财务危机就包括你讲可能钱不够用，另外一个可能是家庭成员的一些
2: 对意外状况，
1: 对不对？一些风险，对不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在中年理财上可能还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没有？你除了我们刚刚讲钱不够啦，还有家人的状况，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我们可能在理财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可是可能会影响到你未来生活的一些？
2: 我觉得中年理财刚刚有提到，除了刚刚在怎么把钱留下来，或是怎样避免钱突然大笔的支出，
1: 是、嗯、
2: 在另外一块，我觉得就是在投资方面。
1: 投资哈、
2: 哦嗯，投资方面，其实我刚刚提到的，急于一处到就是一步到位，
1: 嗯，
2: 然后就大笔的钱投进去，然后也是听别人报名牌，然后就觉得我试试看，
1: 嗯、
2: 然后呢，投资观念也不太好，所以可能就是买一下就赶快就卖，有涨就赶快卖掉获利入袋，然后有跌好害怕赶快卖掉，就是从来没有一个所谓的长期投资的计划。那我这边想要分享一个投资的观念，就是我们的投资不是为了累积我的退休金目标而已，而是我的投资要到我退休金目标达成之后，我的投资方式还可以帮我带来足够的被动收入，让我过我的退休生活，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我人走掉的时候。
1: 是，
2: 所以假设你现在是40岁好了，我们的生活余命大概平均在80几岁嘛，
1: 嗯，
2: 这有40年的时间，请问你的投资方法有没有办法用40年？这第一个问题。
1: 嗯，
2: 第二个问题是在你60、70岁的时候，有的人甚至可能60几岁开始有点失智啦，或者是脑袋已经不是那么灵光的情况下，你还有办法用你现在的投资方法继续做下去吗？如果不行的话，你会不会生活收入就中断了呢？
1: 是，
2: 对，所以我认为投资人除了现在可能是在当冲啊，那短期买进卖出之外，你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是可以长期使用，然后不用太花时间在这上面的？
1: 嗯，
2: 这也是我在这本书里面提倡给大家，就是说好好研究一下，了解一下指数化投资的方式是什么，你把它学起来，好好的运用在这个才是你真的比较留得住的资产，也可以累积起来的。
1: 嗯，好，那我们了解了这个你可能中年可能未发生的这个面临的财务的危机跟状况之后，我们要怎么去做好财务的规划，怎么去调整自己的财务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雨果来跟我们好好的聊聊。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邀请到来宾呢是雨果，他最近呢出了一本新书啊，这个市场反应非常好，叫中年理财。今天呢就请他来跟我们分享这本书的精华啊。刚刚这个雨果跟我们讲到了哈，其实很多中年人其实都面临着所谓的中年的危机啊，尤其是财务的危机啊，常常会压得很多中年人啊这个喘不过气来。可是呢这个你如果心一急哈，你可能就乱，可能一乱呢，你的这个投资的方法跟投资的规划呢就乱了步调哈，反而对你的财务来讲哈并不是一件好事。那到底要怎么样去做调整呢？来，这个我想问一下雨果哈，我们先分两种状况来讲，就是本来就已经在为自己的财富有规划，那到了中年之后他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或需要再做什么样的一个加强，或者是说他需要什么不一样的策略来进行他的理财的规划嘛？
2: 已经有在规划的人，我大概就是觉得你可以回去看一下你规划到底完不完善。因为理财这一部分包括很多层面，第一个比如说我们先不讲投资好，我们先讲理财部分，是你到底怎么让你的钱省下来不要乱花。
1: 是，
2: 我觉得在支出的部分我之前以前消费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现在消费是比如说什么，不管是买经验啊买生活体验啊这一类的，很多这个钱花出去当下都觉得值得，可是当回过头来看他想要开始存钱的时候呢，这时候又犹豫了，我现在这笔钱到底花了值不值得。
1: 是，
2: 有些时候是看到朋友有我也想要有，然后就跟着买，可是买了之后其实还用没几次，
1: 没错，
2: 这种跟风型的消费。所以我认为如果你真的要为你的退休生活目标，不管是65岁退休，甚至或是你想要提早40、45岁就财务自由，包括年轻人也是，先认真的看一下你的消费支出到底值不值得。
1: 是，
2: 那我觉得这个值不值得啊，很因人而异，我没有办法跟你讲一个答案，就是什么钱值得花什么钱不值得花，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理念跟消费价值观不同。
1: 没错，
2: 举例来说，有的人重视旅游，那他在旅游上很愿意花钱，可是他对物质消费上他就很节省，那他可能很愿意搭大众交通工具，他就不愿意买车。但有的人想要，他觉得旅游还好，但是他很重视跟朋友的交际应酬，他觉得这个才是让他觉得他有活着的感觉。所以他可能在交际应酬上，在吃喝玩乐上花比较多一点，可是在别的部分他就省下来。我觉得这都 OK，但是你就是要有一个清楚的目标，知道说我到底愿意花在那里，什么东西是不值得的，然后控制在你的预算之内。比如说你现在月薪50000块的人，我决定我认为我一个月至少要存下10000块甚至20000块下来，那你就控制钱先存，剩下30000块你才去规划，什么钱要用在吃饭上，什么钱用在交通上，什么钱用在生活娱乐上，那你的生活花费就固定出来之后呢，我觉得你就用安心的去花你已经规划出来这笔钱
1: 啊。
2: 像我自己也是，我有在记账，可是我也是要存的钱先存起来，然后我规划每年度的预算，我每一个项目我分了4、5个项目，每个项目一个月可以花多少钱，一年可以花多少钱。
1: 那我请教一下雨果，你什么时候开始对你的人生的理财做规划？我们常常讲说理财规划越年轻越早开始越好嘛。 对你自己本身真正的有坐下来好好的去规划自己的理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2: 我觉得30岁以前就开始了。
1: 哦，那你算真的是蛮早的呀，哈，是是，所以一直都有概念，对不对？
2: 对。
1: 那你到了中年之后，有对你原来的计划做什么样的调整吗？你自己本身？
2: 哦，这个调整可多了，常常在调整，
1: 常常在调整，所以是动态的调整，对不对？哈，
2: 对。
1: 什么情况之下会调整？
2: 我简单解释啊，就是像我单身的时候，我的生活重心和花费跟我现在一定是不一样。
1: 那当然，
2: 对，那我觉得随着你的生活形态改变，你的工作换了，你的朋友圈换了，然后你结婚有小孩之后，你的生活支出的重点都不一样了。
1: 没错，
2: 所以一直在调整。那像我刚刚说，我有设定预算嘛，我每一年的预算都在调整。那我是觉得我不会为了预算去缩限我的生活方式，但我的生活方式我会把钱花在我认为值得的地方，或有些小部分，比如说我一年我可以允许自己花个3、5万块是用在 不是那么值得，虽然有点浪费，可是我会开心的地方。
1: 比如说什么事情呢？
2: 有些是啊，比如说跟朋友去唱歌好了。
1: 哦，
2: 这种有些只是出去可能是两三千块
1: 啊、哦，
2: 有些时候可能真是很开心过生日，然后好请朋友吃饭啊，请朋友唱歌，这可能是三个五六千块之类的。
1: 嗯哼哼，
2: 这个东西你们一定要花？不用啊，你不用请朋友，人家也会跟你一起出来。但有时候就是当下一个感觉的问题，
1: 启蒙记的问题。
2: 对，那我可能就一年留个三五万块预算是这个可以用的。
1: 是，
2: 可是当我预算用完之后呢，对不起，后面我就不会有这种花费了。
1: 哇，那你真是一个非常有纪律的人。通常要那么守纪律的理财，不能讲没有，但不多啦，对不
2: 对？
1: 对，
2: 很靠感觉。那为什么我要设预算呢？因为我的想法是，我这个分享刚刚姐夫一开始问到的问题，其实我从我在23岁、22岁出国去澳洲念书，那一开始其实是家里给我钱资助我的，所以我的生活费是家里给我的。
1: 嗯，
2: 那我在那边物价很高啊，很贵啊，所以我每次花钱我都觉得天哪，一瓶可乐40块好贵，台湾才18块，
1: 嗯，
2: 20块的年代，所以我花不下去。可是我又要过生活，如果我每一笔都花不下去，我怎么活啊？所以我就给自己设定一个预算，好，那我这样给家里有个交代嘛。
1: 嗯，
2: 我一个月我就只能花比如说澳币1000块、800块这样。
1: 嗯，
2: 我就这样子过，所以在这里面我就开始分配我的预算，吃饭多少钱，交通多少钱，然后娱乐费200块之类的，我就这样规划。慢慢的后面可能物价高了，然后开始有工作有打工了什么的，收入比较多一点的时候呢，我的预算慢慢就增加。
1: 所以你看啊，从雨果刚刚的描述里面就知道，很多这个理财非常成功的人哈，他真的是很早就开始规划，而且对这个财务规划是非常有概念的。你看从学生的时代开始，你就知道怎么去分配你的这个金钱的运用就是了，一直到现在啊，所以越早养成这样的习惯，我觉得是越好了，对累积财富来讲。好，那我们刚刚讲是说已经有在为自己的理财做规划的人，在进到了中年之后，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调整。那有一种情况就是到了中年都还没有在理财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理财要怎么开始规划，这也是我们刚刚讲可能很多人的焦虑所在。对，所以到了中年还没有理财人怎么开始规划，会给什么样的建议呢？
2: 好，我给简单几个建议，因为刚刚讲的其实可以讲到很细，但对完全没概念的人，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可以做的，今天就可以做的，就是资产盘整，先把你身上有多少钱先算出来。
1: 就你刚刚讲包括自己还有家人的就一起把它，
2: 对对对，
1: 算进来。
2: 你的家人的不是包括你的另一半的，不是你的上一代，不是你的父母的钱算进来、啊、
1: 是是是，
2: 这个不能算。然后你资产盘整出来，我觉得你会心里比较有个底，有个概念。
1: 嗯，
2: 如果我现在盘整出来，我真哎，原来我身家现在有1-2千万，那我的退休金目标设5000万可能就还达得到。
1: 嗯，
2: 那你不能说我现在身家只有1-2百万，然后我退休金目标设5000万，这就是这个很难达成的事情，
1: 要比较实际的去规划，对不对？不能设一个天马行空你达不到的目标。
2: 对啊，没概念，然后就过一个我理想的退休生活、不能这样算，你要做一规划一个你达得到的退休生活。然后第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当然除了资产规划完之后，包括我们刚提到现金流这些整理出来啊，然后去看一下。通常这个时候你会有这个概念，就是觉得我钱不够多。
1: 是，
2: 那其实你第一件需要做的事情应该就是省钱。可是省钱不是要你非常节省过着苦行僧的日子，这种省钱方法就是你的钱要花在有价值对的地方。
1: 是，
2: 那其他有些平常没有注意的额外的乱花的花费啊，其实你就应该把它有意识的省下来。我举一个概念跟观众朋友听众朋友知道一下，我很喜欢举一个例子，如果我用指数化投资，年化报酬率是10年翻一倍好了，大概是 7.2% 嘛，10年翻一倍，20年就是4倍，30年就是8倍。
1: 是，
2: 现在是30岁的年轻人，你现在所花掉的10000块、
1: 嗯，
2: 你等于花掉你30年后80000块的退休金。
1: 嗯哼，
2: 你现在都在担心一个月50000块退休金不知道会不会有，可是你现在却不知觉的花掉你未来80000块的退休金。
1: 嗯，
2: 这时候这10000块其实就是有这么重要。
1: 是，
2: 所以不要那么轻易的把你手上的5000、10000块就这么花掉。
1: 嗯，
2: 如果你有好好在做投资的话，你应该要花一下这10000块到底值不值得，这5000块到底值不值得。你花5000块、10000块你买一双球鞋，稍微想一下吧，你买1双、2双就算，你买10几双你一定有别的目的。
1: 这样听起来就是说，如果你到了中年都还没有去规划的，第一步其实要先节制一些你的支出，
2: 嗯，
1: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不要一开始就想要投资。因为刚这个雨果也讲了嘛，很多人一开始没有在做规划，到了中年才想要规划的时候，常常一想到去投资，但是就想要一步登天，一触可及，可能就会走错路，然后投资错方向，对不对？
2: 对，然后尤其是，我觉得很多人在做投资，是因为 我钱不够，然后我缺钱，我想要有更多钱可以花，
1: 想要翻倍翻本，
2: 投资最快。
1: 对，
2: 对，然后自己工作想说我本业的钱已经没办法再增加，大概就到顶了，那我就套投资市场了。其实我以前有过这种想法，其实这真的很
1: OK, 很冒险哈，
2: 对
1: 对，哎，我其实蛮赞成雨果这样想法，就是如果你到了中年，我们讲的中年就是你。

0: 40岁来讲好了，好，对，40岁你都还没有规划的话，一定要先想到说我怎么先盘整我们的资产，然后开始呢去看我们的支出哪些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或者删减的，这个必须要做的事情嘛，对不对？好，那盘整完然后呢也规划好支出之后，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1: 再来我觉得要做一些防御型的动作。
0: 防御型怎么说？
1: 对，我支出控制好，然后我有存下钱来，我开始用一个正确的投资方式在滚，我在滚钱了，我在准备我退休金了、看起来目前都很美好，然后现在台股也涨得那么好，我就觉得哎，我的退休金计划还不错哦，都有达标了，但是有很多风险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这些是需要花一点钱去做防御的。比如来说刚刚提到的很多意外状况是跟保险可以规避掉的，
0: 没错，
1: 今天如果突然一笔之前上过节目，比如说他是得癌症的，突然一笔癌症来就是两三百万的支出，这个用保险你可以大大降低你的支出，或者是你今天另外准备一笔医疗准备金，不管是自己需要或者是长辈父母需要的话，突然有一笔钱可以拿出来用，准备这些钱你觉得没拿去投资很浪费，我可以理解，可是你也要想一下，如果没有这笔钱的话，你现在拿去投资的钱很有可能你必须要在它亏损的时候被迫卖掉来支付，这时候这真的很伤，那你的所谓的长期复利的效果就突然被中断了，对，所以我们在准备这些所谓的生活备用金啊，我会建议大概6到12个月的生活备用金，甚至有余裕的话再多准备个20-30万的医疗费用是备用的，这些放在不管是定存或者是短期债券都可以做一个很保守的投资，这样你在股市，我觉得这是股市不管涨跌突然碰到股市大跌的时候我可以很安心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些钱我都有准备好，所以我的家庭包括我的另外一半可以看到我们的财务状况是安全的，然后我甚至把这些风险发生的时候呢，我该怎么处理，哪里可以找钱的 SOP 我都把它写下来，去哪个银行账户领钱我都把账户都写好，密码是什么我让你让不用跟对方，不用写在上面了，你让对方猜得到，
0: 是是是，
1: 知道去哪里找密码。对，这些东西列出来，印出一张 A4 的纸，好好收起来，夫妻双方都知道在哪里。今天当比如说你的另外一半突然倒下进医院的时候，他不会在那边手足无措，他就去把那张纸拿出来，哦。SOP 第三条，发生这个情况我可以怎么做，
0: 这建议其实很好的，但是很多夫妻呢都是叠对叠，好，这个飞到不得已的时刻不会把密码交出来，没有啦，开玩笑的，
1: 真的不能随便交密码，
0: 对对对，但就家庭理财来讲这是必做的一个步骤就对了，我觉得好，就是你讲的嘛，这是为了风险的规范嘛，
1: 对，就尽量做啦，
0: 对对，
1: 尽量，
0: 对，好，那讲到中年理财，当然目的就是为了退休，所以我相信雨果也碰到很多人问这件事情，我到底要几岁退休，我什么情况之下我才可以安心来退休呢？来，这个雨果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呢？
1: 好，退休这个议题真的是非常的大，
0: 是，
1: 那我们讲一些一般人比较容易会经历到的，当然我们先不提那种40-50岁就提早退休的啦，当然很早这个准备，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说40岁之后开始想说啊，我退休快到了，剩20年、25年了，我到底该怎么准备？那如果你现在手上已经有一笔资产，你盘整出来之后，你已经有3-5百万了，那恭喜你，你的起步就是比较好一点，比那时手上100万不到的人来说好得多了。
0: 是，
1: 你有一笔资产3-5百万，然后你每个月可以多几个1-2万块出来。我知道中年人要养小孩，一个月要几1-2万块，甚至要付房贷，真的有点难，
0: 不容易啊，
1: 对，
0: 不容易，
1: 所以真的很庆幸，还有你有那3-5百万，你这个时候你不要说1-2万，5000块就好。你先养成这个储蓄的习惯，就算只有3000块也可以，应急出来都好，然后呢慢慢滚进去，因为说真的一个月3-5千块对于3-5百万的资产来说，这笔钱投入的影响非常小，影响比较大的是在于你这笔钱有没有持续放在市场里面，跟它的配息你有没有再投入，因为一年配息下来可能就10-20万嘛，
0: 是，
1: 你有没有持续再投入，比你每个月投入的3-5千块还要重要的多了、
0: 嗯、
1: 然后你的退休金目标怎么定，从你的支出来定，我们前面有提到记账，对不对？如果没有记账的话、没关系，看一下你的现金流、可是你看现金流又不准，因为很多花费是无意识的乱买的花费，所以我觉得在做退休金目标设定呢，跟你的支出控制呢，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你看哦，如果我的支出一年我是设定我退休之后每年要100万，那我以现在大家比较常提到的所谓的4%法则来算的话，我要100万的年被动收入，等于我要准备2500万的退休金。哎，这笔钱不少、哦，就是很多人来讲是一个无法达到目标。可是如果我把我的支出控制到80万、70万，我这笔钱的目标是不是就缩小了？准备的难度就相对低很多。
0: 是，
1: 然后再来，我们还有劳保跟劳退。
0: 嗯，
1: 劳保跟劳退，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算法，就是如果你的投保年资有大概比如说30年左右，然后你可以用 最后是用那个最高的投保金额去计算的话，大概应该一个人大概领到25,000到30,000块。

0: 左右，这两笔加起来、嗯、
1: 是
0: 两万五到三万块。那假设我的退税目标，我希望一个月有六万块，我是不是中间差了只差三万块而已？
1: 嗯，
0: 所以我的退税目标只需要准备这三万块，三万块一年三十六万，我算四十万就好。那你四十万乘以二十五，其实你的退税目标只需要一千万。
1: 我觉得雨果的这种分析啊是非常中肯的分析啊，因为看到很多的这个理财专家在讲退休的时候，常常讲啊，我要几千万才能退休，如果一个月要花五万块的都觉得不够，要花十万块才够。但刚刚从雨果刚刚举例的这个数字，你就知道是很实际，你可以达到的、啊。我们常讲理财，你要可以达到这个才真的是你可以做的事情，
0: 对、啊，不然就躺平了。
1: 对对对，没错。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雨果呢来跟我们分享他这本新书《中年理财》里面还有哪些精彩的部分。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

0: 101.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今天在节目中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我们要介绍这本书呢，是最近在这个理财书市里面呢相当受到欢迎的一本书啊、书名叫做中年理财。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雨果来跟我们聊他的这本新作。刚有讲到说退休这个议题、我先问一下雨果，你自己本身这样子情况下算退休了吗？
2: 我还没，还没。
1: 你还不算退休？
2: 对、
1: 你还不算。对，那你自己有没有预期大概几岁可以退休呢？
2: 我是希望可以60岁以前。
1: 60岁以前、这比一般人认为的65岁要稍微算早一些些了。不过好像台湾的平均的退休年龄大概就是在60岁左右，对不对？
2: 对，或者是有些公家人员可能甚至到55就退休
1: 了。对对对，好，好。所以我们刚刚也讲说退休要怎么去规划你的这个财务。那很多人就会问说，那我退休的时候到底什么样才能够叫做安稳退休？你刚刚帮大家用这个实际的数字算了一下，我说刚才说这个蛮实际的是一个算法，也蛮中肯的。那在退休的理财规划上面还需要注意到什么事情？很多人说，哎，我很怕万一我存的钱不够怎么办？这个部分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2: 好，退休这个目标，钱不够问题，这个我后面等一下来补充。那我们刚刚提到退休金目标，我设了几个退休金目标嘛？那到底我是1000万那个，还是5000万那一个？
1: 是，
2: 对，完全取决于你的支出是多少。那你的支出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对，你的投资方式也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所以其实你什么时候可以退休，也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那我知道我们班现在劳保定的国家定的是65岁嘛，
1: 是，
2: 你可以提早到60岁开始提领。
1: 对，
2: 所以如果你要在60岁以前就退休的话，所有的退休金你全部都要100%靠自己准备。我们刚提到劳保年金跟劳退就没有了。
1: 对，
2: 但如果你可以在60岁之后开始呢，那你我劳保提前5年领，劳退60就可以开始领了。所以这部分就已经有一笔固定从政府来的一个固定资金的来源，再补上你自己的就好了。所以我认为绝大部分的人退休年纪哦，大概就是如果没有靠家里突然拿到一大笔遗产什么的，正常靠自己的话，大概就是60到65岁。
1: 没错，这个好像是一般人我们认知里面比较是普遍的情况了。
2: 对对对，所以我自己大概也是定了60岁左右。
1: 是，
2: 那如果你的退休金准备没有那么顺利，因为说真的，股市投资也不是永远都是一帆风顺的。
1: 有些
2: 所以有一句话叫什么？这个报酬顺序风险的。有些时候你就刚好是在你要退休的时候突然碰到股灾，我的资产大幅缩水，那怎么办？你也只能延后退休。如果是我，我就是再多工作个2-3年，延后把股灾撑过去，资产涨回来之后，我再来退休。所以我的退休年纪是有个弹性的，你没有说一定要我设几岁就几岁。
1: 是是是，
2: 对，或者是我到多少钱就一定要退休。然后再来一个额外话了，就是很多人对退休的感觉呢，我觉得有点错误。很多人的退休都是希望离开职场。但是其实人哦，就是你到60几岁，你还是要生活上找点事情去做，只是这个事情你喜不喜欢。那如果我现在已经有，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有1-2千万的被动的资产了，我每年有大概50-60万被动收入了，哎，我的生活费其实够 cover 掉一部分了。那我每年的工作，我只要再多赚个40-50万，我就可以过生活了。这40-50万是不是可以让你去找到一个你比较喜欢的工作来做？然后我虽然它只有40-50万，可是补上我自己的被动收入，我的生活就无虞啊，我就不急着什么40-50岁就要退休，
1: 你说的方式就是，我可以做到60几岁啊。大家常讲所谓退而不休的概念，对不对？
2: 对，可以这么说，或者我也会说类似半退休。
1: 是是
2: 是。
1: 对，
2: 那你的工作你也不用去找那种什么朝九晚五的、我可以找排班弹性的嘛，我一个礼拜只要做2-3天就好。
1: 是是是。
2: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甚至有时候你可能做到70岁，你就觉得不错啊，乐此不疲，继续做下去，
1: 没错，
2: 不需要退休，
1: 没错。
2: 对，我反而觉得这是更好的退休形态。好，那我退休的目标定出来之后，我们刚提到我的退休金有好几种啊。我把退休目标也分成3个阶段。
1: 哪三个？
2: 一个叫做低标，就是要至少能满足我的基本生活的，我不能饿肚子的。
1: 那当然，
2: 对不对？这基本的，那可能一个月3-4万就够了。看你住在哪里，台北市可能就不止。那我要有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你的房租或者房子房贷已经付完了，这一些这是最低标列出来。第二个是，我不希望我退休后的生活呢是过。

0: 过得这么无趣，每天早上就是吃完饭睡觉起床看电视，看完电视再吃饭再睡觉，总说难听点是有点像等死的生活了。
1: 是啊，
0: 这个退休生活实在很没有意义。
1: 对对对，
0: 对，所以你再把你的目标定一个中间的，我希望可以维持现在的生活的。
1: 嗯，
0: 我希望我的被动收入呢可以是跟我现在的收入差不多的。
1: 嗯哼，
0: 那我的生活就可以维持了。再来就是一个更理想的，如果你的投资很顺利，或者是你今天有不管是继承一笔财产啊什么的，我的资产突然增加很多，我可以让我过比较富裕理想的生活的话，那就更好。所以我把我的退休金目标分成三个阶段，先追求第一阶段先达到，达到之后呢再追求第二阶段。
1: 是是是，
0: 对，需不需要第三阶段我就看个人的。
1: 嗯嗯，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就是凡事就是要先准备就是了，
0: 先想。
1: 对，那刚刚有讲到就我问的说，万一大家都怕这个退休之后我钱不够呢，就很多人因为这个原因就不敢退休了。对，那怎么办呢？
0: 对，钱不够，第一个是因为我像我们在做这个指数化投资，我们有一个叫做所谓的4%法则，它就是我的退休资产呢，我只要每年从退休资产里面拿4%的资金出来用当我的生活费，所以当然我的退休金准备要够嘛，要不然我的提领率可能就是5%-6%那么高，
1: 是
0: 我觉得很容易钱提前会花完。
1: 嗯，
0: 那我知道很多人退休之后很喜欢买高股息 ETF， 那我只敢花配息，
1: 嗯，
0: 然后本金希望就永远的留着。
1: 对，
0: 可是其实不用这样子了，因为你的第一个你的高股息 ETF 它的比如说5%-6%甚至10%殖利率，它是用它的当下股价去算的，所以它股价下跌的时候就算同样配给你6%，你拿到的钱就是不一样。
1: 是，
0: 对，那我的生活不需要被股市的好坏去决定嘛，股市不好它钱比较少，生活就要过得比较辛苦一点，我不希望这样。所以在4%停利的概念里面呢，就是不管股市如何我就是固定领这个4%，比如说我刚退休的时候一年是要领100万，
1: 嗯，
0: 我知道就是每年加3%的通货膨胀率加上去，
1: 哦，
0: 这是一个方法。
1: 是是是，
0: 对。那股市有不好的时候呢，我可能稍微领少一点点，
1: 嗯，
0: 可以做一些弹性调整。股市好的时候，我可以稍微多一点点。那可是因为你这笔钱呢，股市的成长率我们抓大概是年化7%-10%左右，
1: 7%-10%。
0: 那我只花10%，其实你的资产有很多人碰到情况是越花越多的，他钱是越来越多的，
1: 是啊，
0: 所以不用怕你的钱会花完。
1: 嗯，
0: 那我自己又提另外一个想法是，我再多准备3年的生活准备金。
1: 嗯哼，
0: 这笔钱呢是在于说，因为我刚刚说的我要从股市提钱嘛，那配息不够的时候我还要卖股票换点现金出来。
1: 是，
0: 可是股市大跌的时候我实在是很舍不得卖它，那怎么样我有3年的生活准备金呢，
1: 是，
0: 我就用这里的钱来过生活。
1: 嗯，
0: 所以我可以保证我这至少三年都不碰股市，不从股市拿钱。嗯，那股市还会配息啊，所以配息再补充进来，其实我3年的生活准备金足够我撑5到6年。
1: 嗯，
0: 5到6年股灾大概其实都已经过去了啦，然后已经有回来一定程度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要再去卖股的话我就没有那么痛，对我的资产提领的影响呢也相对会少很多，我就比较有信心这笔钱我可以让我用30-40年不会用完。
1: 我想很多人对于这个退休之后钱不够的焦虑来自于说担心说万一我身体不好我要花医药费怎么办。
0: 嗯，
1: 但可是如果像刚刚这个雨果这样讲，就不生病的情况下你这样子的花费如果可以照雨果刚刚讲的这种原则来支出的话，其实是绰绰有余了嘛，对不对？
0: 对，理论上是绰绰有余。
1: 是是是，
0: 而且4%已经是最糟状况，很多人是5%-6%都可以过的。
1: 嗯，是是是。好，那我想啊，这个刚刚讲的退休的概念大家应该蛮清楚的。那还有一点时间想就直接要问雨果哈，讲到中年理财我想一定要谈到投资，对不对？
0: 对。
1: 那中年人的理财要怎么样投资呢？在你书上其实也有跟大家做一些建议，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好，我真的非常推崇指数化投资的方式。
1: 嗯，
0: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指数化投资跟一般大家可能平常散户在做买股票的方式的差别在哪里。像我以前有10年的经验在买股票也是胡乱买，我不管是看杂志啊听电视啊然后
1: 射飞镖买没有啦
0: 对，人家报嘛，
1: 那人家报
0: 对股市没有那么多的概念，反正现在新闻说哪一档好，不然我就来买买看。
1: 是啊是啊，
0: 可是我买了之后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卖。
1: 嗯，
0: 那我看着消息面我知道同一件事情呢大家的解读不一样，有人说这是好，有人说这是不好的。
1: 嗯，
0: 那到底这股票到底是该报还是该卖，该低档加码还是该赶快认赔卖出，我觉得每一次都要做这个决定好痛苦。
1: 是，
0: 然后到中年之后呢，你要照顾家里，要养小孩，你要陪小孩，你要带他上下课，你哪来那么多时间一直在研究股市？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认为到这个年纪用指数化投资的方法是最轻松最简单的。
1: 嗯，
0: 那你也不用去追求说我一年要赚20-30%，你就每年10%啊，年化10%，不要说每年10%，年化10%我就已经很满足了。你如果你去算一下年化10%20年下来你的资产可以成长多少，这个金额我相信对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很够用了。
1: 嗯，
0: 那如果你可以接受这样投资方式的话呢，那我觉得就很轻松啦。那你把这个方法学好，里面 买的东西你不要急着去看说人家报给你，不要有 FOMO 心态。股市好的时候呢，想说我要赶快加码什么，你的投资方式千万不要变动。那你用对的投资方法去准备你的退休金，我觉得针对中年人来讲真的非常的重要。然后把你的时间拿来用来什么，你可以拿去玩乐，陪伴家庭，陪伴你的小孩。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甚至有钱人他们在临终前其实最在意的事情，不是我哪一笔交易没有做好，而是我错过我小孩成长的时间。然后再来，如果你的正职收入你觉得大概都到瓶颈，你觉得没办法再上去了，你有，可是我有时间啊，
1: 是
0: 你的时间可不可以拿出来，尤其是周末时间来培养一些比如说你的副业斜杠收入，或者做一些兼职，慢慢产生被动收入。我知道 有一种退休情况是我觉得蛮好的，我不是完全靠股市投资啦，因为这个股市有涨有跌嘛，每次用这个钱我会担心害怕。可是如果我今天有一些其他被动收入，我举例来讲，比如说如果今天有办法当一个顾问，你在这个行业这么久了，二三十年了，你可能累积你的人脉了，你有你的知识了，我可以到相关的企业去做顾问，顾问可以你自主排时间，时间又不长，那每个月帮你多带来主动收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退休方式。所以你不是说的花费都一定要靠股市来，那你自己一个月多赚个两三万，我觉得对大部分来讲都会相对比较安心。
1: 那你刚刚其实也一直提到所谓指数化的投资，我想简单讲就是大家这几年非常风行的 ETF 啊、哦。
0: 对。
1: 那这边就要灵魂拷问了，因为这个论战呢一直都存在。那我要买这个 ETF， 到底要买高股息呢？还是要买一般的 ETF？ 我要买这个被动式的 ETF 还是主动式 ETF？ 要买市值型的 ETF 呢？还是要买什么样的 ETF？ 来，这个 Hugo 会怎么建议呢？
0: 对，我有几分钟可以讲。
1: 简单讲。
0: 好，
1: 给你三分钟。
0: 所谓市值型 ETF 啊，就是我买跟市场联动的ETF 啊，指数化投资基本上以台股来讲就是买0050。
1: 对，
0: 甚至是有些反正它只要是跟着市值走就可以。为什么？就是台湾的经济状况是好，它会跟着成长。你觉得像台湾或美国这样，你是长期可以成长的，就算中间有稍微几年不好的时候，之后它还是会回过头来，这是取决于你的经济体系嘛？
1: 没错。
0: 那如果他知道是会长期向上的话，你就只要跟着这个整体的经济走，你把整个市场买下来跟着走，放着就好了，你又不用怕短期的涨跌。因为我们无法判断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不好，或是我们不想花时间去判断。我说白一点，就是我们不想花时间在这上面。
1: 没错，
0: 这个就是最好的投资方式。那你可以投资台股，可是投资台股，台湾有一个单一市场的问题，对，所以如果你有担心这样的风险的话，你可以投资到美国，甚至投资全世界。我会比较建议就是尽量以全世界为主。
1: 所以你的优先顺序会觉得可以先买市值型的 ETF，
0: 主要就是市值型 ETF，
1: 主要是这样。但高股息 ETF 不建议吗？
0: 其他的就尽量不要了，或者是如果你真的很有兴趣的话，我建议你控制在你的资产比例不要超过两成。
1: 可是很多人说为什么要买这个高股息 ETF， 它有稳定的配息，可以创造所谓的现金流，你不赞成这样的说法吗？
0: 对，当然它的配息，你知道你每次配息给你的时候，它股价就会扣下来嘛，
1: 啊，
0: 所以你总加总资产是一样的嘛，
1: 是，
0: 所以这笔钱不是真的像银行定存一样利息发给你，本金不变嘛，
1: 嗯嗯，
0: 对吧？所以那只是说每次配息都是券商决定我要配多少给你嘛，那这件事情其实你可以自己决定了。如果你今天买一档没有配息的 ETF 的话，我需要用钱的时候我就自己配息给我自己，我就卖掉多少股，
1: 是
0: 卖点零股我就有现金可以拿了。对，而且台湾的税法里面就是资本利得是不扣税的，有高股息领到我还要缴税，我要缴所得税，我还要缴补充健保费，所以不一定划算。所以很多高资产族群他买高配型买到最后，后来先不行不行不行，我多缴这个税太无辜了，他就开始去转变他的投资方式。
1: 所以啊，现在有不配型的 ETF 就出来了嘛。
0: 对对对，越来越多了。
1: 是好，我觉得这个没有对错，纯粹看个人的想法了。因为我问过很多来宾，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观点跟不一样的建议，
0: 目的不同，需求
1: 不
0: 同。
1: 对，目的
0: 不
1: 同。好，那今天Hugo 给了他自己的建议呢，大家买不买单就看自己了。好，好，最后一点时间啊，这个请雨果来跟我们做一个总结啊。你希望读者在看你这本书的时候，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启发，能够给你什么样的回馈吗？
0: 好，我这本书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想要传达，就是我不是在跟大家讲怎么透过投资赚很多钱让自己过很富裕的生活，而是我怎么样在我的能力范围内透过投资赚到我需要的钱，然后用这笔钱来过我想要的生活。
1: 嗯哼，
0: 我喜欢说，我们在20到40岁，大部分人都是用我们的生命时间去换钱，
1: 真的
0: 来过生活。
1: 真的，
0: 那我累积到一定财富的时候呢，我希望我可以用我这笔财富来换回我的时间。
1: 嗯，
0: 我不希望我这辈子到60岁都是在为了公司卖命。
1: 嗯哼，
0: 我一天真的可以过生活时间只有2-3个小时而已。
1: 是的，
0: 我希望我的24小时都是属于我自己的，或属于我的家人的。
1: 嗯哼。

0: 果讲的，我们前半生是用时间跟生命去换金钱，然后后半生呢，我们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就对了。嗯、好好，今天非常谢谢雨果来接受我们访问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雨果这本《中年理财》。今天非常谢谢雨果，谢谢。
1: 好，谢谢大家，
0: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1: 拜拜。

0: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1: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3: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5: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这个已经来到了礼拜四了哦，所以呢这个很快一个礼拜又要过去了哦。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每个月跟你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杨清亮杨总编，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九月号好房网的啊精彩内容啦。哎，清亮兄早安。
2: 新民大哥早，各位听众早。
1: 是，哎，我们今天呢这个看到这个封面杂志封面呢、哦、是抓住夏天的尾巴，真的、啊、真的夏天已经快结束了，感觉到都有一点点那个凉意的哦。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分享一下好房网杂志，我们每个月清亮兄总编呢啊这个为大家啊这个准备的精彩内容哦。好，那我们还是从话题新鲜事开始好了、哦、上个月我们就有提到台东了哦，这次的话题新鲜事也是提到台东，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我们这一次话题新鲜事哈、啊、这个台东啊，就是东台东海岸大地艺术节、
1: 哦、对，大地艺术节
2: 从2015年就开始了，嗯，已经好几已经过了好几年了哈。
1: 对，
2: 每年其实都办的这个风风火火、哦、
1: 嗯，
2: 那其实这个像现在它大概锁定几个东西，一个自然环境嘛，
1: 对，
2: 部落生活，
1: 嗯，
2: 栖息居住等于生物的，然后另外是旅行壮游哈、
1: 哦。是，
2: 那四个其实你用四个角度去玩东台湾，其实都非常的那个很好玩哈、哦，很有内容、哦、
1: 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那今年的话，这一次是它这整个的主题叫做升级海洋，
1: 升级海洋，
2: 就是、身体就是海洋
1: 啊、哦，身体海洋，
2: 对、哦，身体就是海洋，
1: 是是是。
2: 那所以他邀集了很多的艺术家，
1: 嗯，
2: 这个在哪里？从那个台十一线就是我们的、
1: 哦、
2: 海岸公路哈、
1: 哦，嗯，
2: 从台东一直到从花莲一直到台东，
1: 对，
2: 沿线有很多的景点哈、哦，都有这些艺术家的一些创作哈、哦，
1: 嗯嗯，
2: 哈、哦，
1: 对
2: 对，那其实也包括这个韩国的啦，还包括这个国内的哈，那其实很多的艺术家、
1: 嗯、
2: 那很多的这个
1: 很精彩哦，
2: 很精彩哦、
1: 嗯嗯嗯、
2: 那就是我们在巡游这个台十一线的时候，你就可以在沿路去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1: 对，
2: 这、就是我们推荐的哈、嗯
1: 嗯、是
2: 大地艺术节，
1: 大地艺术节它到九月底嘛，
2: 对，到九月底、哦、
1: 到九月底嘛哈、哦、对，所以大家可以去哎好好的趁着这个时间呢去可欣赏一下哈、
2: 哦、是，
1: 好，嗯哼， 好，那再来
2: 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两个新的旅宿，
1: 新的旅宿，哎、欸，对，我觉得总编他抓的那个实在的脉动哦，都很快，有一些新的东西的话，哎、欸，马上就给介绍给大家这样子。
2: 对，那这是我会选这两个新的旅宿，主要是因为两个都在我们大台北非常有名的景点的旁边、
1: 嗯、哦，是是是，
2: 第一个叫板城埔里哈、
1: 哦、啊，板城埔里，
2: 板城埔里，这个在它等于是在那个以前我们知道板桥，
1: 对，
2: 板桥最热闹的是在府中站那边嘛，
1: 对，没错，以前在后火车站、啊，
2: 后火车站，对，那另外
1: 另外一边
2: 府中的前站，
1: 对。

0: 哦，这样
1: 也就是在那个县政府以前的时候，没、应该是以前的台北县政府，就是现在新北市政府的附近哈、
0: 哦。对，
1: 那附近有一个黄石市场。
0: 对，黄石市场非常有名，
1: 非常太有名。为什么？因为这边等于是一直到现在，其实都是这个板桥的这个我们说这个黄金中的黄金啊，这个点哈、哦，到现在还是很热闹、
0: 哦。对，没错。
1: 对，那黄石市场以前它就是一个市场了，在这里，因为这附近有什么？有林家花园，
0: 对，有林家花园，
1: 有那个郭台铭会去拜的那个慈惠宫，
0: 啊、哦，慈惠宫，对，
1: 都在这里
0: 很有名，
1: 所以这里最因为人多啊、那个火车站前面哈、那人多，那所以很多的市集在这边，所以以前就有黄石市场，
0: 对，
1: 那黄石市场本来是一个，也就是从摊贩开始的一个市场了哈，慢慢的越来越，
0: 对对对，本来是一个传统市场，这样慢慢演化出来，
1: 演化出来。那后来因为黄石市场老了哈，老了之后就变成了、就变成都更嘛哈，
0: 啊哈，
1: 都更之后对变成一个楼房。那现在的七楼到九楼的部分呢，就变成板城普旅哈。
0: 哦，板城普旅，
1: 它大概47个客房哈，那里面是很精致的哈。其实他也知道，以这个豪华程度来讲，它不一定是板桥最好的，因为板桥还有更多
0: 更对，还有更高级的五星级的都有
1: 都有。但是它抓什么点？它抓在它 location， 在这个点最好的一个就是你要去逛老板桥，
0: 对，
1: 你要去看看那个清朝时候你要去看林家花园，
0: 林家花园，对，那个真的是很古典的，
1: 最方便的一个点在这里。
0: 对
1: 对，那林家花园有很多故事啊，因为以前我在好房网也写的这个板桥林家的这个，包括好房网跟以前的那个周刊都写过这个林家的故事哈，其实这是一个百年家族。
0: 对，
1: 比方林家花园的话，大概在1851年左右就开始，他们就在这边就是林家了，板桥林家，因为算是台湾第一家族，也是台湾第一大地主嘛。对，那他们在板桥这边就盖的这个林家的府邸嘛，
0: 对，
1: 本来是一个放古物的地方。
0: 哦，真的、啊、放古物的地方。
1: 早年呢，但是后来因为有张权械斗嘛，张权械斗，然后后来说变成说那个泉州人来攻打漳州人的时候，漳州因为林家是漳州人嘛，漳、州人就在这边就盖了那个城哈、就把林家花园这边就弄了一个城哈、就变成一个城池来抵抗泉州人。
0: 对对，
1: 所以这边就后来就发展成这个他第一除了是漳泉械斗的场合之外，另外也是消弭漳泉械斗的好地方。
0: 哦，
1: 也就是说，林家后来是把他们自己有那个私塾，
0: 哦，对，
1: 泉州人也教，漳州人也教，
0: 对，就是有教无类这样。
1: 有教无类，所以慢慢的把这个两个这个地域的这个冲突
0: 隔阂
1: 冲突就慢慢的消
0: 慢慢弥合了这样子。
1: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0: 很重要的一个地点，
1: 所以。板城普旅住这边，你可以去林家花园好好看一看。
0: 哎，
1: 对，
0: 这里面有很多故事，
1: 可
0: 是让我们没有时间讲
1: 啊。是，对，
0: 我看到那里面那么多这些古物哦，
1: 对，
0: 我觉得这些人蛮感动的。
1: 林家花园，我印象最深刻是那个池哈、它有个大水池，
0: 对，没错，
1: 中间有个舞台，
0: 嗯，
1: 你知道吗？你在那个舞台。在那边，你在那边唱歌或什么样，你不需要麦克风，
0: 哦、
1: 你在旁边的这些阁楼都听得到，
0: 天然的
1: 一个音场。
0: 对
1: 对，那个是非常科技的一个。
0: 对，我觉得古人有时候那个智慧都超乎我们的想象，
1: 没有错，
0: 他们没有现在的这么音响这么先进的设备，可是呢，他可以用自然的东西哈、把那个声音传达到很远，这样子
1: 用空间用水。
0: 对对对，好，这个是我们这个清亮总编辑呢跟大家介绍了，在板桥有一个板城普旅啊、这个可以就近呢去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这个、林家花园哈、好，那另外一个也是普旅哈、
1: 另外一个普旅系列在大道城，对，道金普旅，
0: 这个道金普旅在大道城，
1: 在大道城南京西路迪化街这一带，也就是早年的永乐亭哈，就
0: 永乐亭哦，是是是，
1: 那。他这个的位置就是星光集团的起家错哈，星光商行的旧址那个地方，
0: 哦，真的、啊，
1: 对，
0: 哦，就是、这个都是有故事的，
1: 都是有故事的，
0: 哦、
1: 对，那整栋建筑是用红砖弧影哈，旧城新意哈，对，来作为设计的核心哈，
0: 是，
1: 所以里面包括那个，其实我们在大稻城可以看到很，因为它太早，它很早就发展了嘛，就是
0: 没错，
1: 台北最有名的商区了嘛，
0: 是是是，
1: 对，所以那里的房子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特色哈，那骑楼啦，你说那个拱廊啦，那是红砖。 砖啊，这是 even 到现在都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点哈、
0: 哦。是，
1: 对，所以那个整栋建筑呢，就遵循着这个古色的部分哈、哦，加上新的这个元素进来。
0: 是、
1: 哦，对，那这个89个客房哈、哦，那7坪到9坪，那其实它里面的设计是很温馨哈、哦，温暖的，那就材质啦、啊、都很温润的哈、哦，去搭配到这个外面的这个古色的部分哈、
0: 哦。是，
1: 对，那当然住在这个道金普旅，那就一定要去大道城走一走啦。
0: 对啊，一定要的、啊。
1: 那大道城有太多可以看的地方，
0: 除了梨花街啊，
1: 梨花街，你去
0: 永乐市场
1: 去买布哈，
0: 布装，哎、欸，那个真的是一个很特色的地方哎、欸。
1: 没错，然后如果你要结婚哈，就到台北霞海城隍庙，
0: 霞海城隍庙
1: 去许愿哈。然后新芳村茶行啦、啊，永乐市场、啊，
0: 新芳村茶行，
1: 对，还有石莲洞啦、
0: 啊，对，
1: 还有我的好朋友就是廖志峰哈、啊，他们在这边有一个书店哈、啊，那个书店非常有特色哈、啊，
0: 是，
1: 所以到这边来真的有很多很多可以去旅行的，可以去体验的东。
0: 对，我觉得就是说台北市哈、哦，在这种所谓的新旧夹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容里面，理发街跟这个大道城真的是一个独具一格的一个地方了、啊、
1: 是、哦、对、我个人感想是。其实你会逛不厌、哦、
0: 对，
1: 因为太多东西，
0: 太多东西了，太多东西了。对，真的很多很多都是让人回味无穷的一个地方
1: 哈、哦。
0: 所以刚才我们介绍了两个普旅哈、哦，都是这个普旅集团哈、哦。哎，这个应该是这几年来串起来的、
1: 哦。是，没错，没错。
0: 哦，以前好像比较注意到的是诚毅文旅
1: 哈、
0: 哦。好，来再来，我们就来小旅行了。哦，这一次小旅行，我们的总编辑呢？安排了大家到云林哦，来做一趟怀旧之旅。哇，这个也是蛮丰富的哎、欸，有布袋戏啊，真的是这个也是让大家百年怀这个玩不腻的地方哦。
1: 没错，对。那这边云林的这次主要是我们是主要集中在虎尾
0: 哈、哦，嗯哼，
1: 大概在虎尾的
0: 周边。光虎尾就玩不完，
1: 光虎尾就玩不完、以前你会认为云林有什么？大家都说云林、去云林就直接 pass 过去。早年
0: 对
1: 。那可是你现在你到云林去，你知道吗？这个很不得了哈、哦，这些地点，因为最近这两三年采访的关系，我也常常会去哈、
0: 哦。哦，常常去。
1: 即使没有采访的行程哈、哦，那开到土库啦，开到那个西罗交流道，你还是会绕下去，
0: 还是会绕下去。
1: 对，即使玩过，也想去走哈、哦。那这次我们就搭上时光机。
0: 对，真的也是在搭上时光机
1: 到云林的老云林去哈、
0: 哦。
1: 对，当然我们知道，因为云林虎尾这边是很早就发展起来的一个聚落。
0: 对，它是。很早的，
1: 对。那我们现在在虎尾的主要的市街有好几个，那个其实从那个日据时代就有的一些建筑物哈。那我们他现在那这些建筑物也都还在，
0: 对，好像是停留在那个老这个古代的感觉，
1: 停留在大概这些房子大概到1920年到1930年代的老房子。但大部分的现在。好、哦，他后来都重新的去做了一些改装哈、
0: 哦。对，
1: 那用的是旧的材，以旧的材料为主。
0: 嗯、
1: 除非这些旧的材料真的没办法回复了，
0: 是，
1: 他才会用新的哈、哦。
0: 嗯哼。
1: 那这里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带大家来看哈、
0: 哦。好，
1: 比方说我们第一个是合同厅舍。
0: 合同厅舍，哇，这个应该看听起来就有故事的。
1: 有这个还是有故事，刚好在云林的虎尾的林森路
0: 哈、哦嗯。
1: 林森路刚好就是他们以前的行政中心这里
0: 哈、哦。哦。
1: 那这里好几栋，我们现场第一栋哈、哦，
0: 杨氏建筑。
1: 对。它是一个以前叫虎尾的合同厅舍哈，它是一个洋式的建筑哈、
0: 嗯。对，
1: 那其实这是早年1930年代云林的第一高楼。
0: 哦，对，
1: 对，所谓第一高楼就是大概5层楼左右，不是那个5层楼，也不是整栋建筑，是它有个瞭望塔，5层楼。
0: 对，这个真的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很地标型的、哦。
1: 对，那讲到瞭望塔就会想到什么消防嘛，对不对？
0: 啊、对，没错。
1: 以前早年的时候就怕火灾，因为以前没有电话，没有什么的话，火灾怎么办？
0: 什么都没有。对，
1: 那你只能上。跟以前那个纣王一样，上到那个烽火台去
0: 放烟这样子、
1: 啊。这个等于是瞭望台，等于是以前的消防队了，就是日本时代就是消防、
0: 哦、是
1: 消防组嘛，
0: 哈、嗯，
1: 他们就用这个哈、
0: 嗯。对、
1: 对，
0: 实际上它的建筑大概2楼半了。
1: 对啊，
0: 那
1: 对2楼半，那瞭望台大概4层楼高。
0: 对，大概四层楼高。
1: 对，那早年是在这个算是台南什么台南州虎尾驿哈虎尾郡役所警察课的消防组用
0: 消防。 主。
1: 那二十、哦、就是后来我们回这个二次大战之后哈、
0: 哦，对，
1: 我们就是我们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之后呢，就把自己湖北警察局的派出所跟消防队啊、哦嗯，都是在这个地方。
0: 哦，
1: 对，那其实在二楼呢，早还以前叫中山堂了。
0: 嗯嗯。
1: 那不过这个建筑物后来有一段时间其实是一直荒废在那边哈、
0: 哦哦，
1: 一直到二零零一年的时候被登记为这个历史建筑。
0: 嗯。
1: 那现在谁进去了呢？哦、成品生活。
0: 哦，成品生活。
1: 湖北店啊，现在进来了哈，进到这个地方来哈、
0: 嗯，
1: 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到很多的，很多的书籍哈，它很多是这个艺术的啦，艺术的啦，然后这个文学、人文、社科、商业，其实都有在这边。
0: 是，
1: 那湖北这边，因为这边还有湖北科大了，
0: 哦，很多的大学，对对对对，
1: 所以这里其实算是一个这个
0: 人文气息，
1: 人文气息很浓的地方。
0: 对对，因为成品这个生活进去的话，就会带进很多的人文的色彩，这样子
1: 哈。
0: 好，那这个我们总编辑每次来的都会带来三本当期的杂志，我们会在第三段啊，这个刚开始的就开放让大家来索取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叫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在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杨清亮杨总编呢，再度带来每个月他精心策划的好房网杂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哦。那当然他每个月也都照旧带来了三本这个实体的这个杂志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呢，我们照惯例会在下一个段第三段开始的时候呢，开放 call in， 让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可以把这三本的杂志带回去看。那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你一定要亲自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来索取哦。那我们今天下完节目之后，就会把这三本的实体杂志放在我们的正声的柜台上面哦。你跟我们的服务小姐讲你的电话号码、你的姓名，就可以把这杂志带回去看哦。好，那这一期的小旅行呢，我们的总编带大家到云林虎尾来一趟这个搭上时光机的怀旧之旅哦。刚才跟各位介绍的是虎尾的合同厅舍，这边呢已经有诚品生活进驻来做一个活化的这个动作。接下来呢，可能就要真的回到搭上时光机了，让大家回到小时候看布袋戏的时候了。来，总编。
2: 好，我们这个时光机就过一个马路而已。那我们到了这个合同厅舍的对面哈、对面就是虎尾军医以前的虎尾军医所哈、那这里面呢，就是以前的虎尾的行政跟警察的那个警政的中枢。
1: 中枢
2: 就在这个地方哈、
1: 对
2: 对。那这个1950年代后，一到后来就是我们说国民政府来之后，1950年代就变成虎尾分局嘛哈、但是后来有长达40多年都是那个就长达40多年就是分局嘛。分局里面会有什么？会有那个紧闭室，
1: 对对对，关人的，
2: 会有关人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以前的牢房呢、紧闭室啦，
1: 是，
2: 对的。那后来呢，就一直到2001年，这个它就不作为那个行政的场所了，
1: 对，
2: 它就变成一个历史建筑
1: ，
2: 历史建筑。那后来是给谁呢？我们都知道。云州大儒侠，
1: 对，温州大儒侠啊，苏阳门出来了，
2: 来，
1: 钟家林出来了，
2: 苏阳门，对，好被冷气的，对，对，那就是云林的布袋戏是台湾的这个盘布袋戏最的一个发源地，
1: 对，发源地，对，没错。
2: 对，那讲到这个，我刚刚讲到云州大儒侠哈，石彦文，那我们就想到了这个，应该是讲到这个黄俊雄，
1: 对，黄俊雄，黄海岱
2: 是黄俊雄的父亲，对，那黄俊雄是次子嘛，
1: 对，
2: 他们以前的家在那个虎尾的稍微边边那个地方，大概是比较靠近后来的虎尾那个飞机场那边哈。那但是呢，因为老宅现在是看不到了啦。
1: 对，
2: 那后来就在这边哈，就变成那个云林县政府就把这里变成云林的布袋戏馆。那就你要了解这整个台湾的布袋戏是怎么发展起来的。黄海岱的小他是那个名字我有点忘记了。对，黄海岱哈，从以前的那个布袋戏团哈，然后慢慢怎么发展成现在的这个
1: 对，
2: 一直到后面的这个金光布袋戏哈，
1: 对，金光布袋戏，
2: 整个都跟对，整个都跟他们家有关呐、对，
1: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回味的一段历史的
2: 哈，也就是从。
1: 对哦，那以前我们看的那个布袋戏都是碎身的哈，后来就像你讲的那个霹雳布袋戏，
2: 哦，
1: 那个就变成很大的一尊这样子。
2: 对，黄俊雄的儿子他们去用的嘛，对，
1: 霹雳布袋戏。
2: 但是我们刚刚讲的，刚刚跟清明大哥也聊到，我们在以前在看这个实验文的时候，
1: 对，
2: 我们听说你是这个还中午放学就会
1: 对，中午就要都不中午就赶快跑回家去看的布袋戏，
2: 对，等最后那个中国强跑出来的时候。那一段，
1: 真的是那时候真的是回味无穷真的回味无穷。
2: 当然就是皇家哈，黄海岱、黄俊雄他们创造了整个这个石彦文的故事。然后石彦文，我再重新讲一下，石彦文其实是黄海岱他
1: 创造出来的，没有这个人物啦。
2: 对，
1: 我觉得他创造的很成功，真的很成功。
2: 然后黄俊雄把他发扬光大。
1: 对，
2: 这样的一个哈，所以你如果对布袋戏有兴趣，那一定要到这个云林布袋戏馆。
1: OK， 走走好，这个是也是一个非常 历史的一个地点了。好，再来，
2: 接下来一样林森路，再
1: 往也是在林森路，
2: 再往前走一点哈，
1: 在布袋戏馆的
2: 布袋戏馆隔街，
1: 隔街
2: 对啊、嗯，这边有一个这个 Hinoki 盖的一个典雅的这个建筑物、
1: 哦、，Hinoki 很香哎、欸，那你只要进去就会觉得。

0: 那个味道。
1: 对，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前面是虎尾军医所嘛，嗯，那这边是虎尾郡守的官邸。
0: 哦，官邸，就是哦，也是官邸活化这样子。
1: 对对，以前算是以前最高的，在地最高的行政长官的居处了。嗯，那后来台湾光复以后，就是这边区长啊，
0: 对，
1: 然后最高法院法官他的宿舍。
0: 嗯哼，
1: 对，那现在变成云林故事馆。
0: 嗯哼，
1: 那这里住过谁呢？
0: 哎，
1: 住过林怀民。
0: 哎，真的啊？
1: 对对对。
0: 哎，他为什么住过这个地方？
1: 因为爸爸林金生早年当过虎尾区长。
0: 哦，是哦，哎，我都不知道哎。
1: 所以很那个林怀民小时候也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
0: 嗯
1: 嗯嗯。那这个哦，那后来这个当然因为房子后来也就有一段时间是荒置的哈。
0: 嗯嗯。
1: 后来因为老建物再生的风潮下面呢，就变成云林故事馆。
0: 哦。
1: 那云林故事馆，它其实是云林故事人协会他们去承接的，
0: 把它包下来哈，哦，做一个活化，
1: 做一个活化哈，哦嗯。那这个叫云林故事人协会的是叫唐立芳嘛，唐立芳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哈，
0: 哦，
1: 他出版了很多跟云林有关的人物的故事哈，
0: 哦嗯，
1: 这些故事册呢也会放在这边。
0: 对，
1: 那这里面你只要投50块进去呢，你就可以进到这个算是很幽静的一个庭院里面去好好的走。那他有志工。嗯，会来做讲解，
0: 那
1: 你可以点一杯饮料坐在前院哈，然后你可以去这个看看一些故事绘本啊，然后听一些故事，然后走进老屋去看看 Hinoki 早年 Hinoki 的这个
0: 闻闻那个味道，
1: 对，体验一下那个不同的氛围。
0: 嗯嗯嗯嗯，哎，真的很棒哎，我都好想去云林故事馆啊，投50块就可以哎听一段云林的故事。
1: 是，
0: 好，来再来
1: 再来。也走不远哈，
0: 也不最远，就在
1: 过马路哈，这个云林记忆库哈。
0: 嗯哼，
1: 云林记忆库就云林故事馆的斜对面。
0: 对，
1: 这是以前的台南地方法院的虎尾出章所，也就是这个叫虎尾登记所哈，也是这个登记土地产权的地方。
0: 好，
1: 那后面还有那个这个他们的宿舍哈，所以就完成变成一个所谓地震制度的建筑的聚落。这个对我们学地震的人来讲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哈。
0: 对，应该可以去挖一些宝这样。
1: 对，那2012年登记为这个
0: 历史建筑
1: 哈，那现在是由社团法人台湾公益 CEO 协会承租哈，变成这个云林记忆库
0: 哈，
1: 经营这个对哈，它有个品牌叫虎尾糖实验所了哈，所以里面最有名的是虎尾糖。
0: 哦，虎尾糖啊，哦，还有
1: 这
0: 个东西啊，
1: 对，哎，对，那在里面做有很它有一些吃的东西哈，比方说这个还有喝的哈，
0: 对，
1: 比方说这个火龙果气泡饮啊，
0: 哦，火龙果气泡饮，
1: 另外一个是百香果气泡饮
0: 啊，这个也都蛮特别的哈。
1: 那当然就虎尾糖这个东西，还有
0: 虎尾糖诚实餐桌，
1: 还有虎尾糖。糖拌蛋糕，哦，对这些东西，都可以来体验。那它当然因为建筑物也是非常的有趣哈，也非常就保留了很多这个老时代的那个风味。
0: 对对对 对, 對，嗯嗯，哎，这个真的是让人回味无穷嘞。
1: 是，我觉得学地震哈，或者是做房地产的，你可以来这边看一下。
0: 对对对，虎尾记忆库，好。再来，哎，这个就是我们的总编的最爱了啊，
1: 哦！没有这个，因为我就是我们要介绍建国眷村。
0: 建国眷村，
1: 这个自从以前采访过一次，后来又自己去了第二次，然后没事再跑第三、次，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眷村的一些风味哈。
0: 对，
1: 等于说这个云林县政府也在这里投入了很多的这个心力在这个地方。这个我们讲到建国眷村，先要讲的故事哈。
0: 对，
1: 故事其实蛮多的，
0: 好，
1: 我就简要讲一下。早年这边呢，这附近呢是以前的虎尾的，就是在日据时代变虎尾机场嘛，对不对？
0: 哦，是
1: 因为虎尾机场呢，后来他们的那些飞行员啊，也住在附近哈。
0: 对，
1: 这边主要是飞行员在住的，
0: 飞官在住，
1: 总共有4个聚落哈，其实就是在虎尾的左边这边的乡野这边哈，就虎尾机场的南边呐，这边有4个大聚落，
0: 有4个大眷村，就对，
1: 四个应该以前是叫宿舍嘛，就日本人的
0: 宿舍。
1: 那住过谁？住过那个什么？那个这个到后来日本到那个战到大战末期的时候，不是会有那个神风特工队？
0: 对
1: 对，神风特工队就在住在这里，
0: 也是在这个住在
1: 进驻在这里，然后他们的人也那些也都住在这里。
0: 嗯
1: 嗯，啊，所以这个这里面一直到后来那个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之后呢，就接收了这个地方，
0: 接收这个对，
1: 然后就变成了 建国一村、二村、三村跟四村
0: 哦，
1: 那主要也是这个我们的空军哈，空军的这个飞行员啊，然后一些后勤的哈，
0: 嗯
1: 我们都分。

0: 分配之外，这个地方
1: 是，
0: 所以这里有非常多非常多有关这个当时的中国空军的、的这个
1: 很多
0: 故事，
1: 对，很多故事，很多那个古迹，
0: 对，古迹，比方说这个以前的我们的那个海基会副秘书长这个李清平哈、他小时候也坐过这边，因为他爸爸也是飞行员，对，那后来呢，因为2004年，因为1991年，我们早年我们到后来这边变成湖北的新训中心，就是我们在新兵训练的时候，
1: 新兵训练
0: 有些会分配到这边来，
1: 所
0: 以
1: 是
0: 这边以前也其实也很为什么湖北会这么热闹，也是因为这新兵放假就
1: 对对对，就会在这边消费嘛，
0: 好，那现在因为新训中心是1991年，他就正式
1: 结束
0: 任务。后来后来湖北空军在2004年也废除了嘛。所以那这边呢就变成了后来就变成了高铁特区
1: 啊。对对对，没错。
0: 然后呢，建国一村二村，他们就因为政改条例，的这些居民就不住在这边了，
1: 对，
0: 他们就搬出去了。那三村呢，就变成了后来的整民国小，也就是湖北的这个空军小学。
1: 哦，空军小学。
0: 那四村呢，就变成了云林第二监狱。现在变成这样子。那后来其实它比荒废了很久。
1: 对。
0: 但是后来这个云林县政府后来就把，因为文化意识，文化保存意识抬头之后，
1: 对，
0: 重新来把这边经营起来啊。那建国像建国一村算是台湾唯一的这个保留农村型眷村文化的地方。
1: 哦，对，保存的很完整了、
0: 一村大概13公顷，很大哦，
1: 很大，很大，
0: 有很多的文创商店进去，然后每几个礼拜就会有市集哈、把这里搞得风风火火。那这边以前我觉得最有名、最好玩的是那水塔。
1: 水塔为什么？
0: 水塔因为早年我们从大陆来的军人，有的分配到眷村啊、有的没分配到的，他就住到水塔里面去的哈、
1: 住到水塔里面，
0: 住到水塔里面去，非常的有趣哦。所以这个每一个都是有故事的。
1: 那
0: 早年是建国一村嘛，因为建国一村已经算是很风风火火了，很热闹了，包括说云林创意设计中心都已经进去了。
1: 是。
0: 那最近呢，建国二村。也整修完成，
1: 也整修完成
0: 开放了哈，所以这边你到这边来，你又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选择，这个太多太多好玩的东西了。就是我刚刚新民大哥讲到这些文创商店，各式各类的都进来了，
1: 都进来了哈，这很精彩的，
0: 非常的热闹。这个细节，我想大家可以到上网去查。
1: 对，那我看你们这边的报道说，这里面曾经也有很多名人在这边哈，就包括。咪咪歌后陈兰丽啦，
0: 陈兰丽哈，
1: 包娜娜，
0: 包娜娜，
1: 哦，都出生在这边。
0: 陈兰丽跟包娜，包娜娜是建国二村啊，陈兰丽是三村还是二村？我有点记不起来。我记得那个以前那个李清平有跟我说过这个以前他们年轻的时候的故事，因为陈兰丽跟包娜娜算以前就是很漂亮嘛，所以他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喜欢看他们，在念以前在念书的时候，
1: 所以这个都很有故事性的啦，
0: 没错，
1: 对，好，这个是非常值得去。好好回味的一些地方。
0: 对，当然去之前，真的建议大家好好先做一下功课。
1: 做功课，对。
0: 做功课之后，你去玩，你会真的有太多太多的收获。
1: 对，所以把我们的总编编的这一本呢，帮我带过去，你会真的更有那个玩得有滋有味哈。好，那我们要来北港了哈。
0: 到北港来哈，
1: 北港
0: 到北港，大家都本来都会想到什么？想到那个庙嘛哈。
1: 对，我会想到了，我会想到了秋夕，
0: 秋夕。这个时候还这个收音机前面的应该还知道了，秋夕。
1: 北港了，秋夕，
0: 北港了，秋夕。以前北港都讲到朝天宫嘛。那其实我们的是要介绍的是
1: 北港
0: 糖厂哈。糖厂它最有名的是什么？是它的红豆牛奶冰。
1: 红豆牛奶冰，哇，
0: 北港糖
1: 厂这个很经典。
0: 因为每个糖厂都有很多的这个冰品啊什么。
1: 对对对对，没错。
0: 那北港糖厂它最有名的就是它的红豆牛奶冰。
1: 嗯。
0: 那后来因为这个老糖厂也活化嘛。然后这个整个的。我们这个北港糖厂的那个地景设计曾经得过奖
1: 哈。对，这个地景很漂亮，
0: 一定要来看一下。算是对，这个是早年这个北港糖厂算是1909年就有的嘛，算是这个亚洲最现代化的炼糖工厂之一。
1: 对，
0: 它一直到2005年才停止运作。那现在呢，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艺术家也进驻到这里面来哈。除了去买冰之外，你在那边可以看看以前的这个老的糖厂的这些建筑都还在。
1: 对，都还在。
0: 后来这边现在是有一个那个有一个艺术有一个装置艺术哈，叫糖精。 糖结晶体哈、作为这个社区与会的叫光之祥云、
1: 光之祥云，对，
0: 照片可以看出来好像
1: 对哇，好大一个，
0: 它是有三距了、看起来好像是那个云霄飞车的轨道、
1: 我看起来好像像鲸鱼的，
0: 像鲸鱼。
1: 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回到节目现场就要来送出三本好房网杂志，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杨清亮杨总编啊，再度带来的这个九月号啊，这个好房网杂志的精彩内容跟大家来分享哦。那除了就是在空中跟大家分享之外，总编每个月也都带来了三本实体的这个杂志呢，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哦。那今天从第一段到目前呢，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哎，这个九月号的内容呢非常的精彩哦？所以我们按照惯例，在这个第三段开始的时候开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索取这一本杂志哦。那只有三个名额，那大家可以打02-2371-2920 2371-2920哦。那我们三个名额啊，这个打满的话我们就结束，就不再接电话了齁。2371-2920 2371-2920 齁。那记得齁，你一定要自己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来索取齁。我们下完节目就会把杂志放在我们的服务柜台齁。那你只要报上你的姓名，你的手机号码，我们就会把这个杂志让你带回去，好好的欢读一下，阅读一下。那可以按图索骥呢，去当地去好好的玩一玩齁。有吃有喝的齁，真的非常好玩。好，那总编，我们再来看看，在这个云林呢，最后一站北港水道头文化园区。哎，来，
2: 哎，我们到北港水道头文化园区要看那个它的特殊的那个石角水塔。
1: 哦，这真的很特别，
2: 很特别。对，那我们先讲一下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1: 对，
2: 就是说这个北港它是比较靠近海。
1: 嗯，
2: 那靠近海，大家说，哎，这个其实就比较缺乏饮用水。
1: 啊，
2: 饮用水就比较缺乏。
1: 嗯嗯，
2: 所以大概在那个日据时代，大概大正九年的时候，他们就设郡嘛，在那边设郡之后，后来就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1: 是，
2: 所以就我这边弄了净水厂。
1: 哦，
2: 对，做了净水厂，先设水道啦，先弄水道，然后去汲取那个北港溪的水，先过滤，然后储存到水厂，
1: 到水塔上面，
2: 放到水塔上哈。
1: 嗯嗯，
2: 那这个水塔就是一个石角造型的水塔哈。
1: 哦，这很特别，很特别，石角造型，对。
2: 对，那它应该有好几层楼高哈。
1: 嗯嗯，
2: 20多公尺高，像是对哈。
1: 那20多公尺，那就是快要七层楼，
2: 快七层楼哈。
1: 对，一个楼层大概3米。
2: 3米哈。
1: 嗯嗯，
2: 对，七层楼哈。
1: 嗯。
2: 因为放那么高，它才可以呼输送到那个这个
1: 哦，对对对对，那个原理嘛，哈，这个
2: 好，所以呢，这边就是因为以前，所以它有这个昭和四年的时候，就有这个北港的第一个净水厂就设在这个地方，
1: 嗯，
2: 对，然后后来这边就2006年被指定为县令的古迹，
1: 嗯嗯，
2: 然后跟旁边的那个厂长宿舍啦、员工宿舍啦、哈办公室啦，还有那个集桶井哈，集桶井然后有两座了哈，
1: 是，
2: 他们这些就变成了历史建筑，
1: 对，
2: 在这个地方，
1: 嗯嗯，
2: 那这里面你可以来这边看，主要是那个有百年历史的，当初曾经供给近万人使用水的一个源头长什么样子？
1: 对
2: 对，
1: 就叫真的是饮水思源，
2: 饮水思源。然后它现在变成北港水道头文化园区嘛，所以里面是兼具休闲啊、观光啊、教育等多重的机能，在这边哈。
1: 嗯，
2: 啊，每次那个到那个北港灯会的时候，
1: 对，
2: 都是很重要的这个展场，
1: 场
2: 够大嘛，
1: 哈。对对。
2: 然后现在有很多各种透过光影啊、各种创意的这种主题发想
1: 装置艺术
2: 在这边，
1: 嗯，
2: 所以到晚上的时候，白天跟晚上都
1: 很精彩，
2: 对，
1: 都很漂亮。
2: 对，我们的记者的建议是要看这个水塔呢，你要到下午再去哈，接近黄昏的时候
1: 是
2: 啊，你光
1: 影最漂亮，光
2: 影，然后等到入夜之后又有不同的光影，
1: 嗯，
2: 这样去会非常的这个。去拍一些照片哈，去走一走。
1: 是，对，所以你看，我们总编那什么时间点要去，可以取到最好的那个视角哈，那个则让你会光影最漂亮的时候
2: 哈。
1: 哦，所以这个我也觉得说，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景点哈，他们在规划的时候，现在都会让你知道说，哎，站在这里拍是最漂亮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哦，这也是真的是蛮好玩的。好，这个是我们这一期的好房网杂志小旅行呢，我们总编呢带大家到这个云林呢去做了一趟怀旧之旅哈。好，那这个我们杂志还是持续在送哈，2371-2920哈，额满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这个特别企划哈，这个是我们总编特别企划的，要让大家抓住夏日的尾巴，因为前几天已经是白露了哦，真的，我觉得。

0: 那个节气哦，中国人的那个节气真的很准
1: 哦。
0: 白露的，你会觉得说，哎，早晚都比较凉了，都比较凉了哦。所以呢，这一期我们总编也是，哎，该帮大家抓住夏天的尾巴，哎，让大家有这个六个户外的用餐提案。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总编也真的很用心哦。来来，我们来跟请总编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样去户外用餐哦？
1: 对，我是觉得夏天尾巴出去用餐是好的时候，
0: 对，是最好的，那种气候是最好的时候，
1: 不会那么热，
0: 不热，对，
1: 不会那么大，下雨的时候不会是那么暴雨，比较那种机会比较小，
0: 是，
1: 所以你现在我们就是选了六个。以户外用餐哦为特色的、这个、
0: 对，所以这个时节也是最好的。
1: 对，你看绿绿的，然后蓝蓝的，然后都有椅子坐在这边，然后所以我们帮他选了六个哈。
0: 好，
1: 我们大概就慢慢的，
0: 对，我们慢慢聊，
1: 能讲
0: 多少算多少，
1: 讲多少哈。那我们第一个好，第一个来到的这个是我们平林哈，
0: 平林
1: 的那个、
0: 哎这个、
1: 那个酒吧吧，
0: 那个
1: 酒吧吧，不是那个咖啡吧，那个咖啡吧哈、
0: 哦。
1: 因为它是在平林，这个是北市西的这个边边哈，这个地方算是在。你要到这个那个咖啡吧哈，你要到，你开车大概在云林的那个不是在平林的那个加油站，
0: 加油站，
1: 在加油站那边你要走下来，比较好了哈。当然走下来，然后你过了吊桥哈，过了桥过来啊，再走一点点，你会发现这个那个咖啡吧哈。其实他算是一个这个经营这个的是一个艺术家哈，跟他太太，他们住在这里哈。等于是跟他跟他太太带着小孩，这以前是他们自己打造了工作跟生活的一个基地
0: 哦，真的、啊、
1: 对。那后来呢，这个就他们就想说，希望就把这个也分享给大家嘛，这个那个咖啡吧，
0: 对对对
1: 对。那他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绿叶哈、
0: 哦，对，
1: 然后有非常多的这个植物在这边哈、所以像一个你在入口你就看到了很多的这个。算是很梦幻的那个场景就出现
0: 了。对，我觉得就像在森林里面这样子的感觉。
1: 对，森林里面的感觉，然后绿色的屋子，然后七彩的这个花朵哈，就是哈，然后有他们自己的生活的痕迹也在里面。所以他们在里面摆了很多的这露营椅啦，然后哦还有木桌啦，然后还有一些做一些吧台哈。
0: 对，
1: 然后最主要他自己还有一个，他们自己也还有一只很可爱的狗哈，叫高更哈，这是自己的犬。
0: 高跟狗，
1: 然后到这边来低消就是一个饮品了、然后你它里面有一些这个经典的咖啡哈、各种不同的这个意式咖啡啦、康普茶啦、锅煮奶茶啊，还树葡萄汁哈、
0: 是
1: 可以来享用。其实这个吃吃喝之外，最主要是它的环境哈。
0: 对，没真的是 对，可以在这边吸收分多精哦。
1: 但是要注意一下，它营业日期，大家要先上它的 IG 去看一下哈。对，所以才能够去它，不是说一定时时都有
0: 都有开这样子哈，
1: 稍微请看一下
0: 哈。OK， 好，这个是那个咖啡吧，好，在平林哈、好，再来，我们来到台中，
1: 来到大肚哈，
0: 大肚
1: 这个叫哈、叫 There's Small Thai 这个地方，
0: There's Small Thai，
1: 这个Small Thai 算是什么？算是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有个饮品，
0: 哦是啊，
1: 一时没想起来。好，没关系。好，这边他这个是一个一个叫 Ryan 的一个海军官校，海军军人啊，
0: 对，
1: 退伍之后他去，他是因为本来希望在军中待久一点，然后来因为有女儿了嘛，女儿之后发现他还提早退伍嘛，提早退伍之后他就到了科技业哈，去当工程师，然后有了很多时间，有了一些那个积蓄之后，创业哈，
0: 就自己创业了，
1: 在大肚山这边就租了这个500平的空间哈，来做这个 there 啊什么台对这个地方哈，对那这块基地它算是比较长的一块基地哈，长长的哈，那个在这个 Google Map 上面就可以看到，它算整理的算很整齐的一个基地，长长的，它里面会放了很多的这个露营的露营车的哈，露营车还有露营帐篷，
0: 露营帐篷，
1: 然后阳伞，各种的区域，然后变质的这个落羽松
0: 哦，
1: 在这个地方哈，
0: 是，
1: 对，它另外还有一个货柜屋改造的室内空间，那它提供了很多的这种。果昔哈，然后很多的这种新鲜的水果哈，然后每一杯都是天然 无负担的哈、哦，
0: 嗯，
1: 对，这个地方算是亲子的友善空间，
0: 对，亲子的友善空间。
1: 嗯、当然我们的记者也是建议，也是下午四五点后来、
0: 嗯，
1: 夏天的时候、嗯、夏末也是一样，因为下午会比较热哈、
0: 嗯哦。对对，
1: 下午四五点来的时候，其实那个风吹来其实是很棒的，
0: 很棒很棒，对对。
1: 当然我们也推荐他的披萨哈。
0: 哦，对。

0: 看那个披萨好像很好吃，
1: 很好吃哈、哦。对对，
0: 嗯嗯，所以呢，这个也是接近大自然，然后可以享受那种所谓的relax 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哈、哦。
1: 那如果说是你是女生哈、哦嗯，因为老板娘她自己也留了一个区域作为、嗯、作为这个婴幼儿艺术创作的空间
0: 哦。
1: 这个到一点
0: 对，这个还是有多功能的这个些好处的哈、
1: 哦。就是你如果有婴幼儿哈、
0: 嗯，对，
1: 带着来哈，这是很好的一个地方。
0: 是好。那我们再来到南投了啊、哦！
1: 好，到南投，
0: 南投叫秘境森林，
1: 秘境森林加上这个行者咖啡、哦，这个南投的国姓哈、
0: 哦哦，国姓，
1: 这就是在九二八的时候其实是有受到伤害，
0: 对不对？受伤很重，
1: 对，受伤很重。但现在他也慢慢也都已经站起来
0: 了，都复原了。
1: 对，那这是一个叫徐雅文的一个女生哈、哦嗯，在她爸爸种的那个上千坪的那个山坡地上面
0: 哦，
1: 去经营的一个咖啡哈、哦嗯，咖啡馆、嗯。那上面有什么？他爸爸当初在这个森林里面叫种了楠木、橘木跟樟树
0: 哈，
1: 有很多的芬多精，
0: 嗯，然后
1: 到冬天的时候会开梅花，
0: 对，
1: 春天的时候会有樱花哈、
0: 嗯，
1: 杜鹃这些东西哈，
0: 哦，
1: 对，那他就在路旁边
0: 哈，嗯嗯，
1: 这里面呢就他现在变成这个行者咖啡嘛哈，
0: 对，行者
1: 咖
0: 啡、
1: 茶饮、果汁、松饼的披萨这些都有，
0: 嗯嗯，
1: 中浅焙的，而且他也跟在地结合哈，他每年因为一定会主推一款国姓的咖啡，
0: 嗯，
1: 国庆乡也种了很多咖啡
0: 哦，真的哦，这个等于是在地的咖啡哈、哦。
1: 这个他自己形容，这国庆的咖啡是比较那种温润圆润、
0: 圆润
1: 回味的哈、哦，会回甘的那一种咖啡，
0: 嗯，
1: 这个会很有特色，
0: 很有特色，对。
1: 那主要是因为这里面也是爸爸留给爸爸帮女儿哈、哦、去打造了一个好的基地，嗯哦、
0: 对对，这真的也是感觉上非常非常惬意的一个地方哈。嗯嗯，
1: 在网络的评价非常好，
0: 啊、你去看评价哈，可以去网络跟搜寻一下
1: 哈、哦。很多
0: 好，行者咖啡哈、哦，在南投国姓乡北港村啊，国姓路哈、哦，这个应该很好找哈、哦。好，来再来，我们还是来到台南了。嗯，
1: 台南安平哈、哦，这边的话，真的这个地方是在台南安平哈，大、哦、家想到安平追想曲，
0: 安平这个古堡，
1: 安平古堡，安平追想曲哈、
0: 嗯哦，对，
1: 安平追想曲，这个是跟它有一点点关系
0: 哦，有一点关系啊、哦哦，
1: 这叫若溪茶空间，
0: 若溪茶空间，
1: 嗯，安平聚落这边因为有太多这个因为安平古堡嘛，所以这边早年的时候是很多的这个做盐的啦，盐商啦什么，
0: 哦，
1: 这边。
0: 嗯嗯，
1: 他会以这边来做这个交易的基地哈，
0: 嗯嗯，
1: 所以后来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安平古堡嘛，
0: 嗯，
1: 然后后来还有这个安平的台盐的日式宿舍，
0: 嗯，
1: 就是现在这个空间，
0: 哦，就是这个空间哈，
1: 对，在日据时代的大正年间是这个安平台盐的日式宿舍了，
0: 哦，
1: 已经有100年的岁月了，
0: 嗯，
1: 那现在3年前是有这个若溪茶空间。来
0: 经营这样子，
1: 经营他用做那个日本茶道为中心，
0: 嗯，
1: 日本的传统建筑里面有日本茶道，
0: 然、哦、后
1: 中式的品茶，
0: 嗯
1: 都有，他把它融合在一起，
0: 对，
1: 还有这个所谓的数位排毒的练习，就是什么叫数位排毒，就是到这边就把手机网络通通不要用
0: 啊，
1: 不要用那电磁波去干扰到你哈，
0: 嗯
1: 那我刚刚讲为什么跟安平追想曲有关系，
0: 对，为什么有关系？
1: 因为这个若溪茶空间前面有个水域哈，里面就是早年我们那个安平追想曲的那个事件的发生的地点
0: 哦，
1: 推想了，这推想哈、哦，推论是这个样子、哦。
0: 嗯嗯
1: 但以前因为这个安平追想曲，它里面它其实讲的其实很细的，就是主要是一个有个叫金小姐哈、
0: 哦，对，
1: 就是、早年在这边有个金发碧眼的一个台湾，算是台湾人，他不过他主要是台湾人跟一个荷兰的船长的结晶哈、哦。
0: 啊
1: 后来他们爸妈都不在了嘛，变成他。他的一个故事哈，
0: 嗯嗯，
1: 那、来到这边你就可以去听听安眠追想曲，
0: 嗯嗯，
1: 走到那个水域去回想这一段的故事，
0: 嗯嗯嗯，
1: 那这个故事是真的还假的？那当然各有说法，
0: 对，各有说法，对对。
1: 但是当初这个写词的陈达儒嘛，
0: 嗯，
1: 他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异国的一个
0: 听到的故事
1: 哈，故事、
0: 哦、把它写的成曲这样子。
1: 那其实你到这边到安平，你还可以看到这个金小姐与母亲的塑像
0: 啊，
1: 真的是特别啊。另外提一下，
0: 嗯，
1: 日式茶空间，
0: 哎，他这个日式的宿舍哈，他真的保持的非常完整，
1: 没错，对，他做的算。很花心思去把它保存下来，
0: 因为日式的宿舍它就是要垫高哈，那是那个类似有点那种高脚的这样，
1: 所以它的木质结构早年就做得很好了、
0: 嗯，
1: 所以它现在保养起来也比较 OK、
0: 嗯。对，
1: 那它的户外的庭院，它其实也是用日本的枯山水的
0: 方式对
1: 来呈现哈，
0: 嗯，
1: 寂静啊，然后简约这样子哈，
0: 对，
1: 然后有点禅的味道
0: 啊。

0: 真的很蛮值得去回味的哈。好，来再来也是在台南的
1: 台南
0: 咖啡 B 群，
1: 应该是 B 群咖啡啦
0: ，B 群咖啡
1: 各种讲法都有。那我们叫好，我看很多网络上那些应该是 B 群
0: 咖啡
1: 都可以。好 ，OK。那这个是在这个台南的永康
0: 区，
1: 不过说实话，这个点我就没来过了，永康我也比较少来哈，它是一个在铁皮工厂后面的仓储。

0: 三三零向底，沿着水泥地走到底，左边一条小路，别担心，走进来就对了。
1: 就对，
0: 他就是不好走，
1: 会让你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这样子。
0: 一到后面就像个小绿洲，
1: 小绿洲，
0: 一群咖啡哈、哦，他这个你这个主理人叫孟真嘛，他大学时代就去接触到这个咖啡，
1: 哦，
0: 一直醉心在这个世界里面，他还取得了这个杯测试的认证哈、
1: 哦，是，
0: 然后折山固执，然后光选这个地。选的筹划了好久了、这个整个咖啡馆呢，从泡咖啡、选咖啡、都有非常大的学问，
1: 都有学问
0: 展现给你看。
1: OK， 好，
0: 一群咖啡。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后面还有一个台东的这个景点，我们就没办法介绍了哈、哦。今天非常感谢清亮总编辑哈、哦，再度带来了这个九月号的精彩内容跟大家分享哦。那我们也送出去了三本的这个实体的杂志哈、哦。那这个我们幸运的听众朋友，今天下午就可以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来索取了哈、哦。今天感谢总编辑，谢谢。
0: 谢谢新民大哥，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
2: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3: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2: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4: 太常见了吧？
3: 那蛋黄酥？
4: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3: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4: 梅林水果。
3: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9: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1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1: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ur Life, Our Home。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永远不在》。好，那其实呢，人生当中没有所谓的永远哈，而且呢，每个人哈就是很公平的24小时，然后总是有寿命终了的那一天。那最近看到有一篇文章哦，是在脸书上有位叫做朱琪所写的文章哦，那我也觉得也蛮值得大家来思考一下哦。他说呢，随着年纪越大哦，他慢慢发现，你的人生就是时间分配的结果，人一天只有24小时，每个人每天拿到的时间都一样，然后真正拉开人生差距的是这24小时最后流向哪里。你把2个小时放在工作，你把晚上留给家人，你周末安排阅读休息或者是旅行，你拒绝一件会占用大量时间的事情，那这些选择看起来很小，但是如果它每天重复之后，就会慢慢变成你的能力、你的关系、你的收入、你的健康，还有你的生活方式。所以呢，他整理了人生其实就是时间分配的10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时间会直接变成能力。他说一个人呢，把时间多少放在一件事情上面，通常就会直接反映在能力上。每天多花1个小时写作，一年就是365小时。每天花1小时学英文，一年也会累积365小时。能力很少突然出现，它通常来自大量的重复练习还有修正。你今天会什么，背后通常有一段长时间投入的历史。好，那我觉得齁，这个有点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那个专家是训练有素的狗，有没有齁？虽然这样讲的有点不雅啦齁，而且有点不礼貌，但是齁，我觉得他是讲的粗俗一点点齁，其实理由是相同的，就是你时间用在那里啊，你用久了，用就是学习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最后你就成精了，就变专家了齁。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也是接近的，就是时间会决定你的专业深度。你的工作时间也有分配的问题，一天工作8小时，真正投入核心能力的时间可能只有2小时，那其他时间可能放在会议、讯息、行政跟协调，那长期下来那2小时才是最容易变成你专业的资产。你持续把时间放在哪一种问题上，就会逐渐成为那一类问题的解决者。那第三个就是关系需要实际相处的时间，家人啊、伴侣啊、朋友之间的关系都需要时间才能累积，看是一起吃饭、聊天、散步、出门、处理生活的小事，那这些时间会慢慢形成共同的记忆。你把晚上留给谁，通常就代表你正在经营那一段关系。关系的深度很大一部分来自长期而稳定的陪伴。好，那我觉得齁，这个真的齁，你感情好，你就是要有时间去经营感情嘛。好啊，如果像这个亲子关系啊，那个网络上不是有很多说什么你只能拥有小孩到10岁还11岁，好，因为接下来他有他的人生要过，有他的那个同学啊之类的齁，所以呢可能你前面就要先累积一些亲情存折，好，后面才好用齁。好，那再来呢，就是第四个，就是健康取决于你愿意留下多少时间啊，因为运动也需要时间，睡眠也需要时间，准备正常的饮食也需要时间。那很多健康习惯都必须先在行程里占个位置啊，每周固定3次运动，每天固定睡7到8小时。那这些安排的最后会反映在身体的状态哈，那健康常常就是时间表长期累积的结果。好，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有些数字我们都知道，哈哈，只是你有没有做到？好像是什么每天要睡满7到8小时，现在就很多人做不到。好，然后每周固定运动3次，好，这个大家有些人也做不到。好，所以呢，这样讲起来有点惊悚啊，但是就是你的身体好，就是透过这些时间啊累积的成果来呈现健康的状况啊。那再来第五个呢，就是休息也是人生的一种投入啊，休息会占用时间啊，那这段时间本身就很有价值啊，不管是睡觉、散步、发呆、旅行、看电影，都可以让你的大脑离开原本的工作节奏。长期没有休息时间，注意力和情绪都容易被消耗，固定留下空白时间本身就是一种生活设计。
好，之前呢也有听说过齁，就是说啊，如果那个员工齁也是需要休息的。好啊，如果你整天都在工作，其实效率没有很好，但是如果中间有穿插休息齁，反而效率会更好哦。好，再来就是第六个，你的兴趣会被时间养大。好，一个人喜欢摄影，喜欢阅读、跑步、咖啡、旅行，最后可不可以进入那个世界，还是取决实际的投入。如果你周三固定拿3个小时来拍照，几年后会累积作品。那如果每天晚上你读30分钟的书，书架跟脑袋都会慢慢的改变。兴趣需要时间，它才会从我喜欢变成这是我的一部分。好啦，那如果是在还在念书求学的朋友齁，在学习语言上面应该很有感齁，像那个每天背几个单字啊齁，啊一直持之以恒，你的单字量就会比较多啊齁，那或者是说你有阅读习惯啊齁，那像现在有很多的国文老师就会说啊，管你看什么书齁，什么书都看啊，但是你每天都有30分钟的阅读，那自然而然你的阅读量就会比较多齁，然后你在写作文啊，然后叙述的各种能力啊就会比较好齁。好，那再来第七个，就是每一次的答应都在切割未来的时间。好，你答应一场聚会就会占掉一个晚上，你接下一个专案就会占掉接下来几周的注意力，你加入一项新的合作就会增加未来的沟通成本。很多决定看起来是在决定一件事情，那实际上你是在预先分配未来的时间。行程表就是承诺留下来的痕迹。好，所以有些人的行程表密密麻麻，有没有齁啊，我们看很多那种就是霸总剧，有没有都会有秘书帮他安排行程，那感觉上就是他的行程都超满的齁。那像其实有很多政治人物，他的行程表因为有时候需要记者采访或什么之类的齁，然后他的行程表也需要就是固定安排才知道什么时间做什么事齁。那那个行程表拿出来，你有时候会觉得啊超可怕，真的是很满齁。好，那再来第八个呢，就是拒绝是保护重要的时间。拒绝一件事情本质上就是在保留时间给其他的事情。拒绝一场不重要的会议，你就多一个小时可以工作。拒绝一个不适合的合作，你就可以保住十几个小时。拒绝周末塞满行程，你就可以留下来休息跟陪伴家人的空间。会拒绝的人通常更清楚自己的时间准备放在哪里。好，这个讲的也是没错啦齁，但是前提是你要有能力可以拒绝齁，有时候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齁，你要吃这个头路你就没法度齁。好，但是如果是在自己可以的范围之内齁，其实我觉得他本质就是在讲说时间很珍贵啦齁，看你用在哪里齁。好，然后第九个呢，就是日常安排会慢慢变成人生的样子。那他说呢，人生有很多重要的结果都来自于普通的日子。早上起床做什么，下班之后去哪里，周末怎么过，一年有哪些固定的行程，这些事情每天都很小，但是如果它重复5年10年之后，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具体的人生。你的日历某种程度就是人生的施工记录。好，那其实我觉得以现代人来讲哦，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大家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好，就是你手机里面的照片。好，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可能就是手机的空间容量够啊，或者是它有云端空间啊齁，啊那个照片都可以存在那边很久，有时候呢随便叫出来就是那个几年内的照片都叫得到嘛齁。那所以呢，如你回去看你的照片，那就是你的那个日常记录齁。那有时候当下做当下拍不觉得齁，但是事后来翻的时候就觉得说啊对齁，我那时候有去吃这个啊，那时候我有去这边玩啊，那时候我跟谁在一起，哇那个小孩现在都这么大了齁。就是一段那个时间拉长之后齁，你再回去看那个照片，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齁。那其实那个都是用照片在记录你的某一段人生齁。其实我觉得养成拍照记录也蛮好的齁，因为要你现在感觉上很少人写日记，对不对齁，古时候还有写那个日记本的，现在应该变少 了不起就是写写 FB, 发发讯息，发发动态齁。但是我觉得照片就很方便，对不对齁，管你吃什么或者是去哪里跟谁在一起齁，他都可以记录，那你可以看看你的时间都是花在哪里。那第十个呢，就是他说齁，时间分配就是价值顺序，价值排序齁。一个人真正重视什么，常常可以直接看时间分配。重视工作的人会留下大量的时间深度工作，重视家庭的人会固定安排陪伴，重视成长的人会把阅读学习跟练习放进生活。时间每天都在流走，所以每次的安排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愿意把这段生命放在哪里。好，所以呢

0: 他说他现在看行程表已经不是在看今天要做什么了，他更常看的是时间流向哪里，因为一天的时间分配最后会变成一周，一周会变成一年，一年一年累积下去就会变成你的人生。好，所以人生是时间分配的结果，那你要怎么样把时间真正留给一些想要完成的事啊、哦？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写的蛮好的啦，好，不管是不是 AI 写的哈、哦，可是我觉得读了之后还蛮有感的哈、哦。然后呢，我最近哈、哦、就是。因为现在 AI 剧很盛行嘛，好啊，所以你后来会发现 AI 剧有很多的主题，好，那其中有一类的主题很多就是那种重生，有没有？好，重来一遍这样子。那其实呢，不管是中国的电影啊、台湾的电影啊、韩国的电影啊、外国的电影啊，很多的电影呢，它都会出现一种剧情，就是就那种时空重来的，好，时空重来的剧情。好，那很多人喜欢看，好啊。我那天才跟朋友聊天，我就说，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这种主题的剧吗？因为人生当中有遗憾，好，那在他们的剧情当中就是有遗憾嘛，主角就是想要回到过去改变一些事情这样子，想要把遗憾纠正过来，好，但是通常呢在剧情当中就是很难纠正，好，或者是说今天去纠正之后有一些蝴蝶效应，产生一些意外的更不好的事情发生，好，所以呢其实每个人好就是好好的要活在当下，每次做一个决定的时候都要慎重，好，然后每天都活得开开心心的，这样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好，给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小男孩乐团所演。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郁可唯所演唱的《懂得雨天》。好，那最近呢有很多的新闻，好，都有渣男的踪影，好，好，那在台湾，好，我们看的就是陈信宇，然后新闻上面呢，那个赵医师就说他被逼离婚，好，那现在呢，网友就说哈，看到这个赵医师说他被逼离婚哦，他就有数据想要讲哦，那这是网络上那个玛卡人妻血泪厨房历险记，他说呢，其实这个以数据来说，中年以后70%以上的离婚都是女生提的哦，好啊，如果你把学历也算进去的话，女方如果学历高于大学，那有90%以上都是女方提的，90%哦，齁。好，那他说这个数据是不是很惊人？那很多人就看到这数据就说啊你看齁，都是女生比较容易，就是没有办法容忍啊，齁，啊女生比较不专一啊，齁，啊女生很容易放弃婚姻啊什么之类的，齁，就是在讲这些543的。齁，但是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离婚都是女生提的，为什么？因为男生懒得提，男生就算是出轨、外遇、家暴，不管他们做错什么事，不管最后关头，不到最后关头，他们都不会离婚，然后通常他们也没有觉得他们做错什么事。他说呢，你看新闻，这个赵大医师，就新闻上写的，都已经这么夸张了，他也没有要离婚啊，他说他是被逼离婚的，为什么？因为只要不离婚，这个男生们呢仍然享有很多的好处，有一个女人来打理家里，然后照顾小孩，有个体面的家庭，男人都是很懒的变动的生物。那如果男人会离婚的话，通常是因为外面有一个很有手段吵着要他要离婚的人。然后这一位作者他就说，他记得很久很久以前啊，就是那个邓慧文医师有被采访过这个主题，那别人就问他说，男人出轨通常是会选原配还是选小三，然后他说他讲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好，他说呢，男人会选择比较不麻烦的那一方，也就是说呢，如果今天跟老婆离婚要切割，会造成很大的麻烦，比如说金钱方面、孩子方面、长辈方面等等，那这个时候因为麻烦嘛，所以男人就会选择原配。那如果说老婆没有太多的优势或者是利用价值，而小三又特别的吵闹，那他就会选择小三。好，那另外还有比例上来说，女人要离婚通常都是已经受不了了，不爱了，好，决定要离婚的时候通常都是已经忍很久了，啊，心早就已经死了几百遍了。好，那男人要离婚通常都是因为外面有人了，所以他说仔细想想，大部分麻烦的事情都是女人在做，什么换尿布啦、预约医生啊、买菜煮饭、帮小孩庆生之类的安排啊，很多都是妈妈在做，那么离婚那么麻烦的事情女人来做，感觉上也是很正常啦，那很多男人连自己找牛奶都懒了，你还叫他去办离婚。他说男人通常可以照样过他的日子，不停的摆烂，完全没有任何的夫妻关系，一样可以混下去，所以就是一动不如一静。他说那为什么学历高的女生提离婚的比例更高呢？他说有几个原因，他说因为学历高的女生通常社会地位比较高，家庭背景比较好，钱赚的比较多，有本钱离开不愉快的婚姻，不会因为经济困难被什么男人外遇、家暴之类的婚姻困住。好，那学历高的女生在职涯追求的情况之下，会更觉得婚姻是拖累她的。好，那因为男女就算两边都有工作，家庭的分工还是一样不公平。好，女性做的家事，就算没有小孩子的情况之下，只要是跟一个男性共处的话，好，这有人做统计数字哦，就是说平均下来花在做家事的时间，好，是男生的 2.4 倍。他说好，你看光这个陈信宇的新闻啊就有多荒谬齁，两个都医生嘛，两个都有工作，两个都有开业嘛齁，啊男方就可以出来说他都不煮饭，害他回家没饭吃齁，然后他觉得说啊讲这种话都不觉得丢脸也是很奇怪齁，啊两个人都要工作，为什么是女生要煮饭，到底是谁规定的齁，那可是传统社会就是还是觉得说啊女生就应该做这件事情啊齁，那不只是煮饭哦齁，包括育儿这件事情。女性在经济状况完全自主的状态，
如果还要花更多的时间照顾老公跟家庭，就更容易选择离婚这条路，因为真的很不划算。好，而且很有趣的是，很多离婚律师都会说，女性要离婚的时候，男方通常都很惊讶，到底在惊讶什么？因为他说，男方通常都会决定，男方通常都会觉得啦，好，他的婚姻没有什么问题呀，好，可是呢，女性通常都已经忍耐到极限，好，通常是因为女性持续的沟通，持续的付出，到最后已经完全的放弃，懒得吵，懒得闹，等到要离婚的时候，女性都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婚了，而且是已经决定很久了哈，那很少是一时的愤怒。好，啊，男性通常是后知后觉啦，啊，通常不会察觉啦。那这时候如果想要去挽回，大多已经没有用了。好，所以呢，诶，这位就是作者，他说他觉得齁，陈信宇已经超级专情的齁，毕竟诶已经那么夸张了齁，没有被好好珍惜的是那个男的没福气齁，因为他真的是完全有本钱的，不用忍受这一些。好，真的，所以这是男性女性的差别啦齁。而且你知道有很多网友都说，什么叫做没有饭吃，他儿子都可以自己煮饭的，他不会煮。好，哦，然后另外我个人也觉得很荒谬，因为在台湾，你在国外就算了，在台湾你只要有钱就可以吃东西啦，好，哦，管你吃便利商店或者是你要吃小吃大道餐。

丁都超级方便，好不好？而且就算要吃24小时的也很方便，对不对？哈，好啦，所以呢，其实有些这个相关的文章哈，也会讲说鱼生很贵，哈啊，因为就是有很多熟年离婚嘛，好像日本也有啊，哈啊，台湾也有，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剩下时间已经没有多少了。我想要去过我自己的生活，我想要去做我自己的事情。好，那有一些可能就是等到小孩长大，好，就是为了小孩好嘛，等到小孩长大。啊，现在小孩大了，好，他就想要离婚了。好，好，那所以我前一阵子也看到一个这个文章，好，大概就是意思是一个房东写的啦。好，房东就说有个60岁的阿姨来跟他租房子啊，租房子的时候最后要签约，他说啊，可以签我自己的名字吗？那房东就觉得啊，为什么要问这一题啊？不是你租房子，当然就是你签啊。哦，那后来呢，去了解他的故事才知道说，他也就是属于那种冷很久。然后呢，小孩大了啊，女儿已经有家庭了，所以呢，她就不想跟她老公住在一起，她想自己出来住那女儿当然是就会觉得说啊，你已经冷这么久了然后那个不住家里，不跟爸爸住在一起没关系来住我家，跟我住在一起但是妈妈是还蛮有分寸感的，就会觉得说住你那边我会不习惯啊，住久了其实对你也不好所以她就自己出来租房子那。为什么会让他下定决心？就有点像这篇文章所讲的就是因为就是已经忍她老公忍很久了，然后后来她老公还放话，就是说啊，你离开我，你可以去哪里？她就觉得你就笃定我没有地方去吗？所以她就非常快乐的自己住一个套房在外面。当然这篇文章出来之后，也有很多网友在下面写说，哦，你是个好房东，因为有很多房东他可能不会去租给一个60岁的人，那有时候签名他就可能要小孩负责嘛，因为怕说出了什么事才找得到人所以难怪那个妈妈，那个60岁的妈妈，她会去问说，我可以自己签名吗？可以不要找别人签名吗？好，那所以我觉得啦，有时候就是零星嗨嗨那就是时间很贵，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梁文音所演唱的《你存在》。好，那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不晓得齁，就是你的年龄现在是几岁了齁？最近网络上有很多那种用40岁来切割的文章齁，因为可能是因为网络上有发起类似就是说啊，你想对那个40岁的齁，想对几岁的人说些什么事齁。好啦，那其实步入40岁，有不少人开始感觉到身体的修复力不如以往，新陈代谢悄悄放慢，连带情绪与心态也随之变化。那但是呢，40岁绝对不是年华老去的代名词，而是人生另一段精彩赛道的起点。那这个阶段的人拥有了年轻的时候不曾具备的成熟与智慧，更懂得什么才是真正值得珍惜的事物。那保养不再是擦保养品，健康也不再是没生病，而是必须要全方位的身心平衡。

所以呢就帮大家整理了一下齁 ,40 岁必须重视的十件事情，让大家从饮食、运动到心灵一起优雅打造最有质感的人生下半场，齁、哦、啊那个用40岁切割意思就是用80岁来算啦齁、哦。好，那就是呢首先呢就是要训练自己的肌肉，齁、哦、这个储存肌肉就是储存对抗老化的资本，重视蛋白质摄取还有阻力训练。因为过了一定年纪之后，肌肉量会以每年 1% 的速度自然流失，代谢下降与体力衰退往往从这个时候开始，所以40岁之后的运动策略不能只是在靠无氧的、哦、有氧跑跳、哦、更要结合重量训练或者是阻力运动来锁住肌肉。那同时呢每餐要吃足够的、哦、这个优质蛋白质，好、哦、像是鸡胸肉、鲑鱼、豆腐、鸡蛋，才可以替肌肉合成提供足够的原料，才能够紧实体态跟充沛的活力把它维持着。那除了抗氧化、抗糖化、哦、也是40岁之后的保养重头戏，因为过多的糖分会与体内的蛋白质结合，形成让肌肤松弛发黄、血管硬化的糖化中产物。日常饮食应该尽量减少精制糖还有这个高升糖的食物，多选择原型食物，并且调整进食的顺序是菜肉饭，好，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延缓身体衰老，由内而外维持好气色。那很多人呢以为防晒只是夏天的专利，那事实上齁光老化是造成肌肤松弛、生成皱纹还有斑点的主因。紫外线的 UVA 会穿透真皮层，破坏支撑肌肤的胶原蛋白纤维，所以不管是晴天、阴天或者是室内、室外、哦、就是应该都要有防晒的习惯、哦、这才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抗老投资、哦、之前会听到有很多的明星就是很注意这个防晒这件事情、哦、那事实上刚才讲到这个光老化、啊、你举凡什么斑点啊、皱纹 啊不就是现在大家很多医美去做的项目、哦、所以如果说你做好这些、哦、你也可以省一些钱嘛，对不对？好，那再来呢虽然说提到要防晒，好，那这是指的是长时间曝晒在阳光下容易造成的肌肤损伤，好，但是还是要强调哦，这个维生素 D 是维持骨骼健康、促进钙质吸收的关键，更是跟免疫调节系统跟情绪稳定息息相关。那因为现代人长期待在室内，普遍存在维生素 D 不足的问题，那除了每天适度晒太阳10到15分钟，也可以经由医师或营养师的建议定期补充维生素 D， 为身体筑起一道稳固的防护网。那另外呢关节保养也是要趁早的、哦因为关节软骨会随着岁月磨损退化，那等到疼痛的时候就已经是不可逆的伤害了。所以40岁之后除了要避免长时间久坐与不良姿势，更要在运动时选对关节负担较小的项目，同时可以补充葡萄糖胺、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或者是软骨素，并且强化关节周围的肌肉群，给予关节最完善的缓冲保护。那再来呢就是养成每日1万步的习惯、哦、那就是不见得每次运动都要气喘吁吁啦、哦啊、走路也可以融入日常才是最容易坚持的健康策略。每天维持至少1万步的步数，能够有效的促进下肢血液循环，辅助血糖控制，并且维持基本的心肺功能。那不管是搭车提前一站下车，还是饭后散步20分钟，都可以在不知不觉当中替你累积惊人的健康红利。好，那40岁之后的肠胃跟代谢机能也不可以让大家随便乱吃乱挥霍了，好，所以要减少加工食物、人工添加物或者是高盐高油的外食，好，尽量吃彩虹蔬果、全谷杂粮、好油，好，像是橄榄油、坚果之类的这种的为主的饮食结构。那吃对食物不仅可以降低慢性发炎的风险，也可以让身体运作的更加轻盈，没有负担。好，那另外呢人生的后半段精力跟时间都非常的宝贵，好，所以实在没有必要浪费在没有意义的社交跟消耗你能量的人事物上面，所以要学会果断的拉开跟负能量情绪勒索者的距离，把宝贵的心力留给真正理解你

支持你，能够带来正向循环的家人跟真心的朋友，心灵自然就可以获得真正的平静。好，那当然啦，年龄只是数字哦，真正让人变老的是丧失对世界的好奇心。所以呢，不管是学一门新的语言，尝试一项手作艺能，还是安排一度有深度的这个文化旅行，好，保持探索未知的好奇心，能够有效的刺激大脑的神经塑性。那透过丰富的深度的体验，可以让生活不再只是日复一日的例行公事，而是充满惊喜与期待。所以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公司在办一些活动，我都觉得那个哥哥姐姐们活力比我还要好，那个对人生很多事情的好奇心，我觉得我很佩服，就会觉得说，我觉得我应该要有为者亦若是，要向他们学习哦。好，那40岁最大的魅力，以上的这个40岁以上的魅力啦，就是开始懂得坦然的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不再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委屈自己，也不再陷入盲目的焦虑跟比较。好，所以可以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情绪抒压机制，也许是早晨的一杯手冲咖啡，或者是夜晚的一段冥想，或者是独自阅读的半小时，必须要先照顾好自己的内心，才能够面对生活风浪的时候维持优雅与从容。好，我觉得这一类的文章就是提醒大家生活可以怎么过，要注意哪些事项，那透过这些提醒，还没有做到的就赶快去做。好，那另外呢，也会让你觉得说啊，每天真的都很重要就是好好的安排好每一天，那这样可以让你的人生是比较没有遗憾的。好，那最后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吴青峰所演唱的《年轮说》，也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集的耳东叽里呱啦，我是主持人佑君。2026南投温泉祭日前举行开幕记者会，由副县长王瑞德出席并宣布南投温泉祭活动正式起跑。今年南投温泉祭串联埔里、东埔、北港西三大温泉区规划系列活动，王副县长表示感谢交通部观光署补助活动经费，共同推广温泉产业。今年度温泉祭活动同步行销交通部观光署举办的2026到2027台湾好汤，以台湾好汤四季全愈为主轴，透过活动及艺人代言，并借由歌唱大赛点燃热情，让更多人走进南投寻找南投好声音，并在山水间感受温泉魅力。
1: 今天很开心，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又看到文分享了。我在想，你小时候，我小时候你害我很惨，我每次要背正气歌都要背很久，考试都很困难。但是我们信义乡公所的秘书文天祥，我们南投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啊！我常常跟外地的，住在都市的同胞们介绍。我们相信遍布在台湾的九温之一的大约九温。

0: 面积，那我们的高山林立啊，有100页，超过3000公尺，美丽的高山，有100座被我们选为百岳，其中有40座在南投，有92座的高山超过3000公尺，所以南投啊不只是啊这个派出所跟小学最远的距离，县政府要开车3个钟头，而且非常的广阔。那我们相信遍布每个地方，在南投才能够看到非常美的景色，在南投也可以洗到很棒的温泉。啊，我有有一些经验，像有一次在东埔，每次忘了那个东埔那个温泉要，房间要走路拉着行李上去的那一个叫做3个字。东埔今天我们信义公所的文天祥来了，那个叫做什么？有一天晚上我睡到半夜，把窗户打开，其实它本来就没有窗户，它温泉池外面就看得到满天星空，满天星空，用手机拍啊，就非常的清楚。一边泡着温泉，一边看着满天的星空，真是美。你在别的地方能够看到这样没有光害的美景，然后又可以啊泡着温泉，就是多么好的享受。所以许县长啊的施政三大主轴之一就是创新永续，就是要低碳永续。我们发展观光啊，一定要结合整合所有的局处啊的业务。那我们南投啊文化啊非常的发，也是一个文化大县，也是一个农业大县啊。我们首先都说我们是观光首都，其实我们也是农业大县，也是文化大县。所以我们的观光要结合运动，结合文化。啊，结合时事游购型的啊，购买我们美好的啊农特产品啊，所以来南投旅游啊是一个时事游购型都能够充分满足的旅游，也是一个可以啊骑脚踏车赏星星、看萤火虫啊、泡温泉非常好的低碳永续旅游。那这一次的温泉季啊，不光是这个泡温泉，我们还有第二届的温泉之声水漾歌唱大赛，就在我们已经经过好几年的改善，非常好的鲤鱼潭。各位在座的好朋友们可能很久没有去鲤鱼潭了，它不但在假日的时候有水舞啊，那我们在这次的温泉季我们还会有放烟火，那我们会在那边邀请我们的深田 CP 就是李子深、杜新典、深田 CP 来当我们的评审啊，并且来演出啊，相信一定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夜晚。那我们在埔里温泉季之后，我们在东埔会有一三恋埔里情，那会在9月17号啊，在东埔国小啊，在10月17号，在10月31号，我们会在泰雅度假村免门票入场，那也一样展现原民的文化，还有特色的风格，啊，叫市集美食、泡温泉，啊，这个三个温泉季，虽然啊，我们感觉到好像每年都是温泉季，都是类似的方式，但是你不觉得，凡是经典型的旅游，一办再办，一去再去。都是永远不腻的，何况我们每年在我们的环境上都有改善，在我们的活动节目上也有增添。我相信啊，大家来南投旅游一定会经历到啊非常新鲜啊非常更为光亮夺目的啊节目。那我们在9月20号，在这个月啊，在日月潭就要举办万人泳渡，那今年有21000多人。只要超过20000人，就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渡潭的游泳。那我们在10月3号到10月11号，又会有台博览会，那所以说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到南投来旅游， 相信能够度过非常愉快的这个活动啊跟假期。那在这个地方代表许县长啊，邀请大家到南投来洗温泉啊，我们永远唱不腻的温泉乡的吉他，我们永远泡不腻的南投的温泉，带给大家更美好的生活。祝大家平安健康，一切顺心，谢谢。
1: 中华民国温泉观光协会理事长李浩伟表示，南投好山好水拥有非常多元的旅游景点，同时还有三个不同特色的温泉区，欢迎全国好朋友来到南投感受山林温泉的疗愈时光。
2: 南投好山好水对于旅游景点来讲也是非常的多元，而且在南投腹地有限的情况下，也同时拥有三个温泉区，而且都拥有不同的这个特色，不同的玩法。那目前也除了国旅补助之外，南投县政府也加码有举办这一个南投好康月的这个活动，那主要是希望大家来到南投旅游，除了使用国旅补助之外，也可以来收集这一个合法商店的这一个发票来登录，就有机会可以获得这一个汽车以及其他的大奖了。
1: 今年南投温泉季活动首度采用双活动大使阵容，森田 CP 李子森、杜新田两位兼具演唱实力与高人气的艺人，也将在9月19号在鲤鱼潭举办的埔里温泉剧揭幕当天举行的第二届温泉之声水漾歌唱大赛担任评审，邀请全台民众以歌声传递旅游记忆，让音乐成为串联南投山林温泉与人文魅力的桥梁，展现属于南投的独特风貌。而接续登场的玉山恋东埔情东埔温泉季活动，10月17号在东埔国小登场。除了夜间的浴衣火把采街活动，还有农特产品及文创商品的摊位展售，邀请民众嗨翻庆典。压轴登场的北港溪温泉嘉年华，10月31号在泰雅度假村举行。活动当天免门票入场，也安排双金歌王沈文成、范特西乐团精彩演出，现场还有原民文化体验互动咖啡提供民众品尝。南投观光活动9月、10月接力登场，迎来两大观光盛事，包括9月20号登场的日月潭国际万人泳渡及10月3号到11号举行的世界茶叶博览会。透过南投旅游好康月，10月底前登录发票抽双 B 电动汽车，并串联运动、文化与温泉观光产业，带动秋季旅游热潮，邀请国内外旅客走访南投，深度体验山城风光、温泉美景与茶香魅力。

0: 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长期深耕公益教育与人才培育，致力于建构青年公益人才培育平台，串联学界、公益师及产业资源，持续培育兼具文化素养、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的新时代公益人才。今年携手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华范大学、国立清华大学、亚洲大学、国立台南艺术大学及国立东华大学等六所大专院校，共同办理2026台湾公益学院暑期青年公益人才培训营。历经五周的密集培训，学员日前在结训典礼暨成果发表中展现160组精彩创作，呈现青年世代对公益生活与未来的多元想象。亚洲大学设计学院院长姚村雄表示，公益中心长期投入公益人才培训，提供完善的学习资源与创作环境，让参训学员得以充分展现创意与设计能量。
1: 那这位学员今天能够等一下总秀出来这么丰富的一个公益创意作品出来，应该跟他感谢这一个多月来辛苦，应该是这半年来行政规划还有辛苦授课的所有老师，好，这个月来我在亚洲大学上班时间，每天看到这一群学员在我们教室的空间啊进进出出，真的非常感动。好，那台湾公益研究中心其实扮演一个很重要角色，好，那个战后到现在台湾公益的一个传承，除了靠各位理事长、民间匠师这一些公益的专家耆老，这样那个能够把他们的一个专业把它传承，公益中心扮演一个公家机构做人才培育。好，我一直在想，我民国70年我来这边研习一个月，民国70年在座很多年轻人可能都还不知道在哪里，那时候住在那一边宿舍啊，然后一个月时间，那个以前叫做大专生的公益的一个人才研习，在这边很好，吃饭不用钱，住宿不用钱，材料不用钱，全部通通啊，那一个月时间让全国大专的学生，因为我年轻读板桥有个叫国立艺专，那个年代我们到这边来学习。后来我跟公益中，因为我跟公益中心的一些好朋友常常在提说，以前大专生研习营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继续把它推动？那今年不只是大专学生、社会人士，哈，只要对台湾公益有热忱的人，哈，通欢迎。那因为说实在，现在在 AI 快速发展时代，我们一直在想说，有什么东西是 AI 无法取代的？那个工艺的质感，那个手工的感情，哈，这些都是我们没办法从那个 AI 时代当中，我们没办法。很多人是说，是不是以后工业也会被电脑 AI 取代？其实，在技术上面可以融入 AI。我知道工艺中心这边把陶瓷已经融入用那个 3D 列印，好，对不对？那我觉得。

0: 手工操作的职人精神，是我们台湾工艺非常重要。那也感谢工艺中心这么用心办这些活动，更感谢我们亚洲大学林清梅副院长，他帮工艺中心执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最后整个总成收尾的，等一下走秀这个很重要计划。
1: 工艺中心主任梁进志表示，青年是台湾工艺永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工艺中心秉持建构工艺生态系的理念，扎根人才培育，以稳固工艺产业根基。未来将持续串联学校、工艺师及相关产业资源，完善育才与实践支持机制，提供青年更多学习、创作、交流及展演的机会，鼓励新世代在传统工艺基础上勇于探索与创新，让工艺文化在世代传承中持续累积能量，进而为台湾工艺发展开创更多可能。而此次的成果发表也是成果展示的起点，作品预计在9月18号起在工艺中心地方工艺馆一楼展出，透过展览延伸成果发表的交流能量，让青年创作者的学习历程与创作成果持续曝光，也让更多民众亲近工艺、认识工艺、感受工艺新样貌，共同见证台湾工艺世代传承与永续发展的未来。相关展览资讯请到工艺中心官网查询。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耳东叽里呱啦每周四中午12点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者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2026丙午科法师戒品奏职受禄齐安吉祥教会暨武当圣和泰玄上登108层刀梯技能第28届进会，定于9月13日于台中市运动局丰原网球场旁空地举办盛会，届时欢迎各界共同参与这项民俗文化传承有意义的活动。请听记者谢佩金报道。
2: 中国武当道教泰玄法师协会理事长萧燕宇表示，盛会进入第28届，配合上天28星宿规律运转，趁势而起，实具道家民俗文化传承意义的活动。
3: 那23年连办28次这种持续不断，就是为了弘扬我们玄天上帝真武祖师的道业。那也希望在这借由这样的法事来

0: 培植正统的法师人才，那可以在我们道教界为道教来效力啊，或者是为信众来消灾解厄。
1: 中国武当道教泰玄法师协会创会长萧道贤表示，台中圣和真武宫、中国武当道教泰玄法师协会、泰玄宗坛智道乐团，在这三个单位之中，不仅培养出法师有上千人以上，遍布海外各地，更有道不出门而显绽放于人间，法不清传亦有济世救苦之功。
2: 感觉说，哎，上千人28星座，我办了28岁，应该一个圆满结局，因为我年纪也大了，要我也要传承给我女儿，我女儿是萧爱女啊，但是也是拜现在武当山道教协会刘云果为师傅为师，那也是他的徒弟，所以他也是传承。我现在也是这边办好，刚好转移给他就传承。以后他看上天给他指示，还有他的意义，看他再去联系我们的这个活动。
1: 上登刀梯是培养法师最好的方法，从中宣扬中华5000年道教文化，并成为引导人们行道的标杆。以上是记者谢佩金在丰原的报道。
3: 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即将于9月17日至23日在台湾大道市政大楼登场，今年以漫威时光为主题，卢秀燕化身中华一番经典角色小当家，邀请市民与全台动漫迷一同走进漫画，品尝专属台湾饮食滋味。请听记者谢佩金报道。
1: 卢秀燕市长指出，今年漫威时光从大家最熟悉的吃为出发点，用饮食记忆触及大家最熟悉的日常，引导观众看见食物背后的土地历史文化交流，不只是阅读一个故事，更是阅读台湾人的生活记忆。现场特别设有台中美食地图留言区，鼓励观众写下美食推荐。
4: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扩大，我们今年第一次举行哈短漫的这个大赏，短漫的大赛哈，第一次，那来鼓励所有这个动漫的这些作家们啊，或者是好手们哈，能够透过不同形式的动漫方式来展现。
1: 今年展览规划时光飨宴、创作实访、台漫茶屋及漫食新味四大展区，精选台湾原创漫画，呈现台湾丰富多元的饮食文化。假日期间还有动漫同人创作市集和漫画讲座，也欢迎民众踊跃参与。以上是记者谢佩金在台中新市政中心的报道。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3: 本台消息，第一届校园逐格动画大赏现正开放征件至115年11月1日止，最高奖金新台币20000元整。台中市政府新闻局邀请台中市各级学校师生及亲子团队踊跃参与，以逐格动画记录生活，描绘家乡，让更多优秀作品与孩子的创意被看见，共同累积台中动画教育的创作能量。本届征件主题：孩子视角，洞见在地，鼓励孩子以动画创作发挥观察力与想象力，创作内容以在地故事、校园特色等元素，适合儿童观赏为主轴。参赛作品需为2025年1月1日以后完成的作品，且适合7至12岁儿童观赏的动画影片。参赛者需为台中市国小一年级至国中一年级新生，以团体报名组队参加，每组包括2至6位学生与1至3位指导老师。参赛作品规格需为90至360秒长度的影片，创作所使用的媒材不限种类，包含粘土、剪纸、绘画以及真人叠影。此外，亦可选择各类物件，例如玩具、玩偶或天然素材等作为创作材料。影片解析度需为 1080p4H。

HD 的 MP4 或 MOV 格式。音乐需具备合法授权，也欢迎自行录制在地环境音。更多活动相关讯息，请至台中第一届校园竹阁动画大赏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抢好康的机会来咯。2026天津赛衣节将在9月11日至13日限时三天封街盛大举办。除了初清夏季服饰，今年更融合日常穿搭、永续手作、毛海美学与文创寻宝的假日盛典。天津路商圈主委张胜明表示，每年夏秋之际，天津路商圈皆会举办天津赛衣节，除了出清换季衣物，也举办超优惠促销吸引人潮。今年赛衣节举办了多项活动，其中开幕首发活动为4-2袋入天津限时装袋，民众只要缴交200元报名费，就可挑战限时将衣服塞入4-2大小的塑胶袋，只要不撑破，就可以整袋带回家。张主委补充，除了有趣的活动外，今年也提倡永续与动物关怀的理念，活动邀请专业职人现场引导，将民众家中闲置衣物重新剪裁，制作成毛孩专属领巾。另外在特卖区消费满100元可以获得抽奖序号，闭幕当天将抽出一斤荧幕、电冰箱等大奖，邀请民众一起省荷包抽好礼。本台消息，澄清医院又要办理一年一度的健走活动啦，就在9月12日，台中乐成宫一样免事先报名，免费参加，还有丰富的大奖让您带回家。今年准备的大奖有65寸电视之外，还有空气清净机、脚踏车及 Apple Watch 11寸平板电脑等多项丰富大礼。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9月12日在台中乐成宫举办的健走活动吧，把大奖通通抱回家。早上6:30发放早鸟券，前300名可享早鸟优惠加码。早上7:30出发健走，妈祖陪你走，健康久久。地点在台中乐成宫，期待大家前来一起同乐。还有左道中兴大学可享双重中奖机会哦。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佑君。那今天呢一样是闲聊的时间，我们欢迎两位。
1: 嗨，我是浩辰。
2: 嗨，大家好，我是子荣。
0: 我们今天要聊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
1: 我觉得今天的背景音乐我帮你想好了。
0: 什么？
1: 放个大悲咒，你觉得？
0: 太不吉利了。
1: 不是不吉利，我们这个是帮别人祈祷
2: 磁场。
0: 我没有怎样，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是那个车祸，就在三天前、我在下班的路上经历了一个巨型重大，就是如果以看到那个照片来讲的话，重大的车祸。但好险，就是万幸我人完全没事。
1: 如何形容？就是你可能会在新闻上看到那个画面。
0: 对，
2: 真的是新闻画面。
0: 主要是因为这一起没有人员伤亡，
1: 所以
0: 不然的话可能会上新闻。但是它的严重，就等于说我们都很幸运啊，就是都没有人受伤。为什么邀请两

0: 两位呢，因为那个子荣是第一手接到我的那个新闻画面，
1: 真的哎，我震惊到不行，震惊会像那个标题“震惊惊叹号”这样。
0: 我们要先讲地点是国道三号，内侧车道，上礼拜四下班的路上，然后我平常是走国道三号接气室上班，在国道三号已经快到家了吧？距离不确定，就是在内侧车道呢，毫无预警的被后面直接撞上来，然后撞一个呢，就是当下其实我觉得，因为我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所以我就是被撞到之后，我有擦一下那个内侧那个护栏，然后再又碰到前面的车，所以我是前后都，我是等于我变成它是一个三连撞，然后我是中间那一台车，然后相当的那个幸运的是，就是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就连皮肉伤都没有，就一点受伤都没有，当下我真的觉得说，哦，God,这是国道三号，我可能要交到在这里了，好可怕哦！你们有类似的交通事故经验吗？
2: 我有车祸过，但都是摩托车、
0: 机车嘛。嗯，
1: 我没有，但是常常因为我们家偶尔也会开车，然后有时候看到别的车道会有，或者是对向车道，我就觉得哇，超级严重，很可怕，
0: 很可怕，
1: 真的很可怕。
0: 就是看别人的时候觉得说哇，撞得好严重哦，怎么撞的？但是自己经历那当下，我当下真的有一秒钟说完了，可能要交代在这里，因为在国道上，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车子又飞出去。看新闻都会觉得二次撞击都会很严重。当下我确定已经停下来的时候，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哇塞，玻璃都破了，驾驶座这扇窗没破。我想说好险没破，不然的话不就全部都砸到我身上？但是我的后面的挡风玻璃跟后座两侧的玻璃都已经破掉了，因为玻璃破了嘛，所以那个呼啸而过的车身，我就想说当下现在怎么办？110先报警，然后他就说好，那你现在就是如果在安全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们的建议真的是一件完全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他说你现在车子可以移动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好，那如果可以的话。因为在国道上真的很危险，所以他叫我下车，然后先拍照。拍完照，如果可以的话，先把车慢慢的移动到路肩。
1: 但是做不到，
0: 真的做不到，真的太可怕了。因为我光要打开那个车门，我都啼笑了。可以想象，在国道上你要开车门，
1: 然后人要走下来，
0: 对，
1: 压力很大。
0: 因为你，而且因为我的车窗是破了嘛，所以你那两边的呼啸声你都可以听得到。那你就觉得说，我真的不敢下去。
1: 对啊，车速很快，
0: 对，很可怕，而且是一台接着一台。我说啊，现在下车，他说对，我说可是车速很快，他就说对，但是在安全的情况下，真的，因为如果二次撞击会非常严。严重哦，这样子挂掉之后，然后我就发现我两边车门都打不开，
1: 天哪，都变形了。
0: 对，我后来我就发现我是右侧那个门可以稍微推开一点点，可是它是一个很缝的缝隙。我为什么会想说倾向于先待在车上，是因为我就看了一下，哎，我后面那台车，我觉得它应该是很用力的撞到我，因为那个距离好远，它离我好远好远好远哦。我想说，那它应该撞到我，然后我又这出去
2: 被弹
0: 一段，对我又弹出去了一段，然后才又碰到前面才停下来。那我就想说。虽然这样想不太好，但是想说，假设又有第二次意外发生的话，还有一个挡在我后面，而且
1: 还有肇事者在后面。
0: 对，除了他之外，我还有一段助跑的缓冲期，
1: 好像
0: 还可以。我就比较倾向说，我比较想待在车上，但是我最后还是有把那个门推开一点点，然后那个门就是你要用手臂顶着它，然后赶快钻出去，不然我很怕被那个门夹扁，就是它完全推不开了。拍了两张照片，赶快跑回车上。当下会觉得，我觉得我算是蛮。淡定的，就是我知道说我要先打电话，然后我也没有很害怕，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台车顶着。如果只有我可能会很紧张，就是可能要去放那什么
1: 交通锥。对，
0: 我是被后面撞嘛，所以你看我交通锥也不能拿下来的。
1: 对啊，
0: 就是说，所以以后是那个到底要放在哪里？是要放在比如说副驾驶座的椅子底下会比较容易取得吗？
2: 哇，这是一个好值得深思的问题。
0: 对，我忽然发现，就是因为大家都放在后车厢嘛，大部分我们东西都是那种什么事故的
1: 那
0: 个三角的那个都是放在后车厢，但是以我的状况来讲的，我就没有后车厢啦。
1: 而且你的后车厢是不是直接可贴到你的椅背上面？
0: 对，我就直接变成 smart。
1: 对。
0: 就像子荣讲的，我的后座就是已经直接贴到我椅背，所以非常庆幸我没有载乘客。要不然他们搞不好就真的交代在那了。回过神来，你看到那个情况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哦，我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我真的属于大难不死的那种。而且没有受到任何的，就连皮肉伤都没有。
1: 确实，因为那个我看到那个画面是。已经请拖吊车拖起
0: 来，
1: 吊起来，然后要上拖吊车那个画面，
0: 我们要移走。
1: 对，然后我就看到 后面凹了，但是前面也凹了耶，所以我就想说，哇，那一定是连环

0: 状，那你的人呢？
1: 所以我后来想说我要通，因为我就通知家里嘛，然后再通知公司嘛，然后哎，因为子荣是我的主管，所以我要告诉他我明天可能不能上班。发现车祸的时候传讯息给人家，我第一句会说先讲哦，我完全没事，然后我没怎么样。因为发现当你要通知一件事故的时候，可能要在前面说才讲说哦，我出车祸了，然后接下来做什么，然后再附图这样子。
0: 真的，
1: 因为如果你只附一个图，哇，收到的人真的会疯掉，会很紧张。但是我后来发现，哎，这个好像是一个可以分享的点，就是如果说真的不幸发生类似意外或是事故的时候，第一句要先讲我人很平安，我没有受伤，或是只是一点皮肉伤，已经处理好了之类，然后再来叙述这件事情。但我比较想好奇，就是因为像子荣他是收到了我的影片嘛，然后浩辰也是，因为我怎么能叫主管帮我写价单呢？我当然是跟通知他说我明天不会来上班，然后再请一个我的隔壁同事说请帮我填那个价单，我明天不会来上班，那我也是把那个事故照片传给你。那你有什么感想？
2: 就是看到就是干呕啊，
1: 太严重了吧。
2: 对，不是，因为那个就是真的很像是新闻画面才会出现的，
1: 我自己也觉得
2: 很像啊。对啊，然后就是但是你就是想说啊，人没事最重要啦。
1: 对，我觉得真的是人没事，
2: 自己经历过。因为但我像我跟你处理车祸的方式也蛮像的，就是我都会好比说我即便是被撞，然后那种躺在地板上这样子，然后我会等救护车来，上救护车到医院之后。我第一次出车祸也是这样，我第一次出车祸19岁，快脱离19岁，快20岁的时候，然后我也是出了车，我还载我的同学哦，然后我们两个一起送医院那样子，
1: 好可怕。
2: 对，然后我是到医院已经做好笔录，然后挂完急诊之后，我才打给我爸。对，我才跟他说、哦、我出车祸，现在扔在医院，我没事。就是还活着，
0: 天哪，枯萎。
2: 对，就是还活着，但是我已经一切都处理好了，你只要来接我回家就可以了。对对 对, 對，就是这样。
0: 好成熟哦，
2: 因为我觉得真的在事情发生的当下，一定会害怕，但是我觉得冷静才是唯一王道。
1: 没错，真的是完全不，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当下我可以这么的淡定，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但是当下都很淡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2: 对，
1: 可能我是一个大人的，我觉得哎呀我是一个大人。哎，再补充说明，我今年39岁，即将要过40岁生日。
2: 这逢九真的很，
1: 这个九真的是，
2: 对，逢九真的很可怕。
1: 天哪天哪，
2: 那我刚满30嘛，所以我就是在过去那一年，
1: 对啊，
2: 我这过的
1: 战
2: 战
1: 兢
2: 兢的生活，
1: 战战兢兢，
2: 真的是战战兢兢。
1: 对，我那时候还有跟浩辰说，哎，这就是39岁的威力吗？
2: 真的哎，
0: 而且那天是中元节，
1: 哎呀，
2: 我跟你讲，我有想到这件事情，
0: 汗都流下来。
2: 我就想说，我跟你讲，我们就是下午准备的够丰盛。好兄弟有保佑，
1: 真的是
2: 真的有保佑。
1: 我们买了很多好吃的，
2: 对，高级的，
1: 没错，
2: 进口零食啊，也不是说我们就是宁可信其有了。
1: 对，我们要尊敬这世间的万物。
2: 对对对，
1: 我为什么会特别传那个小红被吊起来？小红是我车的小名。我当下从发生然后到打电话，比如先打给我妈，因为我妈一定会觉得，哎，怎么那么晚还没回家。现在我妈，我也是跟她讲，妈妈在那个国道三号，我没怎样，我也没受伤，都没受伤，但是在国道三号被撞这样子。但妈妈就会开始啊，怎么样怎么样，想要聊天，说我已经啊怎么撞的什么的，太细节了，我现在还在国道三号上，
2: 我们回家再聊。
1: 我说好了，没有要跟你讲，就是先告诉你拜拜。所以当下都没有任何的，就是你没有那种恐惧感，也没有不知所措跟那种焦虑感。但是我看到那个我的车被这样吊起来的时候，我有一阵鼻酸，我很想哭。我想说陪我这个上山下海的这个小红，这次好像可能要跟他说拜拜了。
0: 因为看到那真的很严重，我第一个看到就是哇，玻璃几乎全碎，
2: 还有就是车头，
0: 对啊，
2: 车
0: 头、车尾都凹
2: 进去。
1: 没错，哦，我开的是 T 打，那我刚刚前面有讲嘛，就直接变成一个 smart。就是我自己目测看到那个当下，我都觉得说这应该不可能修理，它要报废了。我的小红啊，我买8年嘛，我本来预计在的时候我要开15年的，怎么这样子啊？
2: 觉得它的寿命还没到，
1: 就是这么忽然，我们就要说一般，比如说我是预计换车，那我可能还会开始看车啊。
0: 跟他说个谢谢。
1: 当下我就真的有点鼻酸，就很难过，然后我说哇，好舍不得，我们就这样忽然的说再见了。很伤心的感觉，就是我还没有准备好要
0: 再
1: 跟他道别。因为我每天开车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就是我上班下班之余，因为我还要去南投嘛，没有车几乎没有脚，我是不能没有车的人。不知道大家懂不懂那个跟车子有革命情感这件事情。但是就这么忽然的要跟他说再见了，我觉得心里有一点点酸酸的，跟有一点点舍不得。
2: 肯定的啊， 你说花钱买的还贷款贷的

0: 对啊，是不是？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热腾腾在这个中元节那一天，39岁中元节那一天发生的一个重大事故。非常谢谢小红保护了我，
1: 真的哎、欸，我第一眼看到就说哇。你说你没事，我就说哇，那真是庆幸，就是他有钢铁般的意志。
0: 对，没错，就是他
1: 有很厚的板筋保护
0: 守护了我。但是就是我这次要跟他说再见，所以隔一天我去写那个出险报告，因为我就是拖回去我平常的那个保养厂，然后写那出险单的时候，我还特地去给他环景拍了一次他最后英勇的身影，就是谢谢他，就是陪伴我这么多年。哦，我要哭了，天哪！好啦，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人生，我觉得我不想再经历，希望大家都不要再经历这种可怕的事故。但是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我也不是说怪别人或是说觉得自己都很谨慎，但是你就是真的，我真的就是正常行驶在每一天上下班的路上，然后就被忽然从后面讲砰。
1: 所以我就有一个感悟，因为我还没有考驾照，我看完之后想说那我还要考吗？我觉得台湾的路好危险哦，而且我也很怕我自己就是有失误，我也不想害别人，所以我怎么办，我到底要不要去考？
0: 但我觉得新手驾驶就不用担心，是因为会很小心，
1: 很慢嘛。
0: 所以第一，你的速度不会很快，第二，你
1: 会
0: 很
1: 我要抓紧，
0: 很谨慎，并且相对对于各项法规比较熟悉，规则啊、转弯啊什么之类的。
2: 那我们有时候刚出完车或隔天骑车有没有？你就会大概时速40，你不会去抢红灯，你不会去抢黄灯，
0: 你会悠悠的
2: 乖乖的骑在车道上面，
0: 因为会有一点点心有余悸的感觉。
2: 你不会在台湾大道飙到80，
0: 台湾大道还可以飙到80，是车流量那么大
2: 哦。Okay.
0: 夜间的中港路，
2: 对对对。
1: Okay.
0: 好，那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但就像刚刚浩辰提到，我觉得就是冷静，
2: 对对对，冷静是
0: 王道，发生事故的时候冷静是王道，就是你只有在当下，然后一件一件把该处理的事情处理。第一件事情是打电话嘛，就是如果没有人受伤，那就是打110；如果有人受伤的话，一定是先叫救护车，然后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然后其他的我觉得钱可以再赚，车子可以再买，就是人平安真的是最重要的。
2: 真的，
0: 我真的很庆幸，就是我毫发无伤。
1: 所以我们今天中午要吃猪脚面线。
0: 对，用这个契机我们要吃猪脚面线，庆幸我们还可以一起上班。
1: 真的。
0: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就是希望大家就是
2: 平安，
0: 每天都可以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1: 行车平安。
0: 对，拜拜，
2: 拜拜。
0: 今天的节目也将接近尾声了。宝岛美乐地每周一到周四中午12:40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是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

0: 国外药品集团摊主头家厝福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观市福伦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角窗。宏观市福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集团。宏观市福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2: 台中市政府重视山区道路通行安全，持续优化道路品质。太平区长龙路四段为串联台中太平山区与南投县国姓乡的连外道路，建设局透过道路烫平、边坡稳定、排水强化等工程，提升太平区长龙路四段的通行安全，并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满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哪里呢？当然说这时候呢，就要来到了我们的台中了。说到了今年的马路好行呢，我们的特优奖也就是在台中市的清水区清水国中校园。那针对这个部分呢，也就是在我们的周边人行环境品质提升改善工程原校园的部分呢，来跟大家分享之外，那么当然这一次的特优奖是由哪里？我们的台中市清水区公所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要来特别找找，也是台中清水区公所，由王培轩，也是我们的主任秘书主秘呢，来陪伴大家，特别的来介绍这个特优奖，尤其是一条道路呢，怎么去改变周边，有一个周边呢，从一个校园变成一个生活圈，变成呢。也是我们马路好行的特优，尤其在清水国中来讲，如果说呢，大家现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络上搜寻一下哦，从以前看到的一个图像一直到现在的一个改观呢，你会发现改变了非常的多，所以这个时候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关心我们今天的话题之外，也赶快来让主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Hello，
2: 哎 Hello 悠悠，那也这个我们全国广大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清水区公所主任秘书王培轩，很高兴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马路好行，那也是很紧张，然后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录制哈，那这边也非常荣幸哈，能够提供这个机会啊来接受访问，大家好。
1: 他非常的这个年轻帅气啊，这个这大家每次一看到他就开始要来帮他一起推销行销啊，这是大家有看到他的本人就知道。不过倒是呢，今天要让主秘好来介绍一下哦，这个不只是修人行道，我们可以说哦，他从这个通学安全到无障碍的一个生活网，而且包含了这些孩子们啦，还有包含了我们的长者呢，不管在行走或者是在周边哦，这些这个住，应该是说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周边的朋友们呢，都有感觉到一个安全跟温度感。所以呢，我们常常在讲到，如果说呢，在这个地方突然呢，你会发现你所每天走的道路或者是你所看到的事物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哦，尤其是跟我们这个有息息相关的在清水国中校园周边的部分。那当然它也是一个7400万的一个投入工程，甚至呢，因为它的复杂性哦，都要重新调整它的整个路段。更重要的就是呢，它也是在我们这六件特优工程里面很特别的一件，所以我们就要赶快来让主秘告诉大家，你知道这个工程呢，改变的不是他们的生活习惯而已，而且可以让我们在这个300多件在我们的全国众多的工程里面脱颖而出，让大家实际上呢，除了居民有感、学生有感、长者有感，还有包含了这个走过路过的人有感之外，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主秘，就说这整个的一个人行环境改善工程，这么多的学校怎么会去选到这个国中，以及呢在这个国中来讲以这样子的一个特色来讲，从以前到现在改变了什么，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秘？
2: 好的，那刚刚有提到齁，我们这个工程是清水国中校园周边的人行环境，所以改变的不只是校园，那更是周边的生活圈。那我们这项工程呢，也非常感谢我们中央我们国土署啊，那还有我们市府这边我们这边的一个指导、啊、那尤其这项工程呢、啊、我们投入了7400万，那不只是把我们的破碎的这个人行道我们重新来去做整理，而是我们是从整个生活圈来去重新思考，那我们的孩子怎么能够安全的上学，长辈怎么过马路，那对于这个友善设施，尤其是我们的轮椅族啊，那推车哦，那尤其是家中有亲子团的，那怎么老的小的都可以安全的顺利的来通行，那公车怎么能够停靠，还有我们车辆跟行人如何来够减少这样的冲突，那所以我们很荣幸可以获得我们国土署哦，在这个2026马路好行评选活动，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特优，那对于我们整个公所跟所有参

0: 对是很重要的肯定。
1: 嗯，
0: 那我们不只是把单纯的把一条道路来做重新的铺设，
1: 嗯，
0: 而是用这个人本交通的这个精神来去作为核心，对，
1: 嗯，
0: 那重新检视我们整个清水国中的周边生活网络。所以当做好的时候，哎，改变的人行道而已，对，而且是整个生活习惯的改变，
1: 嗯，
0: 哦，因为这边会选到这边的点哈，那主要是因为清水国中它临近的是附近的建国国小，它附近有国中有国小，
1: 嗯，
0: 那还有我们临近的啊，清水幼儿园，
1: 嗯，
0: 那我们的区公所
1: 也在这边
0: 嘛，图书馆，还有我们的港区艺术中心跟清水的眷村文化园区，这些重要的据点都在同一个，哦，我们这次改善的路径里面，
1: 嗯，
0: 那所以完成的是整段非常完整的生活轴线。同时我们针对原本比较复杂的这个路口的形态，
1: 嗯，
0: 然后还有通学的路线以及无障碍的通行跟公车停靠的跟行人穿越的问题，我们是整体大家来做讨论跟改善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道路不只是让车辆可以快速的通过，而是让孩子、长者、身心障碍者跟推婴儿车的这个家庭都可以够安全而且连续的而且有尊严的来去做使用。所以我们这一份奖项其实是对于从居民的生活需求出发这一项理念的一个肯定。
1: 嗯，真的，而且我发现呢，如果你看过就知道，以前他在这边的路口形态实在是太乱，可以用一个乱来形容，乱停车，
0: 就是，
1: 乱，然后乱通行，哈，完全就是没有所谓的交通号志。
0: 应该说他以前是自成秩序啊，嗯，
1: 真的耶，而且是外地人会觉得哇，天哪，怎么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形发生？然后呢，本地人说还好吧，哦，因为我有曾经被带过这边来，然后大家都会一个就是还好吧，我们就是这样子过马路的。我说哦，好好的好的。所以很多人看到那个道路工程哦，这个尤其是呢这个改变以后哦，反应就是说，诶，这个好像是大改耶，好像把这个整个地方重新拆过，然后呢再来帮它重新微，不是微调哦，是大调过哦，而且把它区域化哦，把它划分的非常好，包含了连铺设那个人行道。我不是跟你讲吗？我被带去的时候，我说，哎，红不用看红绿灯哦，就直接就带我走了。然后因为是旅推组带，因为是那个观光署旅推组，我们刚好要去你们区公所，然后我就这样啊，然后他就说，哎，你还做国土署，你不知道吗？我说，我来视察，我来走走看，然后才知道说，天哪，怎么差那么多？哎，不过这次工程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大改变呢，我们觉得这个改变不是只有人行道哦，这真的要让主命好好的讲一下，这要花很大力量，而且你要重新规划，哎，这不规划不是随口说说算呢，因为你也知道你的周边真的有太复杂的那个学术单位。
0: 有机关，有学校，那也有就是我们的包含我们的艺文
1: 啊，
0: 就是港区中心，
1: 啊，
0: 那很多不同的机关，那就像悠悠讲的，我们以前大概传统的既定就是我把我前面的
1: 顾好就好了，
0: 顾好就好了，
1: 对，他们都一直觉得说你会走就好了，
0: 对对，然后呢，这一次的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没有把人行道单独来看待，而是从整个道路的系统网络来去重新思考。那所以在人行道的整建之外，我们针对刚刚提到的很复杂的路口形态，
1: 嗯，
0: 还有包含我们可能考量到的是学生上下学的车流动线啦，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如果徒步行走的我们这些行人在做穿越的时候，或者是搭公车来的学生学子们，
1: 嗯，
0: 或是游客们，他公车的停靠的点，
1: 嗯，
0: 啊，那以及是无障碍设施这个部分，我们一并的来进行整合。并如刚刚提到的，我们这边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五叉路口。
1: 对
0: 对，我们
1: 那个就是我站在那边的时候永远都记得，我不知道到底要过还是不过，要走还是不走。
0: 对，
1: 然后还是人家拉着我走。
0: 是是是，那我们这一次就是针对在这个工程里面，我们针对重新调整成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些四叉路口，那改变一些斜交的一个路口的形态，也让车辆行驶的方式可以更加清楚，那也减少说，诶，有不同方向车流啊互相交织的这种乱冲有序的这种行为。那另外我们也导入了就是行人的优先道啦、庇护岛、 然后跟我们现在退缩式的这个人行的穿越线跟避车弯这种新型的设计哦，那当然对清水来讲，因为我们这边是淳朴的小镇啦，那所以基本上可能一般民众他一开始我们在实作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好像怎么跟他以往的不一样，一开始会有这样的疑虑啦，
1: 错乱啊，
0: 对，
1: 老人家最容易了，有问过，
0: 他就是说，那如碎掉，那我们后来就跟他沟通，就是说，其实因为我们这边有同学的学生，那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分流，那在路段的部分透过车道的瘦身跟公共设施来整合，把原本各种设施切割的这些人行道啊人行空间重新做整理，让这些行人有更连续的步行的环境，所以这一次工程真正改变的不只是地面长什么样子，不是只有单独人行道来看待，而是整个道路的使用逻辑的部分我们帮他理清了，那所以原本一开始有疑义啊，甚至是民众会觉得说，好像怎么我车道变小啊，可能开车比较不方便，但实际上我们整个完工之后，大家在因为我们完工的时候大概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那其实在后来马上接到了农历过年哦，那农历过年之后好多可能是我们清水本身乡亲从外地回来的，那还有我们自己本身来雅村那样走村的，那他们就是在这个人行道走的时候，哇，非常的舒服，他们甚至可以推着家里面的小朋友婴儿车，那还有老人家轮椅族，甚至现在猫猫狗狗都会被推着推车啊，那所以在这个上面人行道上面，第一个宽敞啊，第二个非常的安全。
1: 真的，而且呢刚刚有听到哦，这之前很复杂那个五叉路哦，然后呢他把它调整变成四叉路，那个五叉路跟四叉路到底差在哪里，一般的人可能不大懂，我跟你讲当地的居民自己还搞不清楚，我什么时候变了少一条路真的，
0: 对，
1: 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说没有啊不就是五叉路，他们真的到现在完工以后，他只是觉得变美了，然后呢好走了齁，刚开始不习惯而已，可是他并不知道说从五叉路变成是四叉路哦，那个差异别到底在哪，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主秘了。
0: 好，那因为刚刚您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因为路口它其实是道路安全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因为车辆啊行人啊以及不同方向的这个交通流啊，在路口如果集中的话，像刚刚讲的如果五叉路这种路口形态它过于复杂，第一个是灯号耗时就会变得很多，那第二个部分是驾驶人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判断不同的方向，那行人也可能他不容易掌握车辆到底这台车到底是要直行或是要转弯，所以这次的工程针对这个五叉路口我们进行了检讨，那检讨不管是透过我们中央或者是我们外聘的这些相关的专业的交通委员啊，然后还有我们实地公所这边本身工程人员啊，透过我们调整这个道路的几何跟交通路线，把比较复杂的路口整理成四叉路口，就是一般我们比较容易辨识的部分，那同时呢也改善了，因为当初因为是五叉路口，所以它有非常多的斜交的部分啊，所谓的斜交路口就是一个出啊，那到底他要切到哪一个车道不知道？
1: 对啊，会错乱，
0: 会错乱，
1: 对，
0: 会错乱，
1: 很错乱。
0: 对，所以他现在我们让这个道路的配置更加清楚了。那对于驾驶人来说，他可以比较理解自己要往哪个方向来行驶。对行人来讲，他也可以缩短跟整理整个穿越的这个动线，比较降低跟车辆发生冲突的
1: 摩擦点。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觉得交通事故有差吗？
0: 有而且是我觉得这个是。交通人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尤其是像行人跟车辆的它不是只有要求说行人要自己小心，而是从道路本身设计上面我们尽量降低降低那个人车冲突，尤其是你说车对车，当然它可能车对车这部分也会减少，那尤其是人车的部分因为这边又是同学的步道，那所以有些小朋友可能比较娇小，那车辆的驾驶它可能比较会造成死角，对对对，那或者是有一些因为比较年轻嘛，所以就可能跑比较快那也就是这部分，那也有可能会造成驾驶人他如果太多的这个交叉路口，他可能会也会提升他的那个风险所以我们就尽量降低这个冲突的可能性，让整个安全变成 道路本身的一部分这样。
1: 嗯，不过刚刚主秘有提到哦，尤其是刚才讲到了

0: 孩子的部分，有娇小的，有爱好动的，其实每一种形态的孩子都有。那接送的很多都是那种隔代教养的哦，所以呢，我觉得工程很特别受到重视的，还有就是同学安全。好，所以对于在这周边来讲，你看哦，我们改变的是从这个清水国中为终点，对不对？中心点旁边是建国国小。好，之前呢我访过那个校长，那个也是很热心公益啊，
1: 对，
0: 真的。然后呢再来旁边我们的幼儿园，好，你但是等于是被包圆，然后还有你们的区公所，还有语文中心哦，不要忘记，还有图书馆呢。
1: 对。
0: 啊，所以你觉得那个实际上哦，在整个从校园中心化圆心点来讲的话哦，这个同学安全你们怎么做到，以及怎么教育啊？因为你知道那个教育也很重要哎。哦，真的
1: 是，没错，
0: 不是教育我们去你们的，我们可能只是去一两次那个体验感受、他们是天天哦，是不是？请教一下主秘。嗯，
1: 好，这边我也来说明一下哈、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我们通学安全的部分哈、对于清水国中、建国国小以及我们周边我们清水幼儿园的孩子们来说、其实实质上有一些什么改变？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让孩子可以安心的上学跟放学这种。
0: 哦，这倒是重点。
1: 对，那因为过去像刚您有提到，就是建国国小他已经也有做了所谓的通学步道，
0: 对，
1: 但是他并没有一个串接，就是
0: 他没办法串接，
1: 他还没办法，
0: 他因为第一个没有钱，我帮你讲。
1: 对，谢谢国图图一直给我。
0: 有，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也要一直沟通啦。对啊，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怎么样去串联，所以我才说你这工，为什么大家说你这工程非常特别，就在这里，所以才会请教一下主秘。嗯，
1: 对，因为过去校园周边在上下学的时段，往往会出现大量的学生跟家长来接收车辆，那公车跟一般的车辆也是同时在集中，那因为人行空间不足，那或者是路口设计不够清楚的话，就很容易造成行人跟车辆之间互相干扰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这一次工程就从学童他每天实际走的路线来去做检讨，不是改变了人行道而已，那而是把路口的安全跟行人穿越还有庇护空间跟车辆的动线一起去纳入了。那这个最有感的大概就是孩子跟接送的家长，因为家长他有时候因为停车空间其实有限，那家长可能会停在比较远的地方，他会陪伴孩子或是请孩子走人行空间。那一般以往还没做人行道之前，变成是大家就是先抢先赢啦、就是我就临停，然后赶快让孩子下车。第一个那非常危险，那第二个部分是家长也不愿意，也会觉得说停很远，那但是因为他又没有一个徒步的步行的空间，那让小朋友在这边车阵里面去做一个穿梭，其实家长也会不放心，所以造成哇每次上下学的时候塞车的情况特别严重。那因为我这边观察就是说发现这个工程完成之后，家长愿意，因为他觉得这个道路是安全的，这个人行道是安全的，所以他愿意让这个孩子可以稍停远一点，然后让孩子有连续的人行空间中行走，那在穿越路口的时候也更清楚行走的动线。那对家长来说最大的改变就是接送孩子时他很安心，那对学校而言他也比较能够形成安全的同学环境。那这个部分也特别要提到，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清水国中。因为清水国中我们在做人行道的时候，他是自愿退缩一米的空间来做人行道。对，是学校，那本来是学校的用地，那因为我们考量到现在新型的我们的这个人行道的设置，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宽度的范围，那清水国中我们经过沟通后，他们也理解，也是知道说家长跟学生的需求，所以国中他愿意退缩他的校园的用地将近一米左右那提供给我们来做人行道的这个施作。那所以呢也可以造就说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工程可以顺利去进行这个部分这个建设其实不是只有服务学生，同时照顾每天接送的这些家长、附近的居民跟所有使用道路的人。
0: 不过对于那个婴儿娃娃车啦，或者是这个所谓的无障碍这一块我们是不是也有做了一些改变？
1: 真的，因为我们友善的道路不是考虑到成年人，也可以让不同的年龄，那我们刚才也提到学生了嘛。
0: 对。
1: 那这一次我们还有非常重视的就是无障碍的连续性。
0: 对。
1: 那有些道路它看起来是有人行道，但中间可能因为

0: 些电杆啊耗
1: 卡住啊，
0: 对，卡住了。那所以对于轮椅的使用者跟推婴儿车的家长家庭来讲，其实是不方便的。那因此我们透过这一次的人行空间的拓宽，还有我们公共设施的整合跟无障碍设施的改善，那对长者而言，他就可以减少这些频繁的绕行，或者是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有高低差啦。那对轮椅使用者来说，他可以更顺利的进出这些公用的空间。那推婴儿车的部分也可以安心的去通行。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我们城市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我们就希望让大家可以有公平安全的使用道路的
1: 真的。不过在工程来讲哦，特别要强调的，刚刚有讲到无障碍环境，对于这些长者啦、婴儿车、娃娃车啦，还没有做跟做之后哦，你觉得带给他们生活上，他们一定会有给你们回应嘛，对不对？因为这可以说这个是不是我们第一这个区公所做的一个示范区域的国中？这个也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区公所周边不是只有这个国中，然后再来一个，可能因为这个呢，其他的学校也会来观摩，
0: 对，甚至他们有一些学校会说，哇，
1: 怎么那么漂亮，差那么多，
0: 除了漂亮以外，又更方便又更安全，甚至也有一些学校，就不瞒您说，也有一些学校开始。校长可能就在争取啊，跟我们的长官们说，是不是我们学校附近也来考虑一下？哦，那是不是可以也来我们这边做人行的空间改善啊？这个部分，
1: 会有这样情形吗？
0: 会从原本的就是第一个是质疑，然后再来观望，然后第三个，他现在目前他就是，拜托你过来好不好？那其实对生活形态，我发现生活品质他们有提升了，那提升了以后。甚至有一些新的，甚至是我们的交通人本的观念，也真的带到我们清水来了。
1: 哇，大家有听到？我觉得这个是好事，而且我觉得好事哦。人家常常讲好事多磨，但是好事当做完以后哦，就是说还没做跟做之前哦，这个中花了多久时间？
0: 哇，这个还没做之前，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在推动哦，大家其实从好几年前就在做推动了，然后那一开始就像跟刚报告的，就是在建国国小的那一个部分，他先做完了，但是我发现没有串联，那所以我们其实从后续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大概是112年、113年左右，我们才开始做规划。那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就是我们要串联我们生活的据点，包含的。周边的机关、学校、图书馆，那以及港区艺术中心这个部分，串联这些生活的据点哦，让大家去图书馆，那去公所洽公哦，甚至是接送孩子搭公车这部分，甚至到附近的市场，那我们都可以有各自的把这些各自独立的公共设施跟据点把它串联起来。
1: 我觉得这就已经让大家齁很有感了哦，而且呢就有如刚才主秘讲的哦，其实到最后呢会有很多很多的周边的学校也好啦，其实这就是叫口碑口评，就是一口耳相传嘛，对不对？好的东西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开始分享，然后也告诉大家好处在哪里，而且呢这个从零到有，然后从原本非常复杂的一个路面一直改变成是一个看起来非常通用的、而且非常舒适的，
0: 对对，
1: 这就差很大咯。
0: 没错没错，就像您提到的，就是其实最大的改变就是把走路啊我们变得比较安心，那刚刚提到的这些家长他也愿意比较让孩子去走，那因为过去的这些路段因为有人行空间不足，那也没串联，而且路口又好复杂，那设施又干扰，虽然民众他每天经过他也未必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适合步行的道路，您有在那个还没有改善之前来过，我们来过以后跟实际改善之后，哇，那个感受
1: 差
0: 非常的多，
1: 真的。
0: 对那透过这个人行道的整建跟我们路口的安全的优化哦，那以及我们行人空优先的这个设计跟无障碍设施的这些改善，让居民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些行走的路线它可以更加的清楚。
1: 没错，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的也是台中市清水区公所王培轩，我们的主任秘书。我们先让主任秘书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让他跟大家先休息一下，跟大家先说声拜拜哦。
0: 好，拜拜。
1: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

0: 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了。那么今天呢，很多人了解哦，是农历的7月30，那么这个也是农历七月是小月，所以没有7月30啦，哈，最后一天就是叫做农历的7月29，也就是国历的9月10号，哈。那么9月10号这一天呢，很多的这个佛教团体啦，会纪念这些所谓的地藏菩萨的一个圣诞。那么鬼门关呢，一定也会有一些普渡，不过不是每一家家户户都会有啊，也不是说一定要非拜不可。至于这个鬼门关是否一定要进行，或者是最后一次普渡，其实民间很多人都说不一定，因为呢简单就好，好，或者是按照以前你自己的老规矩。那因为早期台湾部分都是从农历的这个七月初一哦开始进行普渡，最后一天叫做市宅普，好，就是。

丰盛，那说明就是比较准确的方法，就是家中或公司已经普渡过，那鬼门关当天就不用再大张旗鼓了。那如果要想要进行最后的送普的话，那就是清供，好、哦、干粮啊、素食啦、啊，表达这个送行的意思。重点就是不是担心吃的好不好，哈、哦，那就简单的一个仪式款待，款待的部分就变成是送行的意思。那当然呢，基本上都是如果你真的要拜的话，我、哦、就在这个道教、佛教来讲，都是下午的一点到五点，哈、哦，就是在日落之前就可以了。那另外一个，有些人会认为说，诶，是不是要等到深夜才拜？不是哦，哈、哦，就是基本上在这个子时的鬼门主要哦，属于庙宇的科仪时间哈、哦，普通家庭是没有要等到十一点了哈、哦。那么怎么准备呢？就很简单，清茶、水果、白米、面条、饼干、泡面、罐头。简简单单提醒大家哦，就是说内外高低对象要分清楚哦，不要把这个供佛跟普渡的东西是混在一起的哈。那、啊、那当然在祭拜同时也避免不要乱说话哦，这是什么再来啦或什么留下来的呢？普渡过哦就不用再拜，就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啊。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心存者，就是心存善念，因为今天也是。很多人会去拜这个地藏王菩萨哦，这个你可以念他的圣号啦、布施啊，好、哦、就不用再讲什么招请等等啊、也不用再拖到所谓的深夜，然后也特别不要什么收尾哈，那不用哈、哦，分享基本上就是这样子，那基本上呢也不用想太多哈、哦，有些人会说啊、哦，那我可不可以念这个南无地藏王菩萨菩萨这个圣号，当然可以啊，就地藏经啊，或者是地藏灭定业真言等等，那这个都是看你自己的宗教信仰哈，只是说不用去制造一些不必要的说明哈，那请大家可以特别的注意一下，好，这个是最完整的一个民俗。那另外呢就是大家知道这个礼拜齁、有很多的活动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像昨天呢有日月潭管理处齁、我们的文件科长特别提醒。那么在9月12号即将登场，这是第一场的花火音乐嘉年华。那因为这一次呢整个的一个动线，还有这一次的整个舞马，还有整个视觉享受，比较包含了湖面上面的表演，然后烟火的表演同步进行，所以这个会涌入很多人进入，所以特别呼吁大家要维持公共空间，好、还有就是赏景的秩序，千万不要用你的摄影脚架或者椅子或者是客人私人物品去占用那个护栏，真的要特别小心，或者是步道以及公共设施，好，就大家互相一下。那另外也不要提前放置一些物品去卡位哦，因为这样才有办法让这个每个人呢有公平的这个享受日月潭的这个山水美景啊。好，那当然这个风景区哦，沿岸的护栏呢，还有步道啊，还有公共设施，主要都是防护作用，就是。第一个呢我们让大家好通行，第二个呢就是做疏散，好，不是个人长期占用的、哦、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如果真的如果不小心发生一些状况的时候，可能你就会阻碍到别人的救援啦，或者是人流疏散。那维护呢我们整个这个礼拜的花火、哦、在这个通行权益的一个现场安全，所以整个系列活动呢都会加强巡查跟秩序维护。那其实从昨天开始哦，现场每只脚架悬挂相关告示，还有提醒大家不要占用公共空间。今天开始的下午四点，我们就会针对现场没有人在的占位物品来进行清除。如果说你的东西是摆在上面的话，很抱歉就会被我们清除掉了哦，请大家提醒，互相的提醒一下。那如果你在现场的话，那也麻烦经由我们现场工作人员呢劝导哦，不要用占位的情形哦，要给大家都是公平的。那因为如果说真的太过分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观光发展条例相关的一个规定来做惩处。那呼吁大家就是不要用东西去占位，好、哦、这个心态，也不要脚架椅子保暖箱什么都不要。

0: 好，因为我们会来进行清除。那今年的活动太丰富了，12号呢就是古镇山水药明坛，昨天有讲到，地点就是在我们的一达少，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不只是古月镇结合了湖光山色，结合了花火，那10月17号呢是在水社码头，这是由台湾大哥大的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就是花火音乐会，它这一次叫 Spotlight 18时光，哈哈，好特别哦。好，以这个音乐跟花火哦来做这样的一个浪漫夜色。11月14号呢我们就移到象山。好，这个呢就是由台湾青年交响乐团好来做接棒。好，为今年的这个嘉年华三个不一样的特质。那日月潭花火的活动呢，每一年都有太多国内外的朋友一定会来前往朝圣，除了呢看烟火，就希望大家能够安全舒适的享受现场的山水氛围跟它的魅力，所以公共空间是属于大家的。好，所以呢麻烦一定要有时候不小心挤到拥挤的时候互相尊重，好，也要遵守这个现场的秩序，才有办法享受每个人在那个赏烟火的同时啊。不过也呼吁大家哦，这一次的腿上花火与壮丽山水都是每一位来自于日月潭游客哦，那请大家哦，这个是送给大家的，是给大家欣赏的，好，再次的提醒啊，请配合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人数我们会有一个管制，共同来维护我们大家的一个通行权利。好，详细的部分你可以直接上日月潭管理处的 FB， 或者是蔡伟瑶，或者是 Hello 台湾悠悠爱旅行，或者是正声 FB 的官网跟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现场的安全友善共享，这就是我们在整个秋季山水盛宴的第一场盛会。好，来关心一下天气了。
1: 气象侦测站，
0: 天气啊，哎呀，今年叫做盛阴现象极强啊。哦，对，由气象署呢，包含了很多的气象专家都在讲，也提出了一些警告哦，尤其是稍早有一些这个秋季的气候正在定调，那还有叫做非常强盛阴的影响，所以呢9月到11月的高温几率还是很高，9到10月呢会以偏少雨为主，那么9月12、13呢是偏东风，白天都是略为这个温度回升，那么迎风面还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13号以后就转为偏东北风，好，在空旷地区呢就有凉意了，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要带一个薄外套，以及呢带你的无敌小遮伞。那再次的提醒大家，在11号北北基宜、台中以南、高屏都有雨，那么包含了午后的花东也是一样，12号呢就是南台东兰鼻这边有零星的雨，午后各地的山区台南以南、宜花东都是一样短暂阵雨，那么另外14号是桃园以北、台中以南的山区、高屏以及宜花东都是短暂有雨，15号是桃园以北跟宜兰有局部性的雨，午后的台中呢以南跟花莲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还是提醒大家秋老虎的威力啊不如小看哦，所以到16号到20号之间北海岸、基隆、东北角都会有下雨的情形哦。好，带回来的时候就要带大家来到了南投说到了刚刚我们上面在那介绍了我们的风景区，对不对观音瀑布，现在接下来我们要有点文化之旅，好，来一个文旅怎么样啊，马上回来。
1: 悠悠告示牌，
0: 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来一趟文旅南投，而且呢这一次我们大家要带大家一起来到了是南投文化园区那说到了南投文化园区，以往大家对这里的印象就是老建筑只是拍拍照，不过今天要带大家重新认识，而且今年又有一个2026的南投五德市集要把文化生活市集跟游乐游憩的部分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更有趣的周末派对。好的，当然呢，把我这个武德殿如果变成是游乐场，你觉得酷？

0: 不酷？
1: 好，而且不是只有一天的活动，八周有不同的玩法哦。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张玉泉科长啊，我们的玉泉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了。Hello，
2: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当然呢，今天我们的玉泉科长要带大家来看看哦，这个八月啊，可以说哦，不一样的一个体验，而且是周周有惊喜，从怀旧中秋动漫散策、野餐潮流啊，你可以找寻你自己的玩法。那为什么今年这个南投武德市集值得特别一定要来，跟一般我们所介绍市集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啊？
2: 好。那个2026南投武德市集最大的特色，就是它不是单纯把摊商集合在一起，而是希望大家在玩的过程中认识南投。所以呢，这一次武德制造南投风土制造好物为主轴，把南投的在地创生手作工艺、农特产品，还有特色品牌以及文化资产结合起来，形成文化市集游乐的体验。现场除了可以买东西，还有竞技、DIY、艺文表演，跟不同的主题活动，让亲子也好、朋友甚至情侣，甚至一个人来都没关系，都可以找到有趣的玩法。更重要的是，活动的安排在南投文化园区武德店周边，大家不是逛完就离开，而是可以顺着文化场慢慢走、慢慢看，从一场市集认识一座城市。
1: 嗯，
2: 也把南投人的生活与土地故事带回家。
1: 是，不过呢，现在吴先生在问到说，那个武德殿啊，他说他这个是拜什么的，然后想要特别介绍这个地区，可不可以请这个科长特别说明一下？
2: 好，武德殿他不是拜什么东西的，他是日治时代是一个那个道场武馆，就是警察在训练柔道。
1: 哦，空手道那些，对，我们有一些训练场所嘛，对不对？
2: 嗯。那武德殿本身在这次活动是一个，就是这一次的那个文化的主角，就是刚我讲的那个武德殿具有武道啊、体育跟文化教育等历史的意义。那我们今天就是要透过自己活化这个空间，就希望让历史建筑不只是被保存，更重要是能重新走进大家的日常生活中，让民众来到这里可以逛市集、参加活动、看表演，还有做 DIY 时，其实也正是在这座老建筑产生新的连结哦。
1: 嗯，是。
2: 这就是文化资产活化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2: 不是只有专家在研究，而是让一般的民众愿意走进来，看得懂，玩得开心，最后产生原来南投有这么有故事的地方的感受。
1: 嗯，
2: 错过年轻人喜欢的市集啊、动漫、游戏和亲子活动，也让传统文化有新的说法和新的生命力。
1: 嗯，林先生请教一下，科长哦，就是这个地方啊，离市区很远吗？他这个交通方便吗？他想请教一下。然后呢，怎么样来去安排路线会比较好？现场有这个所谓的导说人员吗？
2: 其实2026南投武德市集它活动的地点是在南投县文化园区，那它地址是在哪里呢？是在南投县南投市三南路二段65号，也是在南投市的市中心啦、啊、一般我们讲的蛋黄区、那它活动的时间是每个礼拜的礼拜六跟礼拜日早上10点到下午4点。那因为是周末活动啊，可能会吸引很多的亲朋好友，哦，那建议大家可以提早规划交通，不要等到活动开始才匆忙出门。那自行开车的朋友可以事先用导航搜寻南投县文化园区，或是活动我刚刚讲那个南投市张南路二段65号那个活动的地址，那还要预留停车跟步行的时间。如果你是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的话，建议事先确认当日公车的班次与下班的那个下车的时间跟地点哦。
1: 嗯，
2: 那因为你是要步行到活动的园区啊，所以你要预先事先估计
1: 做好功课。
2: 对对对，
1: 嗯，
2: 啊，如果你是要，因为我们是9月12号那天开幕嘛，
1: 对，
2: 那开幕的那个活动是10点，如果你要来参加那个当天早上的开幕活动的话，那你可能就要提早规划，不要到时候哎人很多了，还是你找不到停车位，就错过了这个开幕的活动啊。所以说，请大家要事先做好那个交通的规划跟指引。
1: 嗯，吴先生，这边停车位多吗？
2: 嗯，停车位，我们那个园区的后方是有一个那个文化园区的那个专用的停车场，但是不多，顶多差不多20部那个车位而已，所以。那其他如果没办法停进去了，那个民众就要到路边去搜寻我们那个南投市的路边的停车位。
1: 嗯，所以哦，请大家麻烦特别注意一下。而且我告诉大家哦，
2: 嗯，
1: 哇，这周开始哦，我们连续有8周，而且每一周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文化体验，可以帮大家整理一下有哪一些惊喜吗，科长？
2: 好，那我们这一次8周活动最大的魅力就是。每周周末都有，都有理由再来玩一次。为什么呢？因为每周次啊，都规划不同的主题与体验，包括怀旧啦、中秋、动漫、文化散策、野餐、潮流等元素。所以说，它的活动内容是非常多元的。例如，大家可以来体验以米换香、中秋剥柚，或是感受传统节庆的趣味。那喜欢动漫跟游戏的朋友，那我们还有战斗陀螺、宝可梦卡牌等活动的比赛。
1: 那哦，酷哦！
2: 亲子的族群的话，就可以参加 DIY 啊，野生动物教育。那喜欢宠物的人也可以加入宠物野餐的活动。那喜欢音乐跟表演的朋友呢，这可以来报名我们的歌唱比赛，还有参加摄影、舞蹈竞赛与参观那个艺文的演出。那甚至还有随机的那个青年朋友会来参那个表演舞蹈，
1: 嗯
2: 啊，所以说那种是非常的活泼，也就是说，不论你是
1: 大朋友对小朋友，
2: 小朋友还是动漫迷，还是有毛小孩的家庭，或者喜欢拍照啊打卡的年轻朋友，都能找到那个属于你自己的玩法。
1: 嗯，而且我们现场啊，可以说每一周都一定有超过30家的业者哦，因为有很多的南投的这个美食啊，文创的一些跟文化有相关的一些作品，包含了吃的、喝的、玩的，现场都有，对吧？
2: 对对对对，那因为我们这一次，我刚刚有讲，我们这一次那个主题就是五德制造的概念哦，
1: 对，
2: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见南投的不是只有美丽的风景。我们有更多的那个在地品牌的创作者，那活动啊，每周大部分大约有30家业者来参与啊，内容涵盖了在地的创生啊、手作工艺、农特产品跟一些特色的品牌，所以大家可以再利用逛市集的那个时间，认识到南投不同的地方孕育出来的产品与创意哦。啊，这里不只是买东西，更可以跟创作者、品牌经营者。聊聊天，看见一项产品背后的土地的故事，跟它的制作过程。对对对，游客来说，可以挑选具有南投特色的伴手礼。那对在地居民来说，也是一个重新认识家乡品牌的机会啊。所以建议大家不要抱着只有那个快速逛网的心态哦，就是要慢慢，刚我讲的慢慢逛，慢慢看，看到喜欢的东西就支持一下。
1: 嗯，
2: 让每一次消费那成为代替产业的一份力量。
1: 嗯，是，而且如果你自己本身呢是亲子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科长来特别提醒大家一下？
2: 亲子，我刚刚讲那个
1: 他说要报名的话，报名，哦，现在是现场报名吗？
2: 没有，你应该要看我们那个粉专，
1: 它
2: 上面有 QR code， 对，有官网，你那个 QR code 扫 QR code 里面相关的讯息都在里面。那有兴趣的
1: 朋友、
2: 听众，可以上去看我们的那个官网，里面都有相关的讯息。因为报名的话，可能要尽早，因为那个每天是有限额的。
1: 哦，它是每天限额的，是不是？
2: 对对，每个礼拜都有限额。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我们也有推出那个五德集章去的活动，就是 你消费满100元就可以集章，那集满五个

0: 张就可以参加红包抽奖的活动，让大家在逛市集的时候多一点期待啊。另外每天每日不是，就是每个礼拜那个六日的时候还会限量100张的那个五德券，
1: 嗯，
0: 让那个听众哦，你50元的话就可以购买面额100元的五德券，然后再依照活动规定的指定消费条件来使用这个抵用券。那这类活动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醒大家，优惠券跟那个集章啊，通常会有指定的使用方式，就是我刚刚还跟那个数量或是每日限量，所以来之前最好先确认当天活动公告与现场的规则。那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先逛一圈啊，然后了解自己想买的东西，再搭配，对，再搭配活动优惠来使用，所以既能够让支持我们在地的品牌，也能够让自己的消费更有价值，真正做到玩得开心，买得划算，所以一定要上我们的官网去随时
1: 更新
0: 这个，对，注意这个相关的活动的讯息。
1: 嗯，张先生，请问一下哦，这个现场有接驳车吗？而且你是连续好几周哎。
0: 因为其实这是我们南投县比较弱的地方哦，就是大众运输那个不是那么便利哦，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它离车站也不远啦，你可以顺路逛一些景点，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丹田书院也好，税务处长所也好，都是在附近而已，你就配合我们那个集章的那个活动，顺便去逛一逛那个集个章，然后参加我们的那个
1: 抽奖，
0: 哎，所以不会因为没有接驳车你就会觉得哇那个可能那么远那么累，不会，其实都很近，每个点跟点之间你就几分钟就到了，几分钟就到了，那你可以顺便来了解一下我们南投这一个城市。
1: 嗯，真的，所以我们整个的一个南投五德市集哦，麻烦注意一下，9月12号这周一直到11月1号都是在礼拜六礼拜天，好，早上10点到下午的4点哦，好，地点再次提醒在南投文化园区哦，不要跑错哦哈。那最后呢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大会总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就是真的就像刚刚那个主持人讲的，就是那个停车空间真的有限，如果你要来的话要早一点预留那个步行的时间，那最好是搭配我刚刚讲那个集章的活动，那早一点来啊，顺便慢慢逛，聊一聊，多了解我们南投在地的那个文化跟那个产品的特色。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南投县政府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南投县政府，也是我们的文化局哦。这一次呢非常荣幸的呢邀请了我们大家的好朋友，让大家呢可以认识我们的科长之外，也可以让大家知道哇原来啊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文化旅游，对不对？大家变成是一个文旅活动跟文旅之旅哦。所以呢今天要非常谢谢文化资产科张玉泉科长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清楚，我们就相约在我们这一次的活动中，也就是来到我们的南投的五德市集等你哦。
0: 好，期待所有的听众朋友到时候我们五德店见。
1: 嗯，拜拜
0: 拜拜。
2: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Hola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今天不一样哦，没有化一点淡妆，你来都会化一点淡妆。今天几乎好像没有淡妆，可是看起来真的皮肤好亮哦。
3: 谢谢秋华姐的称赞，也谢谢你顺便对称赞爱迪斯系列的产品。因为我之前买了四大瓶主力商品，
1: 对
3: 啊，净斑美白啊，
1: 还有
3: 提拉抗老，然后鱼子精华，然后就
1: 是
3: 出门前一定要擦了矿物隔离霜。
1: 对，
3: 我觉得我经过这一阵子的真的是细心保养，细心呵护，
1: 不过
3: 让我皮肤的状况真的有变好哎。
1: 今天没有就好像有口红啊什么都没有，完全是裸妆，
3: 几乎
1: 真的是很特别。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就要加一项东西，两项，眼胶，因为你已经超过四十岁了。
3: 对，45岁了。
1: 有吗？
3: 有，我45岁了。
1: 真的啊，所以眼胶不能没有。
3: 真的，
1: 因为我看过超过四十岁有眼袋的人很多。还有鱼尾纹，
2: 是
1: 真的爱笑嘛。那我可能就是不太爱笑，所以呢
2: 不是，你是把它消灭了。
1: 所以我没有鱼尾纹。真的啊，这眼胶的功劳了，讲良心话哈。再来呢，隔离霜，不是隔离霜，那个叫什么，
3: 保湿
1: 一定要。因为我是只要在家里，然后没有要出门，那我就是一定要擦个我们的保湿，擦着就好像在敷脸一样。
3: 对
1: 啊，所以我一直都没有跟听众朋友提到说保湿的好。因为我会擦厚厚的一层，然后让它一直在吸收，皮肤

0: 皮子下一直在吸收你的水分、
1: 嗯、
0: 所以真的我没有细皱纹真的就是我们保湿的效果、
2: 嗯、
0: 因为它里面就有玻尿酸嘛
2: 对
0: 不对我怎么一开始就讲广告不乖
1: 不是只是因为称赞我啦、
2: 嗯、
1: 那一定要当然要提到爱迪生
2: 的
1: 产品啊
0: 好、
2: 嗯、
0: 每日一句哇这一句我喜欢我现在很喜欢找那种早安、哦
1: 嗯、
0: 里面有内容的 我比较不喜欢光是一个
2: 早安
0: 早
2: 安图
0: 早安图、哦、好如果找了早安图我要找漂亮的、
2: 嗯、
0: 如果你看到很漂亮那就是我找的
2: 是
0: 因为我有时候没空我就这个脸书跟 LINE 上面、嗯、讲良心话我应该特别要去邀约一个对这方面很熟悉的人、
2: 嗯、
0: 来帮我们经营脸书跟 LINE、
2: 啊
0: 嗯、可是没有我没有
2: 对啊你看像五哥经营那个网红与善的距离、
1: 嗯、
2: 也是啊因为我一路看着他一直换小编
0: 就是啊
2: 他现在已经换到第四位小编了
0: 真的好厉害
2: 可是很明显感觉到那个技巧风格都不一样、
0: 嗯、真的
2: 然后你看上一次点阅率26万
1: 嗯
2: 嗯
0: 一集哦
2: 对
0: 一集就26万、
2: 嗯、
0: 我以为是累积的不是
2: 不是
0: 一集就26万、
2: 哦、其实会行销的小编真的蛮厉害
0: 的我真的我要特别崇拜、
2: 嗯、
0: 不是只有站着、嗯、还有放跪着、
2: 嗯、五哥也说他也在学习啊这种什么网络流量 AI 运演算法等等的因为这是跟以前的那种收视率啊、
1: 哦、
2: 是没有
1: 不
2: 太
1: 一
2: 样
1: 的路数
0: 真的、嗯好我站不稳所以用半跪的了、嗯、感谢他给我这个机会哈参与
2: 对
0: 网红与善的距离
2: 与有荣焉、
0: 真的
2: 对
0: 还有愿有情
2: 以后秋华姐也可以说、嗯、我告诉你我参与了一个长短片26万点阅率
0: 拜托我不会这样子因为我这个人哦真的是在我没有这个资格一点资格都没有、
2: 嗯、
0: 好啦要讲这一句每日一句没讲半天就讲了一堆好啦听众朋友现在是已经不是早安了啦应该是午安了、
2: 嗯
0: 哦哦、然后这里就写着、午安你好然后是早安你好我说午安你好走过的路可以回忆相遇的人不能忘记有缘的人呢更要珍惜愿我们永远健康跟美丽顺心顺意、
1: 嗯、
0: 这是早安的内容、
2: 嗯、
0: 我觉得哎每日一句跟大家分享也不错 好听第一首歌哦
2: 好
1: 今天要为大家播放的是来自于1967年由英国的情歌歌王英格伯汉普丁克所演唱的 Please Release Me 请放开我吧这是一首关于啊决定要放手的情歌还给彼此自由、
0: 嗯、
1: 也让自己可以有能力再爱别人
0: 对、欸、
1: 我觉得继续来爱我们的善事爱迪斯的产品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
0: 英格伯汉普丁 OK 来

0: 喜欢。Release me。 好，听众朋友，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那几句话，走过的路可以回忆，相遇的人不能忘记，有缘的人要珍惜，愿我们永远健康美丽。哦，那当然很重要。放心，只要有我们的爱迪斯所有的产品，你就别担心，皮肤永远都是亮的，
1: 是
0: 不会有细皱纹哦。出门不要忘记哦，差很多。右边，我坐的诵经的右边，今天只有晚一点点，不多，晚个半小时而已，已经太阳照到我里面来了。我坐的位置一半会晒
1: 到太阳，
0: 所以呢，怎么办呢？我真的是
1: 一定要做好防晒，
0: 所以不得不真的连手啊、脸啊都一定要擦我们的防晒，
1: 是
0: 一大早就擦，所以到中午的时候我要重新来，你知道吧？所以我的矿物隔离霜用得好快哦，好，赶快跟大家聊一下。
1: 好，人家讲说幸福感，因为刚刚好啊，那个嘉玉讲到年龄哦，那这个对嘉玉来讲是预防，对我来讲是正在，算是正在经历，对秋花姐来讲是过去了。我要讲什么呢？就是你五十岁
2: 哦，
1: 因为啊，这个据医学的报道看到一篇呐、他说人最不快乐的年纪是什么时候？五十岁。
0: 哦，真的？为什么？
1: 好，为什么呢？他说人呢，其实是从零岁开始越来越快乐。快乐的顶端呐、是十八岁。然后十八岁之后呢，就开始走下坡。那为什么会在五十岁是最痛苦呢？因为往往五十岁的时候是所谓的三明治时期。
2: 夹心饼干。
1: 对，夹心饼干就是说，自己的父母也大了，然后自己的孩子呢也烦了，然后就刚刚好被夹在中间，一堆烦恼的事情，然后自己的事业呢也很忙碌，所以每天呢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哦。那这个时候呢是最辛苦的，而且你的身体呢也开始在走下坡，是
2: 开始
1: 真正的感受到说，哎，好像突然觉得有老了，比方说、我走路啊，以前可以走可以跑，他、现在跑不快了，
2: 退化感、
1: 对，开始有退化感，所以一堆烦恼的事情同时来临，但是呢之后呢又会慢慢慢慢的往上走，为什么？因为小孩也长大了，烦恼你的事越来越少，然后很多事情你开始可以跟他和平的相处了、而且现在就是在五十几岁的时候，现在也很担心啊，比方说中年失业，那压力就更大了、那所以现在在这样子的人呢、大家讲说就是压力最大的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 hold 得住。我其实最主要是要告诉大家啦，就是这一个讲说不是要你说怎么样，而是人最怕什么？最怕看不到未来。
2: 对，没有希望感。
1: 一件事情，比方说假设我得到癌症啊，我得到癌症之后呢，然后那时候说没药医，那你就会觉得很难过啊，因为你接下来就不行啊。可是你看到有人因为抗癌变健康了，你就看到了一个希望。
2: 对，
1: 所以我想要分享这一个呢，就是告诉所有正在经历人生低谷的人，其实你再低都没关系，你怕的就是你看不到希望。所以你要的不是说马上去克服你的这些问题，而是去找更多的资料来告诉你自己我会越来越好，然后你就可以朝着那个越来越好的方向来进步。就像你五十几岁你开始觉得骨头开始不好啦，你就吃优固力嘛，对不 对？你开始觉得睡不好啦，你就吃胎盘素嘛，你开始觉得眼力退步啦，你就吃叶黄素，也有很多人就告诉你说他确实都可以改善，那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进步，而不是觉得自己会越来越糟。那这样调整心情之后呢，我相信你就能够走过这个人生当中的低谷了。
0: 好棒哦，短短的一段话又有广告、又有内容，这是我最喜欢的。
2: 那我也要补充一下，
0: 好，
2: 其实我真的觉得啊，我们家的善事六大商品啊，它就是秋花姐帮我们精选我们身体六大主力，就像眼睛啊、睡眠啊，
0: 我真的很讨厌我自己，
2: 脑力啊，
0: 因为要求太高了，所以无形当中也给自己压力。
1: 是是，
0: 给自己压力，
1: 要求就是一种压力啊、嗯、
0: 对啊，
2: 什么力都可以，但压力就要放小一点、
1: 嗯、对，想要压力的话没关系，那就要吃优固力因为优固力你再去运动一些压力的话，它的吸收其实是会更好的哦。嗯，
0: 好，我不再接了，不好意思啊，广告变很长
2: 所以我就会觉得啊，其实我们家的产品啊，你真的认真的啊，让它吃起来，让你的身体动起来的话、嗯、你的只要健康，你会带有希望感。
1: 对啊，
2: 对，就像我觉得啊，今天秋华姐称赞我的时候，我会突然真的觉得我心里亮起来了、嗯、那我就觉得是因为我自己主动愿意、嗯、我愿意投资在自己的皮肤上，愿意让自己皮肤状况变好，
0: 每个女生都应该要有，
2: 对，然后、嗯、这时候我觉得你自己状态变好的时候，然后你散发出了那种幸福感，那种明亮感是会感染到别人、嗯、然后我又获得秋华姐的称赞之后哇，心情更好，
0: 好棒哦嗯，好，再继续欣赏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没有你的春天》。我不知道这首歌是不是唱一段之后然后又重来，不是整首歌的感觉，
1: 应该是感觉蛮短的。
0: 对，我发现是脸书的那种手段，
1: 是、嗯、
0: 他就要你不停的重复听，嗯，他就可以多赚一点钱、嗯、OK 来，这一首《没有你的春天》内容不错。

0: 还好哎、欸，
1: 嗯，
0: 是完整的
1: 哦。
0: 我误会了，不好意思，因为有一点短，一首歌好听的歌，你就希望它长一点点、啊
1: 嗯。不过这首歌确实也没有很长啦，
0: 对
1: 整首
0: 的确、嗯、好。这里看到一篇，很多东西我要删掉，我光早上一个早上要删掉多少东西啊？
2: 嗯
0: 啊，真的好累啊、哦。
2: 很多人关心秀华、啊，
0: 谢谢。好，你看哈、哦，这里写的我觉得很棒，他说经常使用姜。
2: 嗯，
0: 我们在吃的姜，他说经常使用食用吃哈、哦、吃进去的食用哈、哦、食用姜的人很难罹患癌症，姜可以补充啊身体流失之能量，

0: 流失的能量、哦
1: 嗯、
0: 然后跟元气、哦、提高身体的温度、自强、所以呢、自然而然你的体质就会越来越有能力，再来就减缓老化、
1: 嗯、
0: 你看姜而已哦，但如果是我们的姜黄提高到98%、
2: 嗯、
0: 你想想看不得了、
2: 嗯、
0: 对不对？
2: 对，
0: 只要那么一点点就比你所有的姜你吃、哦、几年的姜都要效果来得好，
2: 而且体内不会发出臭臭的味道，然后皮肤也不会变得黄黄的、
0: 嗯、你看、嗯、你看我们里面的优抗里不只只有姜黄素是 98% 的、
1: 嗯、
0: 是主成分
1: 高程度高浓度，
0: 最重要的是所有的 B 群是来自德国的，
2: 对，
0: 反噬型的在你体内慢慢慢慢吸收、
2: 嗯、
0: 慢慢慢慢释放，所以你吃别的 B 群可能你早上一个早上它已经从你的、这个小号就已经
1: 流
0: 出去了、
2: 嗯、
0: 你吃我们的不一样，优康里面的是来自德国的、
2: 嗯、
0: 所以呢这 B 群呢连 B7 都有，我一直说要介绍 B 区，好帮忙、
1: 嗯、
0: 好不好，
1: 好
0: 找出 B7 的内容来，
1: 好，
0: 我真的在忙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好忙哦，好，然后呢、整个完整的 B 群全部都在，
1: 对，完整八种、
2: 嗯、
0: 对，尤其是 B9 B12 掌管的就是脑神经，
2: 对、
1: 嗯、
0: 所以你就别担心什么失智症什么什么来找麻烦、
2: 嗯、
0: 好不好、
2: 嗯、
0: 秋华姐不算小的年纪了，
2: 对，
0: 至少没有那么严重吧，
2: 没有，
0: 我常常怀疑一句话讲不对或者是忘了、哦、因此忘了什么，我就说我是不是得了失智，
2: 没有那不算、嗯、
0: 人家都笑我你太敏感了，
2: 嗯，
0: 失智哪是你这个样子，
2: 对，
0: 还能在节目中讲话，
1: 而且还是做直播的节目、
2: 嗯、
1: 不是预录的那种哦、
2: 啊嗯、
0: 大家都说我压力很大，
2: 没错，
0: 我说我两个军师才是真的压力大，我一点都没有压力、
2: 嗯、没有啦，只要做直播都会有，就是现场的、啊、以前我们做这个舞台剧啊、等等也都是啊、
1: 嗯、
2: 你说再怎么轻松不可能、
1: 嗯、
2: 就是我可以表现得很轻松、
0: 嗯、
2: 但是那绝对比预录来的压力大、
1: 嗯嗯、但是我觉得有我们家的优康宁啊、嗯、还有就是你好好睡觉有胎盘架构好你身体啊，再来胶原蛋白，其实那个压力就会减缓，因为你的脑力就是被运作得很好之后、
2: 嗯、
1: 压力就变小了，
2: 对，
1: 聪明的人就要选择赶快来订购，
0: 这样连这个是释迦牟尼佛都说他认可，因为他可以、可以讲说是禁受药，
2: 禁受，
0: 对，
2: 什么哪个禁，
0: 尽量
2: 哦，
1: 禁
2: 受，禁
0: 受，禁
2: 受，尽量
0: 受，他写的是禁受，
2: 受是寿命的
0: 寿，命的
2: 寿、
1: 哦、
0: 寿命的寿、
1: 哦、
0: 禁受药、
2: 嗯、
0: 好了，这句话有禁老的禁什么，你的想法是不是
2: 就是
0: 寿命的寿，
2: 我以为是禁止的禁，
0: 哦，你以为禁止，
2: 对，
0: 不是，它是尽量啊，尽、嗯、量让你长寿，
2: 尽量长寿的
1: 意思，尽量延长寿命，
0: 对对对，这释迦牟尼佛说的哦、
2: 嗯，难怪印度人都要吃，
0: 对，
1: 嗯、对，
0: 不过你靠近他们，我拜托，我没办法靠近
2: 他
0: 们，
2: 因为
0: 他
2: 们体内散发出那个姜黄的味道，
1: 嗯、
0: 对、
2: 嗯，
0: 很严重，
2: 嗯，然后皮肤也都是，
0: 姜黄素就不会，
2: 嗯，
0: 哎、嗯，全世界找不到的价钱了。两个月份只有1980，
1: 嗯，
0: 我舍不得让听众朋友花太多钱，
2: 嗯，
0: 因为这是每天都需要的，
1: 对，
0: 真的没有一个人不需要它，
2: 对，
0: 因为整个维他命家族全部都在我们的优抗里里面，
2: 嗯，
0: 所以大家绝对每天都一定要吃，
2: 是
0: 很重要，
2: 嗯，
0: 打电话哦，2751-9911，2751-9922是易人物的电话、
2: 嗯、对，
0: 接下来呢，
2: 好，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政府提供的就是提醒大家的、哦、因为现代的年长者啊最怕什么，最怕被诈骗，
1: 嗯，
2: 因为
1: 其实我也是
2: 他们最有钱
1: 对，
2: 所以诈骗的人最喜欢锁定他们，
1: 嗯，
2: 然后呢他们一被骗光之后呢他们也很难翻身，
1: 嗯，
2: 因为已经年长了嘛，
1: 对
2: 啊对不对，所以上一回我就有跟大家讲说那个房贷啊、
1: 嗯、
2: 如果你已经还完了、
0: 嗯、
2: 啊，不要去银行解，
0: 嗯
2: 啊、哦，这个秋华姐那时候有听到吗，原因是什么，
1: 嗯，
2: 就是有一些诈骗业者他们会去调查
0: 了解你有没有贷款、
1: 哦、
2: 对，那你只要不解他不会知道你贷了多少嘛、
1: 嗯、
2: 其实你已经还完，他就会觉得这个人没什么、
1: 嗯、
2: 就是处理他的房子很麻烦、
1: 嗯、
2: 那如果你已经没有了你没有房贷的话、
1: 嗯、
2: 那就代表你这个房子是干净的、
1: 嗯、
2: 他就会想办法让你去贷款贷下来，然后把你的钱给榨光、
1: 嗯、
2: 好，

0: 所以呢，这个据警方统计啊，近年来真的是高年龄层的诈骗案件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哈。那以台南市今年上半年为例，65岁以上的长者啊，是最容易上当的诈骗类型。
1: 我都没有，
0: 因为秋花姐根本不接电话啊。这就是秋花姐不接陌生人的电话，就接了啊，就挂掉，不会管。
1: 因为我的电话有时候不响，大客满。
0: 哎呀，他帮你这个筛选了，
1: 我必须要关机。我晚上睡觉要睡觉了，
0: 是，
1: 所以我就关机，完全关。
0: 对，
1: 不然明天你什么电话都接不到。
0: 对，而且秋花姐2点到4点的时候在做节目，诈骗集团打进来也会被骂，我在做节目啦。要打27519911订货可以啦，结果诈骗集团说到底谁是诈骗啊？结果诈骗集团买了一堆东西，反而是他花了钱，
2: 反将
0: 一军，不是秋花姐花钱，是他花钱。
1: 拜托，你刚刚讲的一句话是错的，到底谁在诈骗？我们可没诈骗，我们是真正的，
0: 对对对，
1: 产品好，东西又好，
0: 那他讲说前三名的诈骗是什么的？第一就是假网拍。第二是假投资，第三是假冒公职人员。那什么是假网拍呢？不晓得你有没有上网买东西哈、哦，就遇到所谓的假卖家，钱付了货没来啊，然后或者是这个一页式网站，货来了、但是很烂。然后等到你要退的时候呢，网站都已经消失了。这种还好，因为这种骗的金额不大。那假投资是最可恶的，就是什么稳赚不赔啊，或者是多层次传销啊，用什么卖袜子，各种的东西都可以卖。然后他就是把那种物品啊当成虚拟货币来处理一样，那就是诱惑你去投。然后真的我发现，因为之前有朋友被骗嘛，然后我发现里面那个群组里大多数真的都是长辈，
1: 真的
0: 他们都希望可以赚更多的钱、然后呢等到你大笔投入的时候他们就跑路。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把你的钱转到监管账户。大家注意听哦，因为这个是很大笔的、那只要这个就是骗人。
2: 好，
0: 八成就是骗人的啦。最可恶的就是刚刚讲的哦，专挑独居长辈下手的什么呢？灵骨塔诈骗
1: 啊！哎呦，
0: 对，因为他们就想说你独居嘛，那你一定会想要替自己的后事先办理好，对不对？然后他们就会告诉你说有政府补助哦，还有一些你要替你自己后。就规划你未来啊，对不对？然后向你推销根本不值钱的东西，然后来汇款等等的。那灵骨塔呢，他们是安这个往生亲人的，但是往往会当成一种金融商品啊。以往都有这个案例嘛。
2: 对，
0: 那当然有人会说，哎，不会啊，你看如果那个人他是20年前像我妈妈爸爸很多年前买了啊，现在都买不到，那个价位都买不到啦。
2: 对，
0: 他们就说，对啊，你看那个业务讲的是对的啊，哦，你看这个东西投资的话以后是不是都会增值。
2: 对，
0: 好，增值是没有错啦，可是问题是根本没有东西。他们都是以空卖空。所以你认为你在买一个会增值的东西，但是其实你根本没有买到，所有的产权什么东西都是假的。所以最后呢你就是一场空。所以自己的这个老本一定要留好啦，因为年轻人可以被骗，那年长者真的不行啊。
2: 对，真的好，我觉得那个年长者脑袋啊，我们要让自己更有智慧灵光一点的话，少不了优康宁啊，真的真的。那姜黄素啊可以让你减少你的慢性发炎、让癌细胞睡觉。那维生素 B 群8种又是非常完整的，来自德国的，它就可以帮你的脑袋啊，让你记忆力比较好，然后思绪力、清晰力都会更好。
0: 对，
2: 这样你就不会容易被诈骗，因为你会想得很清楚。
0: 每天我们膳食的食品吃一点点，你的财产就不会被人家骗走了。
2: 对，
1: 一点点，这就是我们网红与善的距离的主题曲。因为我临时要说要播这一首，是听众点的。结果呢，你看就在临时跟你讲，你在找歌的过程，我们嘉宇太厉害了，他马上把话补进去，要不然就空下来，马上就可以。讲到广告，哇，我真太佩服啦，嘉宇，你真的是，我太崇拜你了。

0: 就很好，
1: 靠近一点点。
2: 嗯，
1: 对，没错，我们就靠近善一点点。
3: 嗯，
1: 连这一点点都不应该有距离，就是靠近它就对了。
3: 嗯，
1: 所以王宏宇善的距离啊，吴宗德先生，你太厉害了吧，吴哥。
3: 对，他我觉得那个发想好棒，
1: 真的带着年轻人，
3: 嗯，
1: 走进善，
3: 对，
1: 啊，让年轻人跟善没有任何距离。
2: 对。
1: 哦，太崇拜他了。
2: 而且五哥这一路走来真的很辛苦，因为没有前面可以参考的，
3: 嗯，
2: 就是没有这种慈善节目做过综艺的，
3: 对，
2: 所以他只能自己绞尽脑汁在那边想，
3: 去发想，去创造，
1: 嗯，然后最重要是带着年轻人，
2: 嗯，
1: 年轻人对这一方面比较没有那么的热衷，
2: 嗯，
1: 所以带着年轻人让他们跟善没有任何距离，
2: 对，
1: 行善的善的话，
2: 嗯，
1: 没有距离，让他们去认识各个需要帮助的机构，
2: 是
1: 他们过得有多辛苦，
2: 嗯，
1: 哦，这个实在太棒了，太崇拜了，
2: 嗯，
1: 好，来，我跟你说，我刚刚一开始要讲的一件事情是说，好，今天的这个快乐存折是什么，
2: 嗯，
1: 那结果没讲就讲到那个早安那个里去了，
2: 嗯，
1: 我要讲的就是我好棒哦，我现在什么都可以吃，我到现在才知道我们郭董就是我们已经荣退的董事长，
2: 嗯，
1: 他每次都是最先送礼物给我，当我收到他的礼物我才知道，啊，中秋节到了，
2: 嗯，
1: 我不知道中秋节到了，
2: 是，
1: 结果一算只剩下不十几天而已，
2: 嗯，
1: 所以我竟然没有去订月饼，
2: 嗯，
1: 结果昨天呢下班，不是下班，昨天我真的是在接一个大陆的电话，
3: 嗯，
1: 然后呢在忙，所以呢昨天没有来现场，啊，就在跟那个大陆视讯，然后看说什么房子有长什么白蚁啊什么等等，
3: 嗯，
1: 啊，结果也不是为白蚁退租了，他因为女儿要到美国读书所以提早退租，
2: 嗯，
1: 啊，所以呢我们帮我处理的人呢进去看，要准备把它弄干净一点才来再出租，
3: 嗯，
1: 结果一进去他发现到时候有白蚁，
3: 嗯，
1: 啊，所以叫我就打电话给我，嗯，哦，这样不行，这样将来的话会很严重，
2: 对，
1: 哦，所以呢一定要找人来处理，
2: 嗯，
1: 啊，结果一讲我说你赶快帮我找人啊，看看啊多少钱，
2: 嗯，
1: 他一讲了，哦，将近2万块人民币，
2: 嗯，
1: 好，
2: 嗯
1: 哦，啊，这差不多8-9万块，
3: 对
1: 对，所以呢我就想说，嗯，不知道是真是假啊，所以我就找我干女儿去看一下，然后他找懂得的人去看，这样，
3: 嗯，
1: 结果没想到对方竟然要给我用视讯的
2: 看，嗯，
1: 就
2: 直接拍，
1: 哎，拍给就是你跟你对着看，
2: 嗯，
1: 哦，这个位置有，这个位置没有，
2: 嗯，
1: 就这样子，
2: 嗯，
1: 啊，所以就变成我就用call out 的方式到节目中来，
2: 嗯，
1: 好，我要讲的是什么你知道，我现在什么都可以吃了，
2: 太好了，
1: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2: 嗯，
1: 所以就为了昨天下班我马上就准备跟 Mindy 两个人去找喜来登，
2: 嗯，
1: 的那个月饼，
2: 对，
1: 因为我可以打折，
2: 嗯，
1: 因为我是会员，
2: 嗯，
1: 他们的免账

0: 卡的会员我们一般去买都是85折，
1: 是
0: 就这样，我就赶快去，结果好失望，我想要的都没有了，只剩下两款，那两款根本没有人会觉得喜欢，
1: 嗯，
0: 不管包装或者什么都不喜欢，
1: 嗯，
0: 然后怎么办？然后到底怎么好？后来我们又到哪里，你知道吗？就到那个我们常去的那家叫什么？以前常去中山北路。
1: 哦，
0: 嗯，
1: 那家、那家饭店
0: 怎么搞的？我现在讲不出来，我完了，真的是。
2: 金华饭店。
0: 对对对，金华金华、哦欸，怎么搞的？太久没有讲了、就是一下子。
2: 太久没去了。
0: 哦，这个实在是很糟糕哎，这个
2: 不
0: 是失智吗？
1: 不是，
2: 不是、就只是突然忘记而已。
0: 太久。
1: 是什么是失智？就是当。当嘉瑜说金华饭店的时候，你说金华饭店，什么是金华饭店？
2: 哦，对，
1: 那就是失智了、
2: 提醒了之后还想不起来，
0: 太久没去了，你知道、以前我们尾牙都在那边，
1: 对，
0: 尾牙一请都是很多人呐、至少都有40-50个嘛、对不对？
1: 对，
0: 都差不多五桌，圆桌是5桌，有的是长桌这样子，大概都50个人，最近没有了，这一两年来，两三年来没有、没有这样子了、因为。
1: 重检了、
0: 我坐上不是重检，不是我那么小气、我坐在轮椅上
1: 不好意思见，
0: 不想给人家看到、好 OK， 来跟你说的是去找月饼的过程当中，连这个金华他们自己每中秋节有推出的也已经没有了、我想要的都没有了，
1: 是
0: 只剩下的是你不会想要的、也不可能来得及、因为剩下的时间你要订的量他一定要重做、然后要一个礼拜以内一定要送到，他们来不及、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呢不送月饼吗？那怎么像，当然送我们的胶
1: 原
0: 蛋
1: 白，
0: 这实在太高级了、
1: 对，我们之前有推出胶原蛋白中秋礼盒、对啊、
0: 有吗？
1: 有啊，两年前嘛，我那时候不是还做了一个那个、一个
0: 贴纸，
1: 对啊，
0: 贴纸，
1: 然后刚好就是月亮啊，
0: 对对对，
2: 很棒
0: 哎，对啊，所以听众朋友，这个图案还在吗？好，中秋节好不好？如果中秋节的话，你们有这个意愿的话，我现在又有一个我的好朋友
1: 是
0: 订那个芝麻树，对不起，
2: 芝麻树，
0: 芝麻糕
1: ，
0: 芝麻糕，芝麻糕，
1: 你现在也可以吃了，
0: 它不会太甜，
1: 嗯，
0: 然后呢？真的对身体很养生，很好。
2: 对，
0: 每一个人从过年推出以来，没有一个人不说好吃，真的好吃到不行了。那我也多订了一点点，要送给师傅们，我所认识的师傅们，他是吃素可以吃的，所以我有订啊。所以听众朋友，你们有要吗？有要的话，你们赶快打电话。之前我卖多少钱，我现在记不得了。我们这个不会赚很多钱啦。你就打电话跟公司讲，说你也要订，好不好？这样子，我们就去在那里思考半天，没有月饼，像个中秋节吗？一直在想，跟明迪两个人就在那想该怎么办。好了，突然阿红跟我讲说：“姐，你看一下，刚好。”这个金华在卖的月饼对面，刚好正对面哦。那一家你看不起眼，其实那一家呢
1: 很有名，
0: 很有名。我也不想讲他的名字了。他说很有名，
1: 是
0: 不然不可能到金华里面来啊。
1: 对，
0: 好、所以说我们订那个好了，所以就进去看，进去一看，哇，各种味道的他都切给你
2: 试吃。
0: 那我真的实在是想说吃吃看到底真的好不好，真的好不好吃，
1: 是
0: 结果你看一吃一小片，它一小片吃完之后，我真的想要再吃另外一种味道，要再试，连着试了4-5块小的，居然啥事都没有。我已经4-5年没有吃这种东西，甜的东西什么都不吃，
1: 一次吃那么多，
0: 连蛋糕什么都不吃的、你知道吗？既然吃下去到现在我没有感觉到不舒服，
1: 是
0: 或者什么都没有、也没有说眼睛红啊，什么都没有、哇，我真的那天高兴到没有办法形容的高兴、我未来可以吃一些东西了、
1: 对，可以跟梅子姐一起吃甜食了
0: 不行，我不行，甜食吃太多真的不好、
1: 不会，你一定会这个克制的。
2: 对
0: 所以我没有青梅精、我没有这个酵素是不怕，可是酵素吃了我会变瘦，不行、我不能吃，听众朋友想瘦的人就尽量吃。

0: 对，
1: 它还会调整你的肠胃，嗯，多棒啊！
2: 是酸碱平衡。
1: 对，嗯，我们价钱又那么便宜，
0: 对，
1: 像这一瓶你到那个什么啊，松烟，你去看一看，
2: 嗯，
1: 大巨蛋就在那边啊，
2: 嗯哼，
1: 啊，再走进去就是松烟，
2: 对，
1: 但那里有在卖，
2: 嗯，
1: 你去问问看，2000多块，
2: 嗯
1: 哼，我们才卖1680，
0: 嗯，
1: 好，打电话27519911，好幸福哦，可以吃很多东西的，很棒，
2: 嗯，
1: 来继续安排歌曲之后，嗯，你们就要。
0: 没有没有，哦，今天没有，因为今天临时取消。
1: 对，我要跟听众朋友说一句对不起，本来我约了一个我们雅芳白冰冰非常要好的个朋友，好，
2: 嗯
1: 哦，然后叫赵永兴，
2: 对，
1: 然后要来节目中啊，跟大家聊天，结果呢啊，突然他要录影，
0: 嗯，
1: 哦，所以就改期，
2: 嗯，
1: 改一下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没有约人，节目中我们来闲聊好不好？
0: 好，
1: 听众朋友打电话也可以打进来闲聊，
0: 嗯，菜根香，
1: 今天本来是菜根香嘛，嗯 ，OK， 来，
0: 好，待会的电话是23712350。

0: 虾米都不怕我也在吃产品，又顾虑又看你，
1: 嗯，
0: 而且胎盘素还有我们的胶原蛋白，
1: 嗯，
0: 尤其是顾眼睛的，
1: 对，尤尼是叶黄素
0: 又夸奖了。前两天又去看这个，因为我药用完了，它是保湿的眼药水，
1: 嗯，
0: 叫我说用完就要再去拿，嗯，一天要点四次，
2: 啊，
0: 当我已经化妆了，又画眼线，嗯，一点点眼线下眼线，嗯，那怎么点嘛，你说，
1: 嗯，
0: 一天要点四次，很快就用完了，
2: 嗯，
0: 所以再去看也是被夸奖啊，
2: 嗯，
0: 所以你眼睛真的保养得很好，
1: 对，
0: 哎呦好棒哦，好开心哦，嗯，好，换我们嘉玉先讲话好不好？
1: 好，
0: 等一下我再来回答我们方君他问的问题。
2: 哦，我以为你要想那个栗子鸡怎么做呢？
0: 哎，
1: 对耶，
2: 因为那天有听众在，对啊，说是不是少了什么动作，没那么好吃。
0: 拜托，
1: 少了一点味儿。
0: 我找不到内容，是我把它删掉嘛？啊，我教完就删掉，我再找，嗯，好不好，啊？要不然再叫这个 Mindy 再教我一次，
1: 嗯，
0: 教详细一点，好不好？
1: 好
0: ，OK， 来。
1: 好，那我要跟大家分享啊，也是一个刚跟我们的那首歌《台湾向前行》有关系哦。
2: 哦，所以是林强的故事。
1: 哎，不是。是台湾的故事，
0: 哦，
1: 这个是最近非常很红的一个实境的美食节目，
2: 哦，
1: 你
2: 那个什么
1: 有没有
2: 夜市王是不是？
1: 不是不是，夜市王已经是算是去年，
2: 还是大家来办桌？我记得是办桌。
1: 对，嗯，这个节目啊，它是一个国际的美食节目，哦，是由台湾来制作的，叫做《请世界吃桌》，
2: 嗯，
1: 哦，这五个字。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人看过？因为我自己有看过，我一定要大力的分享给听众朋友，
2: 嗯，
1: 为什么呢？这一档节目啊，它是台湾啊，把传统的板豆的文化，
2: 带到纽约是不是？
1: 对，它带到四个国家，
2: 嗯，
1: 第一个国家是澳洲雪梨，
2: 嗯，
1: 第二个是日本的熊本，
2: 嗯，
1: 第三个是美国纽约的时代广场，
2: 对，
1: 欸，这个很吃惊，欸，我也有看那个，嗯，第四个呢就是回到我们最终站台湾，在台北101前面，
2: 哦，
1: 但是它其实是在四四南村的那个广场办了一个感恩宴哦，
2: 嗯。
1: 那我为什么要特别讲呢？是因为这个不是全部都是台湾专业的板豆的人来做这个节目，
2: 嗯，
1: 而是由艺人主持的板豆台湾队。那像有耗子，欸，
2: 嗯，
1: 不知道听懂没有，号子
2: 号角响起的，
1: 对，号角响起，
2: 嗯，
1: 然后还有蓝正龙，
2: 嗯，
1: 帅哥，
2: 再来是一个导演了，
1: 对，一个大胃王的女生叫芊芊，
0: 嗯，
1: 很会吃东西，嗯，对，在一个网红，
0: 不是我们家的跳舞的芊芊吧，
1: 不是，
2: 对，是跳完舞的芊芊因为跳完舞就去吃东西了，
1: 对对对，肚子饿再来就是唱台语歌的叫陈随意，
2: 嗯，
1: 随意哥，大家都叫随意哥另外一个是台湾的那个模特美女叫随堂，
2: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几个中破塞群啊，有什么阿灿师啊、大头师、阿南师啊，这几个台湾的中破塞，
2: 嗯，
1: 那他们就体现啦，台湾具代表文化的板豆啊，就真的在国外呈现出来了，就像一桌一桌一桌的，
2: 嗯，而且还要用红色的，啊，还要有没有铺塑胶袋？
1: 有，欸，他们真的有铺红色的桌巾，
2: 就是那
1: 個，然后椅子真的都是就是板凳状，
2: 四根那种嘛，
1: 对，
2: 圆的。
1: 那为什么我要特别讲是啊？其实这个节目我看到里面，你知道要把板豆这件事情啊搬到国外是非常难的，
2: 嗯，
1: 因为我在想有在做吃的这些可能听众或什么可能都有概念，
2: 嗯，
1: 板豆因为它是在外面，
2: 对，
1: 所以它有很多明火或是什么的方式，
2: 欸，
1: 你要找到那个店员是很困难的，
2: 还要申请，
1: 对，然后你的食材的准备可能会有一些限制，
2: 嗯，
1: 因为你在台湾办的话它可以直接什么新鲜的，
2: 嗯，
1: 保存也很方便，
2: 是，
1: 可是你一到国外，
2: 啊，
1: 像什么纽约什么要保存也很麻烦，
2: 嗯，
1: 再来是它的电力可能有限，
2: 嗯，
1: 因为你在时代广场不太可能有这么完整的电力供应给你，
2: 嗯，
1: 然后所以他们又要面对到国外有时差，
2: 嗯，
1: 还有一些时间的压力，
2: 嗯，
1: 什么时间点就一定要用，而且我记得啊，在美国时代广场的时候 候啊，那个真的很特别，是因为时代广场从来没有人居然在这个广场上做吃的这种行为，一般就是大家会在那边跨年呐、
2: 啊。对啊。
1: 结果啊，他们就是美国政府吧，就规定你只有5分钟可以放音乐的时间，他不准你放其他音乐，就只给你5分钟表演、嗯嗯，其他的话你只能就是小声的用麦克风，
2: 是
1: 你不能引起很多人来围观、嗯，因为他怕有很多聚集会有危险、嗯，对，就很多很多的限制，可是他们却可以去
2: 克服，
1: 对，克服去穿越这些，把这每一场的板斗做好做满，然后让每一个宾客都说哇，他们很惊艳台湾的那个板斗美食啊、嗯，因为他们每一场的美食要准备的是不一样，嗯、然后煮出来真的都是新鲜哦、嗯，口感又好，不是那种没煮熟或者是什么的。嗯、然后我每一场我都这四大集我都有看，我真的好感动哦，嗯、我觉得真的是听台湾哎，台湾人的精神，台湾人的力量、嗯。然后你看到他们每次结束的时候，你真的会心里会觉得说，我好以台湾为荣、嗯，我们居然进军了国际的世界，让所有人看到台湾有一种板斗的文化、欸，而且我们不是随便做，做出来是好吃，够大碗，一大盘一大盘的，对，我就觉得哇，好为我们台湾骄傲、哎。
2: 如果你现在想要吃的话，
0: 我们太多值得骄傲的台湾、嗯，真的没骗你。但是我很不喜欢，嗯，不喜欢新闻老是在讲台湾什么诈骗啊，什么等等，嗯、这方面我们真的如果是真。当然是真的啦，嗯，
2: 预防就好，
0: 但是也不见得是只有台湾，
2: 对，
0: 全世界都有，
2: 没错。
0: 但是呢，我们台湾自己就一直在报道，嗯，你这样说影响别人，嗯，只要没有好赚钱的地方，他就去跟着诈骗，嗯，尤其他连手段都介绍出来，嗯哼，这一点我真的对播这个新闻我不是很喜欢，嗯，真的，
1: 对，
0: 你我不是说不能讲自己的缺点，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你会让。听的人会去学嘛，嗯，本来没有想要诈骗，他、嗯啊、居然这么好骗，我就来吧，嗯，有可能啊，嗯、所以这种新闻真的尽量少播、啊，嗯，真的，嗯 ，OK， 好。
2: 好，你讲到吃饭，你刚刚讲的是很多人的吃饭，
1: 对，
2: 我现在要反过来，嗯，很少人的吃饭，
1: 哦，一小桌嘛，
2: 因为我看了以后觉得跟我妈妈可能有一点像，跟千花姐也许也有一点像，
0: 嗯、我怎么了？
2: 就是所谓的独食。
1: 哦、oh, ，
2: 一个人用餐，嗯，因为他们是台湾人寿连续5年做的，但是我跟你讲这个独食的意义是什么啦？ Uh-huh. 他说乐龄友善饮食调查发现呢、啊，既然有超过50%的受访者坦诚，跟这跟年龄无关、嗯，他说自己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就是随便吃。嗯啊，超过一半以上的乐龄长辈啊、嗯，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就是随便应付，嗯，像我妈妈就是觉得很无所谓，嗯，然后可能就是随便吃个面啊，或者吃个泡面啊等等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要开火炒饭啊，或者是买菜啊，甚至是买便当好了，都会觉得。麻烦，嗯，然后我又吃不完，嗯，对不对？所以最后就会变得什么问题呢？就是营养健康不足，
1: 对，失衡，
2: 对。

0: 这是健康老化的隐形杀手，长时间的这样营养不足啊，尤其像你如果去注意独食者，大多数都是以淀粉为主，就是面条饭，然后随便配一点酱瓜等等的，这个第一会增加你糖尿病的风险，然后第二又会增加肌少症的问题，因为你几乎没有摄取蛋白质嘛，所以呢这个就是很严重在现在的人可能会面临的问题。所以老一辈的常常讲说啊，假崩红得多啊，这台语其实这是有原因的，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比吃饭来的重要，我们要好好吃啊，慢慢吃，然后吃正确的食物。那当然他这边看到讲说啊，现在那天我也有看到，就是有一些邻里或者是社区，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可能在你的社区旁边就有所谓的共享餐点的据点，有的是里长办的，有的是社会团体办的，其实你可以在中午的时候过去蹭饭，那到底要不要花钱我不知道，就算要花钱至少你可以吃得均衡，你不会说哦就只能吃某一种食物这样子，然后不要想说哦都是只吃这些淀粉类等等的，一定要均衡，然后不然呢就是要健康。像我昨天我妈妈就弄了一道很奇怪的菜，我说你怎么会弄这个，她弄南瓜，然后蛋，然后还有菜，就全部在一起，然后就丢到那个电锅蒸，
1: 全部一起蒸，
0: 对，就是颜色真的很不怎么样，然后我就说妈你怎么会想做这个啊，没有啊，就网络上看到健康餐，我说真的很健康，有蛋白质，有蔬菜，
1: 对
0: 啊，然后南瓜都是原食物，啊，就跟着他这样一起吃，但是呢讲实在话，如果没有我在家的话他就不会做了啊，所以多一个人呢，
2: 特别就是要我做给你吃的，
0: 对，就是多了那么一个人的时候吃的东西种类才会丰富，所以我为什么会说秋华姐，因为秋华姐是常常跟朋友一起出去啊，也是一样，这样子就可以大家叫一点东西，吃一点不同的食物，不过秋华姐之前也说，但是早餐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吃的东西没有办法那么的有养分，可是我不觉得，因为秋华姐其实吃的东西是非常健康的，她都是吃原食物，然后真的都有顾及到蛋白质啊蔬菜等等的，但是这个内容是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学习，因为我相信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自己独食的时候啊真的都是跟我妈妈一样，就是随便吃，那长期下来啊当然你要补充我们的膳食啊，
1: 对，
0: 那这样子的话呢你至少你在你的营养补充品上是足够的，
1: 对，
0: 但是这些是好的，但是你不要吃坏的东西啊，就是一直都吃什么甜食蛋糕啊，然后面条啊，那样子也是对年长者很不好的。
1: 对，如果营养啊，怕大家如果没有补充够啊，膳食的营养品每一个里面啊，都有帮你补充到很重要的矿物质，像镁啊、锌啊，对啊，都有
2: 让你们用最低的价钱可以享受到最健康的。所以是保健食品，
1: 对，
2: 不要老是为了什么就吃药，
0: 没错，
2: 我真的很不喜欢吃药，
0: 对，
2: 最近就为了肺有一点点发炎，吃了抗生素，这怎么可能，我过去不可能嘛，会去吃这样的东西，你知道吗，所以我吃了两个礼拜主动就把它停了，
0: 是，
2: 没想到隔了两个多月之后又来一次，我现在不得不去猜，我真的没有那么严重，我的发烧应该是
0: 缺水，
2: 少喝水，像这一段时间上班的时间，我水就少喝了，要不然早就要去跑洗手间了，因为自从坐到轮椅上面走的比较不够多，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变成有一点少许的频尿，你知道吧，所以呢你知道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节制的一个人，所以说有任何那种我不认同的东西我绝对不吃，
0: 对，
1: 对，
2: 真的，所以
1: 秋华姐的自制力真的很好，因为我们平常一起聚餐一起吃饭的时候就知道，
0: 对啊，
2: 好，继续欣赏歌曲，因为今天这个单元本来是有一个专访，那现在
0: 临时取消，
2: 对，所以我们要多么希望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呢，分享菜根香，也就是有我找到了，找到内容，但是呢我讲的是不是真的，我讲的不够完整，所以呢吃起来就没有那么的好吃，是不是这样子，可是我告诉你哦，我们家煮过两次， 最近而已，

0: 这个内容也是我Mindy给我的，
1: 是、
0: 嗯、你知道吗？他教我的。好，继续先欣赏歌曲好吗？
1: 好的。
0: 好，那如果听众朋友没有要打电话进来参与啊，我们的菜根香，那我们就来播歌喽。
1: 好的。
0: 好，中秋节马上就来临了，听众朋友，不管你住多远，一定想回家，对不对？提早买车票，好不好 ？OK， 真的想回家，这是汤潮为大家唱的大陆歌手。

0: 现在就想回家。
1: 没有一个人不想回家，
2: 嗯，
1: 我只有在午后两点才舍不得回家，因为午后两点就是我的家，只有在这里我才会得到快乐。跟听众朋友灾难。
3: 很好啊。
1: 今天呢，我们这个家里的玛丽安，那个他的经纪人，再来续约，刚好今天来续约，结果就问我说，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来沟通跟调整的？
3: 嗯，
1: 我说

0: 很好，一切都很棒，
1: 嗯
0: 哼，哦，有很多事情我都想象不到他会做到的事情，
2: 嗯，
0: 比如说他担心我摔倒，可是我家呢，从我的床上下来要转到洗手间，旁边有放很多的椅子的椅背，
1: 嗯，
0: 让我能够扶着过去洗手间，转个弯而已啦，
2: 嗯，
0: 但是他还一样的在我后面担心我摔倒，哦，他是怎么样保护你呢？因为这么窄的路没有办法同时两个人一起走，
1: 嗯，
0: 所以他可以牵你的手，
2: 嗯，
0: 对不对？
2: 对，
0: 他不是，他在我后面保护我的方式是抓着我的衣服，不是只有衣服，连裤子，在这个裤子 腰的地方，
2: 嗯，
0: 连你穿的裤子跟衣服一起抓，
1: 嗯哼，
0: 抓得紧紧的。所以当你摔倒的时候，至少你这个下半身不会马上就整个软了，
1: 嗯，
0: 就坐下去了，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他就从腰的地方抓你衣服跟抓你的裤子，
2: 嗯，
0: 这一点别人做不到，
1: 是那也要有一点力量啊，
0: 真的，
2: 嗯，
0: 所以我真的蛮佩服他的，
1: 嗯，
0: 他的一些动作，
2: 嗯，
0: 好，比如说我在诵经的时候，啊，我就把两只腿放在椅子旁边有两个杠杠，啊，就把腿稍许伸高，
2: 嗯，
0: 我才不会大腿一直跨在椅子上，就太久了以后就觉得不舒服，
2: 嗯，
0: 因为坐轮椅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如果在诵经的时候也这样，我两只腿的大腿下侧就觉得很不舒服，
2: 嗯，
0: 所以我在诵经的时候就两只腿呢就放在那个桌，那个诵经的那几个桌子下面有一个可以让我踩的地方，
2: 嗯，
0: 我就可以提高，
2: 嗯，
0: 踩，然后当然我就把那个拖鞋就脱下来，
2: 嗯，
0: 结果呢等到我诵经完了，我要去走跑步机，刚好跑步机在隔壁，
1: 嗯，
0: 好，他把诵经的桌子跟诵经的经跟佛像，佛像是在对面的，
2: 嗯，
0: 就是对着他诵经嘛，
1: 嗯，
0: 哦，佛像就是观世音菩萨，好，把这个经书呢帮我拿上去放好之后，然后进就是拜拜的时候诵经的时候会放一杯水，
2: 嗯，
0: 我就把那杯水都喝完，
2: 哦，嗯，
0: 然后就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怪，
1: 怎么说，
0: 我一定会算我这杯水我要分几次喝完
1: 啊，也要吉利数吗？
0: 不是六就是八
1: 啊。
0: 你说我这个人是不是
1: 就喜欢那些数字，强迫症，也是半强迫症。
0: 没有，我都喜欢六比较多，
1: 嗯，
0: 好，喝完然后呢就好放在把桌子挪到旁边，
1: 嗯，
0: 牵我上去，在牵我上去的时候，因为我现在的脚丫子，哦，脚趾头真的没什么力量，
2: 嗯，
0: 尤其是后面的三只脚趾头，
2: 嗯，
0: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边边的神经是不是有一点比较脆弱还怎么样，
2: 嗯，
0: 就没什么力量，
1: 嗯，
0: 所以当我穿拖鞋，我尤其是我那双拖鞋，
1: 嗯，
0: 我现在没有办法穿那种我不会形容，就是一般家里穿的拖鞋，
2: 嗯，
0: 我现在没办法，不知道为什么，
1: 嗯，
0: 好，
1: 那你穿的是
0: 我穿的是就好像凉鞋一样，但是它没有后面那条，哦，那条可以扣起来的，没有，
1: 是，
0: 是只有前面两条，
1: 哦，就肉脚趾的
0: 脚趾，
1: 啊，一般室内是完全包覆的那种，
0: 嗯，
1: 你没办法穿，
0: 没办法穿，
1: 嗯，
0: 不是啦，一般家里的拖鞋不是前面有一个椭圆形的吗，啊，用拖着走的那种拖鞋啊，一般家里都
1: 对啊，就是前面是包覆的，
0: 对啊，就像梅子家的一样，
1: 嗯，
0: 都是我多数都是梅子他们送给我的，
1: 嗯，
0: 他很会买各式各样，
1: 嗯，
0: 很漂亮，好，我都没办法穿，
1: 嗯，
0: 因为脚趾头没力量，我就穿我那双，
1: 嗯，
0: 结果常常都会穿着脱不下来，要用自己弯下去手才能脱得下来，
1: 嗯，
0: 没有办法说自己直接就可以脱下来，
2: 嗯，
0: 所以呢他很厉害，
2: 嗯哼，
0: 他就用脚给你踩着，
2: 嗯，
0: 踩在前面的多出来那一块，
2: 嗯，鞋子的前端，
0: 对，他用脚，哦，他不是用手，用脚给你踩着，那你被踩着的前面你就好脱了，
2: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他不会跑来跑去就好脱了，所以我觉得他有很多那些技巧是别人好像没有过，
1: 嗯，
0: 我没有见过的，
1: 他不是说上网学的，
0: 我问他说你怎么懂这些，
2: 嗯，
0: 他说我说你以前坐的地方是不是就有经验，在菲律宾的时候，
1: 嗯，
0: 他说不是，我是上网看的，
1: 嗯，
0: 哦，
2: 那也是很用心，
0: 很用心，
1: 啊，
2: 嗯，
0: 所以呢他白天早上都没有笑容，
1: 嗯，
0: 所以呢
1: 会不会是他晚上

0: 都在上网看
1: 都在上网看，有还有什么小技巧是不是？
0: 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像考试一样，以前我们不是早上去学校
1: 对
0: 都要背英文、
1: 欸、
0: 也是一样
1: 是、啊、背单词
0: 脸就很臭，因为要考试
2: 所以啊，所以 我也很感动啊，他对我这样子，对不
1: 对，
2: 唯一的缺点就是早上就是给你一个不好看的脸、
1: 嗯
2: 啊、我就很忌讳、嗯、你知道吗、嗯、尤其是之前有在做股票，
0: 所以秋花姐你就要买爱迪斯全系列给他用脸就会好看，
2: 他的脸就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有两块、
0: 嗯、
2: 就是哪一天跟他阿姨出去、
0: 嗯、
2: 不晓得去哦，他们一礼拜天都会什么到台湾所有的、人家玩的地方、
0: 嗯、
2: 上个礼拜去哪里、啊、去猫空、
0: 哦、
2: 每个礼拜天不是每个每当他要跟阿姨出去玩的时候、嗯、要休息礼拜天的时候、
0: 嗯、
2: 我一定会拿300块给他吃中餐、
0: 嗯、
2: 我一定会
0: 是、
2: 哦、那不瞒你说、
0: 嗯、
2: 我一个月比一般人现在来的帮佣都是27000左右27000、
1: 嗯、
2: 我一来就先给多给3000、
1: 嗯
2: 哦、等于是变30000、
1: 嗯、
2: 搬到这里新家来到现在6年多了快7年了，
0: 嗯，
2: 然后应该7年多了，
0: 嗯，
2: 搬到这里来，真的也是人比较多，
0: 是，
2: 所以呢，我就再多给他5000，
0: 嗯哼，
2: 知道，
1: 嗯，
2: 所以我不会形容，
1: 这真的多给很多、
0: 欸，对
1: 呀、
0: 啊，
1: 嗯，一般不是这样子的行情，
2: 那只要礼拜天要出门，他要去跟。什么他的阿姨见面出去哪里、
0: 嗯、
2: 我就会给他300块、
1: 嗯、还另外再给他餐费、
2: 嗯、所以呢、嗯、我这样对你、
0: 嗯
2: 啊、你不应该这样对我、
0: 嗯、
2: 还有拿美白给他擦、
0: 嗯、
2: 不晓得跟他阿姨去哪里怎么回来没隔几天他脸上怎么会有两个黑到很黑哦不是普通的黑哦、
0: 嗯、
2: 不晓得他自己乱用什么东西、
0: 嗯、
2: 才会造成用的不对晒太阳之后、
1: 嗯、
2: 就变成2块黑的
0: 是
2: 哎呦真的很难看你啊！前一阵子你们大概有都看到有2块黑的、
1: 嗯，
2: 所以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就拿美白给他擦，
1: 嗯、
2: 尤其是这一次的美白、
1: 嗯，
2: 真的效果太好了。
1: 对啊，所以我们专业的来了，
2: 我直接就给他2瓶，
1: 嗯、
2: 然后1瓶保湿，就这样给他用。
1: 嗯、对，
2: 才用不到2个礼拜，不到，居然跟他老公视讯，他每天晚上一定在11点半都不睡觉。一定会跟她老公在德国跟她视讯、
1: 嗯嗯、
2: 在视讯的过程当中她老公居然说她是变脸了、
0: 嗯、
2: 他讲给我听、
0: 嗯、
2: 他说她 husband 就是她老公、
0: 嗯、
2: 说她变脸了、
0: 嗯
2: 啊、变怎么样他说变漂
0: 亮,
2: 还好你看看还会讲给我听她、
1: 嗯、
2: 老公称赞她变漂亮、
1: 嗯、
2: 他两块黑黑的已经快看不见了、
1: 嗯、
2: 我真的看他东西我东西送给他、
0: 嗯、
2: 达到这样的效果、
0: 嗯、
2: 我真的没骗你我好开心
0: 是
2: 好开心、
0: 嗯、
1: 感谢他老公也同时称赞我们的爱迪斯的金版美白产品、
0: 啊、认证了、啊、
1: 对
2: 我这里面还有歌要
1: 得奖级的耶、
2: 啊、真的
1: 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安排歌曲好吗
0: 对
2: OK 吗
0: 可以
2: 哦好安排西洋歌曲12首
0: 好
2: 好久没有拿这个 CD 来播了还有 MD 哦所以就可以播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歌曲歌名叫做什么呢雨的旋律、
0: 嗯
2: 因为前几天一直都在下雨、有一点雨水不要下太久因为真的有缺水、
0: 嗯、
2: 所以呢让我们台湾不要有缺水的机会但是雨也不要下太大
0: 是
2: 让工作在外面工作的人才方便、
0: 嗯、
2: 好不好

0: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下雨就是这种声音啦。
1: 是，
0: 我给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1: 既然讲到雨哦，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因为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前一阵子那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大萌》啊，大萌其实它这个里面主要也有一个小故事作为它一个主轴，就是阿水的故事，就是阿水，就是想说两个小水滴，然后他们之间的命运啊，然后最后也有讲到说这个水滴再回到人间。好，待会我再跟大家讲这个。那我今天呢要讲的这个故事其实也有一点像啊，他说有一个人在倒水的时候看到杯子里面啊还有一滴水，他就把他水啊倒到地上，直接倒到地上。那这滴水倒地上以后啊，他就觉得自己很委屈，有点童书的感觉、
2: 水滴本人，
1: 对，水滴本人，他说：“你看，我就这样轻易被人家抛弃了。”正当他难过的时候啊，太阳用他的温柔的手啊，安慰这滴水。这滴水啊，就看着太阳公公啊，就说：“太阳公公，为什么我啊得不到人类对我的尊重？”我可是他们生命当中主要的元素啊，对不对？身体需要水，你看秋华姐不喝水身体会发烫，
0: 对，
1: 脸上不擦保湿会干会长皱纹会长黑斑，所以水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啊。结果我就这样子就把我撒到地板上去了、结果太阳就微笑说啊，好孩子你别难过啊，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你也许会有所领悟啊。于是呢他就开始放了热能，然后水呢就变成水蒸气，变成了空中的云。那不久呢云越积越多就下起了雨，那这一滴小水呢也混在雨里面，他低着头啊看见地上涌动的兴奋的人，有的人拿着碗啊开始迎接这个雨滴，一滴水啊就落到了这个脏兮兮小女孩的碗里面，以为小女孩啊会用它洗自己脏乎乎的小脸，可是这个小女孩没有哦，她小心翼翼抱着碗拼了命的往回跑，然后边喊奶奶奶奶你看我接到了雨水啊，你赶快来喝啊。就在小女孩快要跑到奶奶的身边的时候，她不小心哇被石头给绊倒了，碗一洒，哎呦，这一滴水又跑到了地上，哎呀真是命运很苦啊。小女孩看到水洒的以后就很难过哭起来啊，啊这个雨滴也很难过啊也哭了、但是她哭就这样子一滴，然后这个时候她就说，哎呀太阳公公啊，我真没有想到有人类会因为失去我这么的难过啊。这个时候啊太阳就笑了说，因为这里的水特别少，人们常常缺水，所以把水啊视为他们的生命，而那些从来不缺水的地方呢，他们自然而然就不珍惜水源了，浪费水，而变得缺水的时候啊，他们就会明白这一滴水对他们有多重要了。这一滴水一笑啊，为了自己得到重视而感觉到开心。好，其实这个故事呢跟那个大萌里面也是一样，就是大萌里面的那两滴水啊，他们一直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什么样子的用途，可是后来呢就是有一滴水就是被蒸发到天空，然后他最后呢变为彩虹，然后他就发现那跟他原本的设定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就是有人看到彩虹以后也很开心，

0: 其实这个故事主要就是告诉我们，就是第一，有些时候你会在看你没有价值的人身上啊，就会人家不需要你嘛。所以，但是你不要因为自己这样子，你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用，只是你放错了位置。你只要放在需要你的人的身边，你一样有丰富的价值。然后第二者呢，就是也许生命当中的每一条路都是不一样的，你先不要替自己设限哦。我以后我一定要做 AI，我要成为黄仁勋啊！搞不好你只是一，你搞不好是在最后是在帮我们捷运里打扫环境的这个人，可是呢，你让大家舒舒服服，这也是一件伟大的表现呐。可是呢，很多的人就觉得只有什么才是代表伟大，其实不是，只要你放对了位置，你能够看到他为这个世界的贡献，你都是伟大的。
1: 对，因为我觉得讲到这个啊，我也要分享。我刚好看到一篇文章，跟宇飞讲的，就是你不同的角度，但你所看到的这个位置啊，所引发出来你的思维是不一样的。他就是说啊，譬如说你站在厨房的时候，你看到鱼的时候，你会觉得鱼它就是食物，有没有？在厨房就像拿来煮。可是呢，当你站在佛堂的时候，鱼就变成了生命，因为你会觉得它是祭祀，就是给神明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礼物，呈现给一个很神圣的东西。
0: 是，
1: 但是你站在市场的时候，鱼啊，它就变成了什么？商品，
0: 对，
1: 我就是要来销售、来贩卖的。所以其实，不管怎么样啊，鱼啊，它就是个鱼，
0: 鱼。
1: 它就是鱼。可是每一个人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角度，就会赋予它不同的意义。嘿，这是我觉得其实跟宇飞刚刚讲的很像。所以啊，就是不管我们站在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就要让自己是用一种比较超脱的角度，不要用这种比较负面的角度去看待。然后你要让自己活出自己的一个生命力的意义。
0: 对
1: 我
0: 啊，
1: 觉
0: 就
1: 得那
0: 像
1: 才是重点。
0: 有些听众朋友在这个时候买胶原蛋白给自己吃，那它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健康食品。如果他买胶原蛋白在中秋节送给别人，它就是一个健康的礼盒。胶原蛋白都没有变，
1: 没
0: 但是却变了不同的功
2: 好
0: 能。
2: 厉害，
0: 对，
1: 可
2: 我
1: 以是
2: 输给你们
1: 健康，
2: 了。
1: 可以是礼盒，
0: 然后对
1: 可以
0: 秋
1: 是
0: 花姐而
1: 爱。
0: 言是什么呢？听众朋友买了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继续维持节目做下去的动力。
1: 开心的泉源，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怎么样的话，它就是一份爱，串成一个循环爱的礼物。
0: 没错，
2: 真的厉害，你们两位现在，我真的是把节目交给你们了，真的好
1: 不
2: 厉
1: 行不行，
2: 害。
1: 我们需要秋华姐，我要扒着秋华
0: 要压
1: 姐，
0: 阵。
1: 对，要作证。
2: 好，听众朋友，欢迎你们打电话。然后呢，如果是要当这个
0: 中秋节礼
2: 中
0: 品，
2: 秋礼
0: 两瓶最好。
2: 两瓶刚刚好，我们的
0: 袋
2: 袋子
0: 子。
2: 真的太漂亮了，真的，那刚好就是一份礼物。
0: 对。
2: 如果有需要的话，要不要去帮他们打一个蝴蝶结？
0: 而且我觉得现在真的大家都健康啊，你说送月饼怎么样，真的都是真的不太健康。
2: 好，我终于问出来了，刚刚他的名字我很难记得住，不是一般这个糕饼的名字，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位叫方军。方军是我们很忠实的听众。好，他问说你讲的那一家的糕饼店在金华在卖的话，这家叫什么名字？他不止在金华，听我们嘉玉说，好，来，他的名字叫做蔡正南糕饼，
1: 不是旧正南，
2: 我怎么写蔡正南呢？我们这个字实在很糟糕，
0: 还是秋华姐想要听蔡正南的歌？
2: 我用讲的。我没有用写的，我用讲的，他就把熟悉的那种
0: 名
2: 字
0: 记不下
2: 出来。
1: 翻译？
2: 难道我讲话那么不清楚吗？
0: 没有，因为你很小声啊，你小声小声的讲。
2: 没有啦，你刚好在这个怎么讲播歌的时候讲的，居然出来是
0: 蔡
2: 正
0: 南。
2: 那他是讲说什么？
1: 旧
2: 正
1: 南，对，他
2: 新旧的旧，是不是？
1: 旧
2: 正南，对对对，正气的正，再来就是东西南北的南，
0: 是
2: 有哪一些地方有？
1: 哦，其实很多百货的一些都有进驻，像东区好像远东搜狗也有，然后信义区的 A8也有，那像中山北路的南西店的星光三元也有，好像就是各个百货公司应该都有。
2: 因为我除了这个金华跟那个喜来登我有卡的关系，我有这个美赚卡，所以呢喜来登呢是可以对我们这些有没有账卡的人。

0: 可以打8折。
1: 嗯
0: 啊，我不是说贪便宜的，我贪的看做的还不错，还蛮精致的。我做梦没想到是，等到我昨天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
2: 嗯哼，
0: 真的。哦，所以呢，到了没想到金华也一样，什么都没有了。
2: 嗯
0: 啊，我真头痛死了。所以呢，阿红跟我讲说，他刚好对面那家，
1: 嗯，
0: 是很有名的。啊，只是姐你比较不清楚而已。哦，原来是旧正南，他怎么出来一个蔡正南？我真是受不了。OK， 好，所以听众朋友，我好像在替他做广告。
2: 嗯，
0: 那我买他的礼盒呢？我买的是一种港式的，
1: 嗯，
0: 他做的港式的，好啊，所以呢，因为可以放的比较久，要不然他们现在在做也来不及了，
1: 嗯，
0: 所以他说这个可以放的比较久，所以你放心，
2: 嗯，
0: 可以放到十一月，
1: 嗯
0: 啊，哦，可以放到十一月，
1: 嗯，
0: 啊，现在九月了，可以放到十一月，这样还好，
2: 嗯，
0: 哦，所以我买的是港式的，港式的，所以呢，最主要是我可以送，因为我们现在有订好了，
2: 嗯，
0: 订什么芝麻糕，
2: 嗯，
0: 吃素可以吃的，
2: 是，
0: 我是要送给师父啊，
2: 嗯，
0: 啊，他蛮意师父他们啊，
2: 嗯，
0: 啊，还有这个。华虎山这边的，哦，要送给他们啊，但是呢，听众朋友，你如果也想要，我现在记不得芝麻糕是卖多少钱，我不知道，
1: 嗯，
0: 哦啊，你打电话问公司，你要的要赶快，下个礼拜二、礼拜三，
1: 嗯，
0: 他才会送货过来，
2: 嗯，
0: 如果我们要增加，必须现在赶快跟他讲，
1: 嗯
0: 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们要订，你要现在赶快订，好不好？
2: 是，
0: 哦，那胶原蛋白也是一样，哦，好。最主要的是什么？最主要是我们员工所有的工作人员，
2: 嗯，
0: 我认为说我应该除了胶原蛋白以外，我一定要再送
2: 月饼
0: 给大家，
2: 哎呀，
0: 是我的想法啦，
2: 嗯，
0: 应该你是工作人员辛苦了半天一定要的，
1: 嗯，
0: 那至于朋友方面呢，
2: 嗯，
0: 有跟没有月饼都比较无所谓，
2: 嗯，
0: 我可以用我们的胶原蛋白，
2: 嗯，
0: 更有价值，
2: 对，
0: 不是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健康无价，
0: 对，真的。
2: 而且秋华姐的朋友都蛮需要胶原蛋白，
0: 对，讲良心话，
2: 因为对骨头啊、对皮肤啊都很有帮助嘛。
1: 对，
2: 嗯，
0: 我一个中秋节把它计算下来，听众朋友，你要不要相信？
2: 大户，嗯，
0: 我叫小陈算一下，
2: 嗯，
0: 昨天算给我
2: 是。
0: 将近200瓶，
2: 哇，对啊，因为秋华姐都很大方，一个都送2瓶，
0: 对，
2: 嗯，至少
0: 两瓶刚好很好看嘛，
1: 嗯，
0: 一个袋子很好看，
2: 嗯，
1: 对，
0: 一个中秋节我必须要送胶原蛋白给我周围的朋友，
2: 对，
0: 朋友啦等等，这样子要200瓶，
2: 对，但是这些朋友吃完之后，啊，半年内会买400瓶。
0: 的确
2: 用过的都说好，
0: 真的的确
1: 健康的循环，变成爱的循环，变成健康循环，
0: 好棒哦，嗯，OK， 来继续安排个歌曲，
2: 一剪梅吗？
0: 好，不是，我有新给你一个美丽的姑娘，
2: 啊，
0: 有没有，
2: 嗯，有
0: 美丽的姑娘，好好
2: 等一下，
0: 嗯，好听，我觉得这首好听，不久之前才播过，
1: 嗯，对，
0: 不过我最近很想把 AI 的歌曲啊，好听的多播，常常播，你们才会对他熟悉。
2: 嗯，
0: 好，啊，这样子的话，我节目中歌就会变多了，
2: 是
0: 可选择。
1: 嗯

0: 何止心田温暖，连你的脸都变漂亮了。
1: 嗯，
0: 所以他才会唱美丽的姑娘，不是吗？
2: 嗯，
0: 不止脸哦，身体也健康起来了、
2: 嗯、
0: 那就是我们膳食的产品帮助你的啦。太白素认真吃，
2: 对，
0: 真的睡眠只要好啊、哦。跟刚刚十一点跟那个玛丽安他们的经纪人谈完了之后，签约再签好了之后，差不多11:40，
2: 嗯，
0: 我居然可以睡将近一个钟头。我到你要来，你说你要来接我是一点嘛？
1: 嗯。嗯，
0: 你知道我几点起床吗？12:40
1: 啊！
0: 这样躺下去可以睡一个钟头，
1: 是
0: 哦，好厉害、
1: 嗯！
0: 我自己觉得很佩服我自己，
1: 嗯、
0: 所以真是太盘叔帮我太大的忙了，
1: 嗯、
0: 你知道吗？
2: 稳固比较深沉的睡眠，
0: 对，所以我利用20分钟，
1: 嗯，
0: 吹个头发，我先化妆，
1: 嗯，
0: 化好了，因为要见这个3年不见的人啊，所以呢，稍许化一点淡淡的妆，这是我平常的妆，
1: 嗯、是。

0: 啊，所以呢头发没有弄而已，
1: 嗯，
0: 还是后面还是上卷子，
2: 嗯，
0: 所以呢只有吹个头发，
2: 嗯，
0: 二十分钟完成，嗯，跟穿衣服就你来接我，
2: 嗯，
0: 就这样，
2: 嗯，
0: 你看动作多快，来嘉宇跟大家聊。
1: 好，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 真实现在发生在新加坡的事件。
0: 哦，什么事呢？
1: 一般大家都知道，
2: 你说他们的总理加薪了吗？对啊，今天新闻了，
1: 今天新闻，
2: 对，他们好像他的年薪好像是6000多万。
1: 哦，
2: 6000万，对，
1: 是因为他当得很好，
0: 波币
1: 是不是
2: 啊？
0: 波币六千万，
2: 折合台币6000万。
0: 哦，
2: 嗯，
0: 我以为波币还得了，嗯，
1: 哇，对啊，好，但是不是，但是我觉得也是很温暖的新闻，
2: 嗯，
1: 像其实现在在外面呢，啊，外送员非常的普遍嘛，
2: 对，
1: 然后不管是台湾，其实连新加坡也是。但是新加坡除了一般我们看到的外送员，还有一个现象哦，是大家会常常看到，就是银发族的外送员，
2: 诶，
1: 高龄外送员，哦，
2: 我倒是没有注意耶。
1: 嗯，我本来也没注意，然后但是我就去查了一下的新闻，想说，哎，
0: 可见身体很健康。
1: 对，
2: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现在在新加坡。这些老算是老一辈的年长者要出来送餐哦。第一个是因为啊，新加坡政府其实前几年他就已经在大力的推广活要老化这四个字的概念，
2: 哦，
1: 嗯，因为他们会觉得啊，就是其实现在也都是高龄化的世代，
2: 嗯，
1: 他们会觉得长者如果完全都不工作，退休以后不工作，
2: 嗯，
1: 就会老得快。
2: 对，
1: 可如果能让他们有些事做的话，让他们每天可以有个目标，出门走动一下，与人交流的话，
2: 嗯，
1: 可以减少老化哦。再来另外一个是新加坡他们慈善机构跟活药乐龄中心也推出了一个微型就业计划，他们会鼓励健康的长者在空闲的时候接送一些这种送餐的单子，让他们在同社区内啊帮一些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送餐，
2: 嗯，
1: 或者是去做一些提醒服药的服务，
2: 嗯，
1: 那如果你有完成这些小差事的话，可以获得就一件差事获得约1元的新币哦，那是按件计算。那他觉得啊，他们会觉得这样子是可以兼顾老老照顾，
2: 嗯，
1: 诶，我觉得这样子互相扶持也是一个很好概念。所以呢，银发送餐员啊，现在在新加坡你可以看到大概有60岁以上，甚至连80岁以上都有年长者。对，他们
0: 60岁还好，80岁真的
1: 80岁，哎，我觉得他们有可能有吃我们家的那个优固力的产品，
2: 还有优尼士要有，啊，
1: 对，
2: 看清楚
1: 看清楚那个单子不能送错啊，嗯，上面写些什么，
0: 对啊，
1: 然后腿要有肌力嘛，
0: 对啊，
1: 肌耐力，对，也
0: 要
1: 很清楚，
0: 嗯，
1: 所以他们
0: 胶原蛋白更重要，
2: 优康宁也要，因为我之前看有一本书叫做《我得到失智症》，那是日本一个失智症医师写的，
0: 嗯，
2: 他有说我们要就是对失智症的人呢，像正常的方式来对待他，也希望失智症的人可以正常的生活，
1: 嗯，
2: 但是他有强调一点，他说失智症的人绝对不要开车
1: 哦，
2: 因为那个危险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 嗯，
2: 是你真的有可能会造成别人的伤亡，
1: 哦，对，嗯，对，这个也要很注意。
2: 对，
1: 那对，但是因为他这个送餐，他说基本上，啊，这些年长者他们是用步行的方式，
2: 哦，
1: 或者是骑卡达恰脚踏车，
2: 嗯，
1: 那有一些像是坐在轮椅上，电动轮椅也可以送，
2: 对，
1: 因为他们其实并没有要像一般年轻人说送很远，他就是只是附近，
2: 嗯，
1: 然后就是给你有事做，所以你就是就可以找一些事情做，让你的脚有可以活动，
2: 嗯，
1: 然后又可以跟人家交流，然后或是你也可以打发时间呐，啊。所以其实蛮多年长者都加入这个送餐的行列哟，哦
2: 哎。
1: 那我也很觉得新加坡很棒的是，他们为了保障这群银发族的这些外送员，他们也国会通过了平台人员的法案，哦。
2: 我已经想到商业模式了。
1: 哦，真的啊？
2: 对，好，这个我们政府愿意做的话也可以哦。你看现在有熊猫，有 Uber， 对不对？
1: 对，
2: 我们政府自己也做个 APP 啊，然后就限定50或60岁以上的长者才可以参与送餐，
1: 嗯，哦，对，
2: 然后强迫只能用走路脚踏车或者轮椅，
1: 嗯，
2: 因为这样子才有特殊的竞争力嘛。
0: 现在有一个活动叫做什么，
2: 我有参加，我有拿到，
0: 名字叫什么，
1: 哦，你有参加，好棒哦，
2: 就是怎么拿流汗有奖，
1: 嗯，
2: 挥汗有奖，
0: 啊，挥汗流，
2: 对，
0: 啊，挥汗，
1: 嗯
0: 啊，有奖，
2: 对，
0: 有奖，对对对，
2: 那个 Mindy 一定拿得到，
1: Mindy
2: 姐超爱走路的，
1: 第一个她可能马上加入。
2: 对，对，我觉得其实政府真的可以搭配一些，而且你那样子
0: 一次是50块，
2: 一周，对，
0: 一周
2: 50块，重点不是钱。

0: 而是那个成就感。
1: 对，
0: 那我觉得其实你看，如果政府愿意用这个 APP 的话，第一，政府又有收入，对不对？
2: 对，
0: 他一样啊，反正买东西的人。然后第二，很多人买东西的人，他今天他可以选择一个，我今天买又可以做爱心，我可以让这些年长者哎运动等等的，
2: 对，
0: 我觉得是双赢啊，就看政府机关有没有人愿意去做了。
1: 很棒，
2: 对，也可以让一些在我觉得独居的一些老人感受到一些关爱。
1: 对，
2: 所以我觉得
1: 最重要是有群众。跟你一起走，跟你一起跑的人。
0: 哦，你是说那个活动？
1: 对，
0: 哦，我是说那个 APP。
1: APP。
0: 对
2: 对，送餐的活动。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计划啊，你送的，我觉得不只是我们表面上看到送餐这件事情，他还搭配了理解还有陪伴这件事情。有很多的送餐员就因为这样子交到了很多的好朋友，有共通的话题啊，可以互相交流，还可以告诉你某些 people 有些路可以怎么走，我觉得都是很棒的。所以他们说这些参与者，这些年长者啊，他们自己有做评分哦，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我觉得像刚才宇飞说的成就感，
0: 对，
2: 从本来的6.2分，总分是10分，
0: 对，
2: 提升到了9分，
0: 哎，
2: 会将近10分，
0: 对，就能运动，身体就会越来越好嘛。
2: 对，
0: 但是这个 APP 提前要先跟大家讲哦，就是不送上楼的服务啊，
2: 自己要下来，
0: 对对对，
2: 也是鼓励。
1: 现在都嘛，只有我们才会送上楼。
2: 哎，对啊，也真的只有
1: 邮局啊，我们用的是邮局啊，而且还是这个叫怎么讲？今天早上订货，打27519911订货，你大概下午3-4点钟你就拿到，
0: 对，有机会，对，
1: 下午你订货，大概傍晚你就可以拿到，我们用的是快捷的，所以呢，你订一瓶啊，产品1980，我要付115块的邮费，
0: 对，
1: 所以为了要方便听众朋友，因为我最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因为独居的人，那这个送货员来得太频繁，那你拿钱给他的同时，他知道你有很多现金，然后跟你相处的时候，发现每一次都只有你一个人，那他会想什么事情你不知道，
0: 对，
1: 对，然后那个不是邮局，不是公务人员，裁判力又很高，所以你让我吓死了，而且也不会叫你亲自到楼上来，他要叫你下来拿，按电铃你自己下来拿，如果年纪大的人你叫他下来，如果是公寓没有电梯你怎么办，是不是？
2: 对，
1: 我就是会思考这么多，我蛮讨厌我自己的，我真的没骗你，
2: 没有，我觉得秋花姐是真的所有小细节都顾到，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有享有送上楼的服务，就可以打27519911订购我们善事跟爱迪斯系列
1: 的
2: 产品哦，服务好周到哦。
1: 好，接下来我们听的这是由费玉清为大家所唱的歌，名叫做传呼曲，好久没播了。
0: 好，那待会就要准备开放塔罗牌，
1: 开放哦，
0: 对，23723505
1: 是的。

0: 喜欢传呼曲，好久没有播了，想到这首歌我就想到说曾经，再讲一遍也无所谓，好，你这样妇女的情怀，
1: 嗯，
0: 真的没话说。好，爸爸带着女儿要过江，
2: 嗯哼，
0: 然后要去看他们在对面的那个对岸
2: 家人吗？
0: 啊，对，对岸不是家人，他们那里有种一些东西啦，等等啦，也有一个房子盖在那边啦，等等。带着女儿要过江，结果当天发现他这个江水有一点怪怪的，所以他为了保护女儿，他自己认为我没问题，他说那你就不要过去，
1: 嗯，
0: 我过去就好了。啊，结果真的这一次就跟以往不一样，以往再严重他也过去了，结果这一次真的就发生问题了，
1: 嗯，
0: 爸爸从此以后就不在了，
1: 嗯，
0: 这个女儿你知道为了想念他爸爸，到了他已经长大结婚了有生小孩，没有一天不到那个江边等爸爸的那个位置，去回忆，爸爸当时，
2: 思念爸爸，
0: 对，当时爸爸所跟他讲的话，有一点，今天的江水有点怪，所以你不要过去，
2: 嗯哼，
0: 所以说当时如果一起过去，他自己也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1: 嗯，
0: 对不对？
2: 对，
0: 想念爸爸到这种程度，跟我有一点像，欸，
1: 嗯，
0: 我真的很爱我爸爸，我爸爸也很爱我，
1: 嗯哼。
0: 不知道为什么会提早让他离开，我也不知道，我一点为他付出都没有，我真的觉得很愧疚，真的。来，我们开始要玩塔罗牌了。
2: 对，
1: 23712350，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哦。
0: OK，
1: 好，我们现在接现场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3: 你好。
1: 是，你好，请问要问什么？
3: 问说我儿子去看，面试一家公司，
1: 嗯，
3: 会不会顺利上？
1: 什么时候面试啊？
3: 两个礼拜前哦。
1: 哦，那现在还不知道吗？
3: 他是有那个说什么薪水评估还是怎么样啊？还没有定案。
1: 哦，好，那你抽一张牌我看一下。
3: 八号。
1: 八号吗？

0: 好好，那他还有在面试其他的工作吗？还是只有这个？
1: 没有，他现在有原来公司还要离职，
0: 想说考虑。
2: 好，看这张牌是会上。
1: 会
2: 对，稍微再等待一下时间。
3: 嗯，
2: 好，谢谢你，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4: 对，秋花姐。
3: 啊，你好。
2: 你好，要问什么呢？
4: 我要问我那个下午的机务员，他说他两个督导哦，好像对他有不好的印象，他说有想不做。
3: 哎呦。
4: 他说舍不得我们这个雇主了，舍不得我们了。
2: 嗯。
4: 我是想说，他会不会真的不做离开吗？
2: 好，那看一下他的接下来会做还是不做，好不好？
4: 好，那我要九号。
0: 嗯，哇，现在可能是处在对你有一些情感，然后督导那边可能
3: 做事已经习惯下来了，
0: 对，
3: 好，你也适应他了。
2: 那但是短时间之内他不会不做。
4: 哦，是哦。
2: 对。
4: 东西他
2: 应该会解决他的，不然不管是心理状况或者是现实状况，他会继续做下去就对了。
4: 哦、我有给他东西啦，我说改天哦，快过节了，你送给他，让他对你印象好一点。
2: 这个应该没什么影响啦，反正他自己会评估啦。
0: 嗯，
2: 好，谢谢你。
4: 哦，
0: 谢谢。
2: 好，拜拜。
3: 拜
0: 拜。
2: 午后两点，你好。
3: 喂。
2: 喂，
0: 好，你上线咯、
2: 好，那我们接下一通电话，237-2350。午后两点，你好。
5: 喂，
2: 是，你好，请问要问什么？
5: 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我要脚哈，要开刀，我现在看这个医师可以不可以？
2: 好，请抽一张牌。
5: 哦，九号。
2: 九号吗？
0: 这个医生是跟您说你要开刀是不是？还是你已经决定了？
2: 这个医生对你来讲是很没有帮助的，你就放心吧。
3: 哎呦，好棒！
2: 对，他应该会给你很好的答案的。
3: 太好了，
2: 好，谢谢你，
3: 祝福你，
2: 好，拜拜。
0: 哎，
2: 午后两点你好。
6: 好，大家好。
2: 是，
6: 想问说现在有两家证券公司，哪一家对有比较有帮助？
2: 哦，选新的是不是？好，那各选一张牌。
6: 第一家是。二号，
2: 二十，
6: 二号，
2: 好，再来。
6: 第二家是二十，
0: 二十好。哇，我觉得每次问到投资都有点紧张。
2: 终于有了哈，二十号那一家
6: 比较好。
2: 对，比较好。
6: 对我比较有帮助。
2: 对，没错，你就选那一家吧，因为上一回你也问过，结果我那时候是说两家都不要，对不对？啊，现在是二十号这一家可以。
0: 嗯，
6: 可以哈、哦。
2: 对。
6: 好，
2: 谢谢你，
0: 好，
2: 拜拜，237-2350，午后两点，你好，
7: 你好，
2: 是，请问要问什么？
7: 哎，我要问我的健康情况。
2: 好，有针对什么部分吗？
7: 就是我睡不好啊，胃不舒服。
2: 好，那已经多久了？
7: 好几年。
2: 好几年呐、啊。
0: 嗯。
2: 那有没有在看医生？
7: 有啊。
2: 那医生怎么说？
7: 就是吃药。
2: 好，那我现在抽一张牌来看你接下来的状况，好不好？好，抽一张牌。
7: 一号。
0: 好。
2: 好，确实，我觉得你还是要持续找到病因，因为这张牌代表的是你的状况也会越来越糟糕。所以有一些可能根本性的问题，并没有真正的找到它。
0: 嗯。你现在是在西医吗？还是有在看中医？
7: 啊，我看西医呀、
0: 啊。哦，那可能要再早看其他有没有可能中医其他的方法。
2: 因为从这张牌来看，并没有真正找到你的问题耶。
0: 嗯。
2: 你如果一直都是用吃药的话，其实并不是长久之计啦。
0: 嗯。
7: 哦。
2: 好，所以多看几位医生给你意见，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
7: 就是我的情况。会越来越不好。
2: 目前这张牌看是这样。
7: 好。
0: 但是你可以试试看，
2: 换不同的医生
0: 看法。对，其他的医生。也许会有机会。
2: 好，谢谢你，拜拜。
0: 拜拜。
2: 午后两点，你好。
8: 啊，你好。
2: 是。
8: 我想问那个，我有个房子哈，上个礼拜，跟中介签四千万了，好像四千万看 签三个月啊，看三个月能不能卖出去。
2: 好，请抽一张牌。
8: 嗯，六号。
0: 嗯，六号。那中介现在已经都在启动了嘛，对不对？
2: 好，希望不要给他太大，应该是没办法啦。
8: 不能卖出去。
2: 对，这张牌看起来就是没有办法。
8: 哦，这样子哈。
2: 对。好，就让他跑一跑吧。
0: 嗯，
8: 好，
2: 好，
0: 跑跑，
2: 谢谢你。好，2372350，午后两点，你好。
9: 喂，大家好。
2: 是，你好，请问要问什么？
3: 最后一通哈。
9: 大女儿在美国，然后她可以顺利的取得那个工作许可吗？
2: 好，请抽一张牌。
9: 哎，七号。
0: 七号，她在美国哪里呀？纽约吗？
9: 啊？
0: 她在美国纽约吗？
9: 华盛顿。
0: 哦，华盛顿。
2: 好，应该没那么顺利。
9: 哦，真的、哦、
2: 会这一至少这一次应该没办法，可能要再往后延了。
3: 嗯，
9: 了解，
2: 对，
3: 好，没问题，
9: 好，
2: 谢谢你，
0: 谢谢，
2: 好，拜拜。
3: 啊，27519922是丽人屋，27519911那是这个我们善事的电话、嗯、我已经传了一首歌给你哦，是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曲，歌名叫做拉萨夜雨，好不好、嗯、听听看哈、哦、对不起现在才传给你不好意思哦，
0: 不会，
3: 有没有
0: 是我们亚洲歌曲，
3: 对，没错，好。

0: 好好听哦，拉萨夜雨。听众朋友记住哦，我们立人物电话是27519922，那如果是善事记住是27519911。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我们再聊咯。
1: 好，
0: 祝福大家健康。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一三三零，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9月10号是星期四了啊，首先咱们呢还是来看看天气状况。说是这个入秋之后的第一波东北季风来到报道台湾啊。感觉上来说的话呢还好。啊，感觉上还好，不会像这个气象单位所说的，不过呢，早晚的的确确是蛮凉的啊。看到这个新闻，今天早上啊凌晨的时候呢，在新竹的关西也是十来度的一个低温啊，大概十八九度。换句话说呢，空旷的地区还是会受到了这个所谓的冷却效应啊，出现了比较低的温度。不过在都会区早上我看了一下台北市来说的话呢，大约也在24、25度啊，算是蛮舒服的。所以呢，我想慢慢的一个事实就是已经入秋了啊，入秋，所以早晚都比较偏凉，希望听众朋友稍微注意。那么今天目前台北市的温度呢大约是在摄氏29度啊，29度。当然根据这个传统啊，我们传统老祖宗给我们交代的一些事情来说的话呢，说过了白露，也就是天气凉了，由阳转阴啊，所谓阴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天气啊各方面来说的话呢，阳气开始慢慢的衰落，而阴气比较重，所以呢有些瓜果类的东西呢就要稍微少吃，比如说像是西瓜啊、香瓜了这些瓜果类。那么在这个时候来说的话呢，尽量的就少吃啊，少吃。说这边啊，到逛夜市。

来一杯西瓜汁吧。哎呦，天哪！再加上这个碎冰块，喝起来非常带劲。但是呢，其实说起来，老祖宗所提供的这样子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所谓的吃法来说的话呢，是犯了比较大的忌讳。第一个呢，西瓜是属于凉的，再加上冷的冰啊，那么造成你身体里头，你是当时你是不会感觉的，但是它可能已经种下了一些所谓病符的一些因子啊。所以在这个时况，在这个时候里头，应该多喝一点温热的一些汤品或者是温热的食物。像我很喜欢吃小黄瓜，凉拌小黄瓜，这也是属于这个瓜果类的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稍微少吃一点啊，不是不吃啊，少吃一点，对于大家的一个健康来说，的的确确有所帮助。这也是提醒给所有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到了秋天了啊。昨天也讲到放风筝啊，虽然你没有去放，但是呢，我们在饮食习惯这一部分来说的话呢，还是少吃生冷的东西，好不好？好吧，那么有听众朋友问到，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提到这个血脂肪啊，血脂肪的一个标准，我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再次的报告啊，血脂肪就是我们的胆固醇了，千万千万注意，我们都讲了30年了。胆固醇不是所谓的洪水猛兽，我们所有的细胞都跟胆固醇有所关系，我们所有细胞膜的一个所谓的生成都跟我们的胆固醇有关系，只是怎么样呢？只是你不要过高，听懂没有？了解吗？哎，听懂没有？30多年前我的体检报告啊，当时总胆固醇的标准是240为标准呐，240为标准呐，现在呢是200啊。据了解还要降低，哎，听众朋友，这个东西来说的话呢，倒是有一些专家也提出了他们的看法。如果说你的胆固醇太低的话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了，这叫做营养不良，你比胆固醇高还要来的麻烦，这对于你的生命都会造成极度的一个所谓的威胁啊！营养不良，哎呦，我的天哪！你看看那个，孤考的一个身躯，营养不良到最后怎么样呢？你所有的器官，你所有的细胞，因此而慢慢的就怎么样呢？衰退，而到最后造成了你生命上头的一个影响。所以，听众朋友不要把这个胆固醇看为洪水猛兽。当然了，有些朋友就讲了，这个从我像我那时候是民国80几年嘛，80几年。那时候，有这个体检公司到我们公司来，等于算是做这个体检测验啊。那每一位同仁都，我们这个公司出钱嘛，每一位同仁都去抽血啊，什么什么的啊。然后呢，有份报告出来，那个时候的标准就是240，这个我们绝对不胡说啊。那逐年降低，甚至还到190。这里头有一个，可能是一个大家所不知道的一个猫腻啊，因为。从事这个降胆固醇药的这个大药厂啊，据了解呢，他们当时也是捐了相当大的一笔钱来为某些大学啦什么什么来建立他们的这个大学的所谓的行政大楼啦什么什么的捐钱哦，然后希望能够把这些报告。也就是能够把胆固醇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啊，把它有效的来降低，而推广他们的降胆固醇的药。哎，听众朋友，有像大概10多年前，我们一位听众朋友严小姐，她举哥，我说怎么了？她说验血，医生叫我吃药，我说吃什么药？她说降胆固醇的药。我说你胆固醇多少？她说210几，220，我吃什么鬼药啊？听众朋友，这完全都可以用饮食各方面来做调整。真正我们吃所谓的吃到这个，你说哎呀，吃个大肥肉什么影响胆固醇，它只占了20%，这已经讲了不知道多少年了。真正胆固醇它是由我们的肝来所生成的，所以你要先从你的肝开始来做一个保护，来做一个维护啊。但有些朋友来说的话呢，他是怎么样来？家族遗传就是怎么样，胆固醇就高，他生下来就高，那怎么办呢？那也就因此接受医生的治疗吧。啊，生下来就是300多啊，什么什么的，这像话吗？这也坦白讲也不行了。

因为你总胆固醇太高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血管这部分粥样硬化就会造成它的一个形成的一个所谓的危险因子，听说没有？了解吗？啊，那么再来呢，吃胆固醇的药，第一个呢，损伤的就是你们体内当中的 Q10。Q10 听众朋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在我们人体当中，它是维系到心脏健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好的一个健康概念。它把你的 Q10 给你阻断掉了，所以长期吃什么胆固醇降胆固醇药的什么 starting 了，这个钉那个钉的有没有？你会发觉到怎么样呢？你体力很差啊，整天好像怎么没有电了。再来呢，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整个的人体来说，它的一个功能性来说减退非常多啊，提不起劲来啊，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来，因为它把你的非常重要的一些物质把你给怎么阻断掉了。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呢，希望听众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啊，稍微注意一下。再来呢，当然呢，这是总胆固醇目前的标准是200啊，200。像我的话一直维持在170几170将近180左右啊。再来三酸甘油，三酸甘油我们指的是一个中性脂肪，三酸甘油如果高的话呢，听众们要注意，它对于我们的脑中风啊这些部分来说的话会造成威胁，它主要的一个生成的一个危险因子是怎么样呢？第一个呢就是甜食，听众们说，哎，我都没什么吃甜食，但如果每天吃水果啊，以水果代餐呢，哎呀，糟糕了！听众们，水果里头是果糖啊，那果糖的甜度来说的话呢，足以造成你怎么样呢？三酸甘油就开始飙高。所以，听众们，你不要认为我没有吃什么什么蛋糕啦，又糖果啦，那为什么三酸甘油还高？就后来是因为你吃了过量的水果而造成。再来就是酒精。酒精也会造成你胆就是三酸甘油的一个所谓的飙升，这点来说，哎，我听到没有？我曾经三酸甘油到400多啊，哇，那真的是，我说这简直不像话啊！那后来我去抽血，那个医生就说，哇，那血啊，那跟那个怎么样呢？跟那个油一样啊，怎么放一下之后呢，那个血管里头那个油啊浮在上头，我的天哪，真恐怖啊，白白的。所以听众朋友，那个捐血中心呢，那时候会筛选很多的一些血液，有没有？就有现在很多的朋友，这个年轻朋友啊，那个血液当中的油啊，跟那个猪油一样白白白白的，然后就飘在那上。那哎，听众朋友，这些血液都不能用啊，都浪费掉了。啊，这就是血中的油。再来一个就是低密度的胆固醇，我们说这个低密度胆固醇，我们称为叫做不好的胆固醇。哎，听众朋友，这是在民国80几年，我在节目当中不断的在做呼吁，所谓高低密度胆固醇。当然，低密度里头还有分为极低密度啦，什么什么的啊。那你不管怎么样，它是一个数字，所以在当时来说，很多的听众朋友根本不了解什么叫做胆固醇，什么叫高低密度胆固醇。也就是好的坏的胆固醇，你到了医院去验血，你就跟医生要求，麻烦高低密度胆固醇的数值请告诉我。还有三酸甘油，这是基本的这三个最重要血脂肪的一个指标，听众朋友了解吗？啊，那医生那时候就有我们听众朋友说，哎呦，医生不给验，你说哪家医院的医生？你告诉我，我去问他有什么不能够验的呢？啊，所以听众朋友，这是我们的一个权益啊。所以呢，总胆固醇也好，高低密度胆固醇还有三酸甘油都是基础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数值。低密度胆固醇来说的话呢，是要在130以下的标准，130以下啊。那么低密度我都是在70几啊。高密度的胆固醇是好的胆固醇，男生要在怎么样？40以上，女生要在50以上，才能够保护好你的身体。像我的这个高密度胆固醇也到60几啊，也到60几，算是很标准了。当然，平常我对于自己的保养，但我听众朋友说你都没有忌口，是我没有忌口啊，我吃得很凶啊，这个吃那个吃，哎呀，淀粉也吃，我糖化血色素也在5.8左右。所以听众朋友说，那你那
你怎么搞的？这个真羡慕你。我说你不要羡慕我，因为我每天该要吃的一些阻断一些不好的一些物质的这些保健食品，我吃的我没有断过。就是你这样吃不会中毒，中什么毒啊？这都是怎么样的？都是有营养标的一些保健的这个原料啊。我们的原料听到没有？我每天吃二十几种啊。他说：“那你要命吗？”但我说：“我因为我要命，所以呢，我才会吃。所以有很多的产品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来做一个实验，然后呢，验证给所谓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这是很好的一个验证。我自己本身的验血验尿的报告，我都会呈现出来啊，让大家来看一看的。这就是怎么样呢？这就是我认为。”该要去从事这个部分的一个所谓的研究也好，或者是在这部分的一个领域，我一定要怎么样来让人折服。什么叫让人折服？你用最科学的一个验证方式来给你做验证，不是挺好的吗？所以我的糖化血色素我以前看了最高曾经到达 6.8， 那是在二十多年前最高到 6.8， 后来现在掉到 5.6 5.8，这就是怎么样呢？这就是我不断的在这个领域当中我去努力，所以血脂肪来说的话也算是到了一定的一个标准啊。那么这一点来说的话，我也希望就是我们平常节目当中不是天花乱坠讲一些有的没有的，而是非常实际的来给听众朋友做一个怎么样诚心的建议，然后呢给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怎么样的，这才是一个我们对于大家有所帮助的一个内容啊。这一点来说的话呢，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都会蛮认同的啊。这一点来说，我也是觉得怎么样呢，能够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感啊，相当不错啊，相当不错啊。所以听众朋友有在当然在电话当中希望我能够再把所谓的胆固醇，也就血脂肪的一个状况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跟报告啊。那以上呢就是我把这个有关于胆固醇这部分的一些我所了解的提供给所有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16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钜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 27486288的电话。

接着我们就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说明有关我们产品方面的讯息啊。今天下午有位听众朋友来电话，就开门就说了，哎呀李先生啊，然后请教一下，这个蓝莓锭已经收到了，那么跟这个美丽新世界可不可以一块儿来吃？哎呦，这个问题真是好到极致啊。那当然了，当然了，吃着我们的美丽新世界，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金盏花所萃取的叶黄素，就配蓝莓吧。为什么呢？很简单嘛，因为蓝莓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来促进我们视力的敏感度嘛。所以你看任何的一个所谓的叶黄素的产品里头一定会有怎么样花青素的代表，为什么？就是来针对我们的眼睛。所以不但吃，而且要怎么样呢？你刚开始我说了，你买了500粒的这一桶啊，你可以多吃2粒，你就可以吃到4粒。所以呢我说了，今天我们这个蓝莓锭的一个上市啊，那么针对的第一个呢，针对我们的眼睛，所以凡是购买我们眼睛营养素的朋友都会加送2罐的蓝莓锭。全世界有那么做的吗？有，只有流行派。就好比所有的针对于骨质，针对于我们钙的补充的产品，有额外再送这维生素 D 的吗？有没有？全世界有，就是流行派。我觉得啊，这个东西不能够糊弄我们的消费者啊，绝对做产品来说不能够糊弄啊，讲的是天花乱坠。其实我们说，质要好，量要。

足，价格要合理，这是我们三大原则，绝对不能有任何的疏失。那这一直以来将近40年，我们你看嘛，这个产品从80几年开始来做这个所谓的介绍，到现在都30多年，快40年了，我们还是一本当时的初衷，然后呢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该要做的事情。我常常讲，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慢慢慢慢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能够体会到我这句话的一个真谛。而且我们常常说，要真正让需要的朋友拥有它为其原则，大家也都慢慢慢慢的有所体会。我想这就是怎么样呢，我们之间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缘分跟情谊所造成的一个结果，没有别的嘛，理念局完全付出嘛，啊，不讲一些矫情的啦，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我们都不必讲，而是怎么样实际的来为我们听众朋友来做一些我们该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才是流行派的一个精神跟我们的一个使命啊。谁不愿意赚钱呢？但是取之有道啊，取之有道。所以有些听众朋友说，哇，你们这样子赚什么钱呢？我说，的的确确了，哎呀 ，OK 就行了，有就行了啊。其他来说的话呢，那就是身外之物嘛。听众朋友说，你要用这个，我跟各位报告，不要酸来酸去。你认同就认同，你不认同，很抱歉，咱们呢也没那个缘分，我也不会去怎么样的，会抓着你说，哎呦，一定要一定要，没有的。我这一切都是怎么样的，你愿意来了解我们流行派，愿意来怎么样购买我们流行派的产品，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缘分，其他都不必谈。不要酸来酸去，酸来酸去的，我不要听这些东西，我的个性就如此。我能做就做，不能做，对不起，我不会去碰它。所以我们的这个蓝莓锭啊，正式的已经推出了。然后呢，上回我不是讲吗？这个500粒的啊，因为工厂对我说，哎，做500粒的，因为有听众朋友建议啊，我就说做一批，也不多了，一共只有12个名额啊，12个名额，这当然全部。在那么一个小时之内，还不到一个小时，全部都怎么样？全部都被订光了。本来我要留2罐我自己吃的啊，也没有了，也没有了。我们公司同仁说，哎呦，都没有了。我说没有关系，我上回请这工厂打定的，你们就拿去吃吧，拿去吃吧。所以呢，有很多年轻人呢、就说了，为了要看演唱会啊，有没有那个演唱会？因为演唱会你不可能买到特区嘛。远远的他就必须要吃怎么样，吃蓝莓啊，就要吃蓝莓。你看有就连广告上都怎么样来，都打着什么呢，演唱会必吃，看演唱会必吃。但有些年轻人就怎么样，趋之若鹜啊，哇，难怪怎么样，到了这个日本啊，大量的去选购他们那个蓝莓啊。亲爱的朋友，真正好的蓝莓，我说了，也不必跑到日本去买，宝岛台湾我们流行派就可以供给给大家100%纯的，也就是专利的蓝莓锭，那么就在宝岛台湾。所以需要的朋友每天呢吃，当然我们建议是2粒了，这是基本的2粒了，你要吃到4粒也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相当的合理啊。所以凡是购买我们眼睛的营养素，也就是叶黄素，我们的这个美丽新世界的朋友请注意，我自从宣布以后呢，那么凡是来购买我们这个眼睛的营养素的听众朋友，都会加送2罐的蓝莓锭，好不好？需要的话要有一个明亮的眼睛，听众朋友踏实一点。所以我们有听众朋友，这个前两天又打电话来说，哎呦，听到别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眼睛啊，什么什么的，后来呢，他打电话他就定了，就他说非常失望啊。听众朋友，2980十盒，听起来，哎呦，那真的很精彩，对不对？2980啊，什么又限时了什么？那一盒才298，听起来 OK， 对不对？后来呢，那么他买了之后呢，他说怎么个吃法？他搞了半天，一盒是30粒，一盒30粒。现在很多厂商运用这种方式啊，一盒才30粒，他一天吃几粒？他一定要吃4粒。他你要好好保养的话，一天吃到6粒。我天哪，30粒6粒的话，五天就吃完了，5天就吃完了。你要加强保养。

0: 欧阳的话，你也吃到6粒，5天就一盒，听到没有？你看看，那10盒的话不是怎么样呢？就很快就吃完了嘛。5天一盒，一个月要怎么样？一个月要6盒，哎呀，我的老天鹅！所以呢，听众朋友，这些都是噱头啊，都是噱头。那么踏踏实实的才是一个王道，听众朋友说是吗？不要听那些噱头了啊，这个又那个，那个又这个的，搞了半天。所以很多像包含了购物台也是哇，买三送三再加三什么什么的，就它的内容物很少啊，内容物变得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很多的一些消费者来说的话，哎呦，搞了半天，真的是吃了亏啊，而且这吃了明亏呀、啊。好了，这就不提。那总而言之来说的话呢，我们给予听众朋友的就是踏踏实实的一个好的就质、就量、就它的价格，都是能够让大家是非常能够接受。像我们眼睛的营养素，从开始到现在将近30年了。买三送一，买3盒送一盒，我们每天2粒就够了，2粒就够，因为它是高标准的，2粒就够了。而且每一粒里头的叶黄素，听懂没有？每一粒里头的叶黄素是多少？是75 microgram 的专利的叶黄素啊，因为它有效成分是20%，所以不要被这数字所唬了。哎呦，我这里都15%，15%，结果你的有效成分是几%呢？很多厂商都答不出来呀、啊，你15 microgram 有效成分是100%，那是不可能的嘛。所以，哎呀，这都是怎么样，都是玩戏啊。充填物不代表有效成分，所以我们的眼睛营养素买三送一啊，那么是3300元，每一个月的预算呢是825元，825元，这也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好吧，需要的听众朋友就直播我们的电话啊，我们流行派也就是健康美丽专线是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的现场啊。这两天看到新闻倒是相当的不舍，为什么呢？因为在罗斯福路啊，罗斯福路这是应该是三段吧啊，罗斯福路三段这边有一家这个生记食品啊，生记食品，它就在金门，那是不是金门街的对面啊？金门街对面有没有啊？那边那个邮局的正对面，金门街那边有个邮局嘛啊，正对面。生记食品公司将要在9月25号正式的熄灯打烊了。这家这个食品店呢，当然跟我的关系是蛮密切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小开呀，就是小开跟我是高中同学，姓高啊，姓高。那么后来他都移民到美国，在美国也做这个生记食品。那么之前呢，我就。去这个生计啊，我就看到了他的母亲高妈妈啊，那时候都已经高龄80几岁了，啊，就跟我聊起来了，怎么怎么怎么什么，因为我们高中都同学嘛，他的这个儿子啊，那么有一次我就带那个豆干啊给他吃，啊，豆干，这是我介绍过的，就是在我们的武昌市场啊，有卖那个豆干。后来那个高妈说："哎呦，这好吃啊！"后来我每次去我就会买这个豆干给这个高妈妈吃，都好吃好吃。那么现在看到就是这个生记食品呢要熄灯了，那么当然他的姐姐目前高妈妈已经不在了啊，那么就是他姐姐在这边主事，因为这也是怎么样呢？这也是上一代传下来的一个事业，听到没有？以前的月饼啊。我们讲这个港式月饼有没有？都是怎么一大颗的有没有？最早最早做这个小月饼的，最早最早做小月饼的就是生记食品公司，就是生记啊。哎，听懂没有？它的一个招牌就是这个小月饼，另外一个就是绿豆糕。听懂没有？不是讲吗？这个绿豆糕到了夏天，哎呦，这个绿豆糕真的，他们那个绿豆糕真的好吃。啊，绵密，然后呢，这个好吃。现在你要拎着买不到，他都必须要20盒以上才接受订单啊。 那么他说了，现在七个员工啊

根本没有办法来应付，就是所谓年节的订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那么也没有人接手啊，于是乎呢，就在今年9月25号呢，就正式的熄灯了。哎，他们那栋楼啊，他们就自己家的啊，那栋楼，有一次我们在楼上还开舞会，开舞会你看看，因为怎么样，楼上的话它有空间嘛啊。楼下还有那么楼上都是工厂啊，那么那好像在三楼，我们在那边开舞会啊，很有意思啊。那么他的这个小开啊，就是我的同学啊，也蛮跟我们蛮好的，就意思就是说怎么样，跟我们他非常够意思啊，非常够意思。76年了，这个店呢76年了，在今年呢，终于吹起了熄灯号，我也觉得蛮万喜的。很多的一些老客人呢，到那边去都是都老客人了。像 我太太也喜欢到那边去买点东西。过去啊，那现在是比较到少到那一区了，少到那一区也就比较少去了。那以前常常去啊，就是生记食品，它最早就是开发出了小月饼，有没有？以前都是光是大月饼，它是小月饼的。算是怎么样，在40年前那时候台湾还没有，他就开发出这个小月饼的一个造型，蛮好的啊。好吧，任何事情当然了，我们说了久了以后是不是有人来承接，就好比我们很多朋友说，哎，念句啊，你以后的广播节目有没有人来接你的这个棒子，我说没有啊，我两个女儿也都不愿意接啊，他们哎没有兴趣了。虽然我大女儿也在广播界啊，但她是主要是做这个气质，你说到台前他也没那个兴趣啊。所以呢我说了嘛，我能够做多久就是做多久啊。所以呢听众朋友，大家一块来努力啊，大家把身体健康把它照顾好之后呢，我想长长久久又久久又长长，不是挺好的吗？所以呢我也没接班人啊，所以我的一个观念，所以我说了嘛，能够做多久我就怎么样奋力的做到多久，听众朋友说是吗啊。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36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0: 声，流行派。
1: 好，咱们回到流行派节目的现场啊。时间是下午的4:40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不用说，就是他，他是什么呢？流行派，哈哈哈哈，太好了。手机啊，苹果 iPhone 18今天凌晨呢正式公布了啊，涨钱啊，涨钱。那么新的手机大概要70,000+啊。听众朋友，您是不是苹果迷啊？当然，那些苹果迷来说的话，这个是不买不行，非买不可啊。那在我眼里来说的话呢，那是你的事情，这个东西没有对错了啊。你喜欢那就去买吧啊。像我的话，从头到尾啊，我都不是用苹果的手机。他们都在讲，从过去哎呀，念句啊，你要买个苹果啦，什么什么的，提高你的身份地位。我说一个手机能够提高我的身份吗？对不对？那叫怎么样呢？那叫也不能说是虚荣啊，不是说拿了苹果你就代表了你的一个所谓的气质，你的一个身份。像我的话呢，就用的是 OPPO， 我说比苹果呢少一个尾巴 OPPO 啊，我觉得用的很好啊。那么从过去用这个三宋了，还有用这个雪里红的啊，雪里红是王雪红的 HTG 有没有？啊，然后一路用了三宋 HDG， 然后之后就用 OPPO， 一直到现在啊。我觉得怎么样呢？它是一个工具，用的顺手就行了啊，用的顺手就行了，不要怎么样呢？一下换这个，一下换那个。我对于追求这个苹果来说的话，我是怎么样呢？我是不以为然。像我们家里头，那么全家都是苹果啊，只有我一个呢啊不是苹果啊。我太太啦，我女婿啦，女儿啦，都是苹果啊，但他们也不是苹果迷啦，非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啊。所以听众朋友，您是要追求什么？我一个原则就是实用性最重要，实用最重要啊，踏实一点，不要花那个钱，我把那个钱我可以用在别的地方。用一个 OPPO 大概10,000+，不是都 OK 了吗？啊，好一点的差不多20,000+，我认为怎么样？足够意啊，足够意，所以呢，不必花那个钱在这个上头，也没有什么好炫耀的啊。最重要就是实用性，听懂没有？您的感觉又如何呢？啊，好吧，那么当然，要去追这个 Apple 啊，苹果的那苹果迷就去追吧啊，这个东西就是你个人的这个行为啊，最穷的富人把那钱全部。捧去怎么样给了苹果了，好吧，那就去吧啊。所以呢我说了，个人有个人的一个所谓的想法啊。像昨天我还跟同事在聊，他们有些小朋友啊年轻人啊，存了几年的钱，然后呢去环游世界啊，很会玩呐、啊、存了40-50万就出去旅游啊，去啊什么这个呢，我这就是现代的人的想法。像我的话呢，当然我是节目公司，我没办法这个这花那么多时间，花个半年8个月去环游世界。

可以短旅游啊，短程的旅游啊，我就觉得蛮高兴的嘛。三天两夜我自己怎么样来去玩玩啊，独旅，我是独行侠，那不挺好的吗？所以每个人每个人的兴趣来说的话呢，是没有所谓的对错啊，而是怎么样的，你觉得非常愉快，这就好了啊，这就好了，也不会花很多钱，一趟下来坦白讲也没花多少钱，住宿费大概就是2000多块钱嘛，2-3千块钱住宿，吃呢也是有限嘛，对不对？住宿一个晚上就算2500好了，2个晚上5000块钱，然后车费又便宜啊，我现在又打对折，对不对？坐高铁也便宜啊，坐这个铁路也便宜，不是挺好的吗？吃没吃什么东西吗？就到处在地的一些好吃的东西，比如说日前我不是去彰化吗，一下了火车站我就去吃霸王，还吃连吃两家霸王，不是很愉快吗？啊，那这就是个人的生活嘛。你说霸王有什么好吃？哎，在地来说的话还排队，有两家店都排了将近半个小时啊，在烈日之下顶个大太阳这边排队，你看看那地方有那么好吃吗？哎呀，就是因为脆皮霸王在彰化很有名，但在台北来说要吃到比较少，因为台北来说不是蒸的就是怎么样来，就是低油温在那边泡着浸泡的那个霸王啊，那在那个彰化就是脆皮的嘛，对不对？那在地就怎么样呢，就吃嘛啊，去享有这个口腹之欲也是蛮好的嘛。所以呢常常讲嘛，未必吃大餐，而是自己喜欢吃的那是最为重要。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46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另外要提醒大家啊，在人行道上听众朋友不要骑脚踏车，更不能骑摩托车，哎，如果出了问题你是负全责啊，人行道上斑马线上绝对绝对不能够骑脚踏车，斑马线有没有？绝对不能骑脚踏车，如果说有什么状况的话你要负全责，你没有任何的理由啊，所以要推着走啊，过这个斑马线有没有？人行道斑马线千万千万注意啊！我今天又收到一张罚单啊，被人检举，现在这个检举达人哎呀满天都是，大家要注意。他说怎么样，我在人行道上临停啊，临时停车给我拍了一张照片，哎，600块，600大洋，你看冤不冤枉。哎呀，这个不能讲冤枉，是我违规在先嘛，你人行穿越道上怎么能够临停呢？就我临停了，我不知道那边干什么，我好像是下来买一个韭菜盒子吧啊，那就临停啊，就罚了600块，那个韭菜盒算起来呢是640元，因为那韭菜盒40块嘛，我买一个嘛，就是一个韭菜盒，你看就下车买了，来回不到2分钟啊，就后来就民众检举，你看看，哎，这叫做活该啊。认罚啊，活该啊，自己出钱，那怎么办呢啊？韭菜盒一个640块钱，还真贵的啊！所以听众朋友还是要小心。现在为什么检举达人太多了，满街都是，他妈拿着一个手机那么拍来拍去的。哎，好吧，那还是自己去承担这一切啊。时间下午4:48，韭菜盒640大洋，还真的是不便宜呀。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刚才所欣赏的这首歌曲，我的老天鹅，陈升他所唱的一个人去旅行啊，这好像蛮符合我的一个兴趣啊，我真的是蛮喜欢一个人到处走走啊。那个时候疫情的时候呢，我就专门跑这个大卖场啊，没有人啊，或者跑到怎么样呢，就是什么很多地方啊，就是很多大卖场都没有人，像那个台贸有没有，到那边去，整个大楼来说没几个小猫啊，咱们在那边又凉快又可以走路啊，然后看看东看看西，那不是挺好的吗？疫情大家都不敢出来，哎，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出去了啊，戴个口罩，这也不怕谁啊，所以呢就一个人呢到处看看，到处走走，到处玩玩，到处吃吃，你看看，享有我的一个快乐人生，哎，这就是我的一个就人生哲学嘛。因为我太太来说，她是喜欢怎么样，带着小孙到处跑啊，那她的一个兴趣。那他们女儿啊女婿啊，他们到什么这里那里那里这里的，那些地方未必我会喜欢嘛，什么到这个很多啦。总而言之来说的话呢，都市化的一个生活，像我的话呢就尽量跑到乡村啊，到那边去走走看看，不是挺好的吗啊。所以每个人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或者是兴趣来说，未必都会完全相同，那有些磨合可以的，那就 OK 嘛啊。那听众朋友，你又是如何呢？还是就窝在家里头？哎呀，别窝在家里，窝在家里干嘛呢啊，那说哎呦，我这个年纪大了也不太方便出去，有机会啊，那么跟儿孙呢一块出去走走，去晃晃，晒着太阳，我觉得也是相当好的一个生活上头的一个点缀嘛，对不对？好了，今天我们流行派节目呢也差不多准备跟大家说再会了啊。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健康没有任何理由去妥协的，我们好好的去尊重自己的一个健康，这是最好的一个，我们说它的一个未来的目标啊，希望听众朋友都能够参考之。那有任何的问题，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需要眼睛营养素的朋友啊，这里呢我们说了，除了我们的价格是非常非常优惠的之外，还加送两罐的蓝莓锭，提供给您作为参考。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不要忘了明天下午礼拜几啊？礼拜五了哦，好快啊！礼拜五下午4点，咱们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我感觉都没人给我关心。
6: 不用怕，有我在的。
7: 我感觉向全世界放弃的。
6: 不用怕，有我在的。你尽量讲，我用心听。你就爱我1925卫生福利部安心专线，24小时听你讲出家己的心声。
8: 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广告。

0: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9月10号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看一下下川普今天说了一些话。那川普经常在说话啦，但是呢他今天说的话呢被很多地方呢当成了这个重要的新闻放在首页。所以呢我想说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好了。但是大家其实也不太觉得奇怪，川普这个人经常说过的话会在说，但是呢说过的话有的时候呢又会忘记。那因为川普他们也要选举啊，那川普是今天在一个共和党哦他们的一个选举大会上面发表演说。哎，我觉得川普这个人就挺有趣的，他就是有一点点人来疯。他那个人来疯呢，就是一开心的时候呢他就会跳一跳他那个舞。他那个舞呢就是其实那个四肢摇摆起来就不怎么协调，可是又偏偏有一点逗趣的好笑这样子。而且有的时候他会很喜欢模仿，我觉得他那个综艺魂啊始终没有脱离他的身躯这样子。他以前当演员啊当那个主持人那个综艺魂始终还在，所以他就三不五时会蹦出来这样。然后那个在表演就在那个选举的场合上面就很喜欢表演。他今天发表演说的时候他又突然想到我们台湾了，他今天又公开点名台湾，他说哈，哦，他说前任愚蠢的总统，他很喜欢骂人就对了，他觉得全世界只有他最聪明。他说前任哦 ，the stupid president， 你想我们在台湾，你如果骂前任的总统愚蠢，我觉得这是实在是很不恰当啦哈。但川普真习以为常，他骂很多人呢，好，而且他真的很喜欢骂前任总统，他经常骂他。好，那他说前任总统很愚蠢，让晶片产业呢跑到台湾，那所以跟着我们台湾也被骂了，所以呢他就主张哦，美方早就应该对台湾输美晶片要科非常高的关税，于是我们又背后又中箭了。而且呢他讲着讲着就越来越开心。那可是他骂我们偷他的晶片这件事情啊也不是头一回讲，而且他说要扣我们很高的关税也说了很多遍，那莫名我们就已经被念了很多遍了，然后我们也已经跟他解释说我们没有偷你的关税。我们最讨厌别人说我们偷人家东西，对吧？我们最讨厌别人说我们偷人家东西啊，我们明明没有偷，我们就是辛辛苦苦自己工作努力来的，谁说我们偷？是你们自己笨，脑子不好使。这是我们努力工作得来的。好，那他今天呢又讲到说这个晶片这个事情啊，然后呢他川普说关税这两个字哦，他说关税这两个字原本是他整本字典里面最喜欢的词哈、哦、然后这个媒体又追问他说总统可是呢你以前说 love 还有 life god belief and family 他说爱生命

上帝、宗教还有家庭。你以前也说这几个字对你来说很重要，也是你字典里面很重要的字啊。那所以他说好吧好吧好吧，那刚才那几个字 Love and Life and God and Belief and Family 那几个字也是他字典里面很重要的词，他说好吧，那关税降到第五个喜欢的词，所以他随时可以变了。然后他说呢，好了好了，那么那这样子降到第五名，关税降到第五名，可是话锋一转他又开始骂我们台湾。他又说，他说呢，这些晶圆产业啊通通都对于台湾偷走了，跑到台湾去。所以他说台湾呢，你们要把晶片卖到美国就应该要付 100% 200%、要不然至少 50% whatever 随便多少的关税。所以你就知道他这个人就是想到什么讲什么。然后就我其实我们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就是从他自从第二任哦上任总统之后，就拿了一个扛棒，拿了一个手板，说每一个国家他要磕多少关税，然后就很这个随性的哈、哦，就说责任，然后就一大堆国家就天人仰马翻。那台积电啊，还有我们硅谷啊，就去那边投资了很多钱啊，等等。好，但是川普这番操作对美国人来说受不受用？很受用，因为对美国人来说，他们本来一直扶不起的 Intel 股价原本只有快要到个位数，那他一直觉得说啊，他们自己的 Intel 就一直技术也不行，股价也不行，什么都不行哈，那他们自己这个不立正图强哈、就觉得说是被别人打趴，于是乎他们就这个要把 Intel 拉起来。经过这番操作之后 ，Intel 果然是哈、一路往上爬，现在股价也爬到了这个好几百美金哈、那这个就觉得说他们的技术呢，终于哈、股价呢，还有又把一些人才给拉回去了哈。好，而且他说这个股价涨了五六倍，而且因为他们直接把美国政府呢也投了一大笔钱哦，灌注到 Intel 去持股了10%，所以呢，这个对美国某些人来说，他们觉得说对呀、对啊，我们美国也要有自己的晶片厂哈、我们要扶持自己的 Intel， 不能都只有外国的晶片厂哦，这个掌握了我们美国所有的晶片，这样，所以对美国某一些他的选民来说，他的这些话其实是很买单的哈。好，但是不，这些话呢，对台湾的这些晶圆代工啊，或者是我们所有的AC 相关的 IC 相关的这些厂商，会不会再受到影响？我觉得也。看看啦，因为他就是选举语言，而且他每次恐吓我们呢，已经恐吓的脚趾头、手指头都数不出来要多少遍了，这样子。好，那这个川普今天的讲话。好，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好吧，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台北股市今天的状况好了。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看。还好今天川普讲这个话的时候，应该是在我看看他是什么时候讲的，我好像下午的时候讲的，所以他并不是在早上盘中的时候讲的。所以台北股市其实今天在上午的时候是没有受到川普这番言论的影响，但台北股市今天早上呢，开盘之后其实下跌也是蛮重的，但并不是受到那个川普言论的影响啊，本来就有一些卖压出现哈。好，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台股今天的一个整个状况，还有三大法人呢，外资今天在连续多天的买盘之后，今天开始偏保守哈，转为这个由买转卖。

0: 2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1: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0: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1: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0: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1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5，回到我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为大家继续进行的是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看一下台北股市，好，今天的状况哦，就是因为市场对日本升息预期哈、哦，感觉说哈，现在这个好像不管是美国或者是日本哦，都感觉要升息了，所以观望气氛就非常浓厚。那台北股市今天呢，开盘之后，其实呢就是卖压比较沉重，一度盘中最重的时候呢，下跌超过600点。中场的时候跌幅是稍微有点收敛了哈，这个下跌的幅度从下跌600点呢，收敛到了下跌242点。好，今天大盘是收在46,940点，46,940点失守了47,000点的大关，好，也失守了5日线，成交量呢也明显萎缩到了7,139亿元哈。哇，今天呢又比这个8,9千亿更少哦，不但不到1兆，还比8,9千亿更少哈、哦。好，那今天，联发科倒是逆势在撑盘哈、哦，上涨了2%，上涨了2%。好，那这个日月光投控，还有南亚，还有联电呢，今天都在盘中，是相对比较撑盘的哈、哦，上涨的幅度有1%到3%。台积电呢跌幅有1%哈，那收在2450。台达电，哦，台达电你怎么了，你奈卡的吧，这样子哈、哦。台达电今天爆量下跌了超过半根停板哈、哦，跌了6%，它感觉在回测前波的一个低档支撑哦。所以台达电这个它在整个这个电子族群当中，其实看起来是相对弱势，因为很多个股、哦、来到了46,000、47,000的时候，其实都已经快要回到前波的这个相对高点，甚至有些都去创新高了。台达电反而是在回测前波的支撑哈。好，那被动元件今天也拉尾盘哈、哦，被动元件今天，国巨午后就是中午过后是翻红的，上涨了1%，然后华新科呢大涨超过半根停板，信昌电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亮涨停哈、哦，和生堂、日电茂还有密旺石也相对涨势，也相对的强势。哇，我好久没有看密旺石了，有一段时间这个被动元件很强的时候，盈盈有买这个密旺石哈、哦，这个来回做了一下，但是呢，这个好一段时间没买它了，因为它跌得好凶。今天封测呢也成了资金的避风港。封测的部分哈、哦，新泉、台新科哈、哦，还有细格，今天呢也都是有买盘在进驻。好，但今天成交量就是又缩了啦，我觉得又是不太好。好，那刚才讲今天成交量只有7,000多亿。好，那再来看一下下，三大法人，对，我们还没讲三大法人今天呢、哦，三大法人今天外资的部分哦，终止了连四买。今天，外资回头卖了，我看外资今天回头卖了383亿，然后投信今天是小买的，投信今天买超了17亿元，自营商呢也是站在卖方，自营商卖超了137亿。

我们再来看这个个股的新闻，利基点。利基点今天呢公布他们八月份营收哈，八月份营收70亿元，月增了5.1%，年增76%，不但突破了70亿元大关，然后也创下了50个月以来新高。利基电表示说呢，因为客户需求上升，然后呢销售量增加，那销售这个价格哈上涨，所以利基电呢今年前八个月营收哈445亿元，年增47%。好，那这个利基电目前的代理董事长谢在居说呢，由于代工会有2到4个月递延的效应，可以预期的是业绩会越越高升，那到年底呢会是今年的高点。好好，另外呢利基电说呢，除了与 AI 还有 3D 整合以及先进封装这些业务之外呢，除了晶圆业务之外，朱宪国说哈，公司跟美国合作开发这一些重要元件，好，都会再继续的有业务，就是有业绩，还有这个新的这个营收进来，而且会正向的逐步显现。那今天看起来他们公布利基电呢八月份营收月增5.1%，年增76%，是非常的好，突破了50个月以来的新高。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则财经新闻，讲到的是宝雅。好，美妆店的龙头宝雅今天公布了八月份的营收24.65亿元，年增10.3%，单月营收持续维持了双位数成长，并且创历年同期新高，累计今年前八个月的营收达到了189亿元，年增13.9%，一样呢改写历年同期的新高哦。好，那再来我看一下哦，宝雅说他八月份适逢年度重点档期哦，医美节。好，那这个他们的美妆保养商品哦，还有满额回馈都带动了相关买气。好，那也挹注了八月份营收维持双位数成长。好，那八月份的营收呢是189.64亿元，比去年同期也成长了13.9%。到八月底呢，宝雅全台门市已经达到了491家。

0: 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在礼拜一到礼拜四下午的五点钟到六点钟，为大家所进行的节目。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财经新闻。首先就是看一下台积电，台积电今天呢公布他们八月份的营收，好，这个呢模范生又考出好成绩了，模范生考出了史上最强的营收记录，八月份的营收又超乎了预期，破了5148亿元。好，当然了，大家就是知道说他们的成绩一定只会好不会坏，但是到底是多好呢？哈，好，这个之前呢，这个其实今年以来啊，台积电就是月月创高哈，尤其是之前七月份呢，已经让大家觉得说哇，怎么好成这样哦？好，那八月份大家也是对它满心的期待。那今天下午呢，公布了八月份的营收5148亿元，超乎市场预期，也超越了超越七月份。当时七月份呢是4675亿，四字头。好哦，当时七月份是4675亿，已经是史上单月新高了哈。那现在八月份又这个公布来到了5148亿，所以呢，那真的是很不得了。累计今年前八个月哦，累计下来，台积电的营收已经超过了3.38兆。3.38兆呢，也是史上前八个月，营收下来累计最高哈，非常非常的赚钱。好，那这个八月份，如果以单看八月份哦，月增10%，年增53%。哇，这个年增53%哦，也是非常惊人的数字，大幅超越了市场的预期。那之前法人大概是预估说这个台积电八月份的营收可能是落在4800亿上下。4800亿，可是今天公布出来是5100亿耶，哦，这个差了非常非常多的数字哦。那好，我们刚才讲到说今年一到八月份加起来已经3兆3000亿，比去年同期呢也成长了这个39%，将近40%。那么台积电呢，之前在法说会当中说，第三季的毛利率预估大概是介于65%到67%，所以呢，他们的营业利率则估算在56%到58%。在这个 AI 跟 HPC 需求的强劲带动之下呢，今年公司呢已经上调他们的资本支出，大概规模是在600亿到640亿美元中间。好，这个是台积电的确营收后再度创下新高，是非常非常的亮眼。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哦，最近有一档股票哦，大家都在这个脆上面讨论的非常非常的热，而且呢都说诶要不要去抽，说要不要去抽这档股票，还不是随便说要抽就抽，这个还要有相当的财力才有办法去抽齁，哦。好，这个呢，而且呢就这个还不便宜齁，哦。好，这个呢在这个今天起有两档股票同步要开放这个申购，包括了刚上柜的这个汉策，

还有上柜增资的光环啊，其中呢汉策的承销价2250块，以目前呢它这个市价已经超过5000块来预估呢，抽中一张的潜在获利就有283万。Lina Tudio 那个跟目前的市价差价呢就有283万，是不是听起来很吓人？那另外呢光环抽中一张呢也有机会赚8万块，这个报酬率是很惊人啦。不过你说为什么说你还要有点财力呢？因为这个刚才讲到说汉策承销价是2250块，所以呢2250块你要有这个200多万呢、啊、你才能去抽哈，看能不能抽到，然后它的市价目前是500多万嘛哈，所以呢你如果有抽到的话，它的价差哈有200多万哦，但是就是你要先有将近250万左右230万哈，去放在那边给他抽。好，那但汉策因为是新贵的股王，所以他本来股价就非常非常的高齁、哦。他承销张数有1048张。很多人我看翠上面很多翠友很有趣。那因为他自己小资啊，他又没有200多万好，就是立刻拿出来放在那里给他摆在那里抽，就说不要不要合资去抽这样子。但基本上这个都是有风险，因为买卖股票，因为你只能登记一个人的名字在一个人的账户嘛，就是股票账户，所以这种合资这种事情齁，没有抽到就没有抽到，但是因为你是钱都要汇到一个人的名下，所以合资这种东西呢就是还是要小心哦，因为总是万一有利益呀、啊、或者是扯到金钱的问题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纠纷。但只是说这个因为太高股价，所以就会很多人在讨论说这个要几个人凑起来哦才能去一起去抽一张这样子哦。但他如果抽到一张哦，价差跟目前新贵在市场价格的价差的确是很诱人，价差有283万。他在做什么呢？汉策主要就是从事这个半导体的测试设备，哈，和半导体的测试设备。那光环是另外一家，准备也是要办理这个上柜的增资哦。那他就稍微平民价一点，他承销价是110块，也是最近准备哈、哦、要开放给大家来这个抽的啊、哦。大家有兴趣的人呢，都可以自己来看看有没有想要抽哈、哦。好，这个是这两档提供给大家参考。好，节目最后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这是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好消息，先拍拍手。哇，这个呢在昨天公布了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名单，我们这次正声呢再一度这个荣获了民营电台入围奖项第一名啊、因为公营电台呢入围的很多啦，那没有办法，因为公营电台他们的资源很丰富哈、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们比，但我们民营电台自给自足也是非常厉害，我们是所有的民营电台当中呢入围的奖项最多的哈、尤其我们正声今年哇破天荒，金价喜破天荒，我们今年呢正声在所有的奖项类别当中呢广告类哇真的是大放异彩，大获全胜。广告类通常有分商业广告跟非商品广告，商品广告跟非商品广告，那这两项、哦、都有各5个奖项入围，就是这两个都有5个名次可以入围。我们这次在这商品广告当中5个当中，我们就给人家拿了4个名额，诶，我们5个入围名单当中就包括了4个，有台北台的，有嘉义台的，然后还有台东台的。
另外在非商品广告呢也有两个广告入围哦，所以这次我们呢真的是广告的这个奖项呢非常非常获得评审的肯定。那对于这个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来说我们也觉得很开心呢、啊、因为呢表示说我们做的节目很优质，甚至连我们做的广告很有创意，而且也可以帮我们这个厂商啊，帮我们赞助厂商呢这个博得一点的这个优胜的感觉，双赢嘛，双赢，共创双赢。好，那今年呢第61届广播金钟奖哦得到了好成绩，那即将呢也在这个10月份呢要办这个颁奖典礼，希望呢我们今年再度敲敲敲敲敲敲得了很多座金钟奖哦。好，恭喜恭喜。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祝福大家呢每天都要开心有钱赚。我是莹莹，祝福您，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精彩故事，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邱庆章主持，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陪你研究生活室，探索城市里的新鲜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秋，就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六点到六点半，在空中陪伴你哦。那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将我阿秋来跟各位分享嘉义的生活大小事，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哟。

好，那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我们嘉义县有关长照的消息哦。那在嘉义县中埔卫生所 C 据点携手的新义幼儿园庆祝祖父母节，那也办理了 C 手染出家乡色，据点传承祖孙情的活动，邀请长辈和幼儿园小朋友共度佳节，以槟榔为元素染制的头巾、环保包以及服饰等作品，那借由祖孙交流和创意的展演呢，来展现世代情谊还有在地文化特色哦。那中埔乡过去呢，以槟榔产业闻名，曾是许多家庭重要的经济来源。但是呢，嚼食槟榔是罹患口腔癌的重要危险因子哦。那对民众健康也造成了不容轻视的影响。那为了推广呢，拒绝嚼槟榔、使用槟榔的健康新观念呢，一是 C 据点邀请的幸福鱼工作室的黄玉丁老师，带领长辈历经数月创作，将废弃或者是剩余的槟榔转化为天然植物染材料，制作头巾、提袋以及服饰等作品，不仅实践了资源循环再利用，也让农作在地呢展现不同的面貌，赋予新的槟榔的文化价值哦。那中埔乡卫生所主任郭清雄也说啊，今天长辈穿戴的展现不同的风貌呢，穿戴亲手完成的槟榔染作品，在东吴高职学生的梳妆打扮之下呢，那也跟新义幼儿园小朋友携手走秀，展现学习成果。透过世代共融还有在地的特色课程呢，不仅增进长辈和孩子互动啊，也鼓励长辈走出家门，参与社区，在交流和学习中维持身心活力，享受活跃老化的乐趣哦。那卫生局长赵文华也表示啊，那一是 C 据点除了提供健康促进、预防延缓失能还有共餐服务，也持续结合在地文化还有世代交流，鼓励长辈走出家门参与社区，在学习互动当中展现自信、活跃老化，打造出一个友善高龄、世代共融的健康社区哦。为了响应九月份国际失智症月，嘉义县卫生局啊，在鹿草、义竹、溪口、六角还有民雄乡失智友善社区办理的五场预防失智多元主题系列课程，那内容涵盖的中医养生、营养还有口腔保健、耳穴导引、活脑运动、慢性病肌少症预防以及大脑警讯与认知健康促进等面向，同时也携手番路乡公所打造特色的垃圾车卫教短影音宣导。那卫生局长赵文华也呼吁大家养成日常预防失智的健康习惯，提升社区的失智势能。那根据了统计显示啊，国内65岁以上呢，长者每13人就会有一人失智，但嘉义县呢115年老人人口比例来到了 24.66%， 已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面对高龄人口快速增加还有失智症的照护需求日益提升，嘉义县卫生局已经在各乡镇推动失智友善多元主题系列课程，透过多元而且贴近生活的宣导和教育活动，提升民众对失智症的认识还有健康势能，营造出一个友善失智的社区环境哦。番路乡长萧伯胜也表示啊，清洁队员也主动加入了失智友善天使行列，若发现疑似长辈失智，将运用看、问、留、播主动关怀，并共同守护社区安全。赵文华表示啊，嘉义县推动失智友善社区至今已经迈入了第七年，那今年九月响应国际失智症月，特别规划了五场多元主题课程，带领民众从吃、动、脑、生活全面照顾健康，建立规律运动、规律饮食、活化大脑还有社会互动等预防行动，同时透过创新宣导推出道垃圾也能学卫教，友善社区一起动起来卫教影音，已经在嘉义县卫生

局够减空把干净的 YouTube 频道上架，欢迎大家观看并分享，共同打造一个友善失智的生活环境。如果相关失智症问题，也欢迎洽询各乡镇市卫生所哦。一年一度的嘉义好神系列活动民雄大视野文化季登场，那诚信反诈宣导再次前进活动现场，透过活泼趣味的方式将廉政观念传递给民众。那宣导的五大核心内容如下：一、拒绝贿选，呼吁选贤与能，切勿拿选票来换钞票。现场提醒民众牢记法务部检举贿选五步骤口诀：一、接近观察；二、保存证据；三、打检举专线；四、起诉可以领四分之一奖金；五、判决确定领其余奖金。善用检举专线0800-024-099暗次。专业伦理还有反贪腐，宣导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推广公私分明、清廉透明的公务文化。那三就是反诈骗，宣导一听二挂三查证的防诈原则，提醒民众不可以点乱的可疑的连结，那守护财产安全。四、消费者保护，保障旅宿观光消费权益，宣导如何预防旅游争议，提升整体地方观光品质。五、公益接弊者保护，推广公益接弊者保护法精神，宣导安全举发环境还有保密机制，鼓励全民共同来监督不法。民雄大视野文化祭为本县的宗教活动盛事之一，宗教仪轨普渡仪式的举行搭配周边活动，活动期间涌入大量人潮，吸引来自各地民众的参与，结合互动式的阵风廉政宣传，让传统文化兼具祭典文化传承还有社会教育的意义哦。那随着中秋假节即将到来，为了让长辈感受到节庆的温暖，华山教育基金会举办了点亮中秋圆梦爱心餐会，邀请240位长辈还有70位的志工来宾共同参与，透过共餐和趣味互动，陪伴长辈提前欢度中秋佳节。华山基金会长期投入独居还有弱势长辈服务，在嘉义县市服务近1500位长辈，提供关怀访视、陪同就医、物资协助还有年节关怀等服务。透过中秋餐会，让长辈有机会走出家门，感受到有人关心、有人相伴的温暖。活动以魔法学院为主题，现场布置九又四分之三月台以及魔法学院场景，长辈们戴上分类帽，披上魔法斗篷，挥舞发光魔杖，化身魔法学院的新生，增添活动趣味。现场同时也融合了分类帽仪式，点亮幸福启灯、三巫斗法趣味竞赛、健康操以及活动魔术表演等活动，同时融入反诈骗宣导，让长辈在享用佳肴还有欢聚同乐之余呢，提升防诈意识还有自我的保护能力。嘉义县社会局局长张翠瑶表示，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重要节日，对独居或缺乏家庭支持的长辈而言，社会各界陪伴各显珍贵。感谢华山基金会长期深耕地方，结合民间团体、企业还有志工的力量，持续提供长辈各项关怀服务。嘉义县政府将持续融合各单位的多元力量，完善独居老人的关怀服务网路。华山基金会也说明，秉持的结合本乡本土的爱心来照顾本乡本土老人理念，持续串联社会各界资源投入弱势长辈服务，邀请社会大众持续关注独居与弱势长辈的生活需求，也期盼更多民间伙伴加入关怀行列，陪伴长辈安心生活。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先休息一下，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活研究室。再来关心就是我们本周嘉义县民雄乡的一个非常大的宗教盛事啦、民雄大士爷祭从9月2号农历7月21号开始，一连举行三天，在4号农历7月23号深夜，由县长翁章良、大士爷庙董事长周章言、立委蔡宜瑜、陈冠廷、民雄乡长林雨林等贵宾以及民众恭送大士爷火化升天，仪式跨越至凌晨5日的凌晨1点左右结束，人潮才逐渐散去。大士爷祭是农历七月的四大祭典之一，吸引了来自各地数以万计的信众不远千里而来。最后一天压轴，大士爷火化升天盛大登场，信徒和游客塞爆了民雄小镇。民雄大士爷庙是限定古迹，也是台湾大士爷庙的祖庙。有关大士爷的传说和神迹传颂民间超过300年。民雄大士爷文化祭也与基隆中原祭典、屏东恒春抢菇还有宜兰头城抢菇并列为台湾农历的七月四大祭典。大士爷祭是嘉义县的重要文化资产，庙方供制的纸糊的大士爷神尊供奉在正殿让民众膜拜，搭设法会坛三天，诵念梁皇宝忏，超度孤魂野鬼，成为嘉义最具代表性的信仰盛事。翁章良说，很多人一路护送陪着大士爷火化升天，盼透过仪式将

0: 灾厄都带走，相信未来一年能够风调雨顺、和境平安，也能在心里面得到慰藉，整年都可以非常顺利哦。火化升天仪式是大师爷祭的最后科仪，在大师爷肩谱完成后，恭送大师爷在烟火的齐鸣声中点燃火焰，民雄夜空一片通红，宛如不夜城，为三天的普渡法会留下完美的句点。民众也纷纷拿起手机、记相机来记录这圆满的一刻。那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吧。
1: 看到这么多人，那今天的民雄真热烈，那看来咱大家作为陪咱的大师爷来挥霍升天，哎，咱讲啊，大家伫这一路，啊，然后奉上咱的大师爷来到挥霍升天的会场，啊，然后伫咱七月时啊。啊，大家求平安，这是一个足重要的仪式，所以我们确定啊，大家伫这民雄的这个传统的这个祭奠内底，大家拢会当心肝内得到上大的平安，规年拢会当顺顺顺，安尼好啊无？而且感谢大家，多谢，谢谢。
2: 2023，啊，咱这神神代代的。啊，真正今年的人潮都比去年都较侪，啊，所以我伫只感谢咱在座只先进大德，来自各四方吼，我看诶拢全部熟悉，迄代表讲吼，啊，咱闽南人我啊，即个吼花关区诶，尤其嘉义区上侪来到闽南，哦，我看诶啊，即个朋友安尼吼，加减咧了解，一冬都比一冬都较侪人。所以我伫只感谢咱全国的先进大德吼，啊，对咱大水啊文化贵咧，啊，愈办啊愈好，啊愈办咧，啊愈精彩，啊无啊无啦，咱闽南只先进大德咧啊老贵，我有感觉讲吼，啊，这个人潮一当都比一当，啊，这个创意吼，我看足侪，你像迄，阮今年办这个国际论坛，这个是咱看出。一大波啦吼，啊慢慢啊来啊，这个来修正啊，予咱大视野的啊，扬名全世界。我的目标是安尼啦吼，啊我吼做欢迎的，啊所以来而且感谢咱全国的神仙大德啊，大家吼对这个大水啊文化会的继续支持，继续了等吼，咱啊批评指教拢马紧吼，啊我而且期待大家。啊，大叔爷，大家保庇大家，啊，全国平安顺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啦，吼、哦，事事无灾啦，不济一片吼，啊，伫遮祝福大家阖家平安。
3: 文化祭啊，第三天啊，可以说这三天吼，拢、啊、是人山人海，啊，但咧就是咱大叔爷要挥霍升天吼，啊，非常重要的这个祭典的最后的这个仪式，啊，咱嘛期待讲等咧吼。啊，会使讲吼，一切圆满顺遂。啊，咱家所有的贵宾呢，啊，在今仔这三天的活动，啊，拢会使吼，摕到咱上好的祝福，啊，上大的一个吼、哦，一个圆满吼，啊，直接祝福大家，好、哦，感谢，谢谢。
0: 接下来一样是嘉义的信仰文化哦，嘉义县的嘉义人的信仰文化呢，登上了国际舞台。嘉义城隍庙用城隍夜巡为主题拍摄的影片，接连获得意大利 FILTA 短片电影节以及千里达及托巴哥国际电影民俗影展优选肯定，让百年城隍信仰透过影像被世界看见。嘉义市副市长陈永峰表示，嘉义城隍庙中原祭典不只是重要民俗，更承载了嘉义人的共同记忆，这次获得国际影展肯定，也让更多人认识诸罗城独有的信仰文化。除了影片获奖，嘉义城隍庙今天也同步发表新书，虽近又明，嘉义城隍庙中原祭典暨夜巡诸罗城，从祭典仪式、东市场九大柱到城隍夜巡，还有千秋祭典，带大家深入认识这场流传百年的民俗文化。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副市长的分享。
4: 今天是我们嘉义城隍庙他们的两个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城隍夜巡影片得到国际双奖的发表，还有我们虽近又明这本新书的发表。 那接下来的活动就是中元祭的这个汤家解厄，那我们会在古列的贝尔前。

0: 才会来开始，而且来欢迎大家共同来参与咱这保护咱大家平安这个活动。
1: 那这次啊，这本新书的发表会也由作者林佑成担任主持人，透过出版品将过去仰赖口述还有现场参与传承的民俗文化留下更完整的记录。嘉义城隍庙近年也持续推动文化资产教育，包括祈祷声音采集、九大柱文化研习、夜巡文化体验，以及大二爷、十家将脚步以及脸谱体验等等，让民众不只是看热闹，也能进一步理解祭典背后的历史以及文化意义。除了文化传承，今年城隍庙中元祭典也加入的环保元素。嘉义市环保局长孙义尊表示，城隍庙一直是市府推动绿色绕境的重要伙伴，今年特别规划平安杯循环使用机制，让民众在祭典期间享用茶水祈求平安的同时，也能够减少一次性的容器使用，将减废概念融入传统信仰活动。从传统祭典到国际影展，再到新书出版还有数位转译，嘉义城隍庙正透过不同的方式让百年民俗走出庙城。透过行你随着农历八月城隍夜巡等活动即将登场，也让今年的嘉义城隍庙中元祭典在延续传统之余，多了一份与世界交流的意义。9月10号是世界自杀防治日，嘉义县卫生局用用心关怀乐无比为理念，全面启动心理健康月系列活动，在东石乡笨口的港口宫结合了社区复合式健康检筛检，举办世界自杀防治日借暨心理健康月启动记者会，透过情境行动剧《月光照亮心》，叙事月圆人圆心相随，提醒民众一同来关注心理健康。每年的9月10号到10月10号为嘉义县心理健康月，今年规划了一系列贴近民众生活的活动，包含健康加码康乐车、心理健康促进讲座、加油好市集、夜校女生电影赏析等活动，以及职场响应 2.0 等等，透过多元化心理健康促进活动深入社区，让心理健康议题贴近民众的生活。嘉义县卫生局长赵文华表示，今天响应9月10号自杀防治日暨心理健康月活动，卫生局用行动情境剧为活动拉开序幕，由社区心理卫生中心人员带领独居长者以及高压上班族现场示范珍爱生命守门人三步骤：一问主动关心，二应同理倾听，以及三转介协助寻求专业的协助。剧中融合了中秋节庆团圆氛围，呈现情绪困扰还有自杀警讯，并带动民众使用腹式呼吸舒压技巧，结合关怀不打烊、用心关怀乐无比歌曲带动跳，用轻快曲调融合362-1150专线以及一问二应三转介，且各乡镇卫生所皆设有心理咨商室，提供便民的心理健康服务。民众如果有心理压力、情绪困扰，均可以就近寻求协助，或者拨打嘉义县心理卫生中心、嘉义县社区心理卫生中心专线053621150，由专人提供咨询等。相关心理健康月活动将陆续公告于嘉义县卫生局官网以及脸书，欢迎乡亲踊跃来参与哦。好，在节目最后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是由萧敬腾和阿令所演唱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我是阿秋，欢迎您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生活研究室。祝福您平安快乐，我们下次再见咯。

在荆棘路上遇见爱之光，正声广播公司云林台制作，萱萱企划主持，一起来发现人生路上的爱之光。

0: 非常谢谢哦！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庆贤竹影照明设计的林静佑总监，欢迎总监。
1: 大家好，我是照明设计师林静佑。
0: 那真的非常谢谢，就是总监您创立这个庆贤设计，然后也带领着团队把你们的经验带到虎尾，然后让虎尾变得很漂亮。那蛮好奇，就是说，其实有光就有影啦，就是在光的另外一面，其实以人生来说，就是光就象征着好像成功的样子、亮丽的样子，但是背后那个影子，就是可能经历非常多的一些失败啊、挫折等等。那在庆贤今年也是已经满10周年，
1: 10周年，
0: 十周年。那
1: 对，
0: 同时也是您也有就是当老师，就是目前也是这个助理教授的身份，也是10年的时间。对，那就蛮好奇说这个10年，就是您怎么说？我相信一定有非常多的一些经验哦。那如果真的要在这个节目当中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是你人生一个转捩点，对，您会想要分享哪一段的一个故事？就是那种失败啊、挫折，但是又成就了现在的你。
1: 其实这个问题也蛮有趣的啊，但是可以聊个3天3夜啊。如果要说这个失败挫折，我相信大家都很多失败挫折的经验啊。然后成功，我觉得不敢说有什么成就，但是我觉得是至少从失败中哦，再爬起来，然后在这个失败的经验当中，然后得到一些养分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创业者都会面临到的哦，很难得的一定会
0: 的
1: 经历的
0: 经
1: 过
0: 历，
1: 程。对，那我想起来，其实因为我公司其实今年刚好满第10年，那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找寻一个，应该说对我来说，我想我应该没有所谓创业是不维艰的，好，所以除非你是富二代，或者是这个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
0: 靠
1: 条
0: 山。
1: 件，嘿，对，然后，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也都在找寻，在一个是机会，一个是怎么样，把我们自身所学的过去的经验，哦，还有包含我们的理念，我们的这个理想。哦，怎么样经由设计这样子的一个界面哦，然后能够让它很好的去发挥出来，去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在应该说我们公司过去10年，在前半应该前面的5年，其实都是一个还在尝试的过程，而且都是非常的其实
0: 都在摸索，
1: 摸索，然后再来是，事实上并不是说我们所谓的专业经验不足，其实都很多时候是在于你面对一个社会大环境，还有各种这个，比如说这个照明灯光专业上，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一般人熟知的哦。我们印象中的，我们大家不会不知道医生是做什么，律师是做什么，建筑师是做什么，大家都知道。可是不见得知道说，诶，你说你是灯光设计师，你是设计什么？设计灯呢？还是设计？很少人会说你是设计光啊，哦，所以大部分都不太知道说这个连结。我们只能知道说，哦，你可能，我们知道去餐厅要有一个灯光美气氛佳的环境，可是你不知道这背后其实有非常多的理性的成分、挑战的成分。那我想刚刚的分享也讲了一些所谓认为对于光环境，它那个理性的成分怎么样去挑战最后的结果？那其实要说一个失败的经历，或者是说我们特别有印象的事情，

0: 其实非常的多，我觉得要能够突然冒出来一个，除非是一个天大的灾难，所以我大概也没有不幸到突然有一个这个曾经无法收拾的一个状况，然后突然冒出来，所以我想，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敬贤，如果查注音字典的话，敬玄其实不是玄啊，是
1: 贤，
0: 贤哦。那敬贤社稷这个名字其实是有一个寓意在的哦。敬，很多人不知道念成心。啊，其实三点水在一个心脏的"心"这个字叫做"沁"哦，那可能有些人听过所谓的"沁凉心脾"哦，所以这种一个感受可以深入到你的人心，然后让你感觉哦非常的舒适畅快哦。这个沁凉心脾，它是这个"沁"这个字其实是有渗透的寓意在。哦，然后弦呢，我们常常听到，歌声很优美的旋律，哦，音乐很舒畅的一个旋律。这个弦，其实正确说法是弦啊，但是无所谓，就是说弦，我们一定想象它是一个，比较没有边界的，比较抽象的哦，像音乐一样，它是可以有一个弦外之音的哦，那也就是它是很广，所以我希望我们其实是利用社稷的这个力量哦，去让我们可以无远佛界的去影响很深很广哦，运用我们的一个社稷力哦，去改变这个环境哦，去影响一个正向的一个让它可以正向的一个发展发生哦，所以这个是庆全社稷。在现在，在过去也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我们运用光哦，来营造一个好的光的环境。那这个环境，我想大家只要应该是说可以很直接的都可以感受得到了。那这个感受呢，又是一个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个很抽象的一个光哦，然后来让大家也可以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受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感染哦，一个影响。那这个影响在背后，我们希望是借由很多在地的这样子，我们先去，我们去面对它，我们去了解它，然后借由这个光，然后作为一个引子，哦，然后去引导民众，也许对于我们自己本身在地的文化啊、历史啊，能够更加的有一种更探索，甚至是。经由你的探索，你会发现，哦，他很值得被尊重、被保护，哦，这样子的一个心，哦，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可以跟大家分享。

听众朋友可能对于灯光设计比较陌生一点，那我的想象是说，是不是每一位这个照明设计师啊、灯光设计师，他都会有一个预知光的能力，就是说他可以想象，就是啊，我这个

0: 怎么装啊，什么色温，然后一打开是什么样子？还是说你们会再搭配一些电脑设备啊等等？蛮好奇是怎么样去把你们想象的美感，把它用一种很专业的方式呈现出来。
1: 嗯、哇，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也就是说，它可能不太被了解到，或被一般的这个不同行业的这个民众知道。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建筑，对于一个景观，哦，我们比如说建筑师或景观设计师或室内设计师，在设计一个空间，哦，在建筑师设计一个建筑，他可以在图上把这个未来要呈现的样貌、样子、造型，哦，都可以画出来，要用什么材料、什么颜色，我们可以呈现出来，然后可以去做一个很理性的这个规则的一个规划，哦，灯光也是。灯光的设计呈现也是，但是最大不同的差别却是在一个很细微的部分。这细微的部分就是说，也是很挑战的部分，就是我们规划的很多都是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哦，我们在图学上画到的都是一个一个所谓灯的符号，符号，符号。你看到的是这个白纸，然后黑线，黑的符号。可是有趣的事情是，这些符号并不代表你最后会看到的结果，样子，甚至是氛围。所以光其实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光其实是很抽象的，但是它又很科学。它的科学在于，其实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光是电磁波的一种。那电磁波是什么？可能跟大家生活也非常有直接的关系。今天去这个便利商店买一个便当，买一个这个牛奶，你想要加热，你要微波炉，微波炉就有电磁波，对不对？我们现在在各位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我们传达了这个收音，这个无线就是电磁波。那可是光为什么也是电磁波？光是可以看得见的电磁波，所以它在学理上是所谓的可见光，可见光。那这个是在一个这个科学上其实是可以去很理性的去说去分析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人的眼睛可以看到可见光的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然后这样子很科学很理性的东西。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每个人对于光的视觉看到的其实都是心理的感受，都是一种很感性的，都是一种氛，我们讲的抽象的是一种氛围，
0: 对。
1: 可是它背后其实都是很理性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灯，我们用多强的这个多大的瓦数，我们要黄光还是白光，什么样子的色温。然后我们应用在街道上有所谓的路灯，有行人人行道的这些灯杆，景观灯，或者是说建筑物上这些投光灯，什么什么灯。我们到家里面，我们用的，我们有台灯，客厅有这个，餐厅有吊灯，客厅有这个吸顶灯或者什么什么砍灯之类的这样子的东西。那有趣的是，当你停电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把灯所谓的开关关掉的时候，这些光都不存在了，然后这个所谓我们因为这些灯而产生的氛围，完全都不存在。你看到的只是一盏一盏灯，仅止于它的造型，这些造型对于光本身并不是这么直接绝对。也就是说，这个很美的一盏灯，可能它打出来的光氛围并不好。然后可能这一盏灯没有开灯前，很好看啊，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设计。一打开，你觉得非常刺眼，那结果它对这件所谓的好的光环境来说，并没有帮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这个是最特别的部分，也就是也是最挑战的部分。

0: 所谓照明灯光设计，我们的成果哦，常常不是我们可以完全在还没看到结果之前哦，可以预料到了啊，很多问题都是在很后期，因为如果经验不足，如果我们可能有一些新的尝试，也许那些问题都在很后期才发生。如果是一个这个比如说一年的工作的工期，或者是甚至建筑案2、3年甚至更久的工期，常常我们看到所谓的灯光亮起来，我们看到光了，都是那个很长的工期的最后，也许是3天，也许是2个礼拜，哦，你终于看到这个光亮起来，哇，好美！那也很有可能最后亮起来啊，糟糕，怎么会这样？怎么办？然后我们就会遇到一些，比如说你是个高楼，你有很高的阴架，然后要拆架了。拆架之前灯也装好了，可是我们可以做测试啊。可是，一测试，你发现那些光都打在阴架上，
1: 就
0: 并不
1: 不
0: 是打
1: 准。
0: 在这里。你没有办法预测那个最后的结果，因为最后结果是没有阴架的，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种种都是挑战，也都是常见的问题啊。那话说来，就变成说，每一位像我们从事照明灯光设计，其实最挑战的工作就是在怎么预知那个最后的结果。那最后的结果，说实话，还真的需要某种程度的预知，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在电脑上面去做这所有条件上的这个设定。那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在虎尾试管这样的一个街廓这个交通繁忙的一个环境，事实上这里面有非常多不可控的因素这个因素在夜晚你会看到车水马龙，所有的车子高的卡车、公车，它是有比较高的这个
1: 车
0: 头灯、
1: 灯，
0: 车灯。那一般的轿车的车灯或摩托车的车灯，来来往往这些光都造成环境上的一些影响，然后再加上路灯，那路灯有可能是黄光或者是白光，或者是它是很强烈的刺眼的光，这个都常常可见。然后也不是我们所谓照明灯光设计要对这个区域能够去真的去完全的控制的一个因素呢，包括人行道上的灯，或者是商家的招牌，或者是商店本身不同的业态它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光照的一个设定有的店家可能要非常的亮，有的店家很有气氛，稍微比较暗，所以整个街廓的环境条件其实在光的环境条件上是很不一样。那当我们要去整理这个所谓的光环境，要让它一致性，或者是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氛围的营造的时候，这些条件就是一个挑战。然后这些挑战常常你没有办法在电脑上面，你把它一五一十的把这些环境条件量化，变成电脑上的数据。这是比较难的啊，所以会变成是，很多时候是需要一些经验需要一些比较实地的观察然后才去做，找到一个平
1: 对，所以预知光的能力，其实真的是要长时间的累积啊，往往是很多那种失败或者很急迫。我刚刚讲到说啊，这个前3天才把这个灯打开，那要怎么样及时的调整？那所以就是预知说，应该是说预期啊，预备说后期的灯光的维修那一些也是很重要，就包含这一次虎尾铁桥啊，还有说虎尾四馆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也算是跟公部门的合作。那在这样的合作啊，其实也要考量到说后续怎么样去维护灯光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们所用的各式各样的设备啊，家中的

0: 很多电器什么的，那个都是有一个期限在。那我相信灯光也是一样的概念哦。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哦，因为大部分的使用者可能都没有这个了解或认知到，就是现在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生活中你可以买得到灯哦，都是所谓的 LED。
0: 对，
1: 那 LED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这个灯发光源哦，它跟过去我们大家知道说这个爱迪生的灯泡，它其实是一个很物理性质的一个发光体。好，它是这个钨丝好通电之后发热之后，它大概90%它变成热能哦消散掉，可是它10%左右的光。哦、让我们这个视觉可以看到、哦、这是一个传统灯泡的一个形式，可是当我们在现在 LED 时代、哦、LED 事实上可以说是一种电子产品、哦、它其实也跟大家的手机、拿到这个家用这些家电一样、哦、它有生命周期。那所谓的生命周期，说像手机你可能不会用10年，你可能3年5年甚至更短就想要换掉，因为新的出来了、哦、新的技术出来了，新的这个功能出来了。那虽然 LED 这样子的一个灯源、哦、一个光源、哦、并不是追求新，但是它其实是一个科技这个比较进步的一个产物。也就是说以前的灯泡的形式，它有一定的体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哦、那现在的 LED 其实它有各种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哦、就是它体积小了，它的发光效率越来越高了、哦、然后它每年的这个应该是说它寿命也相对变长了、哦、但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方式，所以相对来说某种程度上其实应该要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态度去应用它、哦、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建筑照明、环境照明的这个应用上面、哦、它常常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可能对它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说 LED 不会坏，然后 LED它很省电很节能、所以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新的一个设置之后，好像它就永远就会这样了、那忽略掉什么事情，忽略掉一个所谓它的生命周期、它其实还是要被好好的去这个面对、跟去维护、那所以LED 它毕竟就是电子产品，
0: 对，
1: 它还是会坏。然后它的坏可能不是它所谓像传统灯泡烧掉了，它可能是一个它的电子的一个驱动器、哦、所谓我们简单说它一个变压器、它也是个电子产品，变压器也会坏啊，变压器坏的时候 LED 会闪烁、那变压器坏了整个甚至 LED 不亮、那所以这个变压器有变压器的寿命、那 LED 设备它本身晶片它也有它的这个运作的一个寿命，那这两个寿命也许不一样的、那再来是我们在环境中设置的都是在室外、比如说这个景观环境、道路或者是建筑外观上，那风吹雨打、然后各种的这个气候的变因，它其实会影响到所谓材质上的这些设备本身它是不是耐候的程度、种种、所以说其实总归来说，其实维护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所谓的这个好的一个营造建制相等的重要啦、相等的重要。那我想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比较嫌少去听到，或者说比较去了解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它的重要性，对我们一般的这种生活环境上，我们所这个天天在生活的这个空间，我们看到的这些不管是历史的建物哦，夜晚被营造出来的这种灯光的效果，或者是我们在马路上这个路灯啊、人行道这些光照，它都需要有一个好好的维护、的一个周期、然后跟一定的成本、所以这个其实我也是很多的过去的很多参与公部门的案子、的经验上，我觉得这个可以特别提出来，我觉得让民众也了解， 让公部

0: 们其实也需要我，其实我觉得可以再特别呼吁说，像这方面的重要性，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状态，一旦它完成了，呈现了。然后让他最好的状态就是在一开始，然后一路的走下坡，后来就是到了一个七零八落，然后变成说他会有一种反效果，因为一般民众不了解的话，会觉得说这个，这个其实这个也不好看啊，然后这个怎么会，其实又变成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反过来会觉得说浪费公帑，然后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帮助，不如不要做。那这个又觉得有点可惜了。
1: 是，对，所以一来其实也希望说民众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全面，就是说很多好像我们日常当中常常看见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比如说，我们街道可以这么干净，可能是这个清晨啊，一大清早天还没亮的时候，许多的清道夫就是维护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好像都会觉得，这个路上都很干净啊，没有什么落叶啊。对，
0: 是啊，
1: 就是背后有默默很多人在努力。那当然，二来也会希望说，像这样子的一个灯光设计，虎尾铁桥啊，然后现在这个虎尾四馆，真的晚上很有那个气氛，那也希望公部门也可以说，在往后几年啊，都可以编列经费去有一个维护的这样的一个经费，可以维持哦，这个一开始很漂亮的样子，就是让民众哦也可以感受到说，也是很认真的在做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其实总监真的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说，对，或许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再邀请总监可以好好来聊一下，就是您的整个那种学习的历程，我相信也会感染到很多人。然后也祝福庆贤，就是今天录音的时间哦是在2月29。那如果说以这个脸书的机制的话，这个4年后可能会跳出来这个记录。那也相信在未来就是4、5年，我相信对于庆贤来说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对，在这边也祝福庆贤，也祝福总监。
0: 谢谢，谢谢，
1: 对，谢谢总监，
0: 谢
1: 谢
0: 谢。
1: 谢。那也非常感谢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也希望呢，透过今天这个节目呢，也让大家可以更加认识关于灯光照明设计这件事情。然后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都可以来到虎尾小镇。对，白天呢跟晚上哦，都可以好好来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0: 虎尾铁桥、虎尾四馆，然
1: 没
0: 后
1: 错，没
0: 到
1: 错。
0: 这个虎尾街区。然后漫步走走，然后到这个附近的一些很好吃的这个 一些地方哦，然
1: 没
0: 后我
1: 错，
0: 觉
1: 没
0: 得
1: 错。
0: 重新感受一下这个虎尾哦，这个不同的夜间的魅力。
1: 是，好，再次谢谢我们金用总监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谢谢。
1: 您。

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

0: 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这个已经来到了礼拜四了哦，所以呢这个很快一个礼拜又要过去了哦。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每个月跟你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杨清亮杨总编，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九月号好房网的啊精彩内容啦。诶，清亮兄早安。
2: 新民大哥早，各位听众早。
1: 是，诶，我们今天呢这个看到这个封面杂志封面呢、哦、是抓住夏天的尾巴，真的、啊、真的夏天已经快结束了，感觉到都有一点点那个凉意的哦。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分享一下好房网杂志，我们每个月清亮兄总编呢这个为大家这个准备的精彩内容哦。好，那我们还是从话题新鲜事开始好了、哦、上个月我们就有提到台东了哦，这次的话题新鲜事也是提到台东，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我们这一次话题新鲜事哈，这个台东啊，就是东海岸大地艺术节
1: 哈，对，大地艺术节
2: 从2015年就开始了，
1: 嗯嗯嗯，
2: 今年已经好几已经过了好几年了哈，
1: 对，
2: 每年其实都办的这个风风火火，
1: 嗯嗯，
2: 那其实这个像现在它大概锁定几个东西，一个自然环境嘛，
1: 对，
2: 部落生活，
1: 嗯嗯，
2: 栖息居住等生物的，然后另外是旅行壮游哈，
1: 是，
2: 那四个其实你用四个角度去玩东台湾，其实都非常的那个很好玩哈，很有内容，
1: 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那今年的话，这一次是它这整个的主题叫做升级海洋，
1: 升级海洋，
2: 就是、身体就是海洋
1: 啊、哦，身体海洋，
2: 对、哦，身体就是海洋，
1: 是是是。
2: 那所以它邀集了很多的艺术家，
1: 嗯，
2: 这个在哪里？从那个台十一线就是我们的、
1: 哦、
2: 海岸公路哈、
1: 哦，嗯，
2: 从台东一直到从花莲一直到台东，
1: 对，
2: 沿线有很多的景点哈、哦，都有这些艺术家的一些创作哈、哦，
1: 嗯嗯，
2: 哈、
1: 哦，对
2: 对，那其实也包括这个韩国的啦，还包括这个国内的哈、
1: 嗯，
2: 其实很多的艺术家，那很多的这个
1: 很精彩哦，
2: 很精彩哦。嗯嗯嗯，那就是我们在巡游这个台十一线的时候，你就可以在沿路去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1: 对，
2: 这是我们推荐的哈、嗯
1: 嗯，是
2: 大地艺术节，
1: 大地艺术节，它到九月底嘛，
2: 对，到九月底，
1: 到九月底嘛，哦，对，所以大家可以去哎好好的趁着这个时间呢，去可欣赏一下哈、
2: 哦。是，
1: 好，嗯哼，好，那再来。
2: 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两个新的旅宿，
1: 新的旅宿，哎、欸，对，我觉得总编他抓的那个实在的脉动哦，都很快，有一些新的东西的话，哎、欸，马上就该介绍给大家这样子。
2: 对，哦、那这是我会选这两个新的旅宿，主要是因为两个都在我们大台北非常有名的景点的旁边、
1: 嗯、哦，是是是，
2: 第一个叫板城埔里哈、
1: 哦、啊，板城埔里，
2: 板城埔里，这个在它等于是在那个以前我们知道板桥，
1: 对，
2: 板桥最热闹的是在府中站那边嘛，
1: 对，没错，以前在后火车站、啊，
2: 火车站，对，对，那另外
1: 另外一边
2: 府中的前站，
1: 对，府中的前站
2: 就是在那个新政府，以前的应该是以前的台北新政府，就是现在新北市政府的附近哈、
1: 哦，对，
2: 那附近有一个黄石市场，
1: 对，黄石市场非常有名，
2: 非常有。为什么？因为这边等于是，一直到现在其实都是这个板桥的这个我们说这个，黄金中的黄金啊，这个点哈，到现在还是很热闹。
1: 对，没错。
2: 对，那黄石市场以前它就是一个市场了，在这里，
1: 嗯嗯，
2: 因为这附近有什么？有林家花园，
1: 对，有林家花园，
2: 有那个郭台铭会去拜的那个慈惠宫，
1: 啊、哦，慈惠宫，对，
2: 都在这里、
1: 这个、很有名，
2: 嗯，所以这里最因为人多
1: 啊、嗯，
2: 那个火车站前面哈、哦，那人多，那所以很多的市集在这边，所以以前就有黄石市场，
1: 对，
2: 那黄石市场本来是一个，也就是从摊贩开始的一个市场了哈，慢慢的越来越，
1: 对对对，本来是一个传统市场，这样慢慢演化出来，
2: 演化出来。来的，
1: 嗯，
2: 那后来因为黄石市场老了哈，老了之后就变成都更嘛哈，
1: 都更
2: 之后、
1: 啊、更
2: 对，变成一个楼房、嗯。那现在的七楼到九楼的部分呢，就变成板城埔旅哈。
1: 哦，板城埔旅、
2: 嗯，它大概47个客房哈、
1: 嗯
2: 那里面是很精致的哈。
1: 嗯嗯，
2: 其实他也知道，以

0: 这个豪华程度来讲，它不一定是板桥最好的，因为板桥还有更多更
1: 对，还有更高级的五星级的都有
0: 都有。但是它抓什么点？它抓在它 location，
1: 嗯哼，
0: 在这个点最好的一个就是你要去逛老板桥，
1: 对，
0: 你要去看看那个清朝时候林，你看你要去看林家花园，
1: 林家花园，对，那个真的是很古典的，
0: 最方便的一个点在这里了。
1: 对
0: 对，那林家花园有很多故事啊，因为以前我在好房网也写的这个板桥林家的这个，包括好房网跟以前的那个周刊都写过这个林家的故事哈，
1: 嗯哼，
0: 是这是一个百年家族，
1: 对，
0: 然后林家花园的话，大概在1851年左右就开始，他们就在这边就是林家了，板桥林家，因为算是台湾第一家族，也是台湾第一大地主嘛，
1: 嗯哼，
0: 对，那他们在板桥这边就盖的这个林家的府邸嘛，
1: 对，
0: 本来是一个放谷物的地方，
1: 啊，真的放谷物的地方，
0: 早年的，但是后来因为有张权械斗嘛，
1: 嗯哼，
0: 张权械斗，然后后来说变成说那个泉州人来攻打漳州人的时候，漳州因为林家是漳州人嘛，
1: 哦，
0: 所以漳州人就在这边就盖了那个城，
1: 嗯，
0: 就把林家花园这边就弄了一个城哈，就变成一个城池来抵抗泉州人，
1: 对对，
0: 所以这边就后来就发展成这个他第一除了是漳泉械斗的场合之外，另外也是消弭漳泉械斗的好地方。
1: 哦，
0: 也就是说，林家后来是把他们自己有那个私塾，
1: 嗯嗯，哦，对，
0: 泉州人也教，漳州人也教，
1: 对，就是有教无类这样子，
0: 有教无类，所以慢慢的把这个两个这个地域的这个冲突
1: 隔阂
0: 冲突就慢慢的消
1: 弭，慢慢弥合了这样子，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1: 地点，
0: 所以。板桥埔里住这边，你可以去林家花园好好看一看。
1: 哎，欸，
0: 对，
1: 这里面有很多故事，
0: 可能
1: 实际上我们没有时间讲
0: 了。是，
1: 我看到那里面那么多这些古物哦，
0: 对，
1: 我觉得这些人蛮感动的。
0: 林家花园，我印象最深刻是那个池哈，哦，它有个大水池，
1: 对，没错，
0: 中间有个舞台，
1: 嗯，
0: 你知道吗？你在那个舞台。在那边，你在那边唱歌或什么样，你不需要麦克风，
1: 哦，
0: 你在旁边的这些阁楼都听得到，天然的一个音场。
1: 对
0: 对，那个是非常科技的一个。
1: 对，我觉得古人有时候那个智慧都超乎我们的想象，
0: 没有错，
1: 他们没有现在的这么音响这么先进的设备，可是呢，他可以用自然的东西哈，把那个声音传达到很远这样子。
0: 用空间，用水。嗯，
1: 对对对，好，这个是我们这个清亮总编辑呢跟大家介绍了，在板桥有一个板城埔旅啊，这个可以就近呢去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的林家花园哈，哦。好，那另外一个也是埔旅哈，哦，
0: 另外一个埔旅系列
1: 在大道城，
0: 对，道金埔旅，
1: 然后，这个道金埔旅在大道城，
0: 在大道城南京西路迪化街这一带，也就是早年的永乐亭哈，就永乐亭，
1: 哦，永乐亭，哦，是是是。
0: 那他这个的位置就是星光集团的起家错哈，星光商行的旧址那个地方，
1: 哦，真的，啊，
0: 对，
1: 哦，就是，都是有故事的，
0: 都是有故事的，
1: 嗯，
0: 对，那整栋建筑是用红砖弧影哈，旧城新意哈，
1: 嗯，
0: 对，来作为设计的核心哈，
1: 是，
0: 所以里面包括那个，其实我们在大稻城可以看到很，因为它太早，它很早就发展了嘛，就是
1: 没错，
0: 台北最有名的商区了，
1: 是是是，
0: 对，所以那里的房子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特色哈，那骑楼啦，你说那个拱廊啦，
1: 嗯，
0: 你说红砖。
1: 对，
0: 这是 even 到现在都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点哈，
1: 是，
0: 对，所以那这整栋建筑呢就遵循着这个古色的部分哈，加上新的这个元素进来，
1: 是，
0: 对，那这个89个客房哈，那7坪到9坪，那其实它里面的设计是很温馨哈，温暖的，那就材质啦都很温润的哈，去搭配到这个外面的这个古色的部分哈，
1: 是，
0: 对，那当然住在这个道金埔旅，那就一定要去大稻埕走一走。
1: 对啊，一定料的，啊，
0: 那大稻埕有太多可以看的地方，
1: 迪化街啊，
0: 迪化街，
1: 嗯，
0: 你去永乐市场，
1: 永乐市场
0: 去买布哈，
1: 布装，
0: 布装，
1: 哎，那个真的是一个很特色的地方，哎，
0: 没错。然后如果你要结婚哈，就到台北小海城隍庙，
1: 嗯，小海城隍庙
0: 去许愿
1: 哈。对，
0: 然后新芳村茶行啦，永乐市场，
1: 哦，新芳村茶，
0: 对，还有石莲洞啦，
1: 对，
0: 还有我的好朋友就是廖志峰哈，他们在这边有一个书店哈，那书店非常有特色哈，
1: 是，
0: 所以到这边来真的有很多很多可以去旅行的，可以去体验的东。
1: 对，我觉得就是说台北市哈，在这种所谓的新旧夹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容里面，理发街跟这个大道埕真的是一个独具一格的一个地方了。
0: 是，对，我个人感想是 其实你会逛不厌，
1: 对，
0: 因为太多东西，
1: 太多东西了，太多东西了，对，真的很多很多都是让人回味无穷的一个地方
0: 哈。
1: 所以刚才我们介绍了两个普旅哈，都是这个普旅集团哦，哎，这个应该是这几年来赚起来的，
0: 是没错没错，
1: 以前。

0: 以前好像比较注意到的是诚毅文旅哦，
1: 对
0: 哦，好，来再来，我们就来小旅行了。哦，这一次小旅行，我们的总编辑呢安排了大家到云林哦来做一趟怀旧之旅。哇，这个也是蛮丰富的哎，有布袋戏啦，真的是这个也是让大家百年怀这个玩不腻的地方哦。
1: 没错，对，嗯，那这边云林的这次主要是我们是主要集中在虎尾哈，
0: 嗯哼，
1: 大概在虎尾的。
0: 光虎尾就玩不完，
1: 光虎尾就玩不完，嗯。以前你会认为云林有什么？大家都觉得云林，去云林就直接 pass 过去。早年，
0: 对
1: 。那可是你现在你到云林去，你知道吗？这个很不得了哈，哦。这些地点，因为最近这两三年采访的关系，我也常常会去哈。
0: 哦，常常去。
1: 即使没有采访的行程哈，那开到土库了，开到那个西罗交流道，你还是会绕下去，
0: 还是会绕下去。
1: 对，即使玩过，也想去走哈。那这次我们就搭上时光机。
0: 对。真的也是在搭上时光机
1: 到云林的老云林去哈。
0: 嗯嗯嗯，
1: 对。当然我们知道，因为云林虎尾这边是很早就发展起来的一个聚落。
0: 对对对，它是很早的。
1: 对，那我们现在在虎尾的主要的市街有好几个，那个其实从那个日据时代就有的一些建筑物哈。
0: 嗯嗯，
1: 那我们它现在那这些建筑物也都还在。
0: 对，好像是停留在那个老这个古代的感觉。
1: 停留在这些房子大概到1920年到1930年代的老房子。
0: 嗯嗯，
1: 但大部分的现在好，他后来都重新的去做了一些改装哈，
0: 对，
1: 那用的是旧的材，以旧的材料为主，
0: 嗯嗯，
1: 除非这些旧的材料真的没办法回复了，
0: 是，
1: 他才会用新的哈，
0: 嗯嗯，
1: 那这里有很多东西可以带大家来看哈，
0: 好，
1: 比方说我们第一个是合同厅舍，
0: 合同厅舍，哇，这个应该看听起来就有故事
1: 的，有这个还是有故事，刚好在云林的虎尾的林森路哈，林森路刚好就是他们以前的行政中心这里哈，
0: 哦，
1: 那这里好几栋，我们现场第一栋哈，
0: 梁氏建筑，
1: 对，它是一个以前叫虎尾的合同厅舍哈，它是一个洋式的建筑哈，
0: 对，
1: 那其实这是早年1930年代云林的第一高楼
0: 哦，对 对,
1: 对，所谓第一高楼就是大概5层楼左右，不是那个5层楼也不是整栋建筑，是它有个瞭望塔5层楼，
0: 对，这个真的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很地标型的，
1: 对，那讲到瞭望塔就会想到什么消防嘛，对吧，
0: 啊，对对，
1: 以前早年的时候就怕火灾，因为以前没有电话，没有什么的话，火灾怎么办，
0: 都没有，
1: 对，那你只能上跟以前那个纣王一样，上到那个烽火台去
0: 放烟这样子。
1: 那，啊，这个等于是瞭望台，等于是以前的消防队了，就是日本时代就是消防，
0: 哦，是
1: 消防组嘛，
0: 嗯嗯嗯，
1: 他们就用这个哈，
0: 对，
1: 对，
0: 实际上它的建筑大概2楼半了，
1: 对
0: 了，
1: 哦，那对2楼半，那瞭望台大概4层楼高，
0: 对，大概四层楼高，嗯，
1: 对，那早年是在这个算是台南什么台南州虎尾驿哈，虎尾郡驿所警察课的消防组用。那后来我们二次大战时候哈，
0: 对，
1: 我们就是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之后呢，就把自己虎尾警察局的派出所跟消防队啊，都是在这个地方。
0: 哦，
1: 那其实2楼呢，后来以前叫中山堂了。
0: 嗯嗯，
1: 那不过这个建筑物后来有一段时间其实是一直荒废在那边哈，一直到2001年的时候被登记为这个历史建筑。那现在谁进去了呢？诚品生活，
0: 诚品生活
1: 虎尾店。嗯，现在进来了哈，进到这个地方来哈，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到很多的很多的书籍哈，它很多是这个艺术的啦，艺术的啦，然后这个文学、人文、社科、商业，其实都有在这边。
0: 是，
1: 那虎尾这边，因为这边还有虎尾科大了，
0: 哦，大學，对对对对，
1: 所以这里其实算是一个这个
0: 人文气息
1: 很浓。
0: 对对，因为诚品生活进去的话，就会带进很多的人文的色彩，这样子
1: 哈。
0: 好，那这个我们总编辑每次来的都会带来3本当期的杂志，我们会在第三段啊，这个刚开始的就开放让大家来索取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在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杨清亮杨总编呢，再度带来每个月他精心策划的好房网杂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哦。那当然他每个月也都照旧带来了三本这个实体的这个杂志是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呢我们照惯例会在下一个段第三段开始的时候呢开放 call in， 让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可以把这三本的杂志带回去看。那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你一定要亲自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来索取哦。那我们今天下完节目之后就会把这三本的实体杂志放在我们的正声的柜台上面哦，你跟我们的服务小姐讲你的电话号码你的姓名，就可以把这杂志带回去看哦。好，那这一期的小旅行呢，我们的总编

0: 带大家到云林虎尾来一趟这个搭上时光机的怀旧之旅哦。刚才跟各位介绍的是虎尾的合同厅舍，这边呢已经有诚品生活进驻来做一个活化的这个动作。接下来呢，可能就要真的回到搭上时光机了，让大家回到小时候看布袋戏的时候了。来，总编。
1: 好，我们这个时光机就过一个马路而已。那我们到了这个合同厅舍的对面哈，对面就是虎尾军医以前的虎尾军医所哈。那这里面呢，就是以前的虎尾的行政跟警察的那个警政的中枢。
0: 中枢
1: 就在这个地方哈。
0: 对
1: 对。那这个1950年代后，一到后来就是我们说国民政府来之后，1950年代就变成虎尾分局嘛哈。那但是后来有长达40多年都是那个就长达40多年就是分局嘛。分局里面会有什么？会有那个紧闭室，
0: 对对对，关人的，
1: 会有关人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以前的牢房呢，紧闭室啦，
0: 是，
1: 对的。那后来呢，就一直到2001年，这个它就不作为那个行政的场所了，
0: 对，
1: 它就变成一个历史建筑
0: ，
1: 那后来是给谁呢？我们都知道。云州大儒侠，
0: 对，文州大儒家啊，苏阳门出来了，
1: 来，
0: 钟家林出来了，
1: 苏阳门对，好被人气的，对，这些对，那就是云林的布袋戏是台湾的这个台湾布袋戏最的一个发源地
0: ，对，发源地，对，没错。
1: 对，那讲到这个，我刚刚讲到云州大儒侠哈，石天文，那我们就想到了这个，应该是讲到这个黄俊雄，
0: 对，黄俊雄，黄海岱
1: ，黄海岱是黄俊雄的父亲，对，那黄俊雄是。次子嘛，
0: 对，
1: 他们以前的家在那个虎尾的稍微边那个地方，大概是比较靠近后来的虎尾那个飞机场那边哈。那但是呢，因为老宅现在是看不到了啦。
0: 对
1: 对，那后来就在这边哈，就变成那个云林县政府就把这里变成云林的布袋戏馆。
0: 哦，
1: 那就你要了解这整个台湾的布袋戏是怎么发展起来的。黄海岱的小他是那个名字我有点忘记了。对，黄海岱哈，从以前的那个布袋戏。团哈，然后慢慢怎么发展成现在的这个
0: 对，
1: 一直到后面的这个金光布袋戏哈，
0: 对，金光布袋戏，
1: 整个都跟对，整个都跟他们家有关呐、啊，对，
0: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回味的一段历史的
1: 哈，也就是从。
0: 对哦，那以前我们看的那个布袋戏都是碎身的哈，后来就像你讲的那个霹雳布袋戏，
1: 哦，
0: 那个就变成很大的一尊这样子。
1: 就黄俊雄的儿子他们去用的嘛，对，
0: 霹雳布袋戏。
1: 但是我们刚刚讲的，刚刚跟齐明章也聊到，我们在以前在看这个实验文的时候，
0: 对，
1: 我们听说你是这个还中午放学就
0: 对，中午就要都播，中午就赶快跑回家去看的布袋戏，
1: 等最后那个中国强跑出来的时候。那一段，
0: 真的是那时候真的是回味无穷哎，真的回味无穷。
1: 当然了，就是皇家哈，黄海岱、黄俊雄他们创造了整个实验文的故事。当然，实验文我再重新讲一下，实验文其实是黄海岱。他
0: 创造出来的，没有这个人物啦。
1: 对，
0: 我觉得他创造的很成功，真的很成功。
1: 然后黄俊雄把他发扬光大。
0: 对，
1: 这样的一个哈，所以你如果对布袋戏有兴趣，那一定要到这个云林布袋戏馆。
0: OK， 好，这个是也是一个非常知历史的一个地点了。好，再来，
1: 接下来一样林森路，
0: 也是在林森路，
1: 再往前走一点哈，
0: 在布袋戏馆，
1: 布袋戏馆隔街，对啊，这边有一个这个 Hinoki 盖的一个典雅的这个建筑物
0: ，Hinoki 很香哎，那你只要进去就会觉得那个味道，
1: 对，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前面是虎尾军医所嘛，那这边是虎尾郡守的官邸，
0: 官邸也是官邸活化这样子，
1: 以前算是以前最高的在地最高的行政长官的居处了，那后来台湾功夫。以后就是这区长啊，然后最高法院法官他的宿舍，对，那现在变成云林故事馆哈，那这里住过谁呢？住过林怀民，
0: 真的，
1: 对对对，
0: 他为什么住过这个地方？
1: 因为爸爸林金生早年当过虎尾区长，
0: 是哦，我都不知道
1: 所以很那个林怀民小时候也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那这个那后来这个当然因为房子后来也就有一段时间是荒置的哈，后来因为老建物在身的风潮下面呢，就变成云林故事馆。那云林故事馆，它其实是云林故事人协会他们去承接的，
0: 把它包下来哈，对，做一个活化，
1: 做一个活化哈。那这个叫云林故事人协会的是叫唐立芳嘛，唐立芳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哈，他出版了很多跟云林有关的人物的故事哈。

0: 这些故事册呢也会放在这边。
1: 对，
0: 那这里面你只要投50块进去呢，你就可以进到这个、这个算是很幽静的一个庭园里面去好好的走。那他有志工会来做讲解、那你可以点一杯饮料坐在前院、然后你可以去这个看看一些故事绘本啊、然后听一些故事，然后走进老屋去看看 Hinoki、早年 Hinoki 的这个
1: 闻闻那个味道，
0: 对，体验一下那个不同的氛围。
1: 真的很棒哎、我都好想去云岭故事馆啊、投50块就可以听一段云岭的故事。
0: 是、
1: 好，来再来
0: 再来，也走不远、
1: 也不最远，就在
0: 过马路哈、这个云岭记忆库哈、云岭记忆库就云岭故事馆的斜对面，
1: 对，
0: 这是以前的台南地方法院的虎尾出章所，也是这个、叫虎尾登记所哈、也是这个登记土地产权的地方。那后面还有那个这个他们的宿舍哈、所以就完成、变成一个所谓地震制度的建筑的聚落。这个对我们学地震的人来讲、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
1: 对，应该可以去挖一些宝这样。
0: 对，那2012年登记为这个
1: 历史建筑
0: 哈、那现在是由策展法人台湾公益 CEO 协会承租哈、变身成这个云岭记忆库
1: 哈、
0: 经营这个对哈、它有个品牌叫虎尾堂实验所了哈、所以里面最有名的是虎尾堂
1: 虎尾堂啊，
0: 还有做这个东西、对那在里面做有很它有一些吃的东西哈、比方说这个、还有喝的哈、
1: 对
0: 比方说这个火龙果气泡饮啊
1: 火龙果气泡饮、
0: 另外一个是百香果气泡饮
1: 这个也都蛮特别的哈、
0: 那当然就虎尾堂这个东西，
1: 还有虎尾堂餐桌，
0: 还有虎尾堂糖拌蛋糕，对这些东西，都可以来体验。那当然，因为建筑物也是非常的有趣哈，非常就保留了很多这个老时代的那个风味。
1: 对，这个真的是让人回味无穷哎。
0: 是，我觉得学地震哈，或者是做房地产的，你可以来这边看一下。
1: 对，虎尾记忆库好。再来，这个就是我们的总编的最爱了
0: 啊、没有，这个为我就是我们要介绍建国眷村。
1: 建国眷村，
0: 这个自从以前采访过一次，后来自己去了第二次，然后每次再跑第三次，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眷村的一些风味哈、
1: 对，
0: 等于说这个云林县政府也在这里投入了很多的这个心力在这个地方。这个我们讲到建国眷村，先要讲的故事哈，
1: 对，
0: 故事其实蛮多的哈，那我就简要讲一下。早年这边呢，这附近呢是以前的虎尾的，就是在日据时代变虎尾机场嘛，对不对？
1: 是，
0: 因为虎尾机场呢，后来他们的那些飞行员啊，也住在附近哈。
1: 对，
0: 这边主要是飞行员在住的，
1: 飞官在住
0: 。总共有四个聚落哈、其实就是在虎尾的。左边这边的乡野这边哈，就虎尾机场的南边呐、这边有四个大聚落，
1: 有四个大眷村就对了，
0: 对，四个应该以前是叫宿舍嘛，就日本人的
1: 对，原来宿舍，
0: 那住过谁？住过那个什么？那个这个到后来日本到那个战到大战末期的时候，不是会有那个神风特工队？
1: 对，
0: 神风特工队就在住在这里，
1: 也是在这住在这里，
0: 进驻在这里，然后他们的人也那些也都住在这里。所以这里面一直到后来那个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之后呢，就接收了这个地方，
1: 接收这个对，
0: 然后就变成了建国一村、二村、三村跟四村那主要也是这个我们的空军哈，空军的这个飞行员啊，然后一些后勤的哈，他们都分配住在这个地方，
1: 是，
0: 所以这里有非常多非常多有关这个当时的中国空军的、的这个
1: 很多历史
0: 哈，
1: 对，很多故事，很多那个古迹，
0: 对，古迹，比方说这个以前的我们的那个海基会副秘书长这个李清平哈，他小时候也住过这边，因为他爸爸也是飞行员对，那后来呢，因为2004年，因为1991年，我们早年我们到后来这边变成虎尾的新训中心就是我们在行兵训练的时候，
1: 行兵训练
0: 有些会分配到这边来
1: 所
0: 以这边以前也其实也很为什么虎尾会这么热闹，也是因为这新兵放假
1: 对就会在这边消费嘛
0: 好，那现在因为新训中心是1991年，他就正式结束任务。后来虎尾空军在2004年也废除了嘛。所以那这边呢就变成了后来就变成了高铁特区
1: 对，没错。
0: 然后呢，建国一村二村，他们就因为政改条例，他们就 的这些居民就不住在这边了，
1: 对，
0: 他们就搬出去了。
1: 嗯哼，
0: 那三村呢就变成了后来的整民国小，也就是吴伟的这个空军小学。
1: 哦，空军小学。

0: 去，
1: 那四村呢就变成了云林第二监狱哈，现在变成这样子。那后来其实它比荒废了很久，
0: 对，
1: 但是后来这个云林县政府后来就把因为文化意识，文化保存意识抬头之后，
0: 对，
1: 重新来把这边经营起来啊，
0: 那
1: 建国像建国一村算是台湾唯一的这个保留农村型眷村文化的地方
0: 哦，对，保存的很完整了啊，
1: 一村大概16.3公顷，很大哦，
0: 很大很大，
1: 有很多的文创商店进去，然后每几个礼拜就会有市集哈，把这里搞得风风火火，那这边以前我觉得最有名最好玩的是那水塔。
0: 哦，水塔为什么？
1: 水塔因为早年我们从大陆来的军人，有的没在，有的分配到眷村啊，有的没分配到的，那就住到水塔里面去的哈。
0: 啊，住到水塔里面，
1: 住到水塔里面去，非常的有趣哦。所以这个每一个都是有故事的。
0: 嗯，
1: 那早年是建国一村嘛，因为建国一村已经算是很风风火火了，很热闹了，包括说云林创意设计中心都已经进去了。
0: 是。
1: 那最近呢，建国二村。也整修完成，
0: 也整修
1: 开放了哈，所以这里面你到这边来，你又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选择，真的太多太多好玩的东西了。就是我刚刚新民大哥讲到这些文创商店，各式各类的都进来了，
0: 都进来了哈，这很精彩的，
1: 非常的热闹。这个细节，我想大家可以到上网去查。
0: 对，那我看你们这边的报道说，这里面曾经也有很多名人在这边哈，就包括。咪咪歌后陈南俐啦，
1: 陈南俐哈，
0: 包娜娜，
1: 包娜娜，
0: 哦，都出生在这边。
1: 陈南俐跟包娜，我包娜娜是建国二村啊，陈南俐是三村还是二村？我有点记不起来了。我记得那个以前那个李庆平有跟我说过这个以前年轻的时候的故事，因为陈南俐跟包娜娜生以前就是很漂亮嘛，所以他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喜欢看他们，在念以前在那边念书的时候，
0: 所以这个都很有故事性的啦，
1: 没错，
0: 对，好，这个是非常值得去。好好回味的一些地方。
1: 对，当然去之前，真的建议大家好好先做一下功课。
0: 做功课，对。
1: 做功课之后，你去玩，你会真的有太多太多的收获。
0: 对，所以把我们的总编编的这一本呢，好把我带过去，你会真的更有那个玩得有滋有味哈。好，那我们要来北港了哈，
1: 来北港来哈，
0: 哎，北港
1: 到北港，大家都本来都会想到什么？想到那个庙嘛哈。
0: 对，我会想到了，我会想到了秋夕，
1: 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收音机前面的应该还知道了，就是
0: 八杠了，就是
1: 八杠了，就是。以前北港都讲到朝天宫嘛，那其实我们的是要介绍的是
0: 北港糖厂
1: 哈，糖厂它最有名的是什么？是它的红豆牛奶冰，
0: 红豆牛奶冰，哇，
1: 北港
0: 这个很经典，
1: 因为每个糖厂都有很多的这个冰品啊什么，
0: 对对对对，没错。
1: 那北港糖厂它最有名的就是它的红豆牛奶冰，
0: 那
1: 后来因为这个老糖厂也活化嘛，然后这个整个的。我们这个北港糖厂的那个地景设计曾经得过奖
0: 哈。对，这个地景很漂亮，
1: 一定要来看一下。算是对，这个是早年这个北港糖厂算是1909年就有的嘛，算是这个亚洲最现代化的炼糖工厂之一哈。
0: 对，
1: 它一直到2005年才停止运作。那现在呢，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艺术家也进驻到这里面来哈。除了去买冰之外，你在那边可以看看以前的这些老的糖厂的这些建筑都还在。
0: 对，都还在。
1: 后来这边现在是有一个那个有一个艺术有一个装置艺术哈，叫糖精。
0: 对，
1: 糖结晶体哈，作为这个社区与会的叫光之祥云，
0: 光之祥云，
1: 然后我们照片可以看出来，好像
0: 对，哇，好大一个，
1: 它是有三距的，看起来好像是那个云霄飞车的轨道，
0: 我看起来好像像鲸鱼的，
1: 像鲸鱼。
0: 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回到节目现场就要来送出三本好房网杂志，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杨清亮杨总编啊，再度带来的这个九月号啊，这个好房网杂志的精彩内容跟大家来分享哦。那除了就是在空中跟大家分享之外，总编每个月也都带来了三本实体的这个杂志呢，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哦。那今天从第一段到目前呢，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哎，这个九月号的内容呢，非常的精彩哦？所以我们按照惯例，在这个第三段开始的时候，开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索取这一本杂志。那只有三个名额，那大家可以打02-2371-2920 2371-2920、哦、那我们三个名额啊，这个打满的话我们就结束，就不再接电话了齁、哦、23712920 23712920、哦、那记得哦，你一定要

0: 自己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来索取哦。我们下完节目就会把杂志放在我们的服务柜台哦。那你只要报上你的姓名、你的手机号码，我们就会把这个杂志让你带回去，好好的欢读一下、阅读一下。那可以按图索骥呢，去当地去好好的玩一玩哦，有吃有喝的哦，真的非常好玩。好，那左边我们再来看看，在这个云林呢，最后一站北港水道头文化园区，哎，来，
1: 哎，我们到北港水道头文化园区要看那个它的特殊的那个石角水塔。
0: 哦，这个真的很特别，对。
1: 那我们先讲一下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0: 对，
1: 就是说这个北港它是比较靠近海，
0: 嗯，
1: 那靠近海，大家说，哎，这个其实就比较缺乏饮用水，
0: 啊，
1: 饮用水就比较缺乏，
0: 嗯，
1: 所以大概在那个日据时代大概大正九年的时候，他们就设郡嘛，这边设郡之后，后来就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0: 是，
1: 所以就我这边弄了净水厂。
0: 哦，
1: 对，就做了净水厂，先设水道啦，先弄水道，然后去汲取那个北港溪的水，先过滤，然后注入到水厂
0: 水塔上，
1: 放到水塔上哈。
0: 嗯嗯，
1: 那这个水塔就是一个石角造型的水塔哈。
0: 哦，这很特别，很特别，石角造型，对。
1: 对，那它应该有好几层楼高哈。
0: 嗯嗯，
1: 20多公尺高，像是对哈。
0: 那20多公尺，那就是快要7层楼，
1: 快要7层楼哈。
0: 对，一个楼层大概3米。
1: 3米哈。
0: 嗯嗯，
1: 对，7层楼哈。
0: 嗯。
1: 因为放那么高，它才可以输送到那个这个
0: 哦，对对对对，那个眼里嘛哈，这个
1: 好，所以呢，这边就是因为以前，所以它有这个昭和四年的时候，就有这个北港的第一个净水厂就设在这个地方，
0: 嗯，
1: 对，然后后来这边就2006年被指定为县令的古迹，
0: 嗯嗯，
1: 然后跟旁边的那个厂长宿舍啦、员工宿舍啦、哈办公室啦，还有那个集通井哈，集通井然后有2座了哈，
0: 是，
1: 他们这些就变成了历史建筑，
0: 对，
1: 在这个地方，
0: 嗯哼，
1: 那这里面你可以来这边看，主要是这个有百年历史的，当初曾经供给近万人使用水的一个源头是长什么样子？
0: 对
1: 对，
0: 就叫真的是饮水思源，
1: 对，饮水思源。然后它现在变成北港水道头文化园区嘛，所以里面是兼具休闲啊、观光啊、教育等多重的机能，在这边哈。
0: 嗯，
1: 啊，每次那个到那个北港灯会的时候，这边都是很重要的这个展场，
0: 场
1: 够大嘛，
0: 哈。对。
1: 然后现在有很多各种透过光影啊、各种创意的这种主题发想
0: 装置艺术
1: 在这边，
0: 嗯，
1: 所以到晚上的时候，白天跟晚上
0: 都很精彩，
1: 对，
0: 都很漂亮。
1: 对，我们的记者的建议是要看这个水塔呢，你要到下午再去哈，接近黄昏的时候
0: 是
1: 啊，你看到
0: 最
1: 漂亮光影，然后等到入夜之后又有不同的光影，
0: 好，
1: 这样去会非常的这个去拍一些照片哈，去走走，
0: 是，对，所以你看我们总编那什么时间点要去，可以取到最好的那个视角哈，那个则让你会光影最漂亮的时候哈，哦，所以这个我也觉得说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景点哈，他们在规划的时候现在都会让你知道说，哎，站在这里拍是最漂亮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哦，这也是真的是蛮好玩的。好，这个是我们这一期的好玩网杂志小旅行呢，我们总编呢带大家到这个云林呢去做了一趟怀旧之旅哈。好，那这个我们杂志还是持续在送哦，23729020哈，额满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这个特别企划哈，这个是我们总编特别企划的，要让大家抓住夏日的尾巴，因为前几天已经是白露了哈，真的，我觉得那个节气哦，中国人的那个节气真的很准，
1: 很准，
0: 白露的你会觉得说，早晚都比较凉了，都比较凉了哈，所以呢，这一期我们总编也是帮大家抓住夏天的尾巴，让大家有这个6个户外的用餐提案，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总编也真的很用心哦。来，我们来看，请总编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样去户外用餐哦？
1: 对，我一直觉得夏天尾巴出去用餐是好的时候，
0: 对，是最好的，那个气候是最好的时候，
1: 不会那么热，
0: 不热，对，
1: 不会那么大，下雨的时候不会是那么暴雨，比较那种机会比较小，
0: 是，
1: 所以你现在我们就是选了6个。以户外用餐为特色的，
0: 对，所以这个时节是最好的。
1: 你看绿绿的，然后
0: 对，
1: 然后都有椅子坐在这边，
0: 嗯，
1: 那所以我们帮他选了6个哈。
0: 好，
1: 我们大概就慢慢的，
0: 对，我们慢慢聊，
1: 能讲
0: 多少
1: 讲多少哈。那我们第一个来到的这个是我们平林哈，
0: 平林
1: 的
0: 那个
1: 酒吧吧，
0: 那个
1: 酒吧吧，不是那个
0: 咖啡吧，
1: 那个咖啡吧哈，
0: 嗯，
1: 因为它是在平林，这个是北势溪的这个边边哈，这个地方，算是在 你要到这个那个咖啡吧哦，你要到你开车大概在云林的那个不是在平林的那个加油站，
0: 加油站，
1: 在加油站那边你要走下来，
0: 嗯，
1: 比较好了哈。
0: 嗯嗯，
1: 当然走下来，然后你过了吊桥哈，过了桥过来啊。再走一点点，你就会发现这个、那个咖啡吧哈、哦。
0: 嗯，
1: 其实他算是一个这个经营这个的是一个艺术家哈、
0: 哦，
1: 跟他太太，他们住在这里哈、
0: 哦，
1: 等于是跟他跟他太太带着小孩，这以前是他们自己打造了工作跟生活的一个基地。
0: 哦，真的、啊。
1: 对，那后来呢，这个就他们就想说，希望就把这个也分享给大家嘛，
0: 嗯、
1: 所以经营这个那个咖啡吧、哦。
0: 对对对
1: 对，那他这里面没有非常多的这个绿叶哈、
0: 哦，对，
1: 然后有非常多的这个植物在这边哈、嗯哦，所以像一个你在入口你就看到了很多的这个，算是很梦幻的那个场景就出现
0: 了。对，我觉得就像在森林里面这样子的感觉，
1: 对，森林里面的感觉，然后绿色的屋子，然后七彩的这个花朵哈、哦，然后有他们自己的生活的痕迹也在里面，所以他们在里面摆了很多的这露营椅啦，然后哦还有木桌啦，然后还有一些做一些吧台哈、
0: 哦，对，
1: 然后最主要他自己还有一个他们自己也还有一只很可爱的狗哈、哦，叫高更哈、哦，这是自己的犬。
0: 高更狗，
1: 然后到这边来低消就是一个饮品了、啊、哈、
0: 嗯，
1: 然后你它里面有一些这个经典的咖啡哈、啊
0: 嗯，
1: 各种不同的这个意式咖啡啦、啊、康普茶啦、啊、锅煮奶茶啊，这些树葡萄汁哈、啊，
0: 是
1: 可以来享用。
0: 嗯，
1: 其实这个吃吃喝之外，最主要是它的环境哈、
0: 啊。哦，对，没真的是 对，可以在这边吸收分多精哦。
1: 但是要注意一下，它营业日期，大家要先上它的 IG
0: 哦，
1: 看一下哈。
0: 嗯。
1: 对，所以才能够去它，不是说一定时时都有
0: 开这样子哈，
1: 稍微请看一下哈、
0: OK， 好，这个是那个咖啡吧，好在平林哈、哦，好再来，我们来到台中，
1: 来到大肚哈，
0: 大肚
1: 这个叫哈、叫 there's a small Thai 这个地方、
0: there's a small Thai，
1: 这个 small Thai 算是什么？算是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有个饮品，
0: 哦是啊，
1: 一时没想起来。好，没关系、嗯。好，这边他这个是一个叫 Ryan 的一个海军官校，海军军人啊，
0: 对，
1: 退伍之后他去，他是因为。本来希望在军中待久一点，那后来因为有女儿了嘛，女儿之后发现她还提早退伍嘛，
0: 哦，
1: 提早退伍之后，她就到了科技业哈，去当工程师，
0: 嗯，
1: 然后有了很多时间，有了一些收一些那个积蓄之后，
0: 啊哈，
1: 创业哈，
0: 就自己创业了，
1: 在大肚山这边就租了这个500平的空间，
0: 哦，
1: 来做这个 there 啊什么台对、这个地方哈，
0: 嗯，
1: 对，那这块基地它算是比较长的一块基地哈、哦，长长的哈、哦，那个在这个 Google Map 上面就可以看到，它算整理的算很整齐的一个基地，长长的，它里面会放了很多的这个露营的露营车的哈、
0: 哦，露营车
1: 还有露营帐篷，
0: 露营帐篷，
1: 然后阳伞、
0: 嗯、
1: 各种的区域，然后变质的这个落羽松
0: 哦，
1: 在这个地方哈、
0: 哦，是，
1: 对，它另外还有一个货柜屋改造的室内空间，那它提供了很多的这种。果昔哈、
0: 嗯，
1: 然后很多的这种新鲜的水果哈、
0: 嗯，
1: 然后每一杯都是天然无负担的哈、
0: 嗯，
1: 对这个地方算是亲子的友善空间，
0: 对亲子友善空间。
1: 嗯、当然我们的记者也是建议也是下午4-5点后来、
0: 嗯，
1: 夏天的时候、嗯、夏末也是一样，因为下午会比较热哈、
0: 嗯哦。对对，
1: 下午4-5点来的时候，其实那个风吹来其实是很棒的，
0: 很棒很棒，对 对, 对。
1: 当然我们也推荐他的披萨哈。
0: 哦，对，我看那个披萨好像很好吃，
1: 很好吃哈、哦。对。
0: 嗯嗯，所以呢，这个也是接近大自然，然后可以享受那种所谓的relax 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哈、哦。
1: 那如果说是你是女生哈、哦嗯，因为老板娘她自己也留了一个区域作为这个婴幼儿艺术创作的空间
0: 哦，
1: 这个到一点
0: 对。哎，这个还是有多功能的这些好处的哈、
1: 哦。就是你如果有婴幼儿哈、
0: 哦，对，
1: 带着来哈、哦，这是很好的一个地方。
0: 是好，那我们再来到南投了啊、哦，
1: 好到南投。
0: 南投叫秘境森林，
1: 秘境森林加上这个
0: 行者咖啡、
1: 哦，这个南投的国姓哈、
0: 哦哦，国姓，
1: 这就是在9/28的时候其实是有受到伤害，
0: 对不对？受伤很重，
1: 对，受伤很重。但现在他也慢慢也都已经站起来
0: 了，都复原了。
1: 那这是一个叫徐雅文的一个女生哈、
0: 嗯，
1: 在她爸爸种的那个上千平的那个山坡地上面
0: 哦，
1: 去经营的一个咖啡哈、
0: 嗯嗯，
1: 咖啡馆。那上面有什么？她爸爸当初在这个森林里面叫种了楠木、橘木。跟樟树
0: 哈，
1: 那、有很多的分多精，
0: 嗯，
1: 然后到冬天的时候会开 梅花，
0: 对，
1: 春天的时候会有樱花哈，
0: 嗯，

0: 捐这些东西啊。
1: 哦哦，
0: 对，那他就在路旁边啊。
1: 嗯嗯，
0: 这里面呢，就他现在变成这个行者咖啡嘛，
1: 对，行者
0: 咖啡、茶饮、果汁、松饼的披萨这些都有。
1: 嗯嗯，
0: 中浅焙的，而且他也跟在地结合哈，他每年因为一定会主推一款国姓的咖啡。
1: 嗯嗯，
0: 国姓乡也种很多的咖啡。
1: 哦，真的哦，这个肯定是在地的咖啡哈。
0: 这个他自己形容，这国姓的咖啡是比较那种温润圆润、
1: 圆润
0: 回味的哈，会回甘的那一种咖啡。
1: 嗯嗯嗯嗯，
0: 这个会很有特色，
1: 很有特色，对。
0: 那主要是因为这里面也是爸爸留给爸爸帮女儿哈、去打造了一个好的基地。
1: 对对，这真的也是感觉上非常非常惬意的一个地方哈。嗯嗯，
0: 这网络评价非常好，
1: 网络评价哈，可以去网络跟搜寻一下哈。
0: 很多很
1: 好，行者咖啡哈，在南投国姓乡北港村。啊，国姓路哈、哦，这个应该很好找哈、哦。好，来再来，我们还是来到台南了。
0: 台南安平哈、哦，这边的话，真的这个地方是在台南安平哈，大、哦、家想到安平追想曲。
1: 安平这个古堡，
0: 安平古堡，安平追想曲哈、
1: 对，
0: 安平追想曲，这个是跟它有一点点关系。
1: 哦，有一点关系啊、哦。
0: 这叫若溪茶空间。
1: 若溪茶空间，
0: 安平聚落这边因为有太多这个因为安平古堡嘛，所以这边早年的时候是很多的这个做盐的啦，盐商啦什么，
1: 哦、
0: 在这边。他会以这边来做这个交易的基地哈、所以后来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安平古堡嘛，然后后来还有这个安平的台盐的日式宿舍，就是现在这个空间，
1: 哦，就是这个空间，
0: 对，在日据时代的大正年间是这个安平台盐的日式宿舍了，已经有100年的岁月了，那现在3年前是有这个若溪茶空间。来
1: 经营这样子，
0: 经营他用做那个日本茶道为中心，
1: 嗯，
0: 日本的传统建筑里面有日本茶道，
1: 然后
0: 中式的品茶，
1: 嗯，
0: 都有，他把它融合在一起，
1: 对，
0: 还有这个所谓的数位排毒的练习，就是什么叫数位排毒，就是到这边就把手机网络通通不要用
1: 啊，
0: 不要用的电磁波去干扰到你哈，
1: 嗯
0: 那我刚刚讲为什么跟安眠追想曲有关，
1: 对，为什么有关系？
0: 因为这个若溪长空间前面有个水域哈，那边就是早年我们那个安平追想曲的那个事件的发生的地点
1: 哦，
0: 推想了、啊，这推想哈、啊，那、推论是这个样子、啊。
1: 嗯
0: 那以前因为这个安平追想曲，它里面它其实讲的其实很细啊，就是主要是一个。有个叫金小姐哈，
1: 对，
0: 早年在这边有个金发碧眼的一个台湾，算是台湾人，他不过他主要是台湾人跟一个荷兰的船长的结晶哈，后来他们爸妈都不在了嘛，变成他的一个故事哈，那来到这边你就可以去听你安眠追想曲，然后去走到那个水域去回想的这一段的故事，
1: 嗯
0: 那这个故事是真的还假的？那各有说法，
1: 对，各有说法，对对。
0: 但是当初这个写词的陈达儒嘛，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异国的一个
1: 听到的故事哈，
0: 故事
1: 把它写的成曲这样子。
0: 那其实你到这边到安平，你还可以看到这个金小姐与母亲的塑像
1: 啊，
0: 真的是特别啊。另外提一下啊，日式茶空间，
1: 哎，他这个日式的宿舍哈，他真的保持的非常完整，
0: 没错，对，他做的。算是很花心思去把它保存下来，
1: 因为日式的宿舍它就是要垫高哈，那是那个类似有点那种高脚的这样子，
0: 所以它的木质结构早年就做得很好了，所以它现在保养起来也比较 OK。
1: 对，
0: 那它的户外的庭院，它其实也是用日本的枯山水方
1: 式
0: 来呈现哈，
1: 嗯，
0: 寂静啊，然后简约这样子哈，
1: 对，
0: 然后有点禅的味道，
1: 真的很蛮值得去回味的哈。好，来再来也是在台南的
0: 台南
1: 咖啡 B 群，
0: 应该是 B 群咖啡了
1: ，B 群咖啡
0: 各种讲法都有，对，我们叫好，我看很多网络上那些应该是 B 群。
1: B 群咖啡
0: 都可以，好 ，OK。那这个是在这个台南的永康
1: 区，
0: 不过说实话，这个点我就没来过了，永康我也比较少来哈，它是一个在铁皮工厂后面的仓储的后院，
1: 哦，真的这么特别，
0: 就直接在永康的这个龙源街哈，330巷这边哈，
1: 是
0: 巷底这边哈，因为不好找哈，所以我记得那个，我们记者有说，这个老板还在门口写了一个330巷底。沿着水泥地走到底，左边一条小路，别担心，走进来就对了。
1: 就对，
0: 它就是不好找。
1: 会让你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这样子。
0: 一到后面就像一个小绿洲。
1: 小绿洲
0: 哈，对。它这个你这个主理人叫孟真嘛，他大学时代就去接触到这个咖啡，
1: 哦，
0: 一直醉心在这个世界里面，他还取得了这个杯测试的认证哈，
1: 是，
0: 然后折扇固执，然后光选这个地点，选的筹划了好久。

0: 那这个、嗯、这个整个咖啡馆呢，从泡咖啡、选咖啡、嗯，都有非常大的学问，
1: 都有学问
0: 展现给你看。
1: OK， 好，
0: 一群咖啡。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后面还有一个台东的啊，这个景点我们就没办法介绍了哈。今天非常感谢清亮总编辑哈，再度带来了这个九月号的精彩内容跟大家分享哈。那我们也送出去了三本的这个实体的杂志哈。那这个我们幸运的听众朋友，今天下午就可以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来索取了哈。今天感谢总编辑，谢谢。
0: 谢谢新民大哥，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
2: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3: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2: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4: 太常见了吧。
3: 那蛋黄酥？
4: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3: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4: 梅林水果，
3: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9: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16: 听在地的故事，讲宜兰的人文，用感性与直觉带着你体验在地声响，拼凑出关于宜兰的感官记忆，让耳朵带着你畅游宜兰，说出你我的南洋风情话。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洋风情话，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今天的南洋风情话节目内容中呢，我们要带大家到宜兰市的云仙茶馆来走走。这间茶馆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云仙茶馆它曾经是台湾民主运动先驱蒋渭水的住家。那我们都知道蒋渭水在台湾推行着

0: 个雏形。那它的位置是位在宜兰市圣后街220巷进去这个地方，那有一间非常日式的老房子，他曾经在这边住了有7年之久，那后来才又搬到了现在宜兰市公所的旁边来居住。那前阵子呢，我也去采访了云仙茶馆的主人翁和他们的老板蔡聪德先生。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当天的访问内容，来听蔡老板怎么去经营这一间日式老屋，以及老屋背后精彩感人的故事。
1: 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位于这个宜兰市北门市场旁的一个小巷弄内，有一间非常雅致的这个日式茶馆，叫云仙茶馆。我们来这边走走。那在我身旁的呢，这位是老板蔡聪德先生，他将在这集的节目里面呢，跟大家来分享这间特别的日式老屋云仙茶馆。我们欢迎蔡老板，欢迎。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仙茶馆的蔡先生。
1: 好，是，蔡老板你好。当初为什么会买下这间老屋呢？是一开始就知道这是蒋渭水先生的故居吗？
2: 哦，刚开始是不晓得。好，那这个房子是在10年前，那有一天的下午，那我跟几个同事来这个宜兰市这边逛逛，诶，后来就发现说，诶，这边有个老房子要卖，那这个老房子非常的破烂齁。修复当然以后会很困难，那也是那个时间点有一个机缘齁，买了下来。那当初买的时候并不知道说这个是一个蒋渭水的一个旧居地，那知道蒋渭水的旧居地是这2-3年的事情。好，那宜兰市公所出了一本风华再现的书，那上面提到这个房子跟它的一个历史渊源，那其实在往前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情，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因缘，那以房子的主人，那我们也应该要接受，然后去重视这样一个空间或位置的分享。
1: 是的。好，那当初买下的一个屋况，刚才提到老板提到说就是不是很 OK， 是有一点乱的一个情形。那大概花了多少时间在整理？
2: 哦，这个房子其实整理了好几年，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公部门上班，其实时间也很有限，加上我们当公部门的这些人齁，口袋也不会太多钱齁，那就是我们需要时间，然后包括老屋的修护，其实它是需要慢慢去想的。那这个房子其实在我来之前已经荒废了40年。那台湾的房子尤其在宜兰多雨多台风的地方，那房子荒了40年，那都是非常的严重，那可能隔壁邻居也会把他不想要的东西也会丢到你们这边，所以在光清理这个房子的废弃物的部分呢，就花了非常大的力气这样。
1: 对，因为其实我第一次来到这边，然后我刚进来的时候我发现说，哇塞，宜兰竟然会有这么漂亮的一间老屋这样子。然后你进到这边你会发现老板他真的是非常用心在设计这些格局，跟把它整理到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状态这样子，然后每一个角落都有用心照顾到，跟他有一些比较日式的一些的风格的设计。好，那我比较想要知道说，老板是一开始就打算以经营茶馆为主吗？那怎么去规划这个老屋的一个设计的风格，以及我们刚才进来到现在，我们比较想要知道说，这个老屋它原先有保留了哪些部分，以及说希望能够让来访的这个客人们他们能够感受到什么样的感觉。因为其实我刚才老板带我这样逛店里的时候，发现说店内有非常多很厉害的收藏品这样子。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老板来跟我们做一个介绍？
2: 茶馆不是我的本业齁，因为我刚刚讲我是在公部门服务齁，那是因为应该说出于我们对很喜欢老房子，那在宜兰这个地方其实要稍微找到一个老房子能够整理其实是非常困难齁，因为宜兰真的台风太多，那刚好有这个机缘，那这个房子其实整理了非常多年齁，尤其在第一年的时候，因为它没有水没有电没有下水道。

0: 那还有很多垃圾要处理，所以都非常的困难。好，那开茶馆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就在5、6年前退休了，那想说有一点事情打发，可以打发。然后主要我也希望说，这个房子既然有缘，这样能够整理起来，那是不是有个方式可以跟大家来分享，让喜欢老房子的人，那也可以进来走走看看，坐一下，好，放松心情，对。这个老房子，它本身就有它的原来的样态跟格局，哈。那尽管很多的地方已经都损坏，但是，基本上我们还是按照它的隔间格局方去修。那我非常的重视，就是说，用以旧复旧的方式。所以我们在修老房子的时候，其实是千万不能用新的一些材料或产品去修，那也不要把房子修得太复杂。那以现在的空间来想，我们稍微可以比较开放式的，以前的隔间会比较小，那我们现在用一些简单的轻隔间，那让整个空间啊看起来就比较舒服。好，那对这个也许大家来的时候在视觉或心情上应该会比较好一点。
1: 哎，那店内的那个收藏品，要跟我们讲一下吗？
0: 修老房子其实有些人觉得说，哎，是不是买到又再来修？那这件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那以我自己来讲，我很喜欢这些台湾的老东西、老建筑。那保守可能有30年的时间。那我们早期就很喜欢台湾这些老建筑，那收藏很多台湾的这些民俗的东西，那碗盘啊、家具啊，我觉得这个东西都太美了哈。那新的我完全没那么喜欢。那店里面有很多的陈设，包括早期的这些台灯啊、碗盘啊，也有很漂亮的东西。那如果有机会来这边看看，也许你会很喜欢这些台湾的老东西。
1: 好，谢谢。哎，所以店内这些东西是也有对外贩售吗？或者说，
0: 店内的东西原则上是收藏哈，没有对外贩售。对，那个就是一个欣赏的部分。对，
1: 好，就是如果说大家像有对一些老物件比较有兴趣的话呢，其实可以来云仙这边走走，因为其实听老板这样讲，我觉得老板算是对于老屋的一个整理跟怎么去把它修复，算是蛮有想法跟概念的。那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现在很多人买老屋就会想要拿来做一些商业的操作或是运用。那真，我觉得这跟蔡老板他的想法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都会好奇说，这样的一间日式的老房子，尤其在宜兰市还保留的这种日式老屋，其实并不多。那保存下来的通常都会有一些人文故事在里面嘛。那尤其是云仙茶馆，以前更是我们台湾民主先锋蒋渭水的一个住家。那蔡老板可以跟我们分享这间老屋过去的故事吗？以及为什么当初会取名叫做云仙茶馆？感觉就是这个名字很好听，也很好记，很像是云仙，听起来很像是某个人的名字。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谈谈蒋渭水跟这个茶馆的故事？
0: 这个房子算是有一些特别的机缘，到现在我都想说，但是我之前就有听过说，这块地本来是有人要买来做仓库，好，那以当时这个房屋损坏的情况，其实我应该讲说，买到的人一定会把这个房子打掉。那我相信后来就因为蒋渭水先生在100年前在这边居住的这样一个事实，我觉得这样一个机缘，是特别的。那我也顺其这样的缘分。那蒋渭水先生在1906年，那后来这个文史工作者去比对他在学校公学校的一张成绩单，那上面有个住所，那这个住所他们在地震机关再去追这个资料的时候，发现这个91番地原来是他当初居住的地方。那里面又有个特别的东西，就是说，我们都觉得说蒋渭水他们家以前是经济环境也不太好，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时候是他的爸爸蒋老班把这个地方买起来？那这个持有的时间有大概7到8年啊，那个时间是蒋渭水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那包括他考上这个总督府预学校，就是现在台大医学院的前身。这个时间点应该1911年，那包括他是在这边。那他大一的时候，其实

0: 他就娶了他的童养媳。好，那他的长子，我看一下资料是1913年的元月份，所以应该讲说他早期很重要的阶段，包括他结婚生第一个小孩，那都是在这个地方。那现在就是说这是开始有去试着去了解在这段以前稍微模糊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那个立法院长游院长也来过两三次，然后蒋渭水传的著作者黄光雄先生那也亲历到这边来来感受一下。然后其实蒋渭水基金会常常办有一些导览啊，他们都会来这边，我都很愿意让他们都进来看看这个房子的这个历史跟感觉。对，
1: 那云仙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0: 那老房子也许需要给他一个名字，也许我以后不管是开咖啡或茶馆好像需要一个名字。那刚好在这个房子的楼上的柜子里面 有留下一块布条，这个布条是当初这个老房子留下来，那上面写什么，它有个落款一个时间在大正九年八月，大正九年这等于是民国九年，他说在万物这个地方你来拜访我，跟我谈一些事情，然后有一块布条，这个布条是在哪里拿到的一个纪念品，应该是在推论是在当时的日本一个叫云仙的地方的旅馆。那这个布条很有趣，后来我就想说，因为这个名字好像也蛮复古，好有飘逸的感觉，也许跟茶馆是有点搭。那外面的阿伯啊也说，你这个怎么取这么好的名字？我说就是这样吧，喜欢就好谢谢。
1: 对，就是一切都是很多的因缘巧合的安排之下就成就了这样子的一间非常美丽的一个日式的老屋。好，那最后想要请问老板说，云仙茶馆它目前的经营方式是有采预约制吗？那它的开放时间是大概是什么时间，以及说它的一个餐点的供应形态，还有预计说未来会计划说有推出什么样不一样的一个活动或者是经营形态吗？
0: 这个茶馆就我退休以后准备一年，然后到现在已经五年多了就是说这个茶馆已经开了五年多。那来的客人给这个茶馆有五颗星，满满五颗星的评价。那评价的人大概也有接近70个，因为我就看他们都很喜欢我这里，尤其年轻人更爱我这里他们都喜欢有个时间，然后这边好好放松心情，然后就坐一下。那如果要来现在开放的时间只有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的下午1点到6点，因为主要是我退休，所以没有开太多的时间。那如果你有要过来，或者说有跟朋友一起过来，那方便的话给我个电话，在 Google 上面就可以找得到，那我可以方便帮你留好的位置。好，那也比较，尤其如果你人比较多一点，那一定要先给我电话，来避免说有些空间就没有办法用。那这边这次来的客人也不一定多也不一定少，但是有时候我自己就抓不住有时候人多有时候人少，所以来的时候还能够给我个电话是比较好。那这个房子对我来讲，我退休以后是一个缓冲的一个方式在呈现。那未来因为现在我很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当初买这个房子这个地方并不是喜欢这一块地，我是喜欢上面这个建筑物。那虽然我花了很多的力气把它整理起来，但是我希望这个因缘，包括因为蒋渭水先生曾经在这边住过，那是不是我们是有个方法把它保留下来，即使我以后这个房子留不住。所以我最近就是跟文化局文化单位那边也跟他谈过，希望是不是可以申请成一个历史建筑或一个纪念建筑。那即使我这个房子又留不住必须要卖掉，那它的样态会不会继续保留下来？那我觉得对这个房子对这个地方所产生的意义能够延续下去，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对，
1: 好，是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听到老板这样讲，我真的觉得这间房子如果说未来它能够一直持续的 保留下来，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于宜兰的老房子真的也不多了，然后宜兰的茶馆也不多，尤其要找到像云仙茶馆这么日式的建筑真的是不容易。然后再加上我觉得这间老屋它在台湾的历史上有一个定位在，因为这里曾经是蒋渭水先生的故居。当然我觉得也很巧合，可以说是一个老天爷也是一个很好的安排，就是让蔡老板遇上的这间老屋。因为蔡老板他对老屋本身就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那在他还不知道这里曾经是住过一位令台湾人非常敬仰的一个民主斗士的时候，他就买下了这间老屋，然后并且把它很用心的来做适度的翻修，那保留了老屋他原有的一个记忆跟生命。那这跟我们一般到观光景点里面去看到的就是比如说有些对外招标来的厂商他去经营的一个老屋的商家形态是不太一样的。那我觉得蔡老板不但守护这间曾经是蒋渭水先生居住过的老家，并用自己经营的理念走出老屋，也走出属于云仙茶馆里不同的时代记忆，也让宜兰的历史脉络多了更多地方可以去探索。好，那最后蔡老板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听众朋友们说的？
0: 那我再讲一个因缘哈，当然很多人买房子都认为说，房子会涨人，或者说你这个房子应该有一些缘分。那我要讲一下这个东西哈，因为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当然有个牌子要挂要卖哈，那我就打电话过去。那一天礼拜六接电话的小姐就是说，你要准备一点定金。好，那我想说，好像总价我们的贷个款大概可以接受，那就跟她约礼拜一到学校去拿一点定金。结果礼拜一的时候她没有来，我就打电话给她，她说这个房子已经卖掉了。我说卖掉，因为她礼拜六值班的时候不知道。那这个房子我也不相信，我就找别人再打电话，她说真的卖掉就没有了。结果过了两个多月以后，那个小姐很紧张又打电话给我，她说那个人不要的。哇，怎么还有这种事情，买房子买一买不要，然后这个房子就这样绕回来。她说那个人后来找地震机关来做土地测量，那隔壁的房子压到这个房子后面一个斜角，结果他就不要了。好，那卖房子这个老先生说我这个斜角不要跟你拿，但是他还是不要，所以这个房子就这样再绕回来。但是我敢讲，如果是别人买这个房子一定会把它拆掉，
2: 对，
0: 那也许再盖新的房子，也许做仓库。那现在想起来是有点可惜或害怕的事情，好在没发生。
2: 对，
1: 我真的觉得这是命中注定，就是真的是刚好有蔡老板这样子来跟这间房子然后结合，让这间房子能够很好的被完整的保留下来。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收听之后也很想来云仙茶馆来走走。那它是位在宜兰市的北门市场旁边这个圣后街220巷里面的小巷子里面，那大家也可以上网去搜寻云仙茶馆。云是云朵的云，那仙是这个仙女的仙，云仙茶馆。好，那听众朋友们可以来这边品茶品老屋，也品台湾美丽的人文故事。那我是冠宇，今天访问到的是云仙茶馆的蔡崇德老板。那今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回见。那拜拜。
0: 再见，谢谢。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

小达海，爷爷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0: 打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打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打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是无法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1: 哎，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0: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达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结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鸟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
2: 喂，大家来吃小米麻薯！
0: 大家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3: 好香，好软，
4: 好好吃哦！
0: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达海注意，他没想太多跑了过去。
0: 哦，好痛哦，是什么东西蛰我？
2: 你这个单只的家伙，想要来通知蜂蜜吗？
0: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

0: 安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2: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1: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2: 小达海，
1: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2: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你爷爷做金色的梦。
1: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2: 哈哈哈哈，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
1: 那 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2: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1: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0: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2: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0: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1: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2: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0: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在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 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1: 哎，那是什么啊？
0: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1: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0: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

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打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捞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忽然打海又变成了海皮丝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常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哇，风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丝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0: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1: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2: 海皮斯海皮斯海皮斯海皮斯。
1: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达海的心。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0: 哎，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大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大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0: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2: 大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

0: 当倒麻薯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1: 达海，该回家咯。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咯。
0: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达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现在继续要来讲《佛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第68页，其度众生常宜清淡，各宜衣格，沉重妙化，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以事实还到本国。这个是讲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常常在清早的时候

清早出去，到早上吃早斋的时候，已经回到自己本来住的西方极乐世界。这是这段文的消文。清淡就是清早，衣革就是衣服的襟。那有人说呢，就是妆花的这个器具。那供养他方呢，他方就是指西方极乐世界以外其他的世界。因为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有一尊佛的出现。现在说到十万亿佛土呢，就是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事实就是吃饭的时候，从一大早到吃早斋的时候，时间很短。十万亿个佛土，这个路很遥远，而且供养十万亿佛，佛这么多，他们怎么这么快呢？就来得及回到本国极乐世界呢？这有一个缘故，也就是一般仙人来讲，就有五种神通，可以逍遥自在。何况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呢？当然，他们的神通比的仙人更加的高明了。一般有一句话在讲，五通仙人，六通罗汉。什么叫六通呢？也就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跟神足通，还有漏尽通。但是得到这样的神通呢？它有大小的分别，唯独有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人众呢，靠了阿弥陀佛的大愿力，他们的神通呢，比平常的罗汉的神通还要殊胜。天眼通，就是无论白天晚上，无论再怎么远的路，几千万亿个世界，不论有多高的大山，把它隔着，可是呢，它都可以看得见。也就是最黑暗的地方，也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像我们这个世界的凡夫，有了一张纸隔着，一道墙隔着，我们的眼睛就看不过去了。到了夜晚，没有亮光的地方，我们凡夫一点点都看不见。天耳通，也就是无论远到几千万亿度、几千万亿个世界，很轻很小的声音都可以听得见，连我们心里起的念头的声的相都听得见。我们心里一起念头，就有声音的相。极乐世界的菩萨众都听得见，不像我们这个世界的凡夫，能够听见比较近的地方的声音，以及大一点的声音，稍稍远一些呢，轻一些

听不清楚了。他心通，也就是无论什么人心里的念头他都知道，也就是不论什么书呢，他没有读过，可是书里面讲的种种的事情，种种的道理，他都能够明了。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要是不认识字的人，自然就认识字了。不像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凡夫，别人的念头，连你旁边的父子夫妻最恩爱的人，你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宿命通，也就是不论自己还有旁边人的事情，这一世前世千万亿世的事情他都知道。不像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凡夫，自己小时候的事情都忘掉了，甚至年纪大的时候，昨天的事情、前天、小事情全部都忘掉了，哪会晓得前世的事情呢？神主通，也就是他动动念头，十方无穷无尽的世界，他可以一下子就到，不吃力，也不烦难，高山大海都不能阻隔他。不像我们这个世界的凡夫，你就是很强健、常常走路的人，不过一天可以走上几十公里的路、上百里的路吧。碰到了高山大海，就被它隔住了，不能过去了。还是有大风大雨大雪，就走不过去了。你看，这叫五种神通，再加上了漏尽通，叫六种神通。什么叫做漏尽通呢？我们讲这个漏这个字，比如一个瓶子破了，装了水，它都漏出来。人有贪嗔痴种种的烦恼，他的心理念头被这些烦恼牵去了，造出种种的业来。这一念心没有办法定下来，就像一个水瓶漏了水，漏尽就是这种漏的坏处完全没有了，内心的贪嗔痴种种的烦恼都去掉的清清净净的，一点点也没有残渣，这样就得到了种种的神通，所以叫做漏尽通。现在经里面讲的，在清淡出去供养十万亿佛，到了早斋的时间呢，又回来，这就是得到了神足通。其实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每一个人都得到六种神通，不过在这里只讲到一种神足通，其他还有五种神通呢，只是没有提起来。这一段文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有天乐、天花种种的好处，往生到那里的众生呢，都具足神足通，还有其他的五种神通。下面饭食精行，也就是从他方十万亿个世界回来，早斋的时候吃过了早斋，在佛前还有各个地方
在那里

惊醒，表示他们听见的佛法，心里非常的欢喜，法喜充满。依照所说的方法去修行，他们到十万亿佛土听佛讲经说法，然后知道了自己的方法怎么修行，他们就去执行。犯这个字叫反噬，反噬惊醒，也就是吃饭的意思。在西方极乐世界，你想要吃东西自然就变现出来，想要吃什么自然就变现出来，不用去买，不用人去烧，而且味道非常的鲜美，酸甜苦辣随着个人的意思，你要吃多自然就变得多，不会多也不会少。装东西的碗盘呢，都是晶莹的波，它自然就变现出来，你想要珠宝的就变珠宝的波，吃过了以后自然就变现化去了，下一次要吃的时候又变现出来，也不要人去收拾，你不吃也不会饥饿，多吃了也不会饱胀，吃了下去也没有残渣存留在肚子里面，所以没有大小便。其实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众，只要看见了各种吃的东西的颜色，闻到了吃的东西的香味，肚子里面自然就觉得饱满了，也不要真正的去吃。我们这个世界的凡夫，吃饱了以后就想睡觉，甚至去做种种烦恼坏事情。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吃过了以后，各处散步逍遥自在，惊醒的惊就是围绕，在各种七宝池、七重行树，在那里周围一圈一圈的盘旋的转，逍遥自在的景况。下面，舍利佛，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佛又叫舍利佛，西方极乐世界像上面所说的，常作天乐，黄金为地，一天曼陀罗花，而且众生都有神足通，种种的好处都是阿弥陀佛功德所成就的。这两句和前面一样，解释也是一样。如是就是指常作天乐，黄金为地，一天曼陀罗花，而且众生都有神足通，种种功德。阿弥陀佛大愿里面有一个愿，我若是成了佛，从地以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宝贝，同了百千的种种的香合并所成功的。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所有都是珍珠宝贝，而且所有万物都有香味。他又有愿，我成了佛，十方无穷无尽世界，无论天上的人地上的人，听了我的名号，点种种的灯，散种种的花来供养我，做种种的善事，只不过做一天一夜，他将来必定能够往生到我的国土。又有一个愿，我若是

成了佛，我国土的菩萨众，拿着香花种种供养的东西，到各方世界供养许多的佛。只要一顿饭的时间，就可以到各种世界，同时而到。又有一个愿，我若是成了佛，我国土里面的众生要吃饮食的时候，在宝贝的钵盂里面，百千种味道的东西自然化现，现到面前，过了以后自然就化去。因为阿弥陀发了这种大愿心，所以他成了佛。可见阿弥陀神通广大，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些好处，都是阿弥陀佛的功德所成就的。这两句就是总结上面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种种的好处。好，现在我们请翻开76页倒数第二行，复次舍利佛，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鹤、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且共鸣之鸟，四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合雅音，七音演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如是等法。我们先消文，释迦牟尼佛又讲了，说舍利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常常有各色各样非常稀奇很可爱的很好看的鸟，他就举出来，像白鹤、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且、共鸣等等种种的鸟，这许多的鸟啊，在日间三个时分的时候，还有夜间三个时分呢，不停歇的会发出很平和很雅致的声音来。他们这种声音呢，都在演说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种种的法。这是这一段文的消文，现在下面要详细的解释。复次这两个字啊，就是佛呢他要再讲明白一点，所以说复次，那就是佛告诉，再次的告诉舍利佛，你要知道在西方极乐世界那里的常常有各种奇妙杂色的鸟，奇妙这两个字啊，也就是说不是平常所有的，很稀奇很好看的。杂色这两个字呢，就是说鸟的颜色很多种，鸟的种类也很多种，于是他就提出几种来说了。白鹤、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且、共鸣等等各种的鸟，

白鹤、孔雀、鹦鹉、猞猁啊，这四种鸟，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有嘉陵、平潜跟共命这两种鸟，在古印度的时候以前还有，不过也很稀奇，很少。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鸟呢，只有白天会叫。西方极乐世界的鸟，日间、夜间6个时分呢，都会叫。其实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像我们这个世界，晚上就是黑暗的，它白天跟晚上啊，整个都是一片光明的。那里的众生也不用睡觉，只是莲花合的时候，叫做晚上。其实，那里都是一片的光明的，所以在昼夜6时呢，这鸟都会叫的声音很温和，不粗暴的，非常的高雅，不俗气的。你听到这个鸟叫的声音呢，心里自然很和平快乐。听了他们很文雅的声音呢，心里头也清静又文雅。不但有这些好处呢，这些鸟说出来的声音还可以演说许多佛法，演唱，演就是形容的意思。因为佛法的道理很深呐，要用种种的方法把它形容出来，众生才有办法明白呀。唱就是宣扬疏通的意思，因为佛法的道理很维系呀，要把它宣扬疏通出来，使这个道理呢，让众生明了。今天我们就先讲这一些。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今天节目的第一篇音乐拼图呢，有乡村风味，旋律非常的轻快，而且听起来歌词好像不是很难。
1: 嗯，而且这个嗓音呢，非常非常的特别哦，这声线让我们听起来呢，如果你现在在打瞌睡的话，应该马上就已经醒过来了。
0: 没错，这篇音乐拼图呢，距今也超过10年啊，这是中国河南那一边的农民兄弟乐队，他们在2015年参加《中国好歌曲》第二季的时候，在首轮的比赛中呢，所端出来的原创作品叫做《我的番茄是干净的》。
1: 嗯，这对农民兄弟呢叫做杨坤跟杨宇，那这首歌曲叫做《我的番茄是干净的》，没错，就是他们自己创作的哦。
0: 对，这首歌曲里面呢，歌词刚刚说很简单，会一直听到反复叫做“我的番茄是干净的，我的番茄是干净的”，但是跟他们相对应的可能会有说，哎，手上挂着劳力士，那又或者是啊，手上还有拿着爱马仕，有各种不同的，大家感觉到这些词好像是城市里面那奢华的生活态度，可能是所谓的富有人家的一种生活体现，但是他们一直在强调我的番茄是干净的，又有一种是他们自己生活在乡村的时候，哎，不管怎么样看到自己的番茄长了出来就很开心，对自己的作物收成就可以感到有浓浓的幸福感，这有一种城市跟乡村之间的对比，一种对于物欲的追求，以及对于自己生活哎怎么样都是很美好的这种小确信。
1: 嗯，很大胆哦，就唱出了城市的奢靡跟农村的朴实，这个对比非常强烈，而且透过他们的声线呢就表达出来，据说在发表的时候呢引起很大很大的共鸣。
0: 嗯，对，就是不一定是要多么艰深的词汇，也不一定是要多么复杂的乐曲，这样子简单的小小的这种小确信的这种满足感，讲出了农村跟城市的强烈对比，他们一样就是靠着这一首歌曲也是在当时就是红了一番啊。
1: 嗯，引起很大的共鸣，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片音乐拼图，我的番茄是干净的。

0: 一首，有点轻快，又有点舞曲风，感觉唱的人有点 happy happy 这一篇音乐拼图是2018年的作品。
1: 嗯，的确非常小清新哦，来自于旺福，收录在他们对2018年忘情歌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名叫做我当你空气
0: 啊，大家听到这我当你空气的时候觉得诶什么感觉呢？是一个被无视的存在吗？嗯，这样听有可能，但是诶我们来看看它的英文歌名叫做 You Are My Air， 诶这个听起来感觉就不太一样咯。
1: 空气、阳光、水，这个空气最重要了吧？
0: 对，它里面的"我当你空气 ，You are my air"， 是指说就是没有你不行啊。
1: 对，
0: 哎，这首歌曲呢，其实对凯尔本跟纽曼来讲也是有一点点记忆点，因为就在去年是2025年，我们凯尔本纽曼音乐拼图入围第60届的广播金钟奖的时候，当时金钟奖的演出呢，就是旺福他们演唱的"我当你空气"，讲的好像是哎广播嘛。大家好像看不到摸不着，但是在空气中的回荡它就是一种无形的陪伴。
1: 对，那一场颁奖典礼对我们来讲印象深刻，尤其旺福的表演呢，确实形容的广播的特质就是声音在空气里面来来回回的穿梭飘荡。

0: 这一首歌曲《旺福一窝》，当你空气感觉是像在骂人，但实质上，哎，有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争吵的越严重，通常也可能是代表越在意啊？所以这我当你空气感觉像在骂人，实际上或许就是另外一种的，你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啊。
1: 嗯，词曲创作都是姚晓明。那这一首歌曲呢，旺福他们还在京都拍了一部 MV 哦，嗯，值得大家去搜寻看一看。
0: 嗯，我们从我的番茄汁干净第一到我当你空气，到底这个音乐拼图这样子接会往哪里去？

0: 就蛮有时代感呢、啊。
1: 而且他的辨识度非常的高，听到他的歌声绝对可以把他的名字马上讲出来。好，三二一，是谁？
0: 相信在收听节目你应该有讲出来了。
1: 嗯，没错没错。
0: 这篇音乐拼图呢叫做天天天蓝。在歌曲的一开始破题就是用很缓慢的速度唱出了天天天蓝。对，这是一个非常舒缓的歌曲。接着的叫我不想他也难呐、啊。
1: 嗯，
0: 对，那这一首歌曲出现在1982年，也就是民国71年，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潘越云的演唱。
1: 对，收录在潘越云的同名专辑。而这首令人相当怀念的华语金曲呢，是由卓以玉作词，陈立欧谱曲。而这张专辑呢，《天天天蓝》获得了金鼎奖的3项大奖，包括最佳制作、最佳演唱以及最佳编曲。
0: 歌词里面呢，感觉就是每一句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里面好像还藏了一些隐喻哦。小孩子看着母亲，想：哎，为什么你的眼睛里面流着汗水呢？
1: 嗯，
0: 相信聪明的大家应该能够理解，这眼睛的汗水指的就是泪水啊。
1: 嗯，
0: 只是小朋友可能当时候还不是愁滋味，所以看着母亲眼睛的泪水，想：哎妈，你怎么那个眼睛流汗了嘞？
1: 这样的形容呢，确实非常。

0: 天天天蓝，它除了本身在音乐史上有非常重的分量之外，出现在我们节目的第三篇音乐拼图，这也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因为我们最近就是每一集都以节日来当作我们的主题，大概每一集有五片的音乐拼图，第三片是中继站。集合第一片我的番茄是干净的，第二片是我当你空气，第三片的天天天蓝可以引出我们的上半部的主题了。这一次的这个主题呢，要对的日子是9月7号，每一年的9月7号，联合国在2019年的时候正式通过叫做清洁空气蓝天日，又或者是可以说是清净空气蓝天日，大家应该可以猜得到这是什么样的日子吧。
1: 是，这是联合国大会真的是通过的，所以是一个国际性的日子哦。这普遍表示所有的国家都非常认同这一个重要的议题，空气干净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就是近年在讲的所谓的净零碳排、环境永续，希望减少空气的污染，这也是这一个清净空气蓝天日所要传达的主轴，希望世界各国一起努力，每一个人都一起努力。是想到这个天天天蓝里面的这一个，为什么你的眼睛流着汗水啊，有一种或许是从过去到现在在生活之中，或许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有过儿时回忆中的田园风光，那时候天空的蓝色现在好像有一点点找不太到，或许你会看着天空就泛着泪了吧。
1: 没错没错。好，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前半段，清净空气蓝天日。那接下来下半段的分享主题会是什么呢？

0: 本集出现了日文歌曲了、嗯、这个是哎，还算是蛮新啊，2025年7月23号日本的歌手 Noda Emi 奖，我们的野田爱实，他发行了个人的专辑叫做 Blue， 里面收录了大家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他的汉字就写着自在。自在的歌词呢，里面有很多的就在讲说啊、自由自在，变化是任意由心。其实这一首歌大致上想要陈述的是，这个世界你会怎么看见它，或是你希望它是什么样子，一切都取决于你自己。
1: 嗯，
0: 对，有一种就是从心所欲吧。对，因为世界就是这么大，那他说如果说你在眼前看不到答案，那就剖开它吧、
1: 嗯、
0: 看看它的内在到底长什么样子，你要的答案或许就在你想找的方向里面，不用害怕去拆解一切，你想得到的就去做，因为一切都取决于你自己，自在就好，大概是这一整首歌最主要的一个议题啦。

0: 今天的节目我们说是清净空气蓝天日，我们的下半段要讲的呢，其实跟这个空气清新也是有点关系，我们下半段就叫它自在呼吸心无忧。空气干净的时候，你就可以大口用力的呼吸，非常自由自在的徜徉嘛。自在呼吸是很重要的吧。
1: 听着听着好像觉得今天的节目好像有点业配，并没有哦。
0: 业配什么？
1: 空气清净机。
0: 欢迎就是各大空气清净机厂牌，如果想来的。

0: 及横插一杠话，我们 Podcast 是可以为了你更新重录的啊，
1: 是非常欢迎，
0: 自在呼吸，心无忧，讲的有点像是说，当一切空气都干净了，如果这个世界还是一样单纯的时候，你可以非常自由自在做自己，感觉你只要大口呼吸新鲜空气，你的心情也会跟着舒畅，自然就不会有烦忧了嘛。
1: 没错，没错，所以呢，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点点滴滴，每一项元素，它的干净，它的自然，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才会有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国际清洁空气蓝天日，那引申到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自在呼吸，心无忧。
0: 那讲到自在呼吸心无忧，刚刚自在已经是第四篇音乐拼图了，也就是说我们要进到了最后一片。心无忧这个部分为大家挑选的这个，我觉得还蛮切合刚刚讲的主题哦。我们今天为大家挑选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来自我们的音乐人黄建维，由他作曲，然后词是黄建维跟吴金代共同作词的《无忧的一天》。

0: 这是收录在黄建伟他第一张民谣创作专辑叫做 Over the Way 里面的歌曲。
1: 嗯，这是已经将近20年前2006年的作品
0: 啊，这刚好已经是20年了。
1: 嗯，
0: 那这首歌的歌词呢，哎，我觉得也是带有一点田园风光感啦，但是比较有那种午后可以打个瞌睡来个下午茶的感觉。一开始就是阳光在田野洒落，蝉声还伴着树影婆娑，平凡的午后在林间穿梭，有溪水有鸟儿，还是骑着单车呢，这个感觉有一种回忆儿时，但是重点在那个无忧无虑，骑着单车追逐着白云，这个日子过得好快呀。

0: 黄建伟呢曾经获得第28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哦。
1: 这个无忧的一天呢，就是我觉得它的重点很多都在歌词里面，旋律一样是非常的平易近人，非常的轻松，完全的呼应了这一首歌曲的歌名，叫做无忧的一天。听着这一首歌，就好像烦恼都会通通的不见。歌曲的最后来到了月儿圆，风儿凉，花儿还香，他说天为被，地为床，闭上眼的时候连你的嘴角都可以幸福的上扬，有一种对于生活的平凡感觉到这种满足跟小确幸的感觉吗？
0: 没错没错。好，补充一下，黄建伟不仅仅是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奖，他还曾经是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总之呢是一位非常优秀杰出的创作型歌手。

0: 那么他也透过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细腻描写了一份快乐和自得其乐的心情。
1: 歌曲描写的背景是午后，但是想要传递的感觉是无论是早上下午或者是晚上的睡前，都希望有这一种非常自在自适没有担忧的心情，好好的享受生活，好好的享受每一个片刻生活周遭的风光景物。最美好的时刻，最美好的风景都存在生活中非常多的小细节，在现代忙碌之余，偶尔可以停下来看看天空，看看周遭，轻轻的呼吸一下，在空气太干净之前，我们先轻轻的呼吸一下，感受一下生活里有不同的韵味，感受一下生活中可以有很多细微的常常被忽略的感觉。
0: 每一年9月7号是国际清洁空气蓝天日，我们今天就以清净空气蓝天日，自在呼吸心无忧这个主题，跟大家一起分享5片好听的音乐拼图，
1: 台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
0: 下次见。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集的耳东叽里呱啦，我是主持人尤君。2026南投温泉季日前举行开幕记者会，由副县长王瑞德出席并宣布南投温泉季活动正式起跑。今年南投温泉季串联埔里、东埔、北港西三大温泉区规划系列活动，王副县长表示感谢交通部观光署补助活动经费，共同推广温泉产业。今年度温泉季活动同步行销交通部观光署举办的2026到2027台湾好汤，以台湾好汤四季全域为主轴，透过活动及艺人代言，并借由歌唱大赛点燃热情，让更多人走进南投寻找南投好声音，并在山水间感受温泉魅力。
1: 今天很开心，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又看到文天祥了。文天祥，你小时候，我小时候你害我很惨，我每次要背正戏歌都要背很久，考试都很困难。那是我们信义乡公所的秘书文天祥。我们南投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啊，我常常跟外地的住在都市的同胞们介绍啊，我们乡亲遍布在台湾的九分之一的大约九分之一的面积。那我们的高山林立啊，有100页，超过3000公尺美丽的高山，有100座被我们选为百岳，其中有40座在南投，有90座的高山超过3000公尺，所以南投啊不只是啊。这个派出所跟小学最远的距离，县政府要开车3个钟头，而且非常的广阔，让我们相信遍布每个地方，在南投才能够看到非常美的景色，在南投也可以洗到很棒的温泉啊。我有一些经验，像有一次在东埔，每次忘了那个东埔那个温泉要房间要走路拉着行李上去的那一个叫做3个字，东埔。今天我们基地公所的文天祥来了，那个叫做什么？有一天晚上我睡到半夜，把窗户打开，其实它本来就没有窗户，它温泉池外面就看得到满天星空，满天星空，用手机拍啊就。

0: 非常的清楚，一边泡着温泉，一边看着满天的星空，真是美。你在别的地方能够看到这样没有光害的美景，然后又可以泡着温泉，这是多么好的享受。所以许县长的施政三大主轴之一就是创新有趣，就是要低碳有趣。我们发展观光一定要结合整合所有的局处的业务。那我们南投文化非常的也是一个文化大县，也是一个农业大县我们首先都说我们是观光首都，其实我们也是农业大县，也是文化大县。所以我们的观光要结合运动，结合文化结合时事游购型的购买我们美好的农特产品所以来南投旅游是一个食宿游购行都能够充分满足的旅游，也是一个可以骑脚踏车赏星星看萤火虫泡温泉非常好的低碳永续旅游。那这一次的温泉季不光是这个泡温泉，我们还有第二届的温泉之声水漾歌唱大赛，就在我们已经经过好几年的改善，非常好的鲤鱼潭。各位在座的好朋友们可能很久没有去鲤鱼潭了，它不但在假日的时候有水舞那我们在这次的温泉季我们还会有放烟火，那我们会在那边邀请我们的深田新一也就是李子深杜新田深田新一来当我们的评审并且来演出相信一定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夜晚。那我们在普里温泉季之后，我们在东埔会有一三恋普里情，那会在9月17号在东埔国小在10月17号，在10月31号我们会在快雅度假村免门票入场也一样展现原名的文化还有特色的风格还有市集美食泡温泉这个三个温泉季，虽然我们感觉到好像每年都是温泉季，都是类似的方式，但是你不觉得凡是经典型的旅游一办再办一去再去都是永远不腻的，何况我们每年在我们的环境上都有改善，在我们的活动节目上也有增添。我相信大家来南投旅游一定会经历到非常新鲜非常更为光亮夺目的节目。那我们在9月20号在这个月在日月潭就要举办万人泳渡，那今年有21000多人只要超过20000人就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渡潭的游泳。那我们在10月3号到10月11号又会有开博览会所以说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到南投来旅游相信能够度过非常愉快的这个活动跟假期在这个地方代表许县长邀请大家到南投来洗温泉我们永远唱不腻的温泉乡的吉他，我们永远泡不腻的南投的温泉，带给大家更美好的生活。祝大家平安健康，一切顺心，谢谢。
1: 中华民国温泉观光协会理事长李浩伟表示，南投好山好水拥有非常多元的旅游景点，同时还有3个不同特色的温泉区，欢迎全国好朋友来到南投感受山林温泉的疗愈时光。
2: 南投好山好水对于旅游景点来讲也是非常的多元，而且在南投腹地有限的情况下也同时拥有3个温泉区，而且都拥有不同的这个特色，不同的玩法。那目前也除了国旅补助之外，南投县政府也加码有举办这一个南投好康月的这个活动，那主要是希望大家来到南投旅游，除了使用国旅补助之外，也可以来收集这一个合法商店的这一个发票来登录，就有机会可以获得这一个汽车以及其他的大奖
1: 今年南投温泉

暨活动首度采用双活动大使阵容，森田 CP 李子森、杜新田两位兼具演唱实力与高人气的艺人，也将在9月19号在鲤鱼潭举办的埔里温泉剧揭幕当天举行的第二届温泉之声水漾歌唱大赛担任评审，邀请全台民众以歌声传递旅游记忆，让音乐成为串联南投山林、温泉与人文魅力的桥梁，展现属于南投的独特风貌。而接续登场的玉山恋东埔情东埔温泉季活动，10月17号在东埔国小登场，除了夜间的浴衣火把采接活动，还有农特产品及文创商品的摊位展售，邀请民众嗨翻庆典。亚洲登场的北港溪温泉嘉年华10月31号在泰雅度假村举行，活动当天免门票入场，也安排双金歌王沈文成范特西乐团精彩演出，现场还有原民文化体验互动咖啡提供民众品尝。南投观光活动9月10月接力登场，迎来两大观光盛事，包括9月20号登场的日月潭国际万人永渡及10月3号到11号举行的世界茶叶博览会。透过南投旅游好康月，10月底前登陆发票抽双 B 电动汽车，并串联运动文化与温泉观光产业，带动秋季旅游热潮，邀请国内外旅客走访南投，深度体验山城风光、温泉美景与茶香魅力。

0: 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长期深耕公益教育与人才培育，致力于建构青年公益人才培育平台，串联学界、公益师及产业资源，持续培育兼具文化素养、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的新时代公益人才。今年携手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华范大学、国立清华大学、亚洲大学、国立台南艺术大学及国立东华大学等六所大专院校，共同办理2026台湾公益学院暑期青年公益人才培训营。历经五周的密集培训，学员日前在结训典礼暨成果发表中展现160组精彩创作，呈现青年世代对公益生活与未来的多元想象。亚洲大学设计学院院长姚村雄表示，公益中心长期投入公益人才培训，提供完善的学习资源与创作环境，让参训学员得以充分展现创意与设计能量。
1: 那这位学员今天能够等一下走秀出来这么丰富的一个公益创意作品出来，应该跟他感谢这一个多月来辛苦，应该是这半年来行政规划还有辛苦授课的所有老师。好，这个月来我在亚洲大学上班时间，每天看到这一群学员在我们教室的空间进进出出，真的非常感动。好，那台湾公益研究中心其实扮演一个很重要角色。好，那个战后到现在台湾公益的一个传承，除了靠各位理事长、民间匠师这一些公益的专家耆老，这样那个能够把他们的一个专业把它传承，公益中心扮演一个公家机构做人才培育。好，我一直在想，我民国70年我来这边研习一个月，民国70年在座很多年轻人可能都还不知道在哪里。那时候住在那一边宿舍啊，然后一个月时间，那个以前叫做大专生的公益的一个人才研习，在这边很好，吃饭不用钱，住宿不用钱，材料不用钱，全部通通好。那一个月时间让全国大专的学生，因为我年轻读板桥有个叫国立艺专，那个年代我们到这边来学习。后来我跟公益中，因为我跟公益中心的一些好朋友常常在提说，以前大专生研习营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继续把它推动。那今年不只是大专学生、社会人士只要对台湾公益有热忱的人通欢迎。那因为说实在，现在在 AI 快速发展时代，我们一直在想说有什么东西是 AI 无法取代的，那个工艺的质感，那个手工的感情这些都是我们没办法从那个 AI 时代当中，我们没办法。很多人是说是不是以后工业也会被电脑 AI 取代，其实在技术上面可以融入 AI。 我知道工业中心这边把陶瓷已经融入用那个 3D 内印对不对？那我觉得那个手工操作的职人精神是我们台湾工艺非常重要。那也感谢工艺中心这么用心办这些活动，更感谢我们亚洲大学林清梅副院长，他帮工艺中心执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最后整个总成收尾的，等一下走秀这个很重要计划。
0: 公益中心主任梁进志表示，青年是台湾公益永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公益中心秉持建构公益生态系的理念，扎根人才培育以稳固公益产业根基，未来将持续串联学校、公益师及相关产业资源，完善育才与实践支持机制，提供青年更多学习、创作、交流及展演的机会，鼓励新世代在传统公益基础上勇于探索与创新，让公益文化在世代传承中持续累积能量，进而为台湾公益发展开创更多可能。而此次的成果发表也是成果展示的起点，作品预计在9月18号起在公益中心地方公益馆1楼展出，透过展览延伸成果发表的交流能量，让青年创作者的学习历程与创作成

果持续曝光，也让更多民众亲近公益，认识公益，感受公益新样貌，共同见证台湾公益世代传承与永续发展的未来。相关展览资讯请到公益中心官网查询。

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耳东叽里呱啦每周四中午12点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者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2026丙午科法师戒品奏职受禄齐安吉祥教会暨武当圣和泰玄上登108层刀梯技能第28届进会，定于9月13日于台中市运动局丰原网球场旁空地举办盛会，届时欢迎各界共同参与这项民俗文化传承有意义的活动。请听记者谢佩金报道。
2: 中国武当道教泰玄法师协会理事长萧燕宇表示，盛会进入第28届，配合上天28星宿规律运转，趁势而起，实具道家民俗文化传承意义的活动。
3: 那23年连办28次这种持续不断，就是为了弘扬我们玄天上帝真武祖师道业。那也希望在这借由这样的法事来培植正统的法师人才，那可以在我们道教界为道教来效力啊，或者是为信众来消灾解厄。
2: 中国武当道教泰玄法师协会创会长萧道贤表示，台中圣和真武宫、中国武当道教泰玄法师协会、泰玄宗坛之道乐团，在这三个单位之中，不仅培养出法师有上千人以上，遍布海外各地，更有道不出门而显绽放于人间，法不清传亦有济世救苦之功。
4: 感觉说，哎，上千人28星宿，我办了28岁，应该一个圆满结局，因为我年纪已大了，要我也要传承给我女儿。我女儿是萧恩女啊，她是也是拜现在武当山道教协会刘云果为师，那也是她的徒弟，所以她也是传承。我现在也是。这边办好，刚好转移给他，就传承。以后他看上天你给他的指示，还有他的意义，看他再去联系我们的这个活动。
2: 上登刀梯是培养法师最好的方法。

0: 从中宣扬中华五千年道教文化，并成为引导人们行道的标杆。以上是记者谢佩金在丰原的报道。
1: 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即将于9月17日至23日在台湾大道市政大楼登场。今年以漫威时光为主题，卢秀燕化身中华一番经典角色小当家，邀请市民与全台动漫迷一同走进漫画，品尝专属台湾饮食滋味。请听记者谢佩金报道。
0: 卢秀燕市长指出，今年漫威时光从大家最熟悉的吃为出发点，用饮食记忆触及大家最熟悉的日常，引导观众看见食物背后的土地历史文化交流，不只是阅读一个故事，更是阅读台湾人的生活记忆。现场特别设有台中美食地图留言区，鼓励观众写下美食推荐。
2: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扩大，我们今年第一次举行哈短漫的这个大赏，短漫的大赛哈，第一次，那来鼓励所有这个动漫的这些作家们啊，或者是好手们哈，能够透过不同形式的动漫方式来展现。
0: 今年展览规划“时光飨宴”、“创作实访”、“台漫茶屋”及“漫食兴味”四大展区，精选台湾原创漫画，呈现台湾丰富多元的饮食文化。假日期间还有动漫同人创作市集和漫画讲座，也欢迎民众踊跃参与。以上是记者谢佩金在台中新市政中心的报道。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1: 本台消息，第一届校园逐格动画大赏现正开放征件至115年11月1日止，最高奖金新台币2万元整。台中市政府新闻局邀请台中市各级学校师生及亲子团队踊跃参与，以逐格动画记录生活，描绘家乡，让更多优秀作品与孩子的创意被看见，共同累积台中动画教育的创作能量。本届征件主题“孩子视角，洞见在地”，鼓励孩子以动画创作发挥观察力与想象力，创作内容以在地故事、校园特色等元素，适合儿童观赏为主轴。参赛作品需为2025年1月1日以后完成的作品，且适合7至12岁儿童观赏的动画影片。参赛者需为台中市国小一年级至国中一年级新生，以团体报名组队参加，每组包括2至6位学生与1至3位指导老师。参赛作品规格需为90至360秒长度的影片，创作所使用的媒材不限种类，包含粘土、剪纸、绘画以及真人叠影。此外，亦可选择各类物件，例如玩具、玩偶或天然素材等作为创作材料。影片解析度需为 1080p Full HD 的 MP4 或 MOV 格式。音乐需具备合法授权，也欢迎自行录制在地环境音。更多活动相关讯息，请至台中第一届校园逐格动画大赏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抢好康的机会来咯。2026天津赛衣节将在9月11日至13日限时三天封街盛大举办。除了出清夏季服饰，今年更融合日常穿搭、永续手作、毛海美学与文创寻宝的假日盛典。天津路商圈主委张胜明表示，每年夏秋之际，天津路商圈皆会举办天津赛衣节，除了出清换季衣物，也举办超优惠促销吸引人潮。今年赛衣节举办了多项活动，其中开幕首发活动为4-2袋入天津限时装袋，民众只要缴交200元报名费，就可挑战限时将衣服塞入4-2大小的塑胶袋，

只要不撑破，就可以整袋带回家。张竹伟补充，除了有趣的活动外，今年也提倡永续与动物关怀的理念，活动邀请专业职人现场引导，将民众家中闲置衣物重新剪裁，制作成毛孩专属领巾。另外在特卖区消费满100元可以获得抽奖序号，闭幕当天将抽出一斤银幕、电冰箱等大奖，邀请民众一起省荷包抽好礼。本台消息，澄清医院又要办理一年一度的健走活动啦，就在9月12日台中乐成宫，一样免事先报名，免费参加，还有丰富的大奖让您带回家。今年准备的大奖有65寸电视之外，还有空气清净机、脚踏车及 Apple Watch 11寸平板电脑等多项丰富大礼，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9月12日在台中乐成宫举办的健走活动吧，把大奖通通抱回家。早上6点30分发放早鸟券，前300名可享早鸟优惠加码。早上7点30分出发健走，妈祖陪你走，健康久久。地点在台中乐成宫，期待大家前来一起同乐。还有左道中兴大学可享双重中奖机会哦。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佑君。那今天呢，一样是闲聊的时间，我们欢迎两位。
1: 嗨，我是浩辰。
2: 嗨，大家好，我是子荣。
0: 我们今天要聊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
1: 我觉得今天的背景音乐我帮你想好了，
0: 什么？
1: 放个大悲咒，你觉得？
0: 太不吉利了。
1: 不是不吉利，我们这个是帮别人祈祷
2: 磁场。
0: 我没有怎样，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是那个车祸，就在三天前，我在下班的路上经历了一个巨型、重大，就是如果以看到那个照片来讲的话，重大的车祸。但好险，就是万幸我人完全没事。
1: 如何形容？就是你可能会在新闻上看到那个画面。
0: 对，
2: 真的是新闻画面。
0: 主要是因为这一起没有人员伤亡，
1: 所以
0: 不然的话可能会上新闻。但是它的严重，就等于说我们都很幸运啊，就是都没有人受伤。为什么邀请两位呢？因为那个子荣是第一手接到我的那个新闻画面。
2: 真的哎，我震惊到不行，震惊会下那个标题，震惊惊叹号。
0: 我们要先讲地点是国道3号。内侧车道。上礼拜四下班的路上，然后我平常是走国道三号接气室上班，在国道三号已经快到家了吧，距离不确定，就是在内侧车道呢，毫无预警的被后面直接撞上来。然后撞一个呢，就是当下其实我觉得，因为我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所以我就是被撞到之后，我有擦一下那个内侧那个护栏，然后再又碰到前面的车。所以我是前后都，我是等于我变成它是一个三连撞，然后我是中间那一台车。然后相当的那个幸运的是，就是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就连皮肉伤都没有，就一点受伤都没有。当下我真的觉得说，哦，God，这是国道三号，我可能要交到在这里了，好可怕哦。你们有类似的交通事故经验吗？
1: 我有车祸过，但都是摩托车。
0: 机车嘛，
2: 我没有，但是常常因为我们家偶尔也会开车，然后有时候看到别的车道会有，或者是对向车道，我就觉得哇，超级严重。

0: 可怕，
1: 很可怕，
0: 真的很可怕。
1: 就是看别人的时候觉得说哇撞得好严重哦，怎么撞的、嗯、但是自己经历的那当下，我当下真的有一秒钟说完了，可能要交代在这里，因为在国道上、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车子又飞出去。看新闻都会觉得二次撞击都会很严重，当下我确定已经停下来的时候，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哇塞，玻璃都破了，驾驶座这个这一扇窗没破。我说好险没破，不然的话不就全部都砸到我身上、嗯、但是我的后面的挡风玻璃跟后座两侧的玻璃都已经破掉了。因为玻璃破了嘛，所以那个呼啸而过的车身，我想说当下现在怎么办，110先报警。然后他就说好，那你现在就是如果在安全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们的建议真的是一件完全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他说你现在车子可以移动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好，那如果可以的话，因为在国道上真的很危险，所以他叫我下车，然后先拍照，拍完照如果可以的话先把车慢慢的移动到路肩。
0: 但是做不到，
1: 真的做不到。就是真的太可怕了。因为我光要打开那个车门我都啼笑了，可以想象在国道上你要开车门、
0: 哦、然后人要走下来，
1: 对，
0: 压力很大。
1: 因为你而且因为我的车窗是破了嘛，所以你那两边的呼啸声你都可以听得到，那你就会觉得说我真的不敢下去。
0: 对啊，车速很快、欸、很危险。
1: 对，很可怕，而且是一台接着一台。我说啊，现在下车。他说对。我说可是车速很快、欸、他就说对，但是在安全的情况下真的，因为如果二次撞击会非常严重哦，这样子挂掉之后，然后我就发现我两边车门都打不开。
0: 天哪，都变形了。
1: 对，我后来我就发现我是右侧那个门可以稍微推开一点点，可是它是一个很缝的缝隙。我为什么会想说倾向于先待在车上，是因为我就看了一下，哎，我后面那台车，我觉得它应该是很用力的撞到我，因为那个距离好远，它离我好远好远好远哦。我想说那它应该撞到我，然后我又这出去了一段，对，我又弹出去了一段，然后才又碰到前面才停下来。那我就想说虽然这样想不太好，但是想说假设又有第二次的意外发生的话，还有一个挡在我后面。而且
0: 还有肇事者在后面。
1: 对，除了他之外，我还有一段助跑的缓冲期，好像还可以。我就比较倾向说我比较想待在车上。但是我最后还是有把那个门推开一点点，然后那个门就是你要用手臂顶着它，然后赶快钻出去，不然我很怕被那个门夹扁，就是它完全推不开了。拍了两张照片，赶快跑回车上。当下会觉得，我觉得我算是蛮淡定的，就是我知道说我要先打电话，然后我也没有很害怕，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后面有一台车顶着。如果只有我可能会很紧张，就是可能要去放那什么，就是
0: 对，
1: 我是被后面撞嘛，所以你看我交通锥也不能拿下来的。
0: 对啊，
1: 所以说，所以以后是那个到底要放在哪里？是要放在比如说副驾驶座的椅子底下会比较容易取得吗？
2: 哇，这是一个好值得深思的问题。
1: 对，我忽然发现就是因为大家都放在后车厢嘛，大部分我们东西都是那种什么事故的那个三角的那个都是放在后车厢，但是以我的状况来讲的话，我就没有后车厢啦。
0: 而且你的后车厢是不是直接可贴到你的椅背上面？
1: 对，我就直接变成 smart。
0: 对，
1: 就像子龙讲的，我的后座就是已经直接贴到我椅背，所以非常庆幸我没有载乘客。
0: 嗯，
1: 要不然他们搞不好就真的交代在那了。回过神来，你看到那个情况的时候，就觉得说，哦，我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我真的属于大难不死的那种。嗯，而且没有受到任何的，就连皮肉伤都没有。
0: 确实，因为那个我看到那个画面是已经请拖吊车拖起
1: 来，
0: 吊起来，然后要上拖吊车那个画面，
1: 我们要移走。
0: 对，然后我就看到后面凹了，但是前面也凹了耶。所以我就想说哇，那一定是连环撞。那你的人呢？你的人呢？
1: 所以我后来想说我要通，因为我就通知家里嘛，然后再通知公司嘛，然后因为子龙是我的主管，所以我要告诉他我明天可能不能上班。发现车祸的时候传讯息给人家，我第一句会说先讲哦，我完全没事，然后我没怎么样。因为发现当你要通知一件事故的时候，可能要在前面说才讲说哦，我出车祸了，然后接下来做什么，然后再附图这样子。
0: 真的，
1: 因为如果你只附一个图，哇，收到的人真的会疯掉，会很紧张。但是我后来发现这好像是一个可以分享的点，就是如果说真的不幸发生类似意外或是事故的时候，第一句要先讲我人很平安，我没有受伤，或是只是一点皮肉伤，已经处理好了之类，然后再来叙述这件事情。但我比较想好奇，就是因为像子荣他是收到了我的影片嘛，然后浩辰也是，因为我怎么能叫主管帮我写假单呢？我当然是跟通知他说我明天不会来上班，然后再请一个我的隔壁同事说请帮我填那个假单，我明天不会来上班，那我也是把那个事故照片传给你。那你有什么感想？
2: 就是看到就是干呕啊，
1: 太严重了吧。
2: 对，不是，因为那个就是真的很像是新闻画面才会出现的，
1: 我自己也觉得
2: 影像啊。对啊，然后就是但是你就是想说

0: 啊，人没事最重要啦。
1: 对，我
0: 对，因
1: 觉
0: 为
1: 得真的是人没
0: 自
1: 事
0: 己
1: 比
0: 经
1: 较
0: 历
1: 好。
0: 过，因为但我像我跟你处理车祸的方式也蛮像的，就是我都会，好比说我即便是被撞，然后那种躺在地板上这样子，然后我会等救护车来，上救护车到医院之后，我第一次出车祸也是这样，我第一次出车祸19岁，快脱离19岁，快20岁的时候，然后我也是出了车，我还载我的同学哦。然后我们两个一起送医院那样子，
1: 好可怕！
0: 对，然后我是到医院已经做好笔录，然后
1: 就
0: 挂完
1: 结
0: 急诊
1: 束
0: 之后，
1: 了。
0: 我才打给我爸，对，我才跟他说，哦，我出车祸，现在人在医院，我没事，就是还活着，
2: 天哪，天哪，枯萎，
0: 对，就是还活着，但是
1: 天
0: 我已
1: 哪！
0: 经一切都处理好了，这样子，你只要来接我回家就可以了，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
1: 好
0: 这样
1: 成
0: 子。
1: 熟哦，
0: 因为我觉得
1: 是。
0: 真的在事情发生的当下，一定会害怕，但是我觉得冷静才是唯一王道
1: 没错，真的是完全不，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当下我可以这么的淡定，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但是当下都很淡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对。
1: 可能我是一个大人的，我觉得，哎呀，我是一个大人，哎，再补充说明，我今年39岁，即将要过四
0: 干
1: 十
0: 这
1: 岁
0: 逢
1: 生
0: 九真
1: 日，
0: 的很
1: 这
0: 啊。
1: 个九真的
0: 对，
1: 是，
0: 逢九真的很可
1: 哦，
0: 怕。
1: 天哪，天
0: 然后
1: 哪，
0: 我刚满30嘛，所以我就是在过去那一年，
1: 对
0: 我这
1: 啊，
0: 过的
1: 战
0: 战
1: 战
0: 战兢
1: 兢
0: 兢的
1: 兢，
0: 生
1: 对，
0: 活，
1: 战战兢
0: 真的
1: 兢。
0: 是战战兢兢。
1: 对，我那时候还有跟浩辰说，哎，这就是39岁的威力吗？
0: 真的哎，
2: 而且那天是中元节，
1: 哎呀，
0: 我跟你
1: 为
0: 讲，
1: 什么百鬼夜行？
0: 我有想到这件
2: 我的
0: 事
2: 汗
0: 情，
2: 都流
0: 我们
2: 下
0: 我就
2: 来。
0: 想说，我跟你讲，我们就是下午准备的够丰盛，好
1: 哎
0: 兄弟有
1: 呀，
0: 保
1: 真
0: 佑，
1: 的是，
0: 真的有保佑。
1: 我们买了很多好吃的，
0: 对，高级的，
1: 没
0: 就
1: 错，
0: 进口零食啊，
1: 是
0: 也不
1: 吧？
0: 是说我们就是宁可信其有
1: 对，
0: 啦。
1: 我们要尊敬这世间的万物。
0: 对对对，
1: 我为什么会特别传那个小红被吊起来？小红是我车的小名。我当下从发生，然后到打电话，比如先打给我妈，因为我妈一定会觉得，哎，怎么我还没回家？那个我妈，我也是跟她讲，妈妈在那个国道3号，我没怎样，我也没受伤，都没受伤，但是在国道3号被撞这样子。但妈妈就会开始啊，怎么样？怎么说？想要聊天，说开始我已经啊，怎么撞的？什么的？太细节了，我现在还在国道三号上。
0: 我
2: 现
0: 们
2: 在
0: 回
2: 最
0: 家
2: 后
0: 再
2: 的，
0: 聊。
1: 我要说好了，没有要跟你讲，就是先告诉你，拜拜。所以当下都没有任何的，就是。你没有那种恐惧感，也没有不知所措跟那种焦虑感。但是我看到那个我的车被这样吊起来的时候，我有一阵鼻酸，我很想哭我想说，陪我这个上山下海的这个小红，这次好像可能要跟他说拜拜了。
2: 因为看到那真的很严重，我第一看到就是哇，玻璃几乎全碎，他就
0: 还有就
2: 是，
0: 是车头
2: 对
0: 整
2: 啊，
0: 个
2: 车
0: 车
2: 头
0: 尾
2: 车
0: 那个
2: 尾都
0: 凹进
2: 凹
0: 去。
1: 哎，没错哦，我开的是 T 的，那我刚刚前面有讲嘛，就直接变成一个 smart。就是我自己目测看到那个当下，我都觉得说这应该不可能修理，它要报废了。我的小红啊，我买8年嘛，我本来预计在的时候我要开15年，怎么这样子啊？
0: 觉得它的寿命还没到，
1: 就是这么忽然，我们就要说一般，比如说我是预计换车，那我可能还会开
2: 跟
1: 始
2: 他
1: 看
2: 说个
1: 车
2: 谢
1: 啊。
2: 谢，
1: 当下我就真的有点鼻酸，就很难过，然后我说哇，好舍不得，我们就这样忽然的说再见了。很伤心的感觉，就是我还没有准备好要
2: 在
1: 跟
2: 这个
1: 他
2: 时候出
1: 道
2: 现。
1: 别。因为我每一天开车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就是我上班下班之余，因为我还要去南投嘛，没有车几乎没有脚，我是不能没有车的人。不知道大家懂不懂那个跟车子有革命情感这件事情？但是，就这么忽然的要跟他说再见了，我觉得心里有一点点酸酸的，跟有一点点舍不得。
0: 肯定的啊，你说花钱买的还贷款贷那么
1: 对啊，是不是？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热腾腾在这个中元节那一天，39岁中元节那一天发生的一个重大事故。非常谢谢小红保护了我，
2: 真的
0: 真
2: 哎、欸，
0: 的。
2: 我第一眼看到就说哇，你说你没事，我就说哇，那真是庆幸，就是他有钢铁般的意志，
1: 对，没错，就
0: 真
1: 是
0: 的
1: 他
2: 有很厚的钣金保护你，
1: 守护了我。
2: 真
1: 但是
2: 的
1: 就是我这次就要跟他说再见，所以
2: 真的。
1: 隔一天我去写那个出险报告，因为我就是拖回去我平常的那个保养厂，然后写那个出险单的时候，我还特地去给他环景拍了一次他最后英勇的身影，就是谢谢他，就是陪伴我这么多年。哦，我要哭了，天哪！好啦，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人生，我觉得我不想再经历，也希望大家都不要再经历这种可怕的事故。但是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我也不是说怪别人，或是说觉得自己都很谨慎，但是你就是真的，我真的就是正常行驶在每一天上下班的路上，然后就被忽然从后面讲砰，
2: 所以我就有一个感悟，因为我还没有考驾照，我看完之后想说那我还要考吗？我觉得台湾的路好危险哦，而且我也很怕我自己就是有失误，我也不想害别人，所以我怎么办，我到底要不要去看？
1: 我觉得新手驾驶就不用担心，是因为会
2: 很
1: 小心，
2: 很慢嘛，
1: 所以第一你的速度不会很快，第二你
2: 会
1: 很
2: 我要抓紧
1: 很谨慎，并且相对于各项法规比较熟悉，规则啊、转弯啊什么之类的。
0: 要有时候刚出完车或隔天骑车有没有？你就会大概时速40，
1: 特
0: 别你不会去抢红灯，你不会去抢黄灯，
1: 你会悠悠的
0: 乖乖的骑在车道上面，
1: 因为会有一点点心有余悸的感觉。
0: 你不会在台湾大道飙到80，
1: 台湾大道还可以飙到80，是车流量那么大哦。夜间的中港路，
0: 对对对。
1: 好，那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但就像刚刚浩辰提到，我觉得就是冷静，
0: 对对对，冷静是
1: 发生事故的时候，冷静是王道，就是你只有在当下，然后一件一件把该处理的事情处理。第一件事情是打电话嘛，就是如果没有人受伤，那就是打110；如果有人受伤的话，一定是先叫救护车，然后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然后其他的我觉得钱可以再赚，车子可以再买，就是人平安真的是最重要的。
0: 真的，
1: 我真的很庆幸，就是我毫发无伤。
2: 嗯，所以我们今天中午要吃猪脚面线。
1: 呀、yeah, ，对，用这个契机，我们要吃猪脚面线，庆幸我们还可以一起上班。
2: 真的。
1: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就是希望大家就是每天都可以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2: 行车平安。
1: 对，拜拜，
0: 拜拜。
1: 今天的节目也将接近尾声了。宝岛美乐蒂每周一到周四中午12:40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者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电台有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最前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3: 大雅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雅好轮药局看来买买好，大雅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剂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7: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湾区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汤，宏湾区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湾区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台中市政府重视山区道路通行安全，持续优化道路品质。太平区长龙路四段为串联台中太平山区与南投县国姓乡的连外道路，建设局透过道路烫平、边坡稳定、排水强化等工程，提升太平区长龙路四段的通行安全，并

0: 少年嘞，要去倒位？
1: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2: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3: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4: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小伟今天非常开心哦。刚刚呢，其实跟我们这位空中来宾来聊聊哦，他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那大家看到呢，这个造型是几尾鱼，哈、哦，一尾鱼，一尾鱼的造型呢，所设计的小包包、小侧背包啦。所以小伟就是说，刚好看到这个非常吸引人，可以介绍给我们空中的朋友们。然后就是我们来自我们李记乌鱼子，也就是呢，南湖林仔的。嗨，帅好朋友怡琳，我们欢迎怡琳，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怡琳，来自于林口湖。
0: 其实呢，小伟哦，第一次跟怡琳是在我们县府所举办的哦520集团婚礼当中来认识，
1: 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觉得，哎，我乌鱼子跟婚礼集团会有什么关联呢？
0: 破秋嘞，
1: 是
0: 伴手礼。
1: 对，除了伴手礼以外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很有巧思哦。他说，因为我乌鱼子就是有。很棒的寓意在。我说请问、因为他告诉我说，因为乌鱼子是很多卵，所以代表着多子多孙多福气
0: 哦，刚刚好符合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吉祥的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怡琳哦，对于他自家的产业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分享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呢放下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做一些相对来讲啊、比较没有那么劳力活的工作，那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云林在地的渔业文化。

0: 长辈的身体不好。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想要回家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1: 怡琳这样子回来家乡多久时间了？
0: 今年算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
0: 对。
1: 那你本身原本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0: 我原本的行业就是英文绘本老师。
1: 这也跨太大了吧。
0: 是的，没错。
1: 从教学生变成呢要跟这些鱼啊齁

0: 了，但我们小时候确实都是在渔温长大的、嗯、小时候就真的确实会用那个竹筏，
1: 对，
0: 然后拿着那个
1: 就白啊撑高，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渔温在那里就是滑来滑去，然后会帮忙喂鱼，其实有点是玩水，小时候是喂得很开心、啊、对对对，
1: 是我觉得咱海船这些非常辛苦的偷海人哦，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呢其实每天也是跟老天爷在做一种赌注，甚至呢是说人家说靠天吃饭，
0: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股乐天的气息、嗯、对，就即便他觉得哦怎么那么辛苦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都会回说哎，其实也蛮好玩的，
1: 是我觉得其实呢乐在其中做中学哦，可以把自家就是咱家己的三亚这样子做一个推广哦，尤其小伟是本身是大挖刷刷刷的人，我自己呢本身很喜欢往海边跑
0: 哦，
1: 对，然后不知道说呢我们伊琳哦从这个海线从小在海耍呢海靠这样的行动这样成长，会不会说哎，相反过来反而很向往山区大自然那种感觉？
0: 我们其实确实平常是会到山区那边去玩一下，
1: 是，
0: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海边他自己是养殖海产，但是其实我们确实很真的真心很喜欢吃海产，有些人是自家养的他会觉得太常吃了，
1: 对啊吃到腻啦、啊、
0: 对，但是没有哎、欸，我们一家人就是还是很 enjoy 一次海鲜、欸
1: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还会从这个海鲜里面你们是不是相对于说要分辨哪一种鱼的种类会来的容易许多，
0: 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比较常看，
1: 对、啊、
0: 然后还有对于那个海鲜的新鲜程度的这个部分也会蛮敏感的，
1: 这个判别，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说一般住在海，讲到这个我想到住在海边哦，我有一次很特别想吃那个鳗鱼饭，
0: 嗯，
1: 鳗鱼饭的时候呢我千里迢迢哦我跑到台南的某一家百货公司去吃，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呢他刚好我们这样子聊着聊着嘛说这海产是对咱婚礼去的，
0: 是啊，
1: 对，所以我说啊我在你婚礼上班我在云林上班那我就往海耍照的话我千里迢迢搭车到南部去吃，对，
0: 是的没错，其实云林口湖有一部分的渔民他是专养鳗鱼的，
1: 是，
0: 对，所以云林的鳗鱼产量是蛮多的，
1: 那像说乌鱼子呢，乌鱼子算是现在是他登丢席吗？
0: 乌鱼子其实它正式的产季是在冬至前后，如果是以台湾养殖的部分冬至前后十天、
1: 哦、
0: 也就是一年就短短的这二十几天的产季，那所谓的产季就是它鱼的肚子里结的卵会是最肥美的时候，
1: 嗯，
0: 对，在那个时候你把乌鱼剖出来它那个卵就会是最大的状态，
1: 所以你一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相较就二十天左右的，
0: 对对对，
1: 盛产期，
0: 是
1: 哦，盛产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捕捞之后呢，一年那么多天，
0: 就是那时候是盛产期，所以那时候会把鱼卵都取下来，那我们就会放到冷冻库做急速冷冻的部分，
1: 嗯，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做，慢慢制作，慢慢日晒，这样子，对，
1: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其实在乌鱼子加工的部分它展现了很多的职人精神，因为不管是从很早就要开始冬天上工的时候手是在冰冷的水里，还有一些修补的过程，它那个整个技术的细心度，
1: 嗯，
0: 还有甚至是压乌鱼子的功法，那个搬石头是我个人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1: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费力的部分？
0: OK， 那个石头就是我们刻制的一个水泥的长方形砖块。
1: Yeah.
0: 它一颗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30公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接一个很像手把、提把的东西，方便我们搬运它。
1: 是、mm-hmm.。
0: 然后需要石头，主要是为了让乌鱼子吃起来更扎实 ，Q 度更好。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它需要就是在我们一整天的日晒，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就需要用石头下去压制它、
1: 嗯、哼哼，
0: 然后隔天早上就是太阳出来我们要推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再把石头拿起来，这样、
1: 嗯、
0: 所以它一整天就是要搬来搬去，推来推去，
1: 不断的重复，
0: 对，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
1: 哇，那这些渔民朋友们就像以你们本身在做，会不会其实相对肌肉比较结实，每天都在练重训啊？
0: 没错，完全是哦，
1: 是哦，
0: 对对对。
1: 那尤其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有没有说一些条件限制，因为你刚刚说二十公斤嘛，
0: 对，
1: 这样的体力女孩子，
0: 对，
1: 一般小女生 OK 吗？
0: 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做的蛮

0: 蛮开心耶，即便辛苦我都觉得蛮有趣的，但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这个石头，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女生如果没有稍微练习一下，我觉得是不 OK 的，
1: 是不 OK 的，
0: 因为真的是太重了。
1: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哪个 crochet 哪个姿势，他们做个深蹲、蹲马步蹲好才提得起
0: 来？我觉得真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到平常的日常锻炼，
1: 好吧？该运动还是要运动，
0: 是的，是的，
1: 该运动还是要运动。那其实这样子工作，尤其怡琳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哦。但是呢，他却愿意回到家乡做这样一个投入，那当然是从小环境的关系啦。
0: 是
1: 是，那怎么会有这个脑筋这个方向呢？动到说我想要把乌鱼子不只是传统的生产出来直接销售，而是进化到呢，哎，你看它有特别的包装啦，甚至呢研发出文创的这一款。
0: 因为其实传统的乌鱼子加工的行业就是只有在冬天，就是生产的是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那我也不可能说我冬天回家工作，然后冬天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作。
1: 对啊，
0: 对，哪一个老板会
1: 愿意
0: 说愿意
1: 这样子？
0: 对，一年只能做两季半，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我就要回
1: 家，而且是固定的。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回来接这个事业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势必得转型。
1: 是，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开始动了开发其他商品的念头。嗯，对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如果是整片乌鱼子的部分。它其实在运送的过程也是需要冷冻物流的。那在这个冷冻物流上，就是在运费，也许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哦，负担这一段运费好像有一点负担，
1: 不划算，
0: 对，不划算。因此我们也是有朝着这目标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于是常温商品的想法就慢慢的这样发展而来。
1: 就刚刚我们一定聊到了这干拌面，
0: 对，
1: 就相对就是不用再那么需要急速冷冻的状态下去做运送，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干拌面啊，其实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乌鱼子酱，然后还有我们的日晒面。
1: 日晒面，
0: 对。那为什么用选用日晒面？是因为我们乌鱼子是日晒的，
1: 是。
0: 对，那我们觉得如果一样选用是日晒面，就整个就是有我们的乌鱼子的文创精神、原创精神在。
1: 原创精神，
0: 对对对，就是它整个职人的工法，它整个需要是人工手工去制作它，然后在上面还有一包美味的乌鱼子芝麻粉。
1: 哦，这就是可以酌量去增加了。
0: 对，所以就是你在家里可以快速的上一道好料理，就是面条煮熟之后，
1: 对，
0: 我的酱进去拌一拌，最后撒上芝麻粉。那如果你再更注重健康的话，你可以烫个青菜，然后一个水煮蛋进去，正餐就非常丰盛，然后又快速。
1: 而且又能吃到呢，平常哦，真的都是要在那种板的宴席料理上才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
0: 是的，没错。
1: 包括比较都市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于乌鱼子哦，总是就是在宴会的餐桌上才能品尝到。现在呢，像李记乌鱼子，他研发了干拌面，这样子呢，你轻松一口就透过面食这样的一个搭配哦，就能吃到他们的好吃的乌鱼子酱。
0: 是的，是的。然后乌鱼子酱就是它有满满的闻得到鱼的香气，然后吃得到那个鱼的味道。
1: 是，那在这研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点？
0: 其实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那个酱料要挑战常温。
1: 常温，
0: 挑战常温，对对对，因为刚有提到说我们一直想要挑战常温，
1: 对啊，
0: 这件事情。
1: 对，
0: 于是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乌鱼子送到干燥，对，先去低温干燥之后，然后才来制作酱料。然后为什么又多了这几道工法？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挑战常温。
1: 是，
0: 对，
1: 挑战常温。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去请教人家还是？
0: 对，其实在研发的过程中，因为坦白说我们是职人，我们就是做乌鱼子加工，
1: 对啊，对，
0: 因此在食品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上，我们就需要就是去咨询一些专家，然后很荣幸的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云科大的育成中心，就是对对对，帮我们媒合找到就是这样子的开发技术，这样子。
1: 哦，所以现在等于是量产。
0: 对对对，然后乌鱼子干拌面已经量产了，它是在111年度的时候产出的产品。
1: 111，四年多，三四年前。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其实我觉得说要从原本就是最原型的食物，
0: 对，
1: 跟其他的食物去做融合，这是最难发想，因为你要想说我这个食物A 跟 B 搭，味道能不冲突。

0: 服又要好吃嘛，才推得出去。
1: 是是是，
0: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干拌面，那还有我们的一口吃。
1: 对，我们的乌鱼子一口吃，其实乌鱼子一口吃就是经典的，就是打开就可以即食，就是让大家很方便。然后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料理，甚至是即便是他想料理，也许他可能还需要稍微学习一下。因此，我觉得一口吃就是带给大家很大的方便。
0: 嗯哼，
1: 对。
0: 在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想要推荐给、一样都是属于我们家庭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
1: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干拌面就是像我刚分享这样子，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菜。
0: 哦，这么简单。
1: 对，就这么快，就是你面条煮完之后，然后酱料进去，乌鱼子芝麻粉进去，刚刚说再加个烫青菜或水煮蛋，对不对？那如果您刚好手边有乌鱼子一口吃的话，拆开一片放上去对，
0: 好菜又上桌了。
1: 是的，没错。
0: 色香味俱全哦，在这简单的乌鱼子干拌面还有乌鱼子哦一口吃，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营养，对不对？
1: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乌鱼子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0: 哦，蛋白质的含量是高的。
1: 对，
0: 那我们在于这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怡琳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乌鱼子它本身能带给自己身体内部在吸收上还有哪一些营养？
1: OK， 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补充鱼油，对不对？
0: 对啊。
1: 那其实乌鱼子它的油是好的鱼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传统大家会有一个迷失，就是觉得啊我夏天没塞甲欧一剂，
0: 嗯，
1: 因为会说那个是补的
0: 太燥这样。
1: 对对对，其实它不然，因为它可以补充很多的蛋白质，
0: 是，
1: 所以其实是身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的，我们本来就需要补充蛋白质。
0: 对、啊、
1: 所以我们才会吃蛋啊吃猪肉啊等等。对，然后又因为乌鱼子本身是好的鱼油，然后有 Omega 3， 对，所以其实补充乌鱼子是很棒的。那至于过量的问题、因为我们就算是平常这样常常吃，它也不至于会是过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就吃掉整片的乌鱼子。对对对，因此是不需要担心说你每天摄取会有什么样的
0: 过量的问题。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它哪怕是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经过加工过的食品，它其实还是保留它天然的营养在里面。
1: 是的，其实乌鱼子它很特别，因为它即便是加工过，但是它的加工过程就只有加盐巴一点点酒，就这样而已。嗯哼嗯哼，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里脊乌鱼子的功法就是薄盐，薄盐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
0: 是，
1: 那为什么要薄盐？就是我们希望客人他打开那个乌鱼子一口吃，希望他可以吃得到鱼软的原味。像我们传统会知道说好像是搭配萝卜啊或者是苹果水梨啊，那我们希望可以挑战客人的味蕾，他这些东西都不用搭配，他就可以直接吃，也不会觉得咸。
0: 真的、啊、
1: 真的真的，你待会我们节目后、
0: 因为稍微想到说乌鱼子它本身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了。
1: 对，
0: 那这样取出来会不会有海味，海的那个咸度？
1: 其实它原本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海的咸味，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制的时候我们加入盐巴跟酒。
0: 对啊对
1: 对，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强调的是薄盐，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道工序盐巴抹上去之后，在静置完之后再洗的时候，还是需要把盐巴洗掉的这个过程中、
0: 冲淡它。
1: 对对对，要冲淡它，然后里脊乌鱼子在这个工法我们洗的特别干净，为的就是要它是薄盐的状态。对对对，
0: 那是不是像说非常多炭烤也会搭配乌鱼子去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1: 我觉得其实乌鱼子如果您喜欢料理，或者是你喜欢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发想，我觉得欢迎大家试试看。对对对，就像我们最近也开始试试看用乌鱼子沾 wasabi。
0: 啊，真的、啊、
1: 真的吃起来，我觉得如果喜欢就是喜欢有点呛呛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0: 好，它其实还蛮提神的。
1: 对对对，完全是哦，就是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然后甚至是我们比较更时尚的吃法，我们会喝下午茶咖啡搭配乌鱼子。
0: 这么特别？
1: 对，就是
0: 有点
1: 一个乌鱼子下午茶的飨宴。
0: 我是不是可以前面就是看着海享受？
1: 是的，
0: 小伟平常在招酒那海爽，尤其我们 云林的海哦特别热情啊，黄昏的时候到我们口湖成龙湿地。

0: 边去做这样的享受，刚好带了我们李记乌鱼子哦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去做分享的话，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1: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哎，咖啡配乌鱼子真的觉得
0: 很不错，
1: 对，很不错，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0: 是是，以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跟你好比说都市来的朋友们介绍最为直接？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好奇，你会怎么样介绍？
1: 就是我第一个会特别跟客人介绍，强调我们是薄研制作，所以你就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吃，真的吃得出就是简单的鱼软的味道。再来就是我们会询问客人是否有料理，如果平常有在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分享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对，然后因为有些客人不料理，就直接推荐他买一口吃。那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其实如果是到我们现场晒乌鱼子的场域找我们购买的话，我们会现烤，如何怎么烤让客人知道，就直接的跟客人分享，
0: 直接教、
1: 对对对、
0: 真的很畅播、
1: 是啊是啊
0: 等于是你用对的方式在煮这一道料理，
1: 客人就是现场他如果有个十分钟左右停下来看我们这样料理，我觉得跟客人面对面贴近的一种温度，然后让他吃到现烤的乌鱼子，哇，原来这么美味。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然后他就会有觉得哇，那我要买回去试试看，我要自己煮煮看这样子。
0: 其实不难，对不对？
1: 对对对，其实在做法上是很简单的、只是说它需要就是火候控制得宜这样子啊。
0: 是
1: 是的。
0: 那其实在这种乌鱼子，尤其我们回归这个产业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近年来有没有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1: 其实会有，尤其在养殖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乌鱼它是非常贵气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乌鱼子是大的或小的，它至少都得养殖2年以上才能收成。一般的海鲜上，它的收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0: 对啊，你必须要耐心等，
1: 对，
0: 起码等你2年嘛。
1: 对对对，然后2年我们制作的乌鱼子大概会是，可能是以你的手掌大小，可能会是在3两多到4两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市面上，如果尤其是冬天送礼那种大片的，
0: 对啊，
1: 那个就真的要扎扎实实的养3年以上，乌鱼的肚子才有办法结出这么饱满的卵。所以其实在整个养殖上，在乌鱼的养殖是非常费工的，然后制作上也是。因此其实我觉得吃乌鱼子的这个文化跟这一前段，不管是加工业者养殖业者满满的付出的精神。
0: 其实它贵，我觉得贵的有道理啦，
1: 是的，
0: 就是作为高经济渔获
1: 是
0: 这样的一个渔业来做这样推广。以你像说在口湖我们相较是单云林海线的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
1: 是
0: 那在这一块你看到这些一样有是比较传统文化的这些大姐们啊，那甚至是可能养蚵啦，那刚刚讲到少数养鳗鱼啦等等这些的辛苦，你有没有觉得说未来在这个规划上也是纳入自己的一份期许和期待，做更加的一个融合甚至资源的串联？
1: 其实在资源的串联我们一直有在努力中，就是包含云林海线一直在发展观光，所以我们一直有导入游客到云林玩，然后云林其实也县政府也一直很努力的就是串联整个海线，那我们目前就是李记乌鱼子位于云林口湖，我们那边有我们是金湖休闲农业区，
0: 是
1: 然后我们附近有
0: 金牌社区，
1: 对对对，我们附近有口湖休息站，然后有口湖游客中心，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还多了一个金湖商圈，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口湖玩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约上，我们其实都有导游可以带一整天的旅行路线，然后可以到你带你比如说先去玩虾子，体验抓虾的乐趣，然后抓文蛤的乐趣，然后翻乌鱼子的乐趣，然后再体验我们当地的风味的海鲜料理这样子。
0: 是，
1: 对，因此我们整个海鲜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串联当中。
0: 对，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吧，
1: 是 的,、
0: 这也是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的。那包括说我们李记乌鱼子呢也结合了云林良品，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做推广，我觉得相对就是品质上的保证。
1: 是，没错。
0: 怡琳在这一块的话，家人之间的互动上有没有觉得说分为近期中期跟长期的规划，目前到哪个阶段？
1: OK，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近期在处理外包装设计的时候，家人都会很担心，因为其实乌鱼子是很传统的事业，然后大家家里面都是只生产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
0: 对啊，第一步最
1: 难。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几乎是第一个把它当成是

0: 礼品伴手礼的概念在生产它，
1: 是
0: 对，
1: 那第一家是这样，
0: 对对对，那因此其实家人，我爸爸最常跟我说，哎，这不是在办公会啊呢。我是 说爸爸你在旁边看我，我没在吃头，我就在吃呢。对对对对，
1: 会啦，
0: 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希望我们每两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1: 你这样压力很大。
0: 其实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了要永续经营，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不做，因为常温商品是势在必行，
1: 还要说服他们。
0: 是没错，
1: 嗯哼，
0: 这过程其实这努力的过程我都觉得蛮有趣。
1: 是哈，
0: 嗯，
1: 好，这就是不认输的精神，还有那份热情，
0: 是
1: 我有感受到了。今天小伟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我们云林县口湖乡我们李记无语子的怡琳来到空中做分享哦。那下回呢，希望小伟有机会就是亲自走访我们口湖啊，来去找怡琳，然后来听他分享无语子呢这些产品，我实际来去看看呢，啊，所谓从产地嘛。好，一路到餐桌上，它的这些样貌呢，也让更多好朋友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所以来云林县口湖乡就找李记无语子就对喽。
0: 欢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来云林口湖玩，其实夏天也可以来走走不一样的风景。
1: 是，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喽，拜拜。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0: 幸福珠宝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陈耿为你主持服务的幸福珠宝所的节目。哦，今天呢、哦，我们录音室挤满了人，又都是帅哥系列的。那而且不止帅哥哦，他是金光闪闪，各位可以知道他身上背了多少金牌吗？今天呢，要来跟各位介绍的是、哦、我最近呢，在北台南家福中心刚好适逢他55周年庆的时候呢，那也特别介绍到这一位在我身旁的这位帅哥哈、哦，他目前呢是在我们台南金娜哦啊，他目前呢即将要到我们的高雄餐旅大学的饮食文化暨餐饮创新研究所来担任我们的研究生了哈、哦。那同时呢，为什么要介绍他呢？因为他。是我们家福所扶助的小孩，那他其实家里虽然说有些状况需要辅助的，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那没有就是努力向上。那他在他的专业领域，就是他的烘焙餐饮的这部分，在包含了在我的画面，在更过去这个大帅哥的这个。这尬的，然后看嘎机哈，然后我们台语叫看嘎机哈，他屡屡的出国，获得了非常多面的金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人囡啊，安尼才认真拍拼，啊，但外靠咧招总吼，替咱争取较好的荣誉，我需要吼大家知影。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他的本人，陈宏文本人，还有他的恩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我一开始呢就要跟各位介绍一下，首先是刚刚已经介绍过，他是我们台南金娜来自新化的陈宏文。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宏文。
0: 再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我们的餐旅管理系的专技助理教授黄玉文。
2: 主持人还有各位线上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玉文。
0: 就是 AKA 啊，这恩师啊，为什么叫恩师？我们就是等一下会来娓娓道来哈。首先呢，

0: 我们要先从我们的宏文来出发了哈。其实我跟他只差一个字，有没有发现？
1: 差一个字，
0: 更宏文了哈。那一开始要，我刚刚已经破题了，你是从新化过来的嘛？
1: 对，我从新化，
0: 从小就是出生在新化。
1: 哎，我是龟人人。
0: 哦，归人，
1: 台南归人，
0: 但是后来在新化落脚，
1: 对，在后来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到新化，
0: 那其实也算新化一份子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新闻说唱所节目从一路上走来。台南市37区哦，其实已经慢慢的快要拼完。贵人其实是我上礼拜啦，
1: 上礼拜
0: 是那个大台南会展中心的董事长，
1: 来
0: 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今天那我们就把你放在我们的新化区，新化区的小孩。那要怎么介绍你呢？因为应该说你有一个家里的状况嘛，就是从小时候大概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子？
1: 是。我从小可能就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离婚了，然后所以妈妈就独自抚养我跟弟弟两个人，然后到从小学三年级到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所以整整的十年吧，就是爸爸妈妈一个人抚养我跟弟弟长大这样。
0: 应该十来年哦，
1: 对，十来年
0: 哦。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因为家里的状况，那可能让你本身其实当下的时候是有一点，算心理阴影，还有一些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还小
1: 了，对啊对啊，
0: 所以有一些可能对你来说有点影响。但是后来好像有一些转捩点，就是当你遇到了厨艺嘛，
1: 对
0: 对。可是你那时候的辛苦点，是因为说你那个状况之外，你有可能学校的部分，在人际之间，都会有点让你产生很大的压力，好，但就走走，就是可能回想起来是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当时候国中的时候，为什么遇到你决定你目前算是你一生想要走的这个职业厨艺呢？那个时候，
1: 因为可能在国中的时候，学校都会安排技艺课程，就是我们到高中时去体验各一个职类的一个课程，然后去找寻你自己的一个兴趣，然后再依照你想要的一个兴趣做你未来升学的一个规划。那当时候我可能到了南营商工，就是选到了餐饮群的方面啊，那对于厨艺啊烘焙啊就有兴趣，所以我在高职我就选择就读餐饮相关的一个
0: 科系。国中的时候类似像职业探索，
1: 对对，类似职业探索，
0: 那就觉得哇，厨艺对你来说，那你这时候其实就很聪明的嘞，你算已经有想法了嘞，
1: 就是有想要自己的一个兴趣，因为想要未来工作要按照自己的兴趣，不要为了做而做，希望可以有一半的兴趣在做，然后一半在自己的工作这样。
0: 兴趣跟工作能够均衡、啊、
1: 对对对，
0: 那一般也那当然可能也是因为家里的状况，让你比较有点早熟，
1: 是
0: 已经提早思考说你的人生下半人生出去的时候的那个职涯的规划了哈。那后来你在南营商工就是读那个餐饮管理科，那那时候的当下那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
1: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把南营商工当作第一志愿、
0: 哦、
1: 我的第一志愿其实是嘉琪高中、
0: 哦、
1: 是，就是因为嘉琪是当时台南市区唯一有餐饮管理科的国际学校、
0: 哦、是，
1: 那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就选择到了南营商工。
0: 国立也是因为可能学费
1: 啊，
0: 学费上家里的一些考虑，
1: 然后有可能也资源可能也会比私立学校好，这样、有可能那时候的想法
0: 是
1: 这样。
0: 是，
1: 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到了南营商工，因为那时候国中的关系，所以对南营也有一些的熟悉感。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学校的学风不是很好，可是进去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设备还有在资源上有可以我可以去学习的一个地方，这样
0: 设备跟相关的一个学习是能够帮助你未来在现在拿到更多金牌的这样一个奠基的状况。
1: 因为一开始可能想说国立的会比较好，可是叫嘉琪的，因为我有一些同学读嘉琪，然后他那时候他跟我的说法是因为嘉琪要拼升学率，所以可能着重的是在学科方面的、
0: 哦、是
1: 的一些功课，
0: 国英数理化，
1: 对对对，因为我们统测要考专一、专二的一些科目，可是，私立学校它没有着重于升学，它可能是着重于考证照的证照率，或者是比赛的相关，所以私立学校它会更能够
0: 让你在实务上有所发挥，不一定是在学科上面 不能说钻牛角尖，就是可能钻研专注的东西会不一样，但你会选择是你

0: 能够发挥、能够掌握的东西。
1: 对对。
0: 那男音的部分你其实我们一开始私底下有在聊，在男音的部分就是你的一个开端嘛。
1: 嗯，
0: 那你当下的时候好像高一有拿到一些不错的成绩，让你信心大增这样子。
1: 是因为在男音的时候我其实是烘焙选手，
0: 是
1: 那有参加一些烘焙的项目，
0: 所以你一开始初始的出发是用烘焙。
1: 对，那时候是走
0: 专业，
1: 先预设的是走烘焙的项目，
0: 专业是。
1: 对，然后后来有参加一些比赛啊，也有一些个成绩这样。
0: 是，
1: 对
0: 啊。证照的部分呢，
1: 证照我在高中的七年就考到了七张的证照。对，
0: 可能可以帮我们科普一下这种证照的东西、嗯、可能有一些不是这个专业，就是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个证照啊它的困难度、难易度，或者说对于我们的餐饮生涯有什么样的帮助这样子。
1: 因为其实现在在饭店要工作一定要有证照才有办法进去里面工作，然后换厨师证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然后可能证照可能是一个基础，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把一些餐饮烘焙饮条相关的基础把它打稳了，以后到大学才有办法学习更进一步的一些技能。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依照学校的规划先考了七张的这个餐饮相关的证照。
0: 对，它整个系上的规划就是你毕业就是要这七张证照。
1: 对，
0: 那这七张证照对未来就业是算加分项目？
1: 也算加分，就可能某些学校出去只有一两张、两三张这样，可是出去七张，可能老板在看你的履历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圈起来，会有重点这样、对，
0: 比较有亮点，
1: 对，亮点，
0: 比较亮点。那这样换句话来说，你在南音的部分、就是证照部分也拿到了，然后在烘焙部分也拿到了。
1: 对，
0: 那你后续的部分你又在怎么去做选择？在下一个阶段，
1: 下一个阶段就
0: 毕业了。你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1: 大学
0: 就是开始要遇到你的恩师哦。我看到恩师那个眼睛跟铜铃一样大的。
1: 在大学的时候，我可能因为想要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我没有选择到外县市就读，可能我就继续留在我所生长的台南。
0: 在台南也不错啊。
1: 对啊，
0: 我前几集有些像那个子乔还是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台南这样子。是，
1: 所以我就继续选择在台南就读。那台南有很多的学校、就是可能南英大、南台啊等等的一些学校，可是在这边的选择，我那时候就接到一通电话，就是
0: 神秘的来电。
1: 对，神秘的来电。
0: 就是要嘟，你被救急吗？啊，不是啊，什么样的来电？
1: 就是老师就突然打。
0: 啊，老师，老师，
2: 老师
0: 要出场啊，让你等很久这样子。那你怎么知道是老师？他说：“你好，我是那个
1: 对啊，
0: 中华
1: 对中华医师科技大学
0: 是，
1: 对是。那时候他就一通电话，他就说，如果你愿意来我们学校的话，那学校的资源啊、设备啊、老师啊，在做相关的教学研究、量能上面都会提供你很大的一个协助跟帮助，然后也可以带你一起去比赛啊等等的一个部分。
0: 所以解决你可能目前家中的需求，解决经济上啊一些各方面，然后你可能你的未来性
1: 对
0: 也掌握到了。
1: 对，
0: 那你的第一次神秘接触，那我们就来问一下我们这位当事人，当事人那个老师哈，那当下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骚扰人家？不是、啊，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给人家？
2: 坦白说，就是招生需求嘛。
0: 哦，是。
2: 那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啦。到现在，我觉得，当初我所设定物色的角色并不是洪文哦。对，
0: 哎、欸，这样子，人家会哭了。他是你的爱徒，他是爱徒，
2: 现在变成我的左右手。
0: 是，
2: 经过栽培之后了，那我觉得。因为我本身是厨艺类的老师，那因为像陈如刚刚洪文所讲，他是开始是朝设定人设是往烘焙领域去迈进嘛，那刚好呢名单上哎就跑出陈洪文这三个字的了，哎我人都看买后啊蒙 Q 看买，他其实跟在他在高职时代我们就有一些互动过，
0: 哦，其实就已经认识，
2: 对，
0: 大概有点印象，就
2: 是
0: 这个选手有看过，这样
2: 是很棒的攻读生，在我们去当煎品的时候就有遇到过这样子，然后就想哎好，反正也是 死马当活马医嘛。
0: 我哎、欸，你
2: 都还没来，
0: 你高中有没有得奖？
1: 有啊，
0: 有啦，应该都在美术，哪都哪都掉掉嘞。
2: 还没熟悉到这个程度，到底到哪边嘛？因为毕竟
0: 人家也是很厉害的。
2: 他高中就有拿过那个全家料理王。

0: 代购还是会怕怕的，
1: 对对对对，毕竟不熟嘛。那人设可能不是最主要，是他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哎，那要不要来试试看这样子？想说，既然来都来了嘛，那哎，或许这或许是个机缘也说不定。那就请他先来聊一聊嘛，然后来学校逛一逛，看一下设备之后再做他人生的决定这样子。嗯，对，当初是这样的机缘。
0: 那时候见面之后呢？
1: 见面就有闲聊一下，跟他介绍一下环境啊，然后学校这些的软硬体设备等等。那聊完之后，他其实心目中除了华一之外，还有选择其他学校啦，还有两到三所的考虑当中。那最后他还是选择到我这边来这样子，
0: 只看到你很帅这样，
1: 或许是
0: 还是你后面拿
1: 欧巴的魅力
0: 啊啊！其实我不要铁蛋，不要铁蛋啊！这样这样，没来没来我。你觉得你他感动你什么了？老师感动你什么？
2: 就是他可能他很愿意跟你交，我们的相处感觉不像是师生的关系，像是兄弟的关系。就是有时候可能
1: 兄弟郎，
2: 对，我有时候他会找我去他家一起吃饭，然后一起陪
0: 我许公下底了，你是 M 人就对了，你很喜欢被人家怎样，对不对？就是被关怀到了，
2: 对，就是、
0: 哦、可能从小到大还没有人真的像这样子，就是在旁边这样关怀你这样子，
2: 对，就有没有一个人真心的，好像对你付出，然后好像把你当做家人一样的对待。
0: 然后我要跟你平反一下，他说你这样死马当活马，你是不是介绍一下你高中的时候有什么辉赫的成绩？这样，我们插播一下。
2: 好，那高中的时候，我跟几个好朋友，就是他其中原本要物色来学校，
0: 哎呀呀呀呀
2: 跟那一个同学，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全家便利商店举办的全家料理王比赛，然后刚好很幸运的在那一次拿到了金牌的一个殊荣。
0: 以现在你目前的领域来说的话，
2: 是
0: 更往上一层楼，那可以应该说它可能跟一般所谓的学术研究不一样。
2: 是，
0: 那以你餐饮来说的话，它在往研究所的领域，它会是做哪方面的延伸，或是更专研这样子？
2: 就是像我刚才一开始有讲，指定饮食或者是在地料理的一个食谱开发，就是我希望，因为我从小都台南长大，所以我希望可以把台南这一个37个区域扣掉5个都市区，东区、北区、
0: 南区、中西区、安平、莺空，
2: 对对对，这边的
0: 相对发达了。
2: 对，因为那个地方是没有栽种农特产的。
0: 哦，
2: 对，
0: 等于农地面积相对少的。
2: 对，然后其他地区是有它每一个，像光庙就凤
0: 特产，
2: 对，
0: 白河就农会说一乡一特产这样。
2: 对对，当时也有提，老师的论文也是写相关的一个部分，一区一特产的部分，所以我希望可以把我所生长的土地，为我所生长的土地做一份贡献，希望可以把这些农特产可以写进去我的论文当中，然后可以推广给大家知道。
0: 所以，戴兰，你现在几岁？
2: 现在23。
0: 对，23年。
2: 对，都在台南。
0: 情感。
2: 对，
0: 你觉得台南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吗？就是
2: 算吧，
0: 可能曾经有点让你伤痛，
2: 是、
0: 哦、那可能可是还好有遇到他，
2: 是是，
0: 然后还有家福了，
2: 对，
0: 就是可能给你伤痛之外，又给你不同的方向的贵人。
2: 对，
0: 那就像佛像说的，为什么他会尊贵，就是他会一直被人家叼来叼去。
2: 嗯，
0: 所以你也正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可能要大鹏展翅的这样的地方。第二我要问的就是说台南、你的情感
2: 是，
0: 那包含你未来的期许跟要感谢的人这个部分，
2: 是
0: 先帮我们回答台南的这个对你来说。
2: 对我来说，对我来说，23年都生长在这一片土地上面，就是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我接下来2年要去高雄了，就是这23年都在这一个土地，不管是它的小吃，或者是农作物，或者甚至是人情味的部分，都是非常可能在都市的区域比较感受不到的一个部分，所以希望可以在这一片土地上生长，我想我是非常的幸运这样。
0: Okay. 那最想感谢什么？妈妈弟弟这样一路向上来，还是
2: 就是可能一开始母亲会不希望我走餐饮这一条路，
0: 是，
2: 但是她也尊重我的选择啊，让我走完，走了

0: 国中一年，高中三年，
1: 应该也不是不认同，应该是不甘啦，是因为辛苦，每天看这样，像要离开，也是有点不甘啦，
0: 八年的餐饮这一条路，其实走的是蛮辛苦的，背后我们虽然前面得奖的很多，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我们背后的一个辛苦，
1: 当然就是大家都看到光鲜亮丽的地方了，没有人知道说你每天那样可能不小心打翻了酱油，然后又怕被
2: 回家的路上漆黑都已经学校都关灯了，这样
1: 是你都走台二十回去啊？
0: 走高铁桥下
1: 你一个男人怎么来怕呢，暗时应该会都关起来哦，
0: 我没会啊，
1: 你还在变啊生命啊，你不干脆在研究室睡一下早上再走你是要还要跟妈妈说嘿早安
0: 没有，我们有时候回家的时候他已经睡了啊，他
1: 就帮你准备早餐，
0: 对对啊，我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出门了，所以也很少在相处，
1: 所以早餐都是你在准备啊？
0: 也没有、
1: 哦、我以为是没有，我以为你要回去准备早餐这样子，对，那对妈妈跟弟弟
0: 是很感谢他一路上来的，他很都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到很好，就是不会让我担心家里的一些事情，可以让我专心在学校还是外面参加比赛做活动，一切都可以有安心的一个感觉，不要让我一边做学校的事情然后又担心家里的事情，
1: 无后顾之忧，
0: 无后顾之忧这样。
1: 那对家父来说，
0: 对家父真的要很感谢他的提供援手协助，才可以让我这样顺利的就学，有可能因为经济不好可能就没办法继续升学，可是有他们的协助可以让我继续读完高中到大学四年，然后甚至现在要读研究所了，因为有他们的援手才不会让我来放弃这一条路，有可能今天没有伸出援手我可能就半途而废。 对，
1: 还有一个你那个最爱的那个亲爱妈妈恩师啦，恩师恩师，对对对，刚好人就在前面了，要不要相吻不那个今天的那个场合不太适合，那我们幸福双手就传递幸福啊，的人来都来了，
2: 来就来吧，
1: 对啊，是不是刚好这几年这样子你现在也要有独立出发研究所这个对，七月嘛，就再来就要去学校了。
0: 是，
1: 那刚好，择日不如撞日，没有啊？有什么要跟你的老师？
0: 是，
1: 又是恩师嘛，师又是父，
0: 是，
1: 是，
0: 很感谢，就是我的人生中有遇到恩师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可能在高中，他的一个出现才可以促使我现在有这样一点点的小成就这样。那也很感谢他把我们视如己出，对，把他当作家人一样的一个对待。那这四年我们经历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动啊，有开心的啊，也有难过的。那未来本来想说四年结束，我们其实我要毕业，所以当毕业典礼那天，其实我们两个有点
1: 闹别扭，
0: 不是闹别扭，就是
1: 小情侣吵架，
0: 喜极而泣的感觉吧，
1: 哦，喜极而泣啊，
0: 对，
1: 是啊，
0: 就好像要
1: 终于要走了这样，我的研究室终于可以那个清静一点这样，哦，不是啊，
0: 就有点喜极而泣，好像要从他的身边离开的一个感觉，就是，
1: 一方面也是心情复杂，就是又不能把你留着，但又觉得就总好像总少点什么，但又可能觉得你这样是对你来说是好了。啊，废话，你家在这边，你想回来还是可以回来，对不对？
2: 对，
1: 爸爸，
2: 没错没错，欢迎随时回家。
1: 对嘛，又不是说你这样做华裔就把你关起来，陈宏伟不能进，你没有悬着就不能进来，对不对？哎呀，这边应该还是你永远的家嘛，
0: 就
1: 你身上穿的这个，
0: 对，永远以花，
1: 这是你们社团的
2: 社服，
1: 对，
2: 对
1: 啊，
0: 对，
1: 你老公今天我今天了哈，我今天了哈，太感动了啊！还有要感谢的吗？
0: 就是他就跟我讲说，可能他们家也欢迎我，然后学校也欢迎我回来，这样
1: 就打一把钥匙给他，
2: 好，没问题，没问题。
1: 对，还有其他要感谢的人吗？
0: 其他还好
1: 了。好，那再来就是说，我希望。

0: 透过你，因为你其实这样目前其实有爸爸了，然后又有家父了，其实现在目前为止需要帮助的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嘛，就是其实可以稳步而行了嘛。那是不是也透过你的故事跟可能刚好看到我们这一集节目，然后可能刚好也遇到，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社会可能有些时候就是不是孩子自己能选的，
1: 是
0: 那我们只是孩子好，那个状况之下很感谢有我们家福有社团接着我们，
1: 是
0: 然后我们走到这边又遇到哦，就是丁系两协会嘛，都有这些闽秋假扮啊，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内心是柔软的，是哦，能够有幸遇到这么好的，那你是不是借你的机会跟可能刚好遇到也是同样跟你一样状况的人，
1: 像
0: 跟他多激励一点。
1: 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出生不能做选择，但是人生可以靠着自己去改变。因为出生我不是愿意来到这一个家庭啊，但是未来的人生是可以靠自己的双手，还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去改变它。那也希望不要因为家庭的环境，然后还有一些的影响，然后就否定了自己的一个能力。因为可能你很有潜力，你自己很有能力，但是不要因为家庭的一些因素就否认你自己的一些专业的能力这样。所以一定要勇敢去追梦，然后一定会有机会这样。
0: 我相信再过几年就是国际级的主语大师，
1: 没有
0: 、到时候请不要嫌弃我们小节目再回来分享你的丰功伟业这样子。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洪文，还有我们黄老师，
2: 谢谢
0: 我们黄玉文黄老师两位父子档，好不好？师徒父子，然后也是家人，哦，再到我们幸福出场所见证这最幸福的一刻，透过了爱，透过了疗愈，大家也应该是互相疗愈的彼此。那在这当中我们有了底气往前去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幸福出场所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还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的收听。我是陈孔，我们下一场更精彩的幸福出场所节目再会。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

0: 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跟着大家一起乐翻天，最近的乐与南头呢，陪着大家呢，从暑假一直要玩到了秋天，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呢，这个时候就要带大家呢来去泡汤咯。没错，今年的2026的南头温泉季呢，你已经准备好了吗？未来秋季的挂票不好的，当然呢，除了精彩的活动之外，今年还加码加码哦，我们的限定小旅行，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啦。好，而且呢，这个感觉上哦，你知道南投有几大温泉区吗？好，大家来赶快想一下，三大三大哪三大带，再来考考大家。当然这时候呢，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的好朋友们、空中的好朋友以及网络上的朋友跟内地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赶快陪同大家的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南投县观光处林秀梅处长，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哇，你知道吗？就有人在下面写说，啊，处长，那个纳卡西要甲抽落去无？我讲，哦，你们不要，你们要饶过他啦，他已经快要崩溃了。要参加活动还叫处长唱纳卡西，我觉得这一定是认识我们两个的人。来来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三大区域，非常大块，对不对？
3: 对对，嗯，就是我们南投就是温泉很多啦。
2: 哎，真的耶。嗯，而且不只是这样哦，更棒的是今年有限定温泉小旅行哦，请大家拿起手机，真的待会呢先进入那个乐旅南投，因为那个小旅行呢，它的那个人数报名也是秒杀，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而今年呢，什么样的魅力最大的亮点在哪，就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3: 好，我们今年呢一样哈，我们的温泉区呢，温泉季呢，分别在我们南投的三大温泉区来举行。那第一个就是最早就开始，就从我们的埔里，9月19就在我们的埔里开始，然后10月17会在我们的东埔，然后再来10月底会在我们的北港西这边来办理我们这三大温泉区的一个温泉季。嗯。

0: 欸、很快呢，马上就到了呢，下个礼拜就九月喽。好，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他说，请问一下，方先生说那个报名那个纳卡西是不是已经完毕了？好像是哦，请大家、
1: 欸、对，
0: 确定完了，这个我现在也帮你看，确定没有了，确定哦，在前天就没有了，谢谢。所以那天就跟大家讲要赶快。那我们这三个不一样呢，九月、十月的这个温泉季的日期也都出来了，对不对？
1: 对，刚才讲的九月十九、十月十七、十月三十一，
0: 都不同哦，埔里、东埔跟北港西。好，请大家注意一下，第一站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埔里啦。好，那当然呢，这个一站一特色哦，很多人来到埔里就会想到什么？美人腿，
1: 小白蛇，
0: 对，没错，还有那个酒厂啦，等等很多地方啦。我们是不是来赶快来请教一下？这次我们的埔里温泉季我们会办在哪里呢？
1: 我们的埔里这个温泉季，会办在我们的旅坛这边。
0: 是，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呢就要赶快哦，把这个时间告诉大家。刚刚有讲到了，是在9月19号，而且呢来到了这个地方最大的特色是因为它交通很方便，对吧？
1: 对，我们埔里这边就是交通非常的方便，然后埔里这个地方的特色就是哇，它的美食，刚才讲的那个美人腿啊、酒厂啊，所以像这边哇，美食相当的多，然后景点也非常的多，这个地点，然后交通又便利，
0: 所以哦，这个
1: 我到六号下来就到了，对。
0: 那停车好停车嘛？因为我知道这边很大，因为我们的茶博也有在这边嘛，对不对？
1: 哎，不是，茶博是在中心新村。
0: 哦，所以哦，这个大家不要记错哦，这边呢是属于我们这一次的温泉区哦。但是这个地方呢，好是在哪里，你知道吗？如果你想要上山的话，很快，对吧？
1: 对，
0: 我们要去亲近，哎，我们要
1: 到日月潭，不同的方向有不同的这个连接，不同的一些热门景点呢、
0: 真的。然后如果你要去这个宗教之旅的话，这边也是可以走中台。中台
1: 嘛，对，中台禅寺，对对，附近就有一个中台禅寺。
0: 是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温泉季今年有搭配住宿优惠吗？
1: 我们的住宿优惠就是，来这边，我们有讲到说，我们南投旅游好康悦在办理嘛，所以你来住宿，每满百元都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双B轿车的这个，那当然每个温泉区它业者都会推出，在温泉季当。有哪些优惠啊，这个都可以，到时候都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去查询这样子。
0: 哇，大家有听到哈，所以你看看埔里来讲哦，我最喜欢去吃他们的美食小吃啊，然后呢住上一晚，然后再来呢再往，比如说你想要去日月潭也好，你想要去清境合欢山也好，像昨天我们不是介绍吗？暗空公园，对不对？哇，最近哦这一系列的活动，除了埔里泡汤之外，都来到埔里，当然就是要好好的休息，充分的感受一下埔里的温泉。他汤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他们这边的温泉泉质是什么质？
1: 因为我们南投都是那个碳酸氢钠泉，
0: 所以哈不用赶，不用赶，好，白天吃美食，下午玩景点，晚上泡汤，再住一晚，就是度假啦，度假啦。
1: 对啦，慢慢玩，慢慢吃啊，慢慢泡温泉。
0: 那紧接着我们就要往上走喽，就要到我们的东埔，。说到东埔的时间呢，是在10月17号哦，大家要记好哦。那么呢，东埔跟埔里不一样的风格啦，啊，是什么样的魅力？
1: 对，
0: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了。
1: 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东埔温泉就是在我们的原民乡啊、信义乡这边。就是靠近玉山国家公园这边，哇，它这边的海拔很高哦，1100公尺，所以到这个山上就凉凉的，哇，那更适合泡温泉了。
0: 真的，朱先生说他有去过前年的，他说有那个火把节，是不是？
1: 不是火把节，就是火把浴衣彩。不然火把节是在
0: 清境，是那个是在清境不一样，也是在十月份，
1: 火把彩街，拿着火把，然后穿着浴衣啊，我们。在现场到时候都有限量的这个浴衣发给大家，然后大家就穿着浴衣拿着火把在这个东埔街上这样子，然后里面有这个我们这个当地国小的这个鼓乐队啊，带着大家这样踩街，晚上拿着火把，这个是我们东埔温泉区的一个 大的特色。
0: 没错，而且这边东埔本来就也是我们的原。

0: 原乡文化，对不对？
1: 对， 对， 对、哦、
0: 泰雅族的很多的好朋友
1: 都
0: 布农
1: 族，布农
0: 哦，所以大家有听到哈，这边是属于布农族哦，布农哦，所以呢，到了这边呢，哇，这个气温又舒服，泡个温泉，然后呢，早上去走步道，你看是不是很轻松，对吧？
1: 对，这边又有吊桥啦、彩虹瀑布啦，还有八凤关古道，都很适合大家看看看你选自己的体力可以到达的点。
0: 嗯，而且呢你要记得哦，好，这个不要赶，因为呢如果说你早上呢习惯有走步道的人，要先确定前一天晚上可以跟这个民宿啦或饭店的这个老板问一下有没有开放，然后在这里的话呢基本上呢这边的这个旅宿哦都有优惠啦，通常呢你可以问一下是现在是一泊20还是30，对吧？
1: 他们现在只要知道是温泉季到了，他们大部分都会推出说哇温泉季期间啊怎么样的优惠啊。
0: 嗯，所以哦请大家可以把握。那紧接着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另外一个区域哦，来到我们的国姓乡。
1: 嗯，是的，我们的北港溪温泉。
0: 没错，
1: 美人汤哦。
0: 哎呀，说到了国姓呢就会想到北港溪，而且很适合自然跟森林，对吧？
1: 对对，这边也是，你再进去就是原乡还有客家乡，这边蛮特别的。
0: 嗯，就抢成功嘛，我们还记得。
1: 对对，国姓是客家乡、哦嗯、然后即使到你比较里面的那个泰雅度假村那边就是就原乡了。
0: 嗯，
1: 而且靠近人
0: 爱仁爱了嘛，而且这边很特别一点、嗯、他们有个糯米桥，一定要去看一下。
1: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古迹哦。
0: 嗯，真的，所以来到这边呢你会发现齁又不一样的感觉了。那北港溪呢其实呢不只是糯米桥好玩，而且呢这次在泰雅度假村来讲，你可以想要做这个所谓的度假烤肉式的啦，好饭店式的啦，这个度假村的都有齁，所以呢大家只要是呢利用这个温泉季的时候，他们都会推出，还有晚上都有一些表演，对吧？
1: 嗯哼，对对，
0: 嗯，是，所以很适合家庭旅游哦。所以呢，如果这三大温泉哦，这个埔里、东埔、北港溪哦，怎么去适合自己呀、啊？哦，我们可以让这个秀梅处长来告诉大家。譬如说，你是属于爬山的啦，那你就要选哪一个啊？喜欢泡温泉的啦，还是喜欢探险的啦？我们是来请教一下处长。嗯嗯嗯，
1: 对，这我们这个很多种不同玩法啦哈。那如果你希望交通便利啦，然后景点美食选择多啊，或而且想把温泉跟日月潭的热门景点串联起来，那就是埔里就是比较适合、嗯、那如果你比较喜欢哇高山啊，还有云雾飘渺，又有森林，然后又有原乡文化，喜欢有一点探险的感觉，那东埔就很适合大家。
0: 嗯、
1: 啊，那如果你喜欢安静的溪谷啦，或者一些自然生态啊，那你可以放慢一个脚步到我们的北港溪这边，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当然啦、啊、如果你时间够的话，那可以多重选择啦，那不同的
0: 玩法
1: 真的
0: 而且那时间都出来了，你就可以自己去询价一下哦。丁先说、嗯、刚刚不是讲说有小旅行报名吗？在哪里？
1: 这个目前都还没有出来，到时候在我们官网哦，再密切注意那些小旅行啊都会限额报名哦。
0: 嗯，哦对，我们的那个小旅行的天数啦，还有费用啦，齁、都会有那种弹性的。齁、那因为呢这个我们会公布在这个乐旅南投的部分。齁、所以呢请大家要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那当然呢相关的资讯去哪里查，我们呢可以直接搜寻这个2026南投温泉季。齁、或者是我们的南投旅游网或乐旅南投都可以。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给大家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呢我们推出了小旅行，然后你就可以搭配你想要住的饭店，然后呢想要吃的美食，我们很多的这个资讯呢都已经开始呢陆续的上网了，所以大家可以来去做一个这个整理。那当然最后呢也让这个处长帮大家大会诊哦，还有就是提醒大家地方有哪一些，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1: 我们因为我们这些温泉哈、除了埔里啦，大部分都位在比较山区啦，那当然大家因为南投也实在是很大，地很大，所以大家开车或者什么也都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啊。那泡汤当然那个泡汤去注意，应该大家常常在泡汤前啊不能喝酒啊什么就这个都应该大家都会知道。那我们 也希望大家除了来泡汤，也可以到我们南投其他的一些景点啊，哈，再去游玩。
0: 嗯，
1: 那最重要就是我们有讲的南投旅游好康业啦，来这边消费，
0: 消费
1: 记得哦，
0: 真的把握一下哦，双逼哦。嗯
1: 双逼，双逼，
0: 我那
1: 天
0: 在记住，
1: 十月底的消费都还有效哦，到十月就刚好最后一场，10月31日的都还来得及。
0: 真
1: 的，你的住宿等于消费只要满100元就可以得到一个序号，
0: 嗯，
1: 然后你上网登我们南投旅游好康悦那边去登录，然后你就有机会得到大奖，这个最重要的。
0: 嗯，真的哈，不要错过了。好，人家常讲走过路过哈，不要错过。好，不要让自己后悔哦。这个难得双逼哦，双逼哦哈。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林秀梅处长，让我们的秀梅处长带着大家泡汤去。再次的提醒大家哦，我们这三个时间呢，9月19号是埔里温泉季，10月17号是东埔温泉季，10月31号是北港溪温泉嘉年华。不要忘记了，在10月底以前呢，消费100就会有这个摸彩券。祝大家中大奖，然后双逼我开走，谢谢。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秀梅处长相约在南投泡汤去哦。
1: 好的，谢谢大家，
0: 拜拜，
1: 谢谢，
0: 拜拜。
2: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3: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没找我？
1: 没。
0: 要走吗？
1: 要啦。
0: 没找我？
1: 没啦。
0: 要走吗？
1: 要。
0: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走，和你生套套。
2: 再度陪着大家又有游乐园陪你爬爬走，这一次的东海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就是在今年的海派丘。哎呀，说到了东海岸一定要来求一下了。那么这个是限定版的哦，有两大主场哦，有十条的部落玩法，还有从山海到美食一路带大家进入我们的部落新鲜玩。嗯，那说到的秋天呢，要去东海岸看海，而且直接走到部落，可以跟我们的族人一起吃，一起玩，一起围火，而那种是最真实的一个东海岸生活。所以他们从9月25号到10月25号呢，都要为期一个月的登场，两大主场，我们要来特别介绍一下。那当然呢，也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就过来，就过来，我们赶快来去找找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来喽。哈喽
3: 哈喽，主持人瑶瑶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姿雅。
2: 哇，
3: 阿布布，
2: 我们家的阿布布来喽，要带大家来感受一下从9月25到10月25有两场大型的主场活动，对不对？
3: 对，没错，感谢瑶瑶。那我们这次就是秋天开始部落的相关的活动都要登场了。
2: 嗯，
3: 就是分别在9月份以及在10月份有酿酒节以及我们的围火派对。
2: 诶，对啊，这两个齁、哦、真的很特别，大家一定要仔细听一下，跟我们平常所带大家去部落玩不大一样，它是有一个时效性的，而且它是限定版的，对吧？
3: 对啊，其实猫公部落的酿酒节应该是我们今年第一次把主办权好，就是由东莞出来主办，往年他都是部落
2: 自己
3: 办的小型活动。
2: 嗯，
3: 好，那其实啊，当然也很 local 啦齁。那但是因为我们在参加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其实它是非常有趣，因为这些猫公部落它其实有很多酿酒师。
2: 嗯，
3: 然后很奇怪是每一个酿酒师哦，即便是同样的植物做成的那个酒曲，可是每个人做的
2: 方法
3: 味道
2: 不一样，
3: 味道也不一样。嗯，然后也发现其实在东海岸很多部落其实都有自己在酿酒的习惯。
2: 嗯，
3: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不同的族群，像东海岸有布农族或者是华东纵谷泰鲁格族，其实大家可以在这个酿酒节来讲，大家一起互相分享，
2: 嗯，
3: 来互相来彼此去了解一下彼此的一些酿酒的一些文化。
2: 嗯，
3: 所以我们就今年由东莞出这边来主办，就是做猫公部落酿酒节。
2: 嗯，大家有听到哦，它是属于布农跟泰鲁格 哦，
3: 对，还有阿美族，
2: 对，
3: 好，就是蛮多族群一起来。
2: 嗯，是，而且那时间丁先生说时间在什么时候，然后怎么报名？
3: 哦，抱歉啊，就在9月26号，刚好也是在中秋连假的期间，在花莲县的封冰箱。那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其实在前阵子已经都在网络上开放报名，那就欢迎大家可以打关键字猫公部落酿酒节，或者是来东莞处的网站好，去查我们的海派秋秋好，那活动里面就可以看到目前都还在受理报名当中。
2: 嗯，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这一次的时间哦，这是在9月26刚好四天连假中啦。因为呢你现在报名成功的话，一定要先报名成功，因为你还要找饭店，还要找住宿。
3: 对
2: 对对，
3: 我要补充一下，因为我们这次酿酒节我们也希望是说，因为有些人想要体验，有些人是想纯喝
2: 啊，好，
3: 纯品酒啊，品酒
2: 、哦、哎，对
3: 对，所以我们有两种，就是另外有一种是做酿酒体验，它另外一个就是我可以去品尝不同的酒。嗯，所以呢只要你报名成功之后，你只要拿着你的身份证或相关的证件，
2: 嗯，
3: 到服务台我们就可以换一个小杯子，你就可以拿这个杯子你可以去喝三种传统

0: 同的酿酒跟三种不同的创新调酒。
1: 嗯，啊，这个是本来就包含在那个费用里面嘛， 对不对？
0: 没错，
1: 好，而且杯子都帮你准备好了，我们很环保，
0: 非常环保，
1: 真的真的好。所以这在9月26号哦，在我们的封冰箱猫公部落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在10月10号哦，这也是连假呢，10梯坪。
0: 对啊，10月10号也是在连假期间，我们也希望是说因为大家连假期间国内的旅人都很喜欢出游还出游嘛，那希望透过这样的部分来增加就是在花东地区有一些好玩的地方的驻留。那我们在石梯坪油气区，那我们就是在办理，我们从之前都就是办了一次大家风评非常好的微火派对。
1: 嗯，
0: 那它的部分呢就是会我们就有点就是像让大家来部落之后让大家来体验原住民在做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烤火，怎么样去烤肉，那怎么样就是大家就跳唱卡拉 OK 或者
1: 这个不好
0: 还有鲨鱼秀，那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上舞台唱歌，然后我们跳一些那个大会舞。
1: 嗯，
0: 哎，就让大家在整个傍晚期间到晚上这段时间，你有吃，你有玩，你有跳，你有唱。
1: 嗯，这个完全就不同了，对不对？
0: 对，没错。
1: 而且这两个是玩法是不同哦，要先跟大家讲。
0: 对，这两个活动都是一日的活动，没有错。那当然，我们也很希望是说，因为包含了酿酒节跟刚刚讲的那个微火派对，当然你在这边参加完毕之后，也希望你多停留，所以其实都有结合了相关旅宿的一些优惠合作。那包含了就刚刚讲到那个微火派对的部分，然后，那其实我们在这里面你只要有报名，透过报名的部分里面的费用就内含了免费接驳。
1: 嗯，哦，等于是包含在里面，因为你要喝酒啦，所以基本上都有我们的接驳。
0: 对对对，
1: 嗯，
0: 对。那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就还包含那个费用，没有包含住宿啦，但是就是变成是在这里面，如果你有结合我们官网上面有一些合作的店家的部分，又有优惠，然后会有优惠的那个旅宿的费用，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多多运用这些资讯。那这些资讯一样也都在我们的官网，就是一类海派过生活，里面的海派秋秋的系列活动里面都可以去做预约报名的动作。
1: 嗯，是。朱先说他现在在我们的官网有看到海派玩家那个十条跟这个不一样，对不对？
0: 哦，不一样，不一样。你很麻烦，请他找到，可能再往下滑就是个海派秋秋。
1: 对对哈，那个请你往下滑一下。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不要点错了呢，不要点错了，因为那个十条海派玩家的那个主题路线是两个人都可以成行，跟这个不一样哦。
0: 对。对，那微火派对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现在都还有做优惠啊，例如就是有单人的限量九折啊，或和你可以跟朋友一起2到4人，还8折的优惠价。所以，
1: 哦，这个好哎，因为它可以吃到饱吗？现在在问。
0: 当然啦，啊，如果食材还有的话，你就可以一直吃一直吃。对啊，对啊。
1: 这个不用担心啊，
0: 而且对
1: 啊，
0: 而且其实这去年就是刚好我们也有邀请到一个阿美族的青年主厨，
1: 对，
0: 他来做鲨鱼秀，所以你可以在现场可以看到我们的主厨呢，在现场呢，就是杀旗鱼。
1: 嗯，
0: 那这个旗鱼它杀出来的切片的旗鱼，就是你们现场可以
1: 食用的。
0: 嗯，对。
1: 而且你看哦，我们现场有可以让你唱，可以吃，好，可以玩，然后呢，还有就是抽奖，
0: 对
1: 吧？对，
0: 没有错。那其实我们也都可以参加抽奖哈。那另外就是说，刚刚有讲到是说，其实在这个刚刚瑶瑶讲到9月25到10月25号中间，
1: 对，
0: 它其实我们就把它设定成一个海派月份的
1: 哦，
0: 月份的期间，
1: 那就可以在那十条自己去选嘛。我觉得
0: 应该是说我们是运用了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部落杂货店，它其实在有些点都有设一些钮。就是因为有消费的话，它就有设一些扭蛋，这个扭蛋里面都会有相关的一些可以拿到的额外的好礼。
1: 嗯，是在这一次的海派秋秋里面呢，哈，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这十条主条路线呢，都适合不一样的人，对吧？
0: 对啊，其实我们觉得当然如果喜欢部落文化的话。如果假设是你可以喝酒，你想要品尝酒，那我就觉得你可以参加酿酒节。那你如果是因为喜欢热闹，你想要来这边，不管
1: 在跳舞啊，
0: 还跟你自己的朋友，或者你想来这边认识新的朋友，
1: 嗯，
0: 那你也可以来微火派对，
1: 嗯，
0: 那如果假设你刚好在这两个活动时间你都没有办法到，没有关系，那我就在这个品牌月的时候呢，你只要入住我们海人家的那个住宿品牌，或者是到我们刚刚有讲到把韩汉就是部落杂货店的旅游资讯站，就可以去玩他的那个扭蛋机啊，扭蛋机里面都会有一些期间的好礼。
1: 嗯，是，而且那个海派扭，那个扭蛋机里面呢、啊，有很多你想要的，好、嗯
0: 哦，对对对，
1: 真的真的，好、哦，这个就很像我们要去挖宝啦，好啊，你不用自己去挖啦，你可能就是挖你的手气好，就刚好是你要的，真的，好、
0: 嗯
1: 哦，所以
0: 对对对，
1: 不用想太多，而且交通方不方便呢？我们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阿布布公主了。
0: 猫公部落它的确啦，它就是会是在封冰箱的猫公部落，它就是已经是在将它有点像是花莲以南最南的地方、
1: 嗯、对，最南端，
0: 对，那当然我们这边还是会结合可能共乘花东、相关的一些旅住那些行程，那就我觉得你们在透过在报名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去做点选交通的需求，或者是同时去预约花东共乘这个部分。
1: 嗯，
0: 好，那包含刚才讲那个威火派对也是，因为威火派对里面的票券就已经是内含的免费的接驳，就是从你的住宿到那个你那个参加活动的现场，对，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你等一下回你
1: 喝了酒啊，
0: 或者是说你要过去的时候
1: 没有
0: 交通工具等等之类的问题。
1: 嗯，真的，而且这些活动啊，报名啊，票券啊，好，你只要到这个一列海派过生活也可以看到，对吧？
0: 对，没错。
1: 然后我们的这个花东在东部海岸的部分的官网哦，好、FB 也有。
0: FB 的话更具体的，因为 FB 的消息它会一直不停的在更新，嘿、所以你可以去，也可以这两个地方同时可以去捞取资料。
1: 嗯，是哦，这个是陈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票券啊，那个费用大概一个人是多少？
0: 好，那我先从那个酿酒的部分好了。嗯，刚刚有分啊，就是有酿干杯跟
1: 对，就是只是做体验。
0: 嘿，那单纯喝饮料的部分是470元。
1: 嗯，
0: 那套餐的部分也是1000元有找。
1: 嗯，
0: 对啊。那还有就是刚刚讲的那微火派对的部分，它就是有分个人跟单人，都是960到1080。
1: 哎，它真的很划得来，因为它是让你吃又玩呢、又拿来。
0: 对啊，没有错。那因为其实也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就是即便不是在过中秋连假的时候，其实在部落只要很开心，或者是有好朋友来的时候，他们就会烤肉啊。
1: 嗯，
0: 这都是很真实的一个生活的样子。
1: 真的，所以齁，请大家赶快把握。最后呢，也让这个阿布布公主我们的姿雅科长呢帮大家大会诊一下齁，因为呢这时间就只有限定这个月，就是从九月到十月，齁，就这整整一个月。那当然这怎么玩，然后还有时间点，还要特别提醒，还要补充的，赶快好好的这个记下来哦，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好，那我们就是在9月25号到10月25号，好，就是我们的海派球球的品牌月活动。所以这个期间，只要你有入住我刚刚讲到的海人家住宿，或者去杂货店的话，就有扭蛋可以去索取。那在这期间当中呢，9月26号在花莲丰滨猫公部落，我们办理的第一次的猫公部落酿酒节。
1: 嗯，
0: 好，那你有可以有酿体验，也可以是纯品尝的部分。那这些东西都要透过预约。那10月10号同样在连假期间呢，一样在实体品的部分呢，我们办了海派秋秋。那这里面呢就是包含有吃烤肉啊，听音乐啊，好、哦、那它也是要透过预约的方式，那有包含了现在目前还有限定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两个都是要透过网络的报名才有办法去预定的。那也不用担心交通的部分哦，那微火派对的票券就已经内含了接驳交通的费用，那部落酿酒节的部分就可以透过花东共乘的部分来去做预约交通。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连假期间，很多的行程都要及早来规划，那以免就是会订不到交通或者订不到
1: 住宿
0: 的问题。
1: 嗯，这很重要哦，讲三遍哦，一定要先有位置哦，要有报名成功，好不好？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以上节目广告由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我们就要跟我们的阿布布公主呢相约在我们的东海岸，感受这两场大型不一样的，来吧，来吃吃肉、喝酒、跳舞，让大家 过得很开心的九月跟十月，相约在东海岸见哦。
0: 东海岸见哦，拜拜。
2: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0: 警告，我就该阻止他。
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选举投票，贿选零容忍，检警调联谊，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守护公平选举，我们一起来。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3: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有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照，乐旅南投要带大家来去健康一下，来健行如何？你知道吗？其实现在越来越注重的就是养生了。很多人呢，不管是退休的也好啦，喜爱这个健行的也好，包含了年轻人也很喜欢。那如果我们行进的路段有瀑布，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因为沿路走都是到处分多金，没错。所以呢，我要带大家走进的就是埔里的观音瀑布。什么？不是封闭了吗？那你就逊了。其实在之前的这个整点新闻的时候，瑶就讲到了我们的埔里观音瀑布呢已经开放了，而且可以一边听瀑布的声音，看到了蝴蝶，吸收了芬多精，让你的精神跟心灵哦，整个一个大洗涤。所以进行呢，不用让大家真的累到一个哇天哪，好酸哦，好累啊。那当然这个步道呢还有很特别的，它是有三层的瀑布，而且有森林的溪谷，所以呢全部都有。所以要带大家去一个超级适合周末来让自己放空的一个地方，就是埔里观音瀑布了。那么要宣告这个好消息的同时呢，我们要来赶快呢来开放023729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关心这件话题之外呢，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南投县风景区管理所张昭贵所长，那百忙之中，我们的昭贵所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哈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又回到我们的现场，要来跟我们的昭贵这个所长哦一起来宣布好消息之外，其实说到观音瀑布，它在我们的太十四线埔雾公路旁边，对不对？
2: 是，
1: 而且呢，这个重新开放之后哦，在开放之后之前哦，我们是不是也来特别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个瀑布？因为很有特色的名字就特色，然后它的瀑布还是三层的，这个呢，整个重建呐、然后包含了步道的一个修好，其实呢，也做了很多的防护跟很多的设施，对吧？
2: 是，没有错。
1: 那是不是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是观音瀑布早在日据时代就有了哈。那当然经过几次的风灾，那南投县政府有办理一些整修，然后那最近一次整修是花了3年多，快4年的时间，那再重新开放哈。那这个瀑布比较特别，是我们在省道台十四线旁哈，我们停好车，然后过个马路。那往上走不到100公尺，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层的一个瀑布。然后那县政府在整修的过程当中也尽量的保留原始的一些自然的风貌齁，那把原本的一些步道啊，一些公厕停车场都把它在整修再优化过齁，更安全的更优质的提供让民众啊来走这一条步道。
1: 真的，所以呢就要从这个白天走到我们的森林听瀑布，下午还可以呢走完以后休息一下，吸了这么多的芬多精，要来释放一下肚子饿了，还可以吃上埔里的美食，晚上再住下来，真的叫做符合我们的乐旅南投健行去。那当然呢，这个重新开放之后有一些特色，那要一定要来走。那么开放最大的特色我们前提之下，刚刚有听到所长所说的，那我们是不是也一一的来特别来让所长来介绍一下？尤其是之前我们都知道它整个的一个就譬如说它的一个落差啦齁，就尤其是在这个瀑布的上层的部分，还有就是它原来的生态的周边啊，好像都有一些改变，对不对？
2: 是，第一个当然重新开放主要就是安全的问题啊，我们在沿线的边坡这边呢做了很多防落石网哈，这个保障游客一个安全。那另外就是蜜源植物哈，我们这段时间也种植了非常多的一个蜜源植物哈，所以是现在早上到园区其实就可以发现，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个蝴蝶哈。那在往 这个要往第三层的，就是

0: 最里面的这个瀑布，在阶梯的部分我们也都把它高架化，或者是把它重新再整理过，那也非常的方便来行走。所以不管是亲子哈，或者是说平常我在健走人都可以来这边做一个挑战。那第一层那给这个比较不常运动的，那常运动的我们就可以来到第二层，甚至来到最里面的瀑布，来欣赏我们的这个整个山林的一个美景跟瀑布的一个一个这个负离子。
1: 嗯，大家听到刚刚这个首长所说，感受到好像跟我们以前去的完全，感官上面不同，看的、听的感受也完全不同。而且我们从入口走进去的时候，沿途可以看到些什么，而且呢，到时要给大家一个惊喜哦，不会一开始就看到瀑布吧？不会吧？不会改那么大吧，首长？
0: 其实他。从停车场进去大概在不到100公尺就可以看到所谓的外瀑布，就是第三层的一个应该说叫第一层的瀑布啦，就是最靠近外面的这个瀑布。那其实这个瀑布就已经在汛期的时候、雨季的时候，其实水量就已经非常的大。那其实蛮多游客如果时间不够的，他们在第一个这个外瀑布他们就会
1: 先返回了嘛，对不对？
0: 对对，他们就会返回。那时间比较足的，那腿力比较够了之后继续再往上走。
1: 嗯，像这样林先生说像这样全长的话，如果是从头走到底的话要花多久时间来回？
0: 全长大概在800公尺，然后那一开始是比较好走的，那后面的话会有一些阶梯就会比较陡。那以一般人来讲的话，我们半个小时是可以从停车场到这个瀑布的。
1: 哦，那还好啦，对不对？难怪大家就讲说这不会让你走到腿酸。
0: 没有酸。对对对。
1: 吴先生说这沿路有这个所谓的盥洗的地方吗？
0: 盥洗的部分这个因为我们以这个无痕山林我们比较没有设置相关的一些盥洗，但是我们一样有一些休憩的一个空间。
1: 他说厕所也没有是不是？
0: 厕所的话只有在停车场
1: 入口，对，就入口的地方哈。所以呢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哦，而且来到这边呢就是享受那个氛围啦，对吧？应该是。侯小姐说这边可以野餐吗？
0: 野餐的部分我们就没有开放野餐。对，主要是说它是步道的空间并不大啦哈。那里面我们为了要一些蜜源植物的部分，我们把环境的影响把它降到最低。
1: 嗯，真的齁，所以呢请大家帮忙一下。而且这次整修让大家呢最有感的地方哦，我们可以让这个所长点几个地方让大家好好的自己去挖宝，然后看看是不是所长所说的部分，我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所长。
0: 是，其实我们刚提到的外瀑布的一个旁边，就是我们这是一个整修工程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一个直升墙。那这个直升墙外面我们都有种植了一些植物，包含一些蜜源植物那这个直升墙它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替代原本的一个步道让这个游客可以走这个阶梯塔，这个直升墙就可以衔接到更上面的一个步道避开了这个有可能会发生落石的这个原本的一个步道这个直升墙的最上面也是一个平台那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休憩，也可以看一些风景那另外到达第二瀑布的中间，我们也都是把这个刚刚提到的步道的整修、高架步道的一个建制让这个游客走在上面是更安全、更好走那当然进到第三层瀑布的话，我们有一个观瀑平台，我们也把这个平台重新整理过了非常的靠近这个瀑布，这个雨量水量大的时候，你站在那边大概十分钟之后，你的衣服应该也都湿了所以这整个环境非常的自然，也非常的贴近这个一个瀑布。
1: 嗯，是。刘先生说刚刚有听到我一开头在讲到说这边是不是这个往普里市区很近，有什么吃的，这个美食是不是也可以帮忙安排一下，还有包含的住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推荐？
0: 是来到我想来到普里齁，他 可以往仁爱，也可以往我们的鱼池啊，仁爱清境或鱼池的日月潭。那埔里站就是会很多的一个在地美食，不管是这个勾扎米然后臭豆腐这些小吃，或者是如果说你要到餐厅的话，那其实埔里也有蛮多一些著名的，像京都餐厅这些比较大型的餐厅，也可以给这个家族的人一起来做个享用哈。那住的部分其实埔里的是我们全南投县旅馆民宿最多的一个乡镇哈，所以我想大家可以上这个
1: 南投或观光署的旅宿跟这个南投，对南投我们有官网，
0: 对南投旅游网这些等等这些针对合法民宿的一些介绍跟一些相关的优惠啊补助啊，其实像现在已经起跑了这个国旅平日的住宿的奖励，这些在刚刚提到这个旅宿网上面都有做一些介绍。
1: 嗯，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时间哦。那如果呢这个住下来，刚刚呢所长也有讲到了，然后呢这边哦刚好又是国旅，我们现在有这个住一天800，两天对不对，哎，加起来是2000，因为第二天是1200，那连续两天不一样的一个这个住宿空间，好，你可以第一天在埔里住，第二天往清境跑，对吧，好，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好，所以非常让大家呢又省钱啊，所以呢我们南投的好行又是最多，对吧？哦哦，有人问到了，他说这边开车停车好方便吗？那如果说不开车的话，有没有这个大众运输可以到？方先再问你。
0: 好，开车的部分，当然我们走国道六号，在这个国道最后一个交流道下来的时候，往这个仁爱的方向。大概不到十分钟就会到达我们的停车场哈，那停车场有大概28个这个小客车的停车空间呢。那不过说真的，因为之前暑假哈，又加上它重新开放哈，停车空间确实是一问难求了哈啊，所以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当平日的时间到，那也不急着说一定是最近就要来哈，我们可以把这个规划在我们10月份、11月份再来也都可以，是。
1: 嗯，而且它是让大家看到一年四季不一样的景色，跟不一样的氛围，不一样的动植物，对不对？
0: 是是，没有。
1: 嗯，是，而且最后呢，也让这个所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也顺便呢，把我们这个观音瀑布呢，如果你要再加上埔里哦，有一些安排比较轻松的。其实来到这边，我们既然要来享受这个分多金啊，好，就真的不要让大家急，对不对？哦，刘先生说可不可以再补充一下？他说平常假日这边容易塞车嘛，他想请教一下。啊，有没有收费？哦，对对对对。
0: 好，我们他进到这个瀑布，进到这个步道跟瀑布是没有收费了哈。不过我们现在停车的部分是有这个收这个计次的一个费用啊。
1: 啊，那个是清洁啦，
0: 对
1: 啊，
0: 对对对，是50块。那因为主要是这条道路就是仁爱埔里往仁爱的一个主要的台十四的一个重要的路线啊，那所以车流量确实是还蛮大的了哈，所以我们在现场其实还没有设置这个行人的一个红绿灯，穿越的红绿灯之前，我们也都是宣导大家就是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要小心，那开车的人的话就是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就要请大家减速慢行哦，那我们后续县政府也有跟公路单位要来研议要设置这个红绿灯，然后这样子可以再更保障这个游客的一个安全。
1: 嗯，真的哦，这样子小小提醒不是齁，让大家齁快速的玩，对不对？而且呢再次提醒大家哦，好，可以以我们的公告齁，这个健行的安全呢、啊、也很重要。那么可以看我们的这个风管所，就是南投县风景区管理所齁，我们有公告齁，如果是真的埔里这个在下大雨的同时哦，建议大家齁就不要入山。那平常的话哦，这个如果要进山的话哦，就要穿一些像防滑啦齁，期待自己的饮水啦，对不对？好，这些可能要请大家特别注意。最后也要提醒大家哦，好，遇到下雨哦，都随时有变化，所以呢，也请大家尽量的要来的时候先上我们的公告栏，对吧？
0: 对，没有错。就是观音瀑布早期就是一开始提到的，它有一些落石。那虽然说我们也花了蛮多钱
1: 修管，
0: 一些落石网哈、哦，那 但是难免还是一些零星的小落石，所以在这个下大雨的时候，原则上我们步道就会由现场人员会把它做一个封闭，那同时也会在网站上面做一些公告。那平常要进去走的话，因为它瀑布湿气也比较重，所以在靠近瀑布的一些步道的话，还是建议就是小心慢行。那在鞋子的部分，当然是要一些止滑的一些效果。是，
1: 是。以上节目广告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张昭贵所长陪伴我们大家。我们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昭贵所长，我们就相约来去践行一下哦。拜拜。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花木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

0: 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哪里呢？当然说这时候呢，就要来到了我们的台中了。说到了今年的马路好行呢，我们的特优奖也就是在台中市的清水区清水国中校园。那针对这个部分呢，也就是在我们的周边人行环境品质提升改善工程原校园的部分呢，来跟大家分享之外，那么当然这一次的特优奖是由哪里？我们的台中市清水区公所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要来特别找找，也是台中清水区公所，由王培轩，也是我们的主任秘书主秘呢，来陪伴大家，特别的来介绍这个特优奖，尤其是一条道路呢，怎么去改变周边，有一个周边呢，从一个校园变成一个生活圈，变成呢。也是我们马路好行的特优，尤其在清水国中来讲，如果说呢，大家现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络上搜寻一下哦，从以前看到的一个图像一直到现在的一个改观呢，你会发现改变了非常的多，所以这个时候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关心我们今天的话题之外，也赶快来让主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Hello，
2: 哎 Hello 悠悠，那也这个我们全国广大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清水区公所主任秘书王培轩，很高兴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马路好行，那也是很紧张，然后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录制哈，那这边也非常荣幸哈，能够提供这个机会啊来接受访问，大家好。
1: 嗯，他非常的这个年轻帅气啊，这个这大家每次一看到他就开始要来帮他一起推销行销啊，这是大家有看到他的本人就知道。不过倒是呢，今天要让主秘好来介绍一下哦，这个不只是修人行道，我们可以说哦，他从这个通学安全到无障碍的一个生活网，而且包含了这些孩子们啦，还有包含了我们的长者呢，不管在行走哦，或者是在周边哦，这些这个住，应该是说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周边的朋友们呢，都有感觉到一个安全跟温度感。所以呢，我们常在讲到，如果说呢，在这个地方突然呢，你会发现你所每天走的道路，或者是你所看到的事物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哦，尤其是跟我们这个有息息相关的，在清水国中校园周边的部分。那当然，它也是一个7400万的一个

0: 别的一件，所以我们就要赶快来让主秘告诉大家，你知道这个工程呢，改变的不是他们的生活习惯而已，而且可以让我们在这个300多件在我们的全国众多的工程里面脱颖而出，让大家实际上呢，除了居民有感、学生有感、长者有感，还有包含了这个走过路过的人有感之外，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主秘，就是说这整个的一个人行环境改善工程，这么多的学校怎么会去选到这个国中，以及呢在这个国中来讲以这样子的一个特色来讲，从以前到现在改变了什么，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秘？
1: 好的，那刚刚有提到我们这个工程是清水国中校园周边的人行环境，所以改变的不只是校园，那更是周边的生活圈。那我们这项工程呢，也非常感谢我们中央我们国土署啊，那还有我们市府这边我们这边的一个指导，那尤其这项工程我们投入了7400万，那不只是把我们的破碎的这个人行道我们重新来去做整理，而是我们是从整个生活圈来去重新思考，那我们的孩子怎么能够安全的上学，长辈怎么过马路，那对于这个友善设施，尤其是我们的轮椅族啊，那推车那尤其是家中有亲子团的，那怎么老的小的都可以安全的顺利的来通行，那公车怎么能够停靠，还有我们车辆跟行人如何来够减少这样的冲突，那所以我们很荣幸可以获得我们国土署在这个2026马路好行评选活动，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特优，那对于我们整个公所跟所有参与团队是很重要的肯定。那我们不只是把单纯的把一条道路来做重新的铺设，而是用这个人本交通的这个精神来去作为核心，对，那重新检视我们整个清水国中的周边生活网络，所以当做好的时候，改变的人行道而已，对，而且是整个生活习惯的改变因为这边会选到这边的点那主要是因为清水国中它临近的是附近的建国国小，它附近有国中有国小，那还有我们临近的清水幼儿园，那我们的区公所
0: 也在这边
1: 嘛，图书馆。还有我们的港区艺术中心跟清水的眷村文化园区，这些重要的据点都在同一个我们这次改善的路径里面，那所以完成的是整段非常完整的生活轴线，同时我们针对原本比较复杂的这个路口的形态然后还有通学的路线以及无障碍的通行跟公车停靠的跟行人穿越的问题，我们是整体大家来做讨论跟改善的，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道路不只是让车辆可以快速的通过，而是让孩子、长者、身心障碍者跟推婴儿车的这个家庭都可以够安全，而且连续的，而且有尊严的来去做使用。所以我们这份奖项其实是对于从居民的生活需求出发这一项理念的一个肯定。
0: 真的，而且我发现呢，如果你看过就知道，以前他在这边的路口形态实在是太乱。可以用一个乱来形容，乱停车，乱，然后乱通行，完全就是没有所谓的交通号志。
1: 应该说他以前是自成秩序啊，
0: 真的耶，而且是外地人会觉得哇天哪，怎么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形发生，然后呢本地人说还好吧因为我有曾经被带过这边来，然后大家都会一个就是还好吧，我们就是这样子过马路的。我说好的，所以很多人看到那个道路工程这个尤其是呢这个改变以后反应就是说这个好像是大改耶，好像把这个整个地方重新拆过，然后呢再来帮它重新微调是大调过而且把它区域化把它划分的非常好，包含了连铺设那个人行道，我不是跟你讲吗，我被带去的时候我说红不用看红绿灯就直接就带我走了，然后因为是旅推组带，因为是那个观光署旅推组，我们刚好要去你们区公所，然后我就这样然后他就说你还做国土署，你不知道吗，我说我来视察，我来走走看然后才知道说天哪，怎么差那么多不过这次工程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大改变我们觉得这个改变不是只有人行道这真的要让主秘好好的讲一下，这要花很大力量，而且你要重新规划这不规划不是 随口说说。

0: 都算呢，因为你也知道你的周边真的有太复杂、太复杂的那个
1: 学术单位。我们周边有机关，有机关，有学校，那也有就是我们的包含我们的艺文呐、
0: 啊，
1: 就是港区中心、啊，那很多不同的机关。那就像悠悠讲的，我们以前大概传统的既定就是我把我前面的
0: 顾好就好了，
1: 顾好就好
0: 了。对，对他们都一直觉得说。你会走就好了。
1: 对对，然后呢，这一次的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没有把人行道单独来看待，而是从整个道路的系统网络来去重新思考。那所以在人行道的整建之外，我们针对刚刚提到的很复杂的路口形态，还有包含我们可能考量到的是学生上下学的车流动线啦，然后还有我们如果徒步行走的我们这些行人在做穿越的时候，或者是搭公车来的学生学子们或是游客们，他公车的停靠的点啊，那以及是无障碍设施这部分，我们一并的来进行整合。例如刚刚提到的，我们这边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五叉路口。
0: 对
1: 对，我们
0: 那个就是我站在那边的时候永远都记得，我不知道到底要过还是不过，要走还是不走。
1: 对，
0: 然后还是人家拉着我走。
1: 是是是，那我们这一次就是针对在这个工程里面，我们针对重新调整成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些四叉路口，那改变一些斜交的一个路口的形态，也让车辆行驶的方式可以更加清楚，那也减少说有不同方向车流啊互相交织的这种乱冲有序的这种行为。那另外我们也导入了就是行人的优先道啦、庇护岛，然后跟我们现在退缩式的这个人行的穿越线跟避车弯这种新型的设计那当然对清水来讲，因为我们这边是淳朴的小镇啦，那所以基本上可能一般民众他一开始我们在施作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好像怎么跟他以往的不一样，一开始会有这样的疑虑啦，
0: 错乱啊，
1: 对，
0: 老人家最容易了，有问过，
1: 他就会说，那楼那路走路碎掉，那我们后来跟他沟通，就是说，其实因为我们这边有通学的学生，那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分流。那在路段的部分透过车道的瘦身跟公共设施来整合，把原本各种设施切割的这些人行道啊人行空间重新做整理，让这些行人有更连续的步行的环境。所以这一次工程真正改变的不只是地面长什么样子，不是只有单独人行道来看待，而是整个道路的使用逻辑的部分我们帮他理清了。那所以原本一开始有疑义啊，甚至是民众会觉得说，好像怎么我车道变小啊，可能开车比较不方便，但实际上我们整个完工之后，大家在因为我们完工的时候大概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那其实在后来马上接到农历过年那农历过年之后好多可能是我们清水本身乡亲从外地回来的，那还有我们自己本身来走村的，然后走村的，那他们就是在这个人行道走的时候，哇，非常的舒服，他们甚至可以推着家里面的小朋友婴儿车，那还有老人家轮椅族，甚至现在猫猫狗狗都会被推着推车啊。那所以在这个上面人行道上面，第一个宽敞啊，第二个非常的安全。
0: 真的，而且呢，刚刚有听到这之前很复杂那个五叉路然后呢，他把它调整变成四叉路。那个五叉路跟四叉路到底差在哪里？一般的人可能不大懂我跟你讲，当地的居民自己还搞不清楚，我什么时候变了少一条路？真的，
1: 对，
0: 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说没有啊，不就是五叉路？他们真的到现在完工以后，他只是觉得变美了，然后呢，好走了。刚开始不习惯而已，可是他并不知道说从五叉路变成是四叉路那个差异别到底在哪，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主秘了。
1: 好，那因为刚刚您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因为路口它其实是道路安全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因为车辆啊、行人啊，以及不同方向的这个交通流啊，在路口如果集中的话，像刚刚讲的，如果五叉路这种路口形态它过于复杂，第一个是灯号耗时就会变得很多。那第二个部分是驾驶人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判断不同的方向。那行人也可能他不容易掌握车辆到底这台车到底是要直行或是要转弯。所以这次的工程针对这个五叉路口我们进行了检讨。那检讨不管是透过我们中央或者是我们外聘的这些相关的专业的交通委员然后还有我们实地 公所这边本身工程人员呢、透过我们调整这个道路的几何跟交通路线，把比较复杂的路口整理成四叉路口，就是一般我们比较容易辨识的部分。那同时呢，也改善了，因为当初因为是五叉路口，所以它有非常多的斜交的部分啊。
0: 哦，
1: 所谓的斜交路口就是一个出啊。啊，那到底他要切到哪一个车道不知道？
0: 对啊，会错乱，
1: 会错乱，
0: 对啊，
1: 会错乱，
0: 错乱。
1: 对，所以他现在我们让这个道路的配置更加清楚了。那对于驾驶人来说，他可以比较理解自己要往哪个方向来行驶。对行人来讲，他也可以缩短跟整理整个穿越的这个动线，比较降低跟车辆哦发生冲突的
0: 摩擦点。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觉得交通事故有差吗？
1: 有哎、欸，而且是我觉得这个是。交通人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尤其是像行人跟车辆的
0: ，Auto Bike，
1: 对，哦，它不是只有要求说行人要自己小心，而是从道路本身设计上面，我们尽量降低降低那个人车冲突，尤其是你说车对车，当然它可能车对车这部分也会减少，那尤其是人车的部分哦，因为这边又是通学的步道，那所以有些小朋友可能比较娇小，那车辆的驾驶它可能也比较会造成死角，对对对。那或者是有一些因为比较年轻嘛，所以就可能跑比较快，那也就是这部分，那也有可能会造成驾驶人他如果太多的这个交叉路口，他可能会也会提升他的那个风险啊。所以我们就尽量降低这个冲突的可能性，让整个安全变成道路本身的一部分这样。
0: 不过刚刚主秘有提到哦，尤其是刚才讲到了孩子的部分，有娇小的，有爱好动的，其实每一种形态的孩子都有。那接送的很多都是那种隔代教养的哦，所以呢，我觉得工程很特别受到重视的，还有就是通学安全。好，所以对于在这周边来讲，你看呢、我们改变的是从这个清水国中为终点，对不对？中心点旁边是建国国小。
1: 好，
0: 之前呢，我访过那个校长，那个也是很热心公益啊，
1: 对，是
0: 真的。然后呢，再来旁边我们的幼儿园，好，你真是等于是被包圆，然后还有你们的区公所，还有英文中心哦，不要忘记啊，图书馆呢，
1: 对，
0: 啊，所以你觉得那个实际上哦，在整个从校园中心化圆心点来讲的话哦，这个通学安全你们怎么做到，以及怎么教育啊？因为你知道那个教育也很重要哎。哦，真的
1: 是，没错，
0: 不是教育我们去你们的，我们可能只是去一两次那个体验感受，他们是天天哦，是不是？请教一下主秘。
1: 好，这边我也来说明一下哈、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我们通学安全的部分哈、对于清水国中、建国国小以及我们周边我们清水幼儿园的孩子们来说，其实实质上有一些什么改变？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让孩子可以安心的上学跟放学这种。
0: 哦，这倒是重点。
1: 对，那因为过去像刚刚您有提到，就是建国国小他已经也有做了所谓的通学步道，
0: 对，
1: 但是他并没有一个串接，就是
0: 他没办法串接，
1: 他还没办法，他
0: 因为第一个没有钱，我帮你讲。
1: 没有嘞，谢谢国图书一直给我。
0: 有，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也要一直沟通啦。对啊，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怎么样去串联，所以我才说你这工为什么大家说你这工程非常特别，就在这里，所以才会请教一下主秘。
1: 对，因为过去校园周边在上下学的时段，往往会出现大量的学生跟家长来接收车辆，那公车跟一般的车流也是同时在集中，那因为人行空间不足，那或者是路口设计不够清楚的话，就很容易造成行人跟车辆之间互相干扰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这一次工程就从学童他每天实际走的路线来去做检讨，不是改变了人行道而已，那而是把路口的安全跟行人穿越还有庇护空间跟车辆的动线一起去纳入了。那这个最有感的大概就是孩子跟接送的家长，因为家长他有时候因为停车空间其实有限，那家长可能会停在比较远的地方，他会陪伴孩子或是请孩子走人行空间。那一般以往还没做人行道之前，变成是大家就是先抢先赢啦、就是我就临停，然后赶快让孩子下车。第一个那非常危险，那第二个部分是家长也不愿意，也会觉得说停很远，那但是因为他又没有一个徒步的步行的空间，那让小朋友在这边车阵里面去做一个穿梭，其实家长也会不放心，所以造成哇每次上下学的时候 塞车的情况特别严重。

0: 那因为我这边观察就是说，哎，发现这个工程完成之后，家长愿意，因为他觉得这个道路是安全的，这个人行道是安全的，所以他愿意让这个孩子可以，哎，稍停远一点，然后让孩子有连续的人行空间中行走，那在穿越路口的时候也更清楚行走的动线。那最对家长来说最大的改变就是接送孩子时他很安心，那对学校而言他也比较能够形成安全的同学环境。那这个部分也特别要提到，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清水国中。
1: 嗯
0: 啊，因为清水国中在做我们在做人行道的时候，他是自愿退缩啊一米的空间来做人行道。对，是学校，那本来是学校的用地，那因为我们考量到现在新型的我们的这个人行道的设置，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宽度的范围。那清水国中我们经过沟通后，他们也理解，也是知道说家长跟学生的需求，所以国中他愿意退缩他的校园的用地哦，大约一米左右哦，那提供给我们来做人行道的这个施作。那所以呢，也可以造就说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工程可以顺利去进行。这个部分哦，这个建设其实不是只有服务学生，同时照顾每天接送的这些家长、附近的居民跟所有使用道路的人。
1: 嗯，不过对于那个婴儿娃娃车啦，或者是这个所谓的无障碍这一块哦，我们是不是也有做了一些改变？
0: 哦，真的，因为我们友善的道路不是考虑到成年人，也可以让不同的年龄。那我们刚才也提到学生了嘛，
1: 对。
0: 那这一次我们还有非常重视的就是，无障碍的连续性。
1: 对。
0: 那有些道路它看起来是有人行道，但中间可能因为有一些电杆啊，
1: 卡住啊，
0: 对，卡住了。那所以对于轮椅的使用者跟推婴儿车的家长家庭来讲其实是不方便的。那因此我们透过这一次的人行空间的拓宽，还有我们公共设施的整合跟无障碍设施的改善齁，那对长者而言齁，他就可以减少这些频繁的绕行，或者是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有高低差啦。那对轮椅使用者来说，他可以更顺利的进出这些公用的空间。那推婴儿车的部分也可以安心的去通行。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我们城市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我们就希望让大家可以有公平安全的使用道路的权利。
1: 嗯，真的。不过在工程来讲哦，特别要强调的，刚刚有讲到无障碍环境，对于这些长者啦、婴儿车、娃娃车啦，还没有做跟做之后哦，你觉得带给他们生活上，他们一定会有给你们回应嘛，对不对？因为这可以说这个是不是我们第一这个区公所做的一个示范区域的国中？这个也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区公所周边不是只有这个国中，然后再来一个，可能因为这个呢，其他的学校也会来观摩啊，
0: 对，甚至他们有一些学校会说哇，
1: 怎么那么漂亮，差那么多，
0: 除了漂亮以外，又更方便又更安全，甚至也有一些学校，就不瞒您说，也有一些学校开始，校长可能就在争取
1: 啊，
0: 跟我们的长官就说，是不是我们学校附近也来考虑一下？哦，那是不是可以也来我们这边做人行的空间改善啊？这个部分，
1: 会有这样情形吗？
0: 会从原本的就是第一个是质疑，然后再来观望，然后第三个，他现在目前他就是，拜托你过来好不好？那其实对生活形态。我发现生活品质他们有提升了，那提升了以后甚至有一些新的，甚至是我们的交通人本的观念就也真的带到我们清水来了。
1: 哇，大家有听到，我觉得这个是好事，而且我觉得好事哦，人家常常讲好事多磨，但是好事当做完以后哦，就是说还没做跟做之前哦，这中花了多久时间？
0: 哇，这个还没做之前，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在推动齁，大家其实从好几年前就在做推动了，然后那一开始就像跟刚报告的，就是在建国国小的那一个部分他先做完了，但是我发现没有串联，那所以我们其实从后续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大概是112年、113年左右，我们才开始做规划。那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就是我们要串联我们生活的据点，包含的这周边的机关、学校、图书馆，那以及港区艺术中心这个部分，串联这些生活的据点哦，让大家去图书馆，那去公所洽公哦，甚至是接送孩子搭公车这个部分，甚至到

0: 附近的市场，那我们都可以有各自的把这些各自独立的公共设施跟据点把它串联起来。
1: 嗯，我觉得这就已经让大家齁很有感了哦，而且呢就有如刚才主秘讲的哦，其实到最后呢会有很多很多的周边的学校也好啦，其实这就是叫口碑口评，就是一口耳相传嘛，对不对？好的东西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开始分享，然后也告诉大家好处在哪里，而且呢这个从零到有，然后从原本非常复杂的一个路面一直改变成是一个看起来非常通用的、哦、而且非常舒适的，
0: 对对，
1: 这就差很大咯。
0: 没错没错，就像您提到的，就是其实最大的改变就是把走路啊我们变得比较安心，那刚刚提到的这些家长他也愿意比较让孩子去走，那因为过去的这些路段因为有人行空间不足，那也没串联，而且路口又好复杂、嗯、那设施又干扰，虽然民众他每天经过他也未必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适合步行的道路，您有在那个还没有改善之前来过，我们来过以后跟实际改善之后，哇，那个感受
1: 差
0: 非常的多。
1: 嗯，真的。
0: 对，那透过这个人行道的整建跟我们路口的安全的优化，哦，那以及我们行人空优先的这个设计跟无障碍设施的这些改善，让居民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些行走的路线，它可以更加的清楚。
1: 嗯，没错。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哦，迎接您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的也是台中市清水区公所王培轩，我们的主任秘书。我们先让主任秘书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让他跟大家先休息一下，跟大家先说声拜拜哦。
0: 好，拜拜。
1: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了。那么今天呢，很多人了解哦，是农历的七月三十，那么这个也是农历七月是小月，所以没有七月三十啦，哈，最后一天就是叫做农历的七月二十九，也就是国历的七月九月十号。好，那么9月10号这一天呢，很多的这个佛教团体啦，会纪念这些所谓的地藏菩萨的一个圣诞。那么鬼门关呢，一定也会有一些普渡，不过不是每一家家户户都会有哦，也不是说一定要非拜不可。至于这个鬼门关是否一定要进行，或者是最后一次普渡，其实民间很多人都说不一定，因为呢简单就好，好，或者是按照以前你自己的老规矩。那因为早期台湾部分都是从农历的这个七月初一哦开始进行普渡，最后一天叫做四宅普，好，就是丰盛。那说明就是比较准确的方法，就是家中或公司已经普渡过，那鬼门关当天就不用再大张旗鼓了。那如果要想要进行最后的送普的话，那就是清供，好，干粮啊、素食啦、啊，表达这个送行的意思。重点就是不是担心吃的好不好，那就简单的一个仪式款待，款待的部分就变成是送行的意思。那当然呢，基本上都是如果你真的要拜的话，我就在这个道教佛教来讲都是下午的一点到五点，好，就是在日落之前就可以了。那另外一个有些人会认为说，诶，是不是要等到深夜才拜？不是哦，齁，就是基本上这个子时的鬼门主要哦属于庙宇的科仪时间齁，普通家庭是没有要等到11点了齁。那么怎么准备呢？就很简单，清茶、水果、白米、面条、饼干、泡面、罐头。简简单单提醒大家哦，就是说内外高低对象要分清楚哦，不要把这个供佛跟普渡的东西是混在一起的哈。那当然在祭拜同时也避免不要乱说话哦，这是什么再来啦或什么留下来的呢，普渡过哦就不用再拜，就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啊。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心存者，就是心存善念，因为今天也是很多人会去拜这个地藏王菩萨哦，这个你可以念他的圣号啦、布施啊，好，就不用再讲什么招请等等啊，也不用再拖到所谓的深夜，然后也特别不要什么收尾哈，那不用哈，分享基本上就是这样子，那基本上呢也不用想太多哈。有些人会说哦，那我可不可以念这个南无地藏王菩萨这个圣号，当然可以啊，就地藏经啊，或者是地藏灭定业真言等等，那这个都是看你自己的宗教信仰哈，只是说不用去制造一些不必要的说明哈，那请大家可以特别的注意一下，好，这个是最完整的一个民俗。那另外呢就是大家知道这个礼拜齁有很多的活动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像昨天呢有日月潭管理处齁，我们的文娟科长特别提醒，那么在9月12号即将登场，这是第一场的花火音乐嘉年华。那因为这一次呢整个的一个动线，还有这一次的整个舞马，还有整个视觉享受，比较包含了湖面上面的表演，然后烟火的表演同步进行，所以这个会涌入很多人进入，所以特别呼吁大家要维持公共空间，好，还有就是赏景的秩序，千万不要用你的摄影脚架或者椅子或者是个人私人物品去占用那个护栏，真的要特别小心，或者是布

0: 道以及公共设施，好，就大家互相一下。那另外也不要提前放置一些物品去卡位哦，因为这样才有办法让这个每个人呢有公平的这个享受日月潭的这个山水美景呐、啊。好，那当然这个风景区哦，沿岸的护栏呢，还有步道啊，还有公共设施，主要都是防护作用，就是。第一个呢，我们让大家好通行。第二个呢，就是做疏散，好，不是个人长期占用的哦，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如果真的，如果不小心发生一些状况的时候，可能你就会阻碍到别人的救援啦，或者是人流疏散。那维护呢，我们整个这个礼拜的花火、哦、在这个通行权益的一个现场安全，所以整个系列活动呢，都会加强巡查跟秩序维护。那其实从昨天开始哦，现场每只脚架悬挂相关告示，还有提醒大家不要占用公共空间。今天开始的下午四点，我们就会针对现场没有人在的占位物品来进行清除。如果说你的东西是摆在上面的话，很抱歉就会被我们清除掉了哦，请大家提醒，互相的提醒一下。那如果你在现场的话，那也麻烦经由我们现场工作人员呢劝导哦，不要用占位的情形哦，要给大家都是公平的。那因为如果说真的太过分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观光发展条例相关的一个规定来做惩处。那呼吁大家就是不要用东西去占位，好、哦、这个心态，也不要脚架、椅子、保冷箱，什么都不要。好，因为我们会来进行清除。那今年的活动太丰富了，12号呢就是古镇山水药明潭，昨天有讲到，地点就是在我们的一达哨，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不只是古月镇结合了湖光山色，结合了花火，那10月17号呢是在水社码头，这是由台湾大哥大的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就是花火音乐会，它这一次叫 Spotlight 18时光，哈哈，好特别哦。好，以这个音乐跟花火哦来做这样的一个浪漫夜色。10月14号呢，我们就移到象山。好，这个呢就是由台湾青年交响乐团好来做接棒，好，为今年的这个嘉年华三个不一样的特质。那日月潭花火的活动呢，每一年都有太多国内外的朋友一定会来前往朝圣，除了呢看烟火，就希望大家能够安全舒适的享受现场的山水氛围跟它的魅力，所以公共空间是属于大家的。好，所以呢麻烦一定要有时候不小心挤到拥挤的时候，互相尊重，好，也要遵守这个现场的秩序，才有办法享受每个人在那个赏烟火的同时啊。不过也呼吁大家哦，这一次的腿上花火与壮丽山水都是每一位来自于日月潭游客哦，那请大家哦，这个是送给大家的，是给大家欣赏的，好，再次的提醒啊，请配合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人数我们会有一个管制，共同来维护我们大家的一个通行权利。好，详细的部分你可以直接上日月潭管理处的 FB， 或者是蔡伟瑶，或者是 Hello 台湾悠悠爱旅行，或者是正声 FB 的官网跟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现场的安全友善共享，这就是我们在整个秋季山水盛宴的第一场盛会。好，来关心一下天气了。
1: 气象侦测站，
0: 天气啊，哎呀，今年叫做盛阴现象极强啊，哦，对，由气象署呢，包含了很多的气象专家都在讲，也提出了一些警告哦，尤其是稍早有一些这个秋季的气候正在定调，那还有叫做非常强盛阴的影响，所以呢9月到11月的高温几率还是很高，9到10月呢会以偏少雨为主， 那么9月12、13呢是偏东风，白天都是略微这个温度回升，那么迎风面还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13号以后就转为偏东北风，好，在空旷地区呢就有凉意了，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要带一个薄外套，以及呢带你的无敌小遮伞。那再次的提醒大家，在11号北北基宜、台中以南、高屏都有

0: 雨，那么包含了午后的花东也是一样。12号呢，就是南台东兰鼻这边有零星的雨，午后各地的山区，台南以南宜花东都是一样短暂阵雨。那么另外14号是桃园以北、台中以南的山区、高屏以及宜花东都是短暂有雨。15号是桃园以北跟宜兰有局部性的雨，午后的台中呢以南跟花莲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还是提醒大家，秋老虎的威力啊不如小看哦，所以到16号到20号之间北海岸、基隆、东北角都会有下雨的情形哦。好，带回来的时候就要带大家来到了南投说到了刚刚我们上面在呢介绍了我们的风景区，对不对？观音瀑布。现在接下来我们要有点文化之旅，好，来一个文旅怎么样啊？马上回来。
1: 悠悠告示牌，
0: 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来一趟文旅南投。而且呢这一次我们大家要带大家一起来到了是南投文化园区那说到了南投文化园区，以往大家对这里的印象就是老建筑只是拍拍照，不过今天要带大家重新认识。而且今年又有一个2026的南投五德市集要把文化生活市集跟游乐游憩的部分全部把它串在一起，更有趣的周末派对。好的，当然呢把这个五德殿如果变成是游乐场，你觉得酷不酷？而且不是只有一天的活动，八周有不同的玩法哦。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张玉泉科长我们的玉泉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2: 哈喽，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当然呢今天我们的玉泉科长要带大家来看看这个八月啊可以说不一样的一个体验，而且是周周有惊喜，从怀旧、中秋、动漫、散策、野餐、潮流啊，你可以找寻你自己的玩法。那为什么今年这个南投五德市集值得特别一定要来，跟一般我们所介绍市集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啊？
2: 好，那个2026南投五德市集最大的特色就是它不是单纯把摊商集合在一起，而是希望大家在玩的过程中认识南投。所以呢这一次五德制造南投风土制造好物为主轴，把南投的在地创生手作工艺、农特产品还有特色品牌以及文化资产结合起来，形成文化市集游乐的体验。现场除了可以买东西，还有竞技、DIY、艺文表演，跟不同的主题活动，让亲子也好、朋友甚至情侣，甚至一个人来都没关系，都可以找到有趣的玩法。更重要的是，活动的安排在南投文化园区五德殿周边，大家不是逛完就离开，而是可以顺着文化场慢慢走、慢慢看，从一场市集认识一座城市。也把南投人的生活与土地故事带回家。
0: 是，不过呢现在吴先生在问到说那个五德殿他说他这个是拜什么的，然后想要特别介绍这个地区，可不可以请这个科长特别说明一下？
2: 好，五德殿他不是拜什么东西的，他是日治时代是一个那个道场武馆，就是警察在训练柔道
0: 空手道那些，对，我们有一些训练场所嘛，对不对？
2: 那我们本身在这次活动是一个，就是这一次的那个文化的主角，就是刚我讲的那个五德殿具有武道啊、体育跟文化教育等历史的意义。那我们今天就是要透过自己活化这个空间，就希望让历史建筑不只是被保存，更重要是能重新走进大家的日常生活中，让民众来到这里可以逛市集、参加活动、看表演，还有做 DIY 时，其实也正是在这座老建产生新的连结哦。
0: 嗯，是。
2: 这就是文化资产活化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嗯，
2: 不是只有专家在研究，而是让一般的民众愿意走进来，看得懂、玩得开心，最后产生原来南投有这么有故事的地方的感受。
0: 嗯，
2: 错过年轻人。

0: 喜欢的市集啊、动漫、游戏和亲子活动，也让传统文化有新的说法和新的生命力。
1: 嗯，林先生请教一下科长哦，就是这个地方啊离市区很远吗？他这个交通方便吗？他想请教一下，然后呢怎么样来去安排路线会比较好？现场有这个所谓的导说人员吗？
0: 好，那其实2026南投伍德市集他活动的地点是在南投县文化园区，那它地址是在哪里呢？是在南投县南投市三南路二段65号，也是在南投市的市中心啦、啊、一般我们讲的蛋黄区、嗯、那它活动的时间是每个礼拜的礼拜六跟礼拜日早上10点到下午4点，那因为是周末活动啊，可能会吸引很多的亲朋好友、哦、那建议大家可以提早规划交通，不要等到活动开始才匆忙出门。那自行开车的朋友可以事先用导航搜寻南投县文化园区，或是活动我刚刚讲那个南投市张南路二段65号那个活动的地址、
1: 嗯、
0: 那还要预留停车跟步行的时间。如果你是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的话，建议事先确认当日公车的班次与下班的那个下车的时间跟地点、哦、
1: 嗯，
0: 那因为你是要步行到活动的园区啊，所以你要事先估计
1: 好功课。
0: 对对对，
1: 嗯，
0: 如果你是要，因为我们是9月12号那天开幕嘛，
1: 对，
0: 那开幕的那个活动是10点，如果你要来参加那个当天早上的开幕活动的话，那你可能就要提早规划，不要到时候哎人很多了，还是你找不到停车位，就错过了这个开幕的活动啊，所以都请大家要事先做好那个交通的规划跟指引。
1: 嗯，吴先生说这边停车位多吗？
0: 嗯，停车位我们那个园区的后方是有一个那个文化园区的那个专用的停车场，但是不多，顶多差不多20部那个车位而已，所以那其他如果没办法停进去了，那个民众就要到路边去搜寻我们那个南投市的路边的停车位。
1: 嗯，所以哦，请大家麻烦特别注意一下。而且我告诉大家哦，
0: 嗯、
1: 哇，这周开始哦，我们连续有8周，而且每一周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文化体验，可以帮大家整理一下有哪一些惊喜吗，科长？
0: 好，那我们这一次8周活动最大的魅力就是每周周末都有。嗯，都有理由再来玩一次。为什么呢？因为每周次啊都规划不同的主题与体验，包括怀旧啦、中秋、动漫、文化散策、野餐、
1: 嗯、
0: 潮流等元素，所以说它的活动内容是非常多元的。例如大家可以来体验以米换香、中秋剥柚，或是感受传统节庆的趣味、
1: 嗯、
0: 那喜欢动漫跟游戏的朋友，那我们还有战斗陀螺、宝可梦卡牌等活动的比赛。那
1: 哦，酷哦！
0: 亲子的族群的话，就可以参加 DIY 啊，野生动物教育。那喜欢宠物的人也可以加入宠物野餐的活动。
1: 嗯、
0: 那喜欢音乐跟表演的朋友呢，这可以来报名我们的歌唱比赛，还有参加摄影、舞蹈竞赛，以参观那个艺文的演出、
1: 嗯。
0: 那甚至还有随机的那个。青年朋友会来参那个表演舞蹈，
1: 嗯
0: 啊，所以说内容是非常的活泼，也就是说，不论你是
1: 大朋友对小朋友、
0: 小朋友，还是动漫迷，还是有毛小孩的家庭，或者喜欢拍照啊打卡的年轻朋友，都能找到那个属于你自己的玩法。
1: 嗯，而且我们现场啊，可以说每一周都一定有超过30家的业者哦，因为有很多的南投的这个美食啊，文创的一些跟文化有相关的一些作品，包含的吃的、喝的、玩的，现场都有，对吧？
0: 对对对对，那因为我们这一次，我刚刚就讲，我们这一次那个主题就是伍德制造的概念哦，
1: 对，
0: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见南投的不是只有美丽的风景。我们有更多的那个在地品牌的创作者，那活每那个活动啊。

0: 说大部分大约有30家业者来参与啊，内容涵盖了在地的创生啊、手作工艺、农特产品跟一些特色的品牌，所以大家可以在利用逛市集的那个时间，认识到南投不同的地方孕育出来的产品与创意哦。啊，这里不只是买东西，更可以跟创作者、品牌经营者聊聊天，看见一项产品背后的土地的故事，跟它的制作过程。对游客来说，可以挑选具有南投特色的伴手礼。那对在地居民来说，也是一个重新认识家乡品牌的机会啊。所以建议大家不要抱着只有那个快速逛完的心态哦，就是要慢慢，刚我讲的慢慢逛、慢慢看，看到喜欢的东西就支持一下，让每一次消费那成为在地产业的一份力量。
1: 是，而且如果你自己本身呢是亲子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科长来特别提醒大家一下？
0: 亲子，我刚刚讲那个
1: 他说要报名的话，报名、现在是现场报名吗？
0: 没有，你应该要看我们那个粉专、它上面有 QR code， 对，有官网，你那个 QR code 扫 QR code 里面相关的讯息都在里面。那有兴趣的
1: 朋友、
0: 听众，可以上去看我们那个官网，里面都有相关的讯息。你要报名的话，可能要尽早，因为那个每天是有限额的。
1: 啊、它是每天限额的，是不是？
0: 对，每个礼拜都有限额。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我们也有推出那个五德集章区的活动，就是你消费满100元就可以集章，那集满5个章就可以参加红包抽奖的活动，让大家在逛市集的时候多一点期待啊。另外每天每日不是，就是每个礼拜那个6日的时候，还会限量100张的那个五德券，让那个听众哦，你50元的话就可以购买面额100元的五德券，然后再依照活动规定的指定消费条件来使用这个抵用券。那这类活动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醒大家，优惠券跟那个集章啊，通常会有指定的使用方式，就是我刚刚还跟那个数量或是每日限量，所以来之前最好先确认当天活动公告与现场的规则。那我就建议大家可以先逛一圈啊，然后了解自己想买的东西，再搭配活动优惠来使用，所以既能够让支持我们在地的品牌，也能够让自己的消费更有价值，真正做到玩得开心、买得划算，所以一定要上我们的官网去随时
1: 更新
0: 注意这个，对，注意这个相关的活动的讯息。
1: 张先生，请问一下哦，这个现场有接驳车吗？而且你是连续好几周哎。
0: 因为其实这是我们南投县比较弱的地方哦，就是大众运输那个不是那么便利哦，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它离车站也不远啦，你可以顺路逛一些景点，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丹田书院也好，税务处长所也好，都是在附近而已，你就配合我们那个集章的那个活动，顺便去逛一逛那几个章，然后参加我们的那个
1: 抽奖，
0: 哎，所以不会因为没有接驳车你就会觉得哇那个可能那么远那么累，不会，其实都很近，每个点跟点之间你就几分钟就到了，几分钟就到了，那你可以顺便来了解一下我们南投这一个城市。
1: 真的，所以我们整个的一个南投五德市集哦，麻烦注意一下，9月12号这周一直到11月1号都是在礼拜六礼拜天，好，早上10点到下午的4点哦，好，地点再次提醒在南投文化园区哦，不要跑错哦哈。那最后呢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大会总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就是真的就像刚刚那个主持人讲的，就是那个停车空间真的有限，如果你要来的话要早一点预留那个步行的时间，那最好是搭配我刚刚讲那个集章的活动，那早一点来啊，顺便慢慢逛，聊多了解我们南投在地的那个文化跟那个产品的特色，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南投县政府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南投县政府，也是我们的文化局哦。这一次呢，非常荣幸的呢，邀请了我们大家的好朋友，让大家呢可以认识我们的科长之外，也可以让大家知道，哇，原来啊，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文化旅游，对不对？大家变成是一个文旅活动跟文旅之旅哦。所以呢，今天也要非常谢谢文化资产科张玉泉科长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清楚，我们就相约在我们这一次的活动中，也就是来到我们的南投的武德市集等你哦。
0: 好，期待所有的听众朋友，到时候我们武德店见。
1: 嗯，拜拜，
0: 拜拜。
1: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文章啊，那我也觉得也蛮值得大家来思考一下哦。他说呢，随着年纪越大哦，他慢慢发现你的人生就是时间分配的结果。人一天只有24小时，每个人每天拿到的时间都一样，然后真正拉开人生差距的是这24小时最后流向哪里。你把两个小时放在工作，你把晚上留给家人，你周末安排阅读休息或者是旅行，你拒绝一件会占用大量时间的事情，那这些选择看起来很小，但是如果它每天重复之后，就会慢慢变成你的能力、你的关系、你的收入、你的健康，还有你的生活方式。所以呢，他整理了人生其实就是时间分配的十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时间会直接变成能力。他说一个人呢，把时间多少放在一件事情上面，通常就会直接反映在能力上。每天多花一个小时写作，一年就是365小时，每天花一小时学英文，一年也会累积365小时。能力很少突然出现，它通常来自大量的重复练习还有修正。你今天会什么，背后通常有一段长时间投入的历史。好，那我觉得齁，这个有点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那个专家是训练有素的狗，有没有齁？虽然这样讲的有点不雅啦齁，而且有点不礼貌，但是齁，我觉得他是讲的粗俗一点点齁，其实理由是相同的，就是你时间用在那里啊，你用久了，用就是学习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最后你就成精了，就变专家了齁。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也是接近的，就是时间会决定你的专业深度。你的工作时间也有分配的问题，一天工作8小时，真正投入核心能力的时间可能只有2小时，那其他时间可能放在会议、讯息、行政跟协调，那长期下来那2小时才是最容易变成你专业的资产。你持续把时间放在哪一种问题上，就会逐渐成为那一类问题的解决者。那第三个就是关系需要实际相处的时间，家人啊、伴侣啊、朋友之间的关系都需要时间才能累积，看是一起吃饭、聊天、散步、出门、处理生活的小事，那这些时间会慢慢形成共同的记忆。你把晚上留给谁，通常就代表你正在经营那一段关系。关系的深度很大一部分来自长期而稳定的陪伴。好，那我觉得齁，这个真的齁，你感情好，你就是要有时间去经营感情嘛。好啊，如果像是这个亲子关系啊，那个网络上不是有很多说什么你只能拥有小孩到10岁还11岁，好，因为接下来他有他的人生要过，有他的那个同学啊之类的齁，所以呢可能你前面就要先累积一些亲情存折，齁，后面才好用齁。好，那再来呢，就是第四个，就是健康取决于你愿意留下多少时间啊，因为运动也需要时间，睡眠也需要时间，准备正常的饮食也需要时间。那很多健康习惯都必须先在行程里占个位置啊，每周固定3次运动，每天固定睡7到8小时，那这些安排的最后会反映在身体的状态齁。那健康常常就是时间表长期累积的结果。好，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有些数字我们都知道，哈哈，只是你有没有做到。好像是什么每天要睡满7到8小时，现在就很多人做不到。好，然后每周固定运动3次，好，这个大家有些人也做不到。好，所以呢这样讲起来有点惊悚啊，但是就是你的身体好，就是透过这些时间累积的成果来呈现健康的状况。那再来第五个呢，就是休息也是人生的一种投入。休息会占用时间，那这段时间本身就很有价值，不管是睡觉、散步、发呆、旅行、看电影，都可以让你的大脑离开原本的工作节奏。长期没有休息时间，注意力和情绪都容易被消耗，固定留下空白时间本身就是一种生活设计。好，之前呢也有听说过齁，就是说啊，如果那个员工齁也是需要休息的。好啊，如果你整天都在工作，其实效率没有很好，但是如果中间有穿插休息，好，反而效率会更好哦。好，再来就是第六个，你的兴趣会被时间养大。好，一个人喜欢摄影、喜欢阅读、跑步、咖啡、旅行，最后可不可以进入那个世界，还是取决实际的投入。如果你周三固定拿3个小时来拍照，几年后会累积作
品。那如果每天晚上你读30分钟的书，

书架跟脑袋都会慢慢的改变，兴趣需要时间，它才会从我喜欢变成这是我的一部分。好啦，那如果是在还在念书求学的朋友齁，在学习语言上面应该很有感齁，像那个每天背几个单字啊齁，啊一直持之以恒，你的单字量就会比较多啊齁，那或者是说你有阅读习惯啊齁，然后像现在有很多的国文老师就会说啊，管你看什么书齁，什么书都看啊，但是你每天都有30分钟的阅读，那自然而然你的阅读量就会比较多齁，然后你在写作文啊，然后叙述的各种能力啊就会比较好齁。好，那再来第七个，就是每一次的答应都在切割未来的时间。好，你答应一场聚会就会占掉一个晚上，你接下一个专案就会占掉接下来几周的注意力，你加入一项新的合作就会增加未来的沟通成本。很多决定看起来是在决定一件事情，那实际上你是在预先分配未来的时间。行程表就是承诺留下来的痕迹。好，所以有些人的行程表密密麻麻，有没有齁啊，我们看很多那种就是霸总剧，有没有都会有秘书帮他安排行程，那感觉上就是他的行程都超满的齁。那像其实有很多政治人物，他的行程表因为有时候需要记者采访或什么之类的齁，然后他的行程表也需要就是固定安排才知道什么时间做什么事齁。那那个行程表拿出来，你有时候会觉得啊超可怕，真的是很满齁。好，那再来第八个呢，就是拒绝是保护重要的时间。拒绝一件事情本质上就是在保留时间给其他的事情。拒绝一场不重要的会议，你就多一个小时可以工作。拒绝一个不适合的合作，你就可以保住十几个小时。拒绝周末塞满行程，你就可以留下来休息跟陪伴家人的空间。会拒绝的人通常更清楚自己的时间准备放在哪里。好，这个讲的也是没错啦齁，但是前提是你要有能力可以拒绝齁，有时候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齁，你要吃这个头路你就没法度齁。好，但是如果是在自己可以的范围之内齁，其实我觉得他本质就是在讲说时间很珍贵啦齁，看你用在哪里齁。好，然后第九个呢，就是日常安排会慢慢变成人生的样子。那他说呢，人生有很多重要的结果都来自于普通的日子。早上起床做什么，下班之后去哪里，周末怎么过，一年有哪些固定的行程，这些事情每天都很小，但是如果它重复五年十年之后，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具体的人生。你的日历某种程度就是人生的施工记录。好，那其实我觉得以现代人来讲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大家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就是你手机里面的照片。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可能就是手机的空间容量够啊，或者是他有云端空间啊齁，啊那个照片都可以存在面很久，有时候呢随便叫出来就是那个几年内的照片都叫得到嘛齁。那所以呢你回去看你的照片，那就是你的那个日常记录齁。那有时候当下做当下拍不觉得齁，但是事后来翻的时候就觉得说啊对齁，我那时候有去吃这个啊，那时候我有去这边玩啊，那时候我跟谁在一起，哇那个小孩现在都这么大了齁。就是一段那个时间拉长之后齁，你再回去看那个照片，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齁。那其实那个都是用照片在记录你的某一段人生齁。其实我觉得养成拍照记录也蛮好的齁，因为要你现在感觉上很少人写日记对不对齁，古时候还有写那个日记本的，现在应该变少 了不起就是写写 FB 发发讯息发发动态齁。但是我觉得照片就很方便对不对齁，管你吃什么或者是去哪里跟谁在一起齁，他都可以记录，那你可以看看你的时间都是花在哪里。那第十个呢，就是他说齁，时间分配就是价值顺序价值排序齁。一个人真正重视什么，常常可以直接看时间分配。重视工作的人会留下大量的时间深度工作，重视家庭的人会固定安排陪伴，重视成长的人会把阅读学习跟练习放进生活。时间每天都在流走，所以每一次的安排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愿意把这段生命放在哪里。好，所以呢他说他现在看行程表已经不是在看今天要做什么了，他更常看的是时间流向哪里。因为一天的时间分配最后会变成一周，一周会变成一年，一年一年累积下去就会变成你的人生。好，所以人生是时间分配的结果，那你要怎么样把时间真正留给一些想要完成的事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写的蛮好的啦不管是不是 AI 写的可是我觉得读了之后还蛮有感的然后呢我最近就是因为现在 AI 剧很盛行嘛所以你后来会发现 AI 剧有很多的主题那其中有一类的主题很多就是那种重生有没有重来一遍这样子。那其实呢不管是

0: 中国的电影啊，台湾的电影啊，韩国的电影啊，外国的电影啊，很多的电影呢，它都会出现一种剧情，就是就那种时空重来的，好，时空重来的剧情。好，那很多人喜欢看，好啊。我那天才跟朋友聊天，我就说，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这种主题的剧吗？因为人生当中有遗憾。好，那在他们的剧情当中就是有遗憾嘛，主角就是想要回到过去改变一些事情，这样子想要把遗憾纠正过来。好，但是通常呢在剧情当中就是很难纠正，好，或者是说今天去纠正之后有一些蝴蝶效应，产生一些意外的更不好的事情发生，好，所以呢其实每个人好就是好好的要活在当下，每次做一个决定的时候都要慎重。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5: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4: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5: 谢陛下。
6: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郁可唯所演唱的《懂得雨天》。好，那最近呢有很多的新闻，都有渣男的踪影。好，那在台湾，好，我们看的就是陈信宇，然后新闻上面呢，那个赵医师就说他被逼离婚。好，那现在呢，网友就说看到这个赵医师说他被逼离婚他就有数据想要讲那这是网络上那个玛卡人妻血泪厨房历险记，他说呢，其实这个以数据来说，中年以后 70% 以上的离婚都是女生提的好啊，如果你把学历也算进去的话，女方如果学历高于大学，那有90%以上都是女方提的，90%好，那他说这个数据是不是很惊人？那很多人就看到这数据就说啊你看都是女生比较容易，就是没有办法容忍啊女生比较不专一啊女生很容易放弃婚姻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在讲这些543的但是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离婚都是女生提的，为什么？因为男生懒得提男生就算是出轨、外遇、家暴，不管他们做错什么事，不管最后关头不到最后关头他们都不会离婚然后通常他们也没有觉得他们做错什么事他说呢，你看新闻，这个赵大医师就新闻上写的都已经这么夸张了，他也没有要离婚他说他是被逼离婚的为什么？因为只要不离婚这个男生们呢仍然享有很多的好处有一个女人来打理家里然后照顾小孩有个体面的家庭男人都是很懒的变动的生物那如果男人会离婚的话，通常是因为外面有一个很有手段吵着他要离婚的人然后这一位作者他就说，他记得很久很久以前就是那个邓慧文医师有被采访过这个主题，那别人。

就问他说，男人出轨通常是会选原配还是选小三？然后他说他讲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好，他说呢，男人会选择比较不麻烦的那一方。也就是说呢，如果今天跟老婆离婚，要切割会造成很大的麻烦，比如说金钱方面、孩子方面、长辈方面等等，那这个时候因为麻烦嘛，所以男人就会选择原配。那如果说老婆没有太多的优势或者是利用价值，而小三又特别的吵闹，那他就会选择小三。好，那另外还有比例上来说，女人要离婚通常都是已经受不了了，不爱了，好，决定要离婚的时候通常都是已经忍很久了，啊，心早就已经死了几百遍了。好，那男人要离婚通常都是因为外面有人了。所以他说仔细想想，大部分麻烦的事情都是女人在做，什么换尿布啦、预约医生啊、买菜煮饭、帮小孩庆生之类的安排啊，很多都是妈妈在做。那么离婚那么麻烦的事情女人来做，感觉上也是很正常啦。那很多男人连自己找牛奶都懒了，你还叫他去办离婚。他说男人通常可以照样过他的日子，不停的摆烂，完全没有任何的夫妻关系，一样可以混下去。所以就是一动不如一静。他说那为什么学历高的女生提离婚的比例更高呢？好，他说有几个原因。他说因为学历高的女生通常社会地位比较高，家庭背景比较好，钱赚的比较多，有本钱离开不愉快的婚姻，不会因为经济困难被什么男人外遇家暴之类的婚姻困住。好，那学历高的女生在职涯追求的情况之下，会更觉得婚姻是拖累她的。好，那因为男女就算两边都有工作，家庭的分工还是一样不公平。好，女性做的家事，就算没有小孩子的情况之下，只要是跟一个男性共处的话，好，这有人做统计数字哦，就是说平均下来花在做家事的时间，好，是男生的 2.4 倍。他说好，你看光这个陈信宜的新闻啊就有多荒谬，两个都医生嘛，两个都有工作，两个都有开业嘛，啊，男方就可以出来说他都不煮饭，害他回家没饭吃。好，然后他觉得说啊，讲这种话都不觉得丢脸也是很奇怪哦，啊，两个人都要工作，为什么是女生要煮饭，到底是谁规定的？好，那可是传统社会就是还是觉得说啊，女生就应该做这件事情啊。好，那不只是煮饭哦，好，包括育儿这件事情。好，女性在经济状况完全自主的状态，如果还要花更多的时间照顾老公跟家庭，就更容易选择离婚这条路，因为真的很不划算。好，而且很有趣的是，很多离婚律师都会说，女性要离婚的时候，男方通常都很惊讶，到底在惊讶什么？因为他说男方通常都会决定男方通常都会觉得啦，好，他的婚姻没有什么问题啊，好，可是呢女性通常都已经忍耐到极限，好，通常是因为女性持续的沟通，持续的付出，到最后已经完全的放弃，懒得吵懒得闹，等到要离婚的时候，女性都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婚了，而且是已经决定很久了哈，那很少是一时的愤怒。好，啊，男性通常是后知后觉啦，啊，通常不会察觉啦，那这时候如果想要去挽回大多已经没有用了。好，所以呢这位就是作者他说他觉得齁，陈信宇已经超级专情的齁，毕竟已经那么夸张了齁，没有被好好珍惜的是那个男的没福气齁，因为他真的是完全有本钱的，不用忍受这一些。好，这所以这是男性女性的差别啦齁，而且你知道有很多网友都说什么叫做没有饭吃，他儿子都可以自己煮饭了，他不会煮。好，然后另外我个人也觉得很荒谬，因为在台湾，你在国外就算了，在台湾你只要有钱就可以吃东西啦，好，管你吃便利商店或者是你要吃小吃大道餐厅都超级方便好不好，而且就算要吃24小时的也很方便，对不对？ 好啦，所以呢其实有些这个相关的文章齁也会讲说余生很贵齁，因为就是有很多熟年离婚嘛，好像日本也有啊，好啊，台湾也有，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剩下时间已经没有多少了，我想要去过我自己的生活，我想要去做我自己的事情，好，那有一些可能就是忍到小孩长大，好，就是为了小孩好嘛，忍到小孩长大，啊，现在小孩大了，好，他就想要离婚了，好，好，那所以我前一阵子也看到一个
这个文章

好，大概就是意思是一个房东写的啦。好，房东就说有个60岁的阿姨来跟他租房子。啊，租房子的时候最后要签约，他说啊可以签我自己的名字吗？那房东就觉得啊为什么要问这一题啊，不是你租房子当然就是你签啊。哦，那后来呢去了解他的故事才知道说他也就是属于那种冷很久。然后呢小孩大了，啊女儿已经有家庭了，所以呢她就不想跟她老公住在一起，她想自己出来住齁。那女儿当然是就会觉得说啊你已经冷这么久了齁，然后那个不住家里不跟爸爸住在一起没关系齁，来住我家跟我住在一起。但是妈妈是还蛮有分寸感的，就会觉得说住你那边我会不习惯啊，住久了齁其实对你也不好齁，所以她就自己出来住房子。那为什么会让他下定决心，就有点像这篇文章所讲的，就是因为就是已经忍他老公忍很久了，然后后来他老公还放话就是说啊你离开我你可以去哪里，好，他就觉得你就笃定我没有地方去吗，好，所以他就非常快乐的自己住一个套房在外面。好，啊，当然这篇文章出来之后也有很多网友在下面写说，哦，你是个好房东，好，因为有很多房东他可能不会去租给一个60岁的人，好，那有时候签名他就可能要小孩负责嘛，因为怕说出了什么事才找到人啊，齁。所以难怪那个妈妈，齁，那个60岁的妈妈他会去问说我可以自己签名吗，可以不要找别人签名吗，齁。好，那所以我觉得啦，有时候齁就是零星嗨嗨齁，那就是时间很贵，齁，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梁文音所演唱的《你存在》。好，那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不晓得齁，就是你的年龄现在是几岁了齁？最近网络上有很多那种用40岁来切割的文章齁，因为可能是因为网络上有发起类似就是说啊，你想对那个40岁的齁，想对几岁的人说些什么事齁。好啦，那其实步入40岁有不少人开始感觉到身体的修复力不如以往，新陈代谢悄悄放慢，连带情绪与心态也随之变化啊。那但是呢，40岁绝对不是年华老去的代名词，而是人生另一段精彩赛道的起点。那这个阶段的人哦，拥有了年轻的时候不曾具备的成熟与智慧，更懂得什么才是真正值得珍惜的事物。那保养不再是擦保养品，健康也不再是没生病，而是必须要全方位的身心平衡。所以呢就帮大家整理了一下齁，40岁必须重视的十件事情，让大家从饮食、运动到心灵一起优雅打造最有质感的人生下半场齁。啊，那个用40岁切割意思就是用80岁来算啦齁。好，那就是呢，首先呢就是要训练自己的肌肉齁，这个储存肌肉就是储存对抗老化的资本，重视蛋白质摄取还有阻力训练。因为过了一定年纪之后，肌肉量会以每年 1% 的速度自然流失，代谢下降与体力衰退往往从这个

时候开始，所以40岁之后的运动策略不能只是在靠无氧的好、哦、有氧跑跳，好、哦、更要结合重量训练或者是阻力运动来锁住肌肉。那同时呢，每餐要吃足够的好、哦这个优质蛋白质，好像是鸡胸肉、鲑鱼、豆腐、鸡蛋，才可以替肌肉合成提供足够的原料，才能够紧实体态跟充沛的活力把它维持着。那除了抗氧化、抗糖化，好，也是40岁之后的保养重头戏，因为过多的糖分会与体内的蛋白质结合，形成让肌肤松弛发黄、血管硬化的糖化中产物。日常饮食应该尽量减少精制糖，还有这个高升糖的食物，多选择原型食物，并且调整进食的顺序是菜肉饭，好，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延缓身体衰老，由内而外维持好气色。那很多人呢，以为防晒只是夏天的专利，那事实上好，光老化是造成肌肤松弛、生成皱纹还有斑点的主因。紫外线的 UVA 会穿透真皮层，破坏支撑肌肤的胶原蛋白纤维，所以不管是晴天、阴天或者是室内、室外，就是应该都要有防晒的习惯，这才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抗老投资。之前会听到有很多的明星就是很注意这个防晒这件事情，好，那事实上刚才讲到这个光老化，你举凡什么斑点啊、皱纹啊，不就是现在大家很多医美去做的项目，所以如果说你做好这些，好，你也可以省一些钱嘛，对不对？好，那再来呢，虽然说要提到防晒，好，那这是指的是长时间曝晒在阳光下容易造成的肌肤损伤，好，但是还是要强调哦，这个维生素 D 是维持骨骼健康、促进钙质吸收的关键，更是跟免疫调节系统跟情绪稳定息息相关。那因为现代人长期待在室内，普遍存在维生素 D 不足的问题，那除了每天适度晒太阳10到15分钟，也可以经由医师或营养师的建议定期补充维生素 D， 为身体筑起一道稳固的防护网。那另外呢，关节保养也是要趁早的哈，因为关节软骨会随着岁月磨损退化，那等到疼痛的时候就已经是不可逆的伤害了。所以40岁之后，除了要避免长时间久坐与不良姿势，更要在运动时选对关节负担较小的项目，同时可以补充葡萄糖胺、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或者是软骨素，并且强化关节周围的肌肉群，给予关节最完善的缓冲保护。那再来呢，就是养成每日1万步的习惯，那就是不见得每次运动都要气喘吁吁啦，好啊，走路也可以融入日常，才是最容易坚持的健康策略。每天维持至少1万步的步数，能够有效的促进下肢血液循环，辅助血糖控制，并且维持基本的心肺功能。那不管是搭车提前一站下车，还是饭后散步20分钟，都可以在不知不觉当中替你累积惊人的健康红利。好，那40岁之后的肠胃跟代谢机能也不可以让大家随便乱吃乱挥霍了，好，所以要减少加工食物、人工添加物或者是高盐高油的外食，好，尽量吃彩虹蔬果、全谷杂粮、好油，好，像是橄榄油、坚果之类的这种的为主的饮食结构。那吃对食物不仅可以降低慢性发炎的风险，也可以让身体运作的更加轻盈，没有负担。好，那另外呢，人生的后半段精力跟时间都非常的宝贵，好，所以实在没有必要浪费在没有意义的社交跟消耗你能量的人事物上面，所以要学会果断的拉开跟负能量情绪勒索者的距离，把宝贵的心力留给真正理解你、支持你、能够带来正向循环的家人跟真心的朋友，心灵自然就可以获得真正的平静。好，那当然啦，年龄只是数字哦，真正让人变老的是丧失对世界的好奇心。所以呢，不管是学一门新的语言、尝试一项手作艺能，还是安排一度有深度的这个
文化旅行，好，保持探索未知的好奇心，能够有效的刺激大脑的神经塑性。那透过丰富的深度的体验，可以让生活不再只是日复一日的例行公事，而是充满惊喜与期待。所以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公司在办一些活动，我都觉得那个哥哥姐姐们活力比我还要好，那个对人生很多事情的好奇心，我觉得我很佩服，就会觉得说，我觉得我应该要有为者亦若是，要向他们学习哦。好，那40岁最大的魅力，以上的这个40岁以上的魅力啦，就是开始懂得坦然的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不再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委屈自己，也不再陷入盲目的焦虑跟比较。好，所以可以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情绪抒压机制，也许是早晨的一杯手冲咖啡，或者是夜晚的一段冥想，或者是独自阅读的半小时，必须要先照顾好自己的内心，才能够面对生活风浪的时候维持优雅与从容。好，我觉得这一类的文章就是提醒大家生活可以怎么过，要注意哪些事项，那透过这些提醒，还没有做到的就赶快去做。好，那另外呢，也会让你觉得说啊，每天真的都很重要哈，就是好好的安排好每一天，那这样可以让你的人生是比较没有遗憾的。好，那最后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吴青峰所演唱的《年轮说》，也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
16: 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7: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我们早上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来自万芳所演唱的《给我一个》。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 104.1 早安大家长。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分享捷报。我们第61届广播金钟奖哦，我们正声这次在广告的项目当中大放异彩哦。我们这个广播金钟的广告类有分两种，一个是非商品类的广告，那另外一个是商品类的广告哦。那我们光是商品类的广告呢，我们就入围了四件作品哦。非商品类的广告呢是两件作品，总共加起来就是六件作品，然后同时扣关金钟。那也非常谢谢大家，尤其是客户对我们的信任，那同时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多年来的支持，希望我们正声哦，我们的好创意可以为这些商品发出好声音，然后甚至呢可以让更多的消费者呢喜欢。那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希望大家呢可以为我们这些非常好的作品呢一起来加油哦。那同时呢，如果我们正在收听的大哥大姐们，如果你本身呢就有在经营品牌啦，或者是开公司啦，开店面，然后你觉得新的一年度哦，你希望可以有不同的气象，同时也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你们的话，我们广播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哦。我们除了呢有这个声音部分，其实我们现在也是有影像的部分，因此大家如果有广告业务需求，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来联系，我们呢会帮大家呢好好的宣传，以及呢做出让大家相当满意的广告，甚至呢是金钟广告哦。好，那也非常恭喜所有我们正声的伙伴们，入围的朋友们哦。然后再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第61届的

广播金钟奖呢拿下最棒的成绩。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首歌曲吧，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哦，我们就来听到这首《登上高峰》，来自杨烈所演唱。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说到商品的部分啊，我想现在全球都在关注的应该就是 Apple 手机了。苹果呢在我们台湾时间9月10号的凌晨举行了他们2026的苹果发表会。那这次的苹果手机，因为他们换了执行长，他们的这个整个设计的理念呢也跟过去不太一样了。这次他们是推出了折叠手机哦，叫做 iPhone Duo。 那这个 iPhone Duo 的这个部分啊，我看了一下哦，其实蛮精致的，跟我们一般所想象的折叠手机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那首先呢 iPhone 就是我们知道嘛，就是 iPhone 手机他们品牌。那 Duo 是什么呢？ Duo 的意思就是两个哦，一对的意思，就是像折叠手机打开会有两面嘛，对不对？但是其实它又是你打开之后你会感受到它的那个荧幕是一体成型。好，那但是价格呢，价格的部分哦，看了一下哦，其实一般上班族应该不太会有人想要去。

小费，因为真的是蛮贵的，最便宜的好像也要7万块。那现在 2TB 款嘛，是定价是18900左右，是目前最贵的 iPhone 哦。好，那也就会有人开始想要问说，那这个 iPhone Duo 呢，它在功能上面跟过去有没有什么不一样？除了外形已经不太一样之外，还有哪些的不同？首先呢，这个 iPhone Duo 呢，它现在是没有 Face ID 的，所以呢，这个没有 Face ID 的部分呢，它就是将它的那个 Touch ID 是整合在它的侧边按钮，就是回归到用指纹呢、来解锁这个设备。那第二个是没有望远镜呢、，iPhone Duo 的配备呢是4800万的画素融合呢，主相机跟4800万画素融合超广角镜头，但没有独立的望远镜头，所以在远距摄影方面是相当受限的。最高呢，仅支援2倍光学的变焦。第三个呢是没有动作按钮哦。好，这个 iPhone Duo 的顶配的它的音量的按钮呢，跟右侧配备的相机按钮这些啊，唯独动作按钮不见踪影，所以它其实啊，你就变成怎么样？当你已经很习惯用 iPhone 手机的时候，你拿到 iPhone Duo 呢，它已经没有一个很让你很惯性的一个动作去使用它的手机，有点像是你要从头去适应这项产品。那对我来讲，我自己就是一个，我是比较习惯用我过去曾经用过的东西的那一种，我比较保守一点，但我自己个人还是觉得蛮有趣的哦，就是他这样的一个这个设计理念呐、那再来就是呢，他还有讲到一件事，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左撇子，你惯用手是左手的话哦，其实是相当操作不便的，因为呢，他将他侧边的按钮设置在右边，代表着左撇子没有办法马上使用他的大拇指来进行指纹的解锁，比较方便选择是录制左手食指的指纹。好，那总之就在拿的时候就会影响到那个使用的手感啦。好，那现在大家都在关注这个 iPhone Duo、就是因为真的是很新奇，那同时它是主打高规格跟新形态的设计，不过你会发现哦，那个价格哦，11万多我是真的买不下去，11万多我应该会去买一台笔电啊。好，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除非你是真的是相当有信仰的果粉哦，那就可能会去花下这笔钱。那我个人呢是觉得很有趣，但是不会冲动入手哦。你呢，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预算的话，你会去把它购买回来吗？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一首哦，是来自杨凡所演唱的《一种感觉》。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点一，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哦。接下来呢，从今天开始哦，水气将会增加，桃园以北及东北午呢会有局部雨，那接下来12号13号南海有热带扰动的酝酿，水气渐增，大台北东侧跟东半部地区呢会要防这个局部短暂阵雨，15号16号北部则是白天哦，稍微转凉了一些。好，那在这里呢请大家就是出门在外携带雨具在身上哦。我觉得我自己还蛮幸运的哦，就是因为我上礼拜出国嘛，那上礼拜出国之前台北一直在下雨下个不停，然后我就搭飞机出国之后，应该是说我同学已经先在韩国等我了，然后我同学找我两天到，他就跟我说诶，你来要带雨伞哦，因为韩国在下雨。我就想说啊，也在下雨哦，后来我就两天之后飞去韩国，天气超好的哇，完全没有遇到下雨，我甚至连伞都没有拿出来呢。后来回到台湾之后就心想啊，要来面对现实了，应该还是在下雨吧。就回来之后诶，天气又相当不错，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 lucky girl 太阳都跟着我，那只是接下来还是多少会下雨啦。那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呢记得携带雨具在身上哦。哦，说到雨嘛，那我们就来听到一首跟大雨相关的歌曲，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由娃娃所演唱的《大雨》。

分享给大家哦，这个最近啊，网络诈骗的手法呢频传哦。根据 LINE 内部最新的统计，2026年8月份哦，这个接获用户通报账号被盗的客服案件量，7月份大幅增加 97%。 那分析常见的诈骗手法发现哦，诈骗集团常常利用已遭盗用的亲友账号发送讯息哦，像诶我的小孩帮要这个参加什么什么比赛，可以帮忙投个票吗哦，或者是我亲戚的小孩哦，这是谁的小孩不知道哦。然后再就是，诶，我的有家宠。

务去做一个选拔，可以帮忙集气吗？就点进去这些民意来这个诱使民众点击连结。我也曾经收过，后来我就想说，嗯，你有小孩吗？听看听啦，很重要啦。或者是透过对话来骗取 LINE 的认证嘛，进而盗走 LINE 账号。所以这里有保护账号应该要牢记停查码不给的这个防诈口诀哦。停是什么？收到这种呢投票请求时请先停下来，传讯息给你的人可能已经被盗了，别急着点击连结或帮忙投票。二查，你可以透过其他的管道向你的亲友再次做一个确认哦，验证是否是本人传送或账号已遭停用，然后码不给，只要对方要求提供 LINE 的认证码，这个绝对是诈骗哦。好，在这边呢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尤其是大哥大姐们，有时候我们想说诶，就是举手之劳嘛，帮大家点个赞或是投个票，但其实有的呢是诈骗啊。好，我们来听到这个孙豪所演唱的《也许阳光知道》。

现在诈骗案件真的是层出不穷哦，还是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很多事情我们可以 double check， 就是你可以的话用尽方法再去确认一下，不要太急着把钱账户密码给别人哦，这个很重要哦，你也千万不要因为你信任这个人所以就把东西这样交出去，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还是要好好的思考。

考一下。虽然说我相信人性本善，但是，很多时候你还是要先以保护自己为优先呢。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听一首凤飞飞所演唱的《什么样的你》。

0: 扮得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5: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3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Hello，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的，这个健康密码哦，这个今天跟大家分享这关于到这戴帽子会不会秃头啊？有人说啊，常常戴帽子很容易会秃头，该不会是帽子闷出来的吧？其实啊，戴帽子本身并不是会害你秃头的主因哦，而是呢，你的头发的生长靠的是头皮底下的毛囊，帽子只有接触到最外层的发丝，其实不太会改变毛囊基因的命运啊，而是你怎么戴哦，不会闷到掉啊，只是你是怎么戴。那今天跟大家分享戴帽子要注意的四个重点。首先第一个呢，又闷又不透气，头皮就会变成细菌的温床哦。密不透风的帽子会把汗水跟油脂全锁在头皮上，温热潮湿的环境正好让霉菌跟细菌大量繁殖，容易诱发毛囊炎、头皮痒跟头皮屑。长期闷着呢，毛囊也会跟着受累哦。第二个是流汗不洗哦，运动或大热天流汗后呢，其实真的要好好洗头哦，因为当你没有洗的时候，你的汗水就混着皮脂跟脏污卡在毛孔，闷在帽子里持续刺激，毛囊就会容易冒出一颗颗红肿的痘痘，也就是所谓的毛囊炎。还有另外两项是什么呢？我想这个大家也很好奇，对吧？我们待会呢再来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文章所演唱的《千千万万个爱你》。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健康密码。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密码。我们今天健康密码来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戴帽子，一直戴帽子会不会秃头？这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啊，他一定是帽子戴太久了。其实戴帽子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呢是什么？是你没有好好的去清洁你的头皮，没有好好保护好头皮。那如果你流汗呐、然后又一直戴着，那就可能会掉头发哦。那另外呢，在这边说到帽子太紧勒出一条线哦，这个痕迹长期的拉扯也会让发根变弱、哦。过紧的帽子呢，会沿着帽缘持续压迫摩擦同一圈的头皮，这种长期的物理拉扯可能会让局部的头发变得更稀疏，尤其是额头跟两侧这些本来这个发量就比

比较脆弱的地方。接下来是帽子脏了还一直戴，这其实也是非常不 OK 的哦。帽子内圈累积了大量的皮脂、汗渍，然后跟灰尘，所以啊，如果你每天把细菌重新盖回干净的头皮上，对于容易出油或本来就敏感的头皮来讲，就是不断的刺激的来源哦。所以你就会发现哦，这个帽子只是帮凶，不是元凶哦。真正问题就是保持头皮的干爽，帽子定期清洗，别戴太紧，大部分的困扰就可以避开咯。那如果你发现已经有一整片的红肿、头皮痛，或是明显的头发掉很多，那也不是只是换顶帽子就能解决，尽早的让专业评估一下头皮跟毛囊状况，才能够找出真正的原因呢。

好的，如果呢你对于这个洗发精呢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的话，我非常推荐给大家我们合作的 WK， 我们的这个洗发精，还有他们奈米冰川养护精华液。如果你有任何头皮问题，掉发、干痒、头皮屑或头皮异味，是想要做一个调理啊，或者是呢希望可以让它更健康的话，欢迎大家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做一个订购哦。好，这是 WK 的洗发精，欢迎大家呢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的跟我们一起来订购，我们就是团购费用，所以会比市价来说还要更便宜一些。欢迎大家，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哦。好 ，WK 品牌洗发精呢，分享给各位。今天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1: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0: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1: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0: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我不喜欢他摸我。
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9: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1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
12: 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要炸。今天时间来到的是早上的6:02，锁定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00到7:00，空中一个小时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健康资讯了。今天大家起床的时候有觉得好像真的有点降温的感觉吗？这几天真的是还蛮明显的。我甚至晚上其实现在大概7-8月份的时候每天都是开冷气睡觉的，但是这一个礼拜好像大概有3天是没有开冷气，所以晚上的温度确实是有降低啦。那但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在周末的时候，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这3天天气状况会稍微不稳定，可能会有降雨的情况，所以出门在外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啊，否则一出到户外看到天气突然下雨，真的心情也会受到影响。那刚好前阵子其实也下了好长一段的雨在8月份的时候，我就有看到报天气，就中央气象署的官方脸书账号，他们就有统计8月份台湾到底下了多少雨。哇，这个8月份南台湾更惨吗？更可怕吗？为什么会下这么多雨？就是当时8月份台湾被大低压带笼罩了很久很久。低压带本身就是比较不稳定嘛，容易会有云啊，会下雨啊这样的状况。那再加上西南风带来的水汽影响，整个南部地区才会降雨降成这么夸张，雨下不停。好，那包括还有好几个台风嘛，热带性低压等等的这个影响之下，才会让台湾尤其是南部地区造成这么强的降雨。甚至统计说8月份从8月1号到8月30号，高雄气象站就测到了1712毫米的降雨量，累积雨量，以及台南气象站呢就测到了1372毫米的累积雨量。这什么概念呢？就是超过当地平均年雨量的一半以上，所以短短一个月就下了人家通常半年的雨量，非常的可怕。尤其是8月底那一个周末，短短5天的时间呢，因为他们有秀出那个累积雨量的照片，整个南台湾是红到发紫。好，那目前的好消息就是南部呢现在9月份了，相对稳定一点，温度也稍微降低，所以这个你说降雨马拉松终于跑到了终点。但是换个角度来说，接下来入秋可能会又变成说有一阵子没有降雨了，所以大家还是如果你要未雨绸缪的话，未雨绸缪是确实，你就先把这个水资源呢稍微简单的储备一下，这个比较提早做准备是比较保险的做法。好啦，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作品咯，来听到的这一首来听个应景的好了，来自光良所演唱的《坏天气》。

另外有一件事情要特别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提醒咯，就是在前一阵子我们有在节目当中来送一场重阳节的老歌演唱会，这个演唱会是由中国家庭教育协进会来举办的，就是要回馈这个长辈朋友们在重阳节这一段时间呢来举办，好，每一年都会有来举办一个老歌演唱会。当初是请大家先打电话进来登记，好，登记留下电话号码，那如果你有登记成功，当初接电话的这个好啦，就是我本人我应该就会跟你说，哦，这个我们先登记，我们先留电话号码，然后会再回拨给您，回拨给您跟您说取票的时间。那现在就是取票的时间出来了，就是在下个礼拜二的时候。那我们其实在下周二，就是我跟思安会回电跟您说可以来取票，先提醒，因为有些人看到陌生电话或者说不熟悉的电话号码就不太想接，所以在空中先提醒大家，之后你可能在礼拜二的早上啊或是下午会接到就是正声的来电通知您说，诶，可以来取票咯。好，那这个取票的地点，好，就是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在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七楼。大家搭捷运的话，就是搭到台大医院站或是西门站，都是走4号出口是最近的。但是这个是当初有登记成功的才能来领票哦，不要打电话跟我们说啊，我要去参加那个老歌演唱会，因为我们的票数其实是有报名的才有，如果要你要多的话，我们这边真的也是没有多的票给大家哦，这比较不好意思的部分。那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是当初有报名成功哦，这个一个人是2张票，一个人2张票，地点在台北火车站6楼演艺厅举办。台北火车站演艺厅就是走东二门的出口，你要在外面找一下那个出入口，不是在火车站里面哦，要走到外面来，好，所以比较难找一点，大家还是要提早做准备，如果真的当时怕找不到路的话，好，在10月14号下午2点钟礼拜三要报名，好，有登记成功的才能来领票，好，那我们下周二就会打电话跟您再次的做提醒咯。但是哦，如果想要参加可是之前没有报名到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太过难过，好，因为呢其实我们之后还是会有一些活动让大家一起来参与的，只要你持续锁定正声的节目，包含像是早安大家长，在空中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活动资讯，或是呢你也可以好来加入我们的 LINE@， 好，就是 LINE 的官方账号，或者是还有就是脸书的官方网站，好，官方账号就打正声广播公司，其实呢上面都会有一些资讯的分享。不过我觉得当然啦，听到那个就是我们直接口播会是最及时，然后资讯可能也是会更清楚一些些的，所以就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正声更多精彩的节目咯，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来自凤飞飞所演唱的作品《走得多远想你多久》。

0: 我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0: 让我们一起
2: 敲响金钟。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0: 洗手换衣服对吧？
9: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

104.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20，持续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持续陪伴大家的玉轩。接下来在节目当中，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看的书籍内容，我觉得写的还蛮实用，还蛮有帮助的。这本书籍名称叫做《成为企划人》，那作者叫做李慧珍，在很多知名的出版社工作过，都是担任主编或是总编辑的角色。那后来他自己就独立出来了，就独立出来成为工作者，独立工作者。那就有很多的像是书籍啊，或是说一些合作啊，或是说一些 podcast 频道。那这本书籍呢，名称叫做《成为企划人》，虽然出发点是要跟读者说怎么样能够写出一个相对好的企划，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企划人，就是如果你是做行销方面类型的工作，可能对这方面还是蛮需要去更深入的了解跟认识嘛。那虽然书籍的名称叫做《成为企划人》，但是这不是要大家也去做行销，也去做企划，做这方面的工作，没有要叫大家改行，而是单纯觉得说这本书籍其实提出了很多的观点，可能用在企划类型的工作很有帮助。之外呢，如果大家捡起来用，用在日常的生活，其实也可以运用在很多的层面上。例如说呢，这本书籍的第一篇，它就有提到沟通的重要性。因为成为一个好的企划，你有没有好的沟通能力就变得很重要哦。那当然啦，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沟通能力呢，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非常的重要，对于每一种工作每一种领域都很重要。书籍也特别针对沟通来提出了一个沟通很重要的要素，就是四个：真诚、目的、同理、思考。这四个要素很重要哦。第一点是真诚，真诚其实就是说是否你认识真正的自己呢？你真的知道自己想要说的话吗？

真诚其实它是一把利刃，一把利斧头，它能够切断虚假的表面。但是当然你要真诚的面对自己啊，诚实的面对自己，有时候其实是会有点痛苦的。但也是因为这样，你袒露了自己很多，那也才能有办法让彼此靠得更近，让对方愿意聆听。我觉得对话当中并不会需要有这种谁高高在上啊，也不需要说哪一方需要卑躬屈膝，一切一切都是从做自己开始。那你创造一个让彼此都舒服的磁场，然后让大家在这样的对话空间当中能够好好的交流，好，这个是很重要，真诚。好，你开启一段真诚的对话，但是真诚哦，有时候太过，可能有些人觉得好像没有带脑子出门，真诚其实不代表不用脑袋就说话，真诚的背后呢，你也是要思考的，所以目的就很重要啦。你说话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因为语言哦是有力量的，它不单纯只是为了沟通，为了要聊天，为了要讲出想讲的话。其实语言它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话语，同时也能够伤害别人。所以如果当你说话的本意呢不是要伤害人，最好最好就在表达真心之前先想一下，诶，说话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先想清楚说话的目的，说出口的话一定会有所不同，有些话可能就会说的少一些，有些话可能根本就不用说。那再来还有同理也很重要哦，同理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你有没有聆听的能力。因为如果说我们刚才讲到的真诚哦，就是创造一个舒服的对话空间，但是哦，要记住是空间当中你不能只有自己一个人滔滔不绝的在讲，如果自己就把这个对话的空间来填满的话，容不下别人，那只是在唱独角戏，你没有真正的在沟通。所以聆听跟说话其实是一样重要，甚至聆听可能比说话来得更重要。那但是聆听也要记得一件事情哦，就是你要放下自己的观点，因为现在真的大家太习惯用自己的角度来看待事情了，很多时候只会造成更多的对立，树立更多的高墙，就是造成为什么现在大家在网络上面，在社群上面这么容易吵架，一言不合，很多时候除了你只想说自己想讲的，有时候也是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想一想。那再来还有思考，沟通能力它其实就是一种思考的能力。当你说话前会先想一想，先思考一下说到底有没有必要说这些话，这种能力其实就已经内化了。因为现代呢这个世代，人跟人的交流真的太频繁了，你用 LINE 聊天，你用脸书聊天，你在 Threads 聊天，大家的这个讯息呢都是不间断的。那如果在打字前或说话前，一定呢要先让头脑为我们做事，要先想一想，就是先想一想说这段话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么说能让我达成目的吗？如果不会的话，有没有更好的说法呢？或是说是不是其实就可以选择沉默不要说了？好，想沟通的对象我有没有了解他现在的心情，从他的角度来看他的困扰或需求是什么呢？有没有找到彼此的连结跟共识？那我是他的话，我听到这些话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这些都是在说话前可以思考的。好，那当然啦，有些人会想说说话就说话，我前面还要思考这么久啊，我是要做 A 告你，我哪有时间想这么多，做这么多，好，这么多思考。那但是这是慢慢的练习啦，如果你开始发现说自己好像说话有点太快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或是说想要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说话的方式，沟通的方式，其实慢慢的思考，让思考成为一种习惯，就会发现对话的可能性不是只有一种，我们始终都有选择，然后我们希望能够选择一条让大家说的听的都比较舒服的那一条道路，这样才不会制造这么多的对立，家庭的冲突啊，或是说朋友的冲突啊，或是甚至是这个社会的冲突，可能都会少了很多。好，所以沟通的技术，沟通的一些方式呢，不只是企划这个职位
很重要，对于我们来说

说，不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年纪，能不能好好的说话跟沟通，真诚还有同理以及目的跟思考，这几件事情都很重要，特别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咯。那如果你对这本书籍也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成为企划人》，是由李慧珍所著作的书籍。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作品来自郑怡所演唱的《暖暖的感觉》。

0: 第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郑声，在9月9号下午2点的时候，正式公布了今年第61届广播金钟奖的入围名单。每一年在9月份这个时候，真的就是所有广播人最紧张、最期待又最刺激。

低的时刻，到底自己有这个过去一年来所努力做出来的心血，这个节目啊、广告啊，到底会不会有入围的机会呢？得奖是另外一个门槛，但是能够入围，在这么多件作品当中脱颖而出，真的就已经是很难了。所以才说，为什么入围就是一种肯定呢？那在今年正声真的获得非常好的成绩，尤其在广告的奖项当中，我们真的很会做广告。但我自己觉得广告真的是蛮难做的，因为广告的秒数其实不会这么的多，但是要怎么样在很短的篇幅当中就吸引大家的注意力，然后同时呢有很多创新的想法，又很明确的把商品的资讯在短短几秒钟告诉听众朋友们，这个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正声就是最会做广告。在今年呢，我们总共有四项的作品入围商品类广告奖哦，知道吗？今年公布是五项入围，其中呢有四项都是我们正声的五分之四呢。我们很会做广告吧，毕竟我们是民营电台嘛，最会做广告了。那这四项呢，有两项是台北的勋威做的作品，好，他两个奖项都入围，他报名两个广告奖，两个都入围了，分别是好友男友跟把你阿嬷卖掉。至于嘉义台，大家也是很厉害哦，春拌面北回归线篇也入围了商品类广告奖。在台东部分呢，这不是西游记也入围了，所以五项我们就入围了四项商品类广告奖，赶快拍手一下哦，非常厉害。那非商品类广告奖就不是卖产品的啦，但是也是一个广告，那我们呢也很厉害，入围了两项，分别是嘉义台的你是来报恩的吗，还有台中台秋霞，这两支广告也入围了，好，拍拍手。所以大家有听出来吗？我们不论是台北的、台中的、台东的、嘉义的，只要是我们正声的都非常会做广告。好，所以大家如果呢有做广告的需求，可以来找我们，都帮你包好包满，做得很好。我们连那个城中区的一些面店，我们也可以帮他们做广告。所以真的很开心哦，尤其看到大家为了要做金钟奖的作品，哇，每天都很认真很努力，终于获得好成绩，终于获得一些肯定，真的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也是因为有听众朋友们的支持，然后让我们才有源源不绝的动力，知道说虽然很辛苦，可是呢还是有很多人在听，有很多人在支持，所以就把这个好消息来跟大家分享，分享我们的喜悦。那金钟奖颁奖典礼会在10月17号，大家也可以锁定一下电视来帮我们正声加油一下咯。好啦，时间关系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1.1，掌声跳平台。时间来到早上的6:40了，广告过后再度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周一到周六早上6:00到7:00，在空中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健康资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科学的尽头是玄学。虽然现在大家很多事情都讲求说要有科学的证据啊，好，要有很多这个佐证，但是常常呢，很多无法解释的事情最后好像只能用玄学来说明。举个例子来说，像我们电台基本上每一台电脑的主机上面，或是说这个操作的机台上面，都会摆一包乖乖来镇压啊。除了我们，当然很多的科技业也是一样嘛，就是会觉得说要祈求机台顺利，就会摆绿色乖乖，一定要绿色的哦，黄色的不行，红色的不行，都不吉利，一定要是绿色，代表通过，代表没有问题的意思。那你说它到底有没有效呢？我觉得这已经上升到一个信仰的程度了，就是它其实存在的意义是安抚人心，好，安定人心，并且在快要过期的时候，我们会整批把它换掉，尽量应该说就是不会让它放到过期，好，就是不要有这种会任何可能出错或跟这个钻漏洞的机会，就不要让它有那个空白期，所以就会很及时的把机台上面的乖乖趁着在过期前马上换一批新的。好，这很重要很重要。对，所以才会说科学的尽头是玄学啊。我觉得很多人真的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困扰，或是说遇到一些心事，或是说遇到一些困境，真的要去找朋友聊，或说家人聊，有时候觉得很难开口，或是说觉得好像很难真的找到一个能够好好倾听的对方。那这时候很多人就会开始用 AI 啦，因为 AI 非常的方便又快速，然后你可以跟他一直对话一直对话，就是能够也可以给你很多的意见，然后

也很能够接住大家的情绪，所以现在反而很多人喜欢用 AI 代替很多的可能去拜拜啊，或者说跟朋友聊天啊，反而比较直观会是跟 AI 说我最近怎么了，我想要知道怎样怎样，我的工作，我的感情，我的什么什么，就很多人生的课题反而都会很直观的马上跑去问 AI。 那我觉得用 AI 真的是很快速很方便，然后很直观的可以给你一些支持跟鼓励，但是也是要请大家多加注意吧，就是当然不是说不要用 AI，哦，绝对不要用，应该说在你跟他聊天的时候，当 AI 给你一些生活当中的建议，或是说对于人生的一些建议的时候，你应该要先保持一些大脑的清醒。但是跟 AI 聊天啊，讲心事啊，有一些要注意的部分啦，不是说他给的建议就照单全收，然后他说什么他叫你他给的建议你就照着做，这时候反而可能会有一些更负面的效果产生，要先厘清一些小状况。例如说你要小心哦，你跟 AI 聊天的时候，他可能可以帮你把一些你本来觉得很破碎很零散的想法拼凑起来，变成一个相对于完整的故事，就是他把你的言语拼成一个故事，然后给出一些因果很明确听起来很舒服的说法，所谓的情绪价值。他可能会跟你说，我知道这一切你都是为了要学会爱自己，你很棒，你不是不想要好起来，而是呢你缺乏了面对的勇气， blah blah blah 这一类型的言论。当然听起来很好听，然后很符合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想要听到的话，但是不能把它当作是人生唯一的解答。再来呢，还有就是在用 AI 的时候，你一定要保持着大脑是清醒的，它可以帮你整理一些你矛盾的情绪啊，或是帮你换角度的思考，但是不要把你所有人生的权利，把你人生的一些选择权全部交到 AI 手中，不能说它说什么我就做什么。那再来还有就是要记得承担结果的是自己，当 AI 给出建议的时候，如果你照着做，你去结束一段关系，你去辞去一份工作，那生活当中在面对这些失去痛苦的人永远还是你自己。所以更精准的在使用 AI 上面，当然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倾听的角色，或者当成是帮你整理思绪的人，然后厘清问题的人，从旁辅助的角色，但是不要让它成为决定你人生走向的一个关键。好，真正的答案呢，还是要靠自己来去寻找、去选择、去承担。所以在 AI 世代当中哦，真的就是还是请大家小心。再加上以前，就算你习惯去拜拜啊，习惯去庙里面求签啊，这些庙宇里面的签师也不能当作唯一的准则嘛。还是要看你实际上面到底采取的想法是什么，它就是一个指引的方向。就是，但最终选择权还是要在自己身上。跟大家分享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哇，时代演变真的很快速哦。你看五年前谁会问什么 AI 问题啊，短短的三四年之间哦，时代真的变得很快，大家连说心事的对象都变得不一样了。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作品来自童安格所演唱的《如

到的歌曲来自童安格所演唱的《如烟往事》。时间来到早上的6:51了，再次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在脸书上面关注到我们节目的粉丝专页，就是我个人的粉丝专页啦。在上面呢，如果有访问一些来宾啊，都会做一些节目的预告。那如果你对于来宾有一些兴趣，想要更认识的话，也可以透过脸书的预告文来去查更多的资讯哦，因为也很常会听到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来问我说啊，你的来宾那个是谁谁谁啊，你访那个书是吧吧吧，那个协会是谁谁谁啊，就大家会有一些好奇。那如果对于节目内容觉得想要了解更多，或是有一些回馈啊，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来找我。那关键字呢，在脸书上面打对，怎么突然卡住，要找那个关键字叫做 DJ 玉轩543，玉是钟灵毓秀的玉，轩是日部再一个宣传的轩，玉轩 DJ 玉轩543，在上面除了做节目预告，也非常欢迎大家来跟我多多互动了。

好啦，节目尾声再继续来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同时也非常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在早上的七点钟是由湘琪老师所主持的湘琪的桃花源，在七点到七点半跟大家聊聊健康资讯，以及七点半以后更多精彩的财经节目啊、房地产节目啊，都在正声台北调平台。最后来送上这一首歌曲，来自尤克里林所演唱的疗伤。我是玉璇，明天早上见喽，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人家说啊，这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

0: 条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1: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0: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1: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2: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
13: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啊，今天呢这个外面天气下大雨，湿哒哒的，那我们今天呢比较特别，就是呢我们这个活下雨天的活动呢，在外面其实是非常的不舒适哦，到处都湿哒哒的。所以呢，在下雨天其实最好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去看展览哦。那刚好呢，我们这一次呢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法国的这个艺术及文

文学骑士陆仲彦陆老师哦，为我们来讲解这一次在富邦美术馆的一个大展哦，就林布兰道歌谣，就是光影这个大师古典光影大师的这个特展哦。那今天因为下雨的关系哦，所以呢，这个陆老师可能行程上面有一些耽搁哦，比较晚来，那没关系，我们等他一下哦。那我在这边先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展哦，其实这个展是非常珍贵而且难得的哦。那古典光影大师呢，这个展是由美国俄亥俄州的 Toledo 的美术馆哦，那他们是因为这个美术馆现在正在做一个扩建的工程哦，正在修缮中哦，所以呢才刚好有这个机会呢把他们在美术馆里面的这些画作呢借出来来给我们的展览哦。那这次总共有大概有52件呢，从16世纪到19世纪的大师的作品哦。那作品呢，其实它包括了肖像，还有宗教、神话、风景、静物跟日常生活等场景等很多元的题材哦，去呈现哦欧洲在绘画在不同的时期哦地域跟一些艺术传统中的一些丰富的样貌哦。那其实我们在看这些展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触动，那我们是希望说借由这样的一个介绍，让大家未来在买房子啊，在装饰室内选择画作的时候能够有一些感觉哦，而不是说由这个设计师哦就是帮你挑选哦，可能没有太多的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对这些画作没有太多的感觉哦。那我们也是非常幸运的哦，不同的时间里面呢会有一些不同的展览，那我们都会邀请到很特别的这个专家来帮我们介绍这些画展哦。那我们刚讲到这个古典光影大师，从林布兰到歌谣这个展览呢，它的展期哦是从7月18号到10月19号，那在这段时间在台北市信义计划区的富邦美术馆哦都有这个展览哦。那非常欢迎这个听众朋友呢去欣赏。那这次的展览其实是比较特别，是它的策展的方式呢，它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哦，而是按照主题去划分的哦。那这个展览呢总共分了6个主题哦，去呈现了整个绘画在欧洲的历史中所扮演的一些角色哦。那我们来看就是如同现在其实过去的艺术也是一个传达权力还有身份还有信仰跟文化记忆的很重要的一个媒介哦。那绘画呢，它是一个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彰显一些权威的说服的工具哦。那当然也是一些旅行者啊，或者是学者，或者是一些收藏家想要去做一个历史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窗口哦。好，那这些作品呢，其实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去窥探，就是人们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啊，还有日常的仪式啊，或者是一些自然的环境啊，同时呢也映照了欧洲在全球交流还有殖民扩张跟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一些角色的一些转换哦。那其实呢透过这些主题的脉络，那来自不同的传统的艺术啊，还有国家跟世界的一些绘画的作品能够做一些对话，然后去展现各自独特的一些这个艺术的语汇哦。他们交织的历史跟是有一些很特别的关联啊，那也说明了这些艺术家跟他的作品在西方的艺术史中其实是具有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角色哦。那其实在2026年呢，这个富邦美术馆呢，它是以艺术500年的发展为一个关注的一个核心哦，跟 Toledo 美术馆还有十亿多媒体合作，去推出了2档非常精彩的这个展览哦。那从欧洲的古典大师到近代艺术，去串联不同的世纪的一些艺术的脉络。那这一次的展览作为年度计划的一个开端哦，它是聚焦在16到19世纪之间的欧洲绘画。那也邀请这个观众呢去进入到古典大师的作品哦，那在作品跟这个细节跟时代背景之间呢，去感受到西方艺术深厚而且多元的文化底蕴哦。那这次的展览我们为什么觉得它很特别？
因为其实对台

方来讲，很多的艺术的这个画作的展览，我们比较熟悉的都是在印象派。那印象派其实它的时间是大概在18、19世纪哦。那可能对于19世纪之前的一些画作或者是一些画家，我们大概都觉得比较陌生。那其实在这些陌生的画家里面，有很多其实他的作品其实是非常令人惊艳的，尤其

发丝，或者是在一些光影明暗的对比上面哦，其实在16世纪到19世纪之间其实已经表达得非常的成熟哦。那也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才能够发展出其实印象派有这么样的辉煌的一个历史哦。那其实在印象派之前的一个绘画，其实大部分都是以古典学派为一个标杆哦，因为古典学派就是一个受过学院里面非常正统的一个传统的训练，包括可能要去他们要去学的可能就不只是绘画的技巧而已，包括一些光学，甚至是人体的力学，甚至是解剖学等等哦，这些都必须是在他们的学习范围里面，所以他们所绘画出来的一些我们看到一些内容啊，都会很明显的跟一般我们后来在后代里面所看到的，比如说像印象派啊，甚至是现代主义所呈现的东西，其实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所以在古典学派里面，其实对后来的印象派其实是有一些影响的。那这个影响其实是并不是传承，而是去颠覆哈，这个是很大的不一样。那我们这次看到的就是在16世纪到19世纪里面很多不同的一些画派哦。那我们看到它有分六个主题嘛，包括说像绘画与权力，然后还有这个日常之美，还有艺术事业，还有神话与记忆哦。那这些的主题呢，其实在西方的绘画里面其实是一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轴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西方艺术里面，他们最大的一个艺术的来源呢，一个是宗教，然后一个是皇室，然后才接下来才是有关日常的生活，或者是一些风景画等等，甚至到静物，甚至静物可能都是排在比较后面的。所以从这些发展的脉络跟过程里面，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在早期哦，在这些神权啊，在这些皇室里面，其实它的所要展现在绘画里面的一些细节，其实是跟它的主轴其实是有它一定的意义在的。那我们看到在绘画与权力的这个主题其实很有意思哦。其实它是算是在早期哦，能够去呈现文艺复兴到19世纪里面欧洲的各地的权贵哦，他们经常委托一些艺术的创作来展现他们的权威跟一些地位哦，或者是透过一些艺术的作品跟公众去做一些沟通哦。那当然这些艺术家呢，为了生存呢，他们也必须要积极的争取权贵跟这个各个阶层的支持哦，因为这些赞助者的权势哦，往往跟他们的生活保障呢跟职业发展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哦。那无论是这个绘画的财富跟品味的，或者是华丽的肖像啊，有一些宁静虔诚的，或者这些宗教的作品啊，还是彰显权力中的政治宣言啊，艺术家长久以来始终站在艺术跟权力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中去周旋跟发展哦。那我们看到是比如说像法国这个艺术家雅克路易啊，还有大卫啊，跟或者他的学生啊安东啊，还有这个格罗的作品中呢，会流露出一些鲜明的一些政治宣导的意图哦。当然透过这些艺术哦，去做一些政治理念的宣传哦。那也会去彰显一些个人信仰哦，所蕴含的一些内在的一些力量等等哦。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这一次有关权力跟绘画里面，会有看到包括有一些跟宗教比较相关的，包括说像圣家族跟施洗约翰等等哦，他去描写一些比如说像圣婴耶稣在圣母玛利亚怀中，或者是身边陪伴在人世间的养父啊，圣约翰跟一些他的附近周围的人物的一些关系哦，然后他所呈现的这个我们看到的他所绘画的一些神态或者是一些构图等等哦，其实跟现代的画作都是会有很深刻的影响哦。那当然在这次的里面也会有一些像比较去传达一些精神意象的东西哦，包括说像里面有一幅是由艾尔格雷科所画的关于这个园中的苦岛哦，他的画作就是去呈现耶稣基督他在跟天使。

之间的一个眼神的对谈哦。那他所画的就是一个耶稣仰望天际很专注的神情哦。然后在一个这个天使呢，就是从翻涌的云层中降临哦，然后就是手持着象征受难的命运的圣杯等等哦。那我们看到另一方面，因为在一幅画作里面要去呈现这个画家很多不同面向想要传达的东西哦，把它集中在里面哦，其实是需要很多很长时间的去构思哦。那我们除了看到耶稣跟圣婴之间跟天使之间的关系之外，我们也看到说他有做一些人物的一些对比哦，甚至是他把这个比例呢刻意的拉长哦，去传达出耶稣对于十字架受难前的一些内心的挣扎哦。那其实在这些画家在作画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有很多，当然是有很多的选择，像艾尔在选择在做这一幅园中苦岛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去使用外在的光源的这样一个方式去创造一个空间感哦，反而是透过人物本身所散发出来的光辉来营造一些画面的氛围哦，然后进一步去凸显一些精神的力量或是内在情感的深度哦。那当然这个也跟画家的背后有一些不一样的背景哦。那还有另外一幅，其实是非常特别的，就是有讲到塞雷斯伯爵夫人啊，那这个名字因为是荷兰的名字，都很拗口哦。然后他其实在中古世纪的时候。哦，好，那这个时间差不多后，我们第一段的时间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来继续为这些画作做一些分享。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11。

0: 021-02-2314-9121，或上正声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好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法国艺术跟文学的骑士陆仲彦陆老师。那因为陆老师刚刚行程上面有点耽搁哦，所以我们现在跟陆老师做一个电话的连线哦。那陆老师您好。
2: 韵如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2: 不好
1: 你好，是不会不会，老师，
2: 因为常邀请
1: 出国去看展哦，所以这个行程非常的忙碌哦。那陆老师，刚第一段我已经有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古典光影大师哦，这次的这个展览哦，是由美国 Toledo 的美术馆哈、哦，我们跟他的一个合作。那六个主题展区有大概做一些简介哦。那接下来是不是请老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在这次的画展中，因为从 Toledo过来的这五十多件的作品里面有不少是一些荷兰的画家嘛、哦、
2: 是的。
1: 那我们好像对荷兰的画家比较陌生哦，那可不可以请老师、啊、能够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荷兰的这些艺术家在西洋绘画史上的地位呢？
2: 谢谢谢谢，这个题目我觉得问得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这次的展览哦，有三四张是属于荷兰重要的画家的作品。所以通常当我们聊到西洋艺术史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把西洋艺术史的时代，这个这次的是划分在16世纪末啊，到这个19世纪的末期。那这个整个的排序包括文艺复兴晚期，我们会看到威尼斯画派，我们会看到矫饰主义，也就是风格主义。我常说风格主义就像是林志玲的九头身这个样子。然后呢，在这个14世纪，我们说是文艺复兴的初期嘛，可是文艺复兴的晚期大概是16世纪的晚期，所以在16世纪的晚期到17世纪初这段时间，就发展出了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刚刚我讲到那两个画派，可是呢，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到了16世纪晚期的时候啊，它就开始北传，北传了以后呢，就叫做北方文艺复兴。
1: 嗯，
2: 而这个北方，我们想到从意大利往北有哪些国家呢？有比利时，再往上是什么？有现在我们知道的荷兰。
1: 荷兰。
2: 对，所以韵如你所提到的荷兰的画派，其实就是一定要从艺术史的发展，一定要先提到的就是文艺复兴晚期。那在文艺复兴晚期，要跨到巴洛克这段时间，在意大利呢，有一位画家叫做卡拉瓦乔。那卡拉瓦乔呢，

0: 就摆脱了当时文艺复兴晚期在意大利像林志玲的九头身这种风格，这种九头身再往前推溯呢，其实就是米开朗基罗充满肌肉，比方说他在西斯丁礼拜堂所画的那个最后的审判，或者是那个创世纪的这个主题。那因为加拉巴丘他反对这样子的风格，所以他就开始画有戏剧感的肌肉比较就是饱满的，然后是明暗对比的，好像是在舞台上面有一个聚光灯的这样子的风格。
1: 是。
0: 那这个风格呢，在那个时候就影响到了一些从荷兰或者是比利时，他们去意大利，他们就受到了加拉巴丘风格的影响。尤其是当时有个地方叫 Utrecht， 荷兰的 Utrecht 一些画家跑去了意大利，看到了加拉巴丘的作品，所以呢，他们回到了荷兰之后，他们也开始画加拉巴丘
1: 风格
0: 的作品。那这个风格就叫做 Utrecht 的加拉巴丘派。所以我们讲到荷兰的画派里面，它有分为几个阶段，也有早中晚。所以早期呢是深深受到文艺复兴晚期到巴洛克前期，中期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了一些其他的发展，可是最重要的是到了晚期就变成了黄金巴洛克。那为什么要叫做黄金巴洛克呢？因为这就要提到当时的历史。因为我们知道荷兰啊跟比利时，它呢其实原来是被西班牙跟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所统治，尤其它的七个省原来都是附属于西班牙的王国，后来这七个省就在那个就独立了，独立了以后就叫做联合省，七省联合共和国。那七省联合共和国的成立就创造了一个时空，这个时空就是经济复苏，比方我们知道荷兰的大航海时代啊，
1: 对，
0: 就是从16、17世纪这段时间，
1: 对，
0: 所以就创造了一个中产阶级崛起，大家不再是画花肖像画是为了这些王公贵族，而是你有钱，你从国外有很多的东西，你自己有很漂亮的黑色的这种很高级的服装，你可以买得起这种蕾丝。所以就开始有一批画家，他们在黄金巴洛克十七世纪的时候，他就有很多的委托。那甚至当时在荷兰彼此有很多的工会，这工会呢可能是做金子的，做皮革的，或者是画师工会，这些画师工会的叫做圣律克，因为当时有个圣人叫做圣律克，他是画了第一张圣母玛利亚的肖像画。这圣母玛利亚肖像画是抱着耶稣圣子的，那是圣律克，所以在当时就有圣律克工会，从意大利开始一直影响到荷兰比利时。所以像我们讲的荷兰画派里面，北方荷兰画就是北方画派里面，荷兰也好比利时也好，这些画家他们当时有哪几个最有名呢？第一个就是鲁本斯。那鲁本斯的画他充满了动感，他充满了戏剧感，然后他的这个图的这个绘画的这个技巧，他不太重视线条，他重视的是色块跟这种动感。那他呢就有自己的工作室，因为他非常的成功，他后来呢最后他还称之为许多的王室，包括法国的这个亨利四世，他的夫人，他的王后玛丽·德·梅迪奇，是从佛伦斯嫁到法国的这位王后呢，还特别请他帮他设计他的这个皇宫里面的这个石壁画，或者是画了他亨利四世死的时候，现在在卢浮宫一系列的玛丽德梅迪奇的一生的大幅作品。他的工作室就有一个学生叫做 Antoni Van Dyck， 所以这次来了一张他的肖像画，就是穿着黑色的很珍贵的服装，还有戴上他们的蕾丝袖口啊领口都有。然后在第三个呢就是 Rembrandt 维梅尔，林布兰。所以这次来了两张林布兰的作品，然后呢第四个呢就是维梅尔。那 Rembrandt 呢跟维梅尔这两个画家，他们很有意思，就是他们的晚年跟他们的这个 那么往生都是非常非常戏剧化的，也就是最后都是非常潦倒的情况下，甚至像

0: 布朗，我们讲 Ron Brown， 他到他是这次的一个作品，有就是这次我们主打的啊，就是戴了一个帽子，帽子上面有鸵鸟羽毛啊，
1: 对，
0: 然后戴了一个金项链，这个是他最辉煌的时候，他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所画的。
1: 嗯，
0: 然后那时候他在阿姆斯特丹跟他太太啊，他们甚至花钱买了一个在犹太区很高级的房子，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大量的接受个人的画作的委托，所以他自己很喜欢收集一些自然纸的、啊
1: 嗯、
0: 或者是项链啊、布料啊，所以等于就是你去了一个摄影棚，然后那边有很多的服装让你去做。
1: 老师，那请教一下，就是林布朗他为什么会被称为所谓的光影大师呢？
0: 对了，他之所以被称为光影大师，就是我刚刚讲的，林布朗是出生在雷顿，雷顿就是我刚刚说的，让荷兰这七省独立成了荷兰的七省联合共和国，所以这个雷顿这个人呢，他其实就是等于是这个共和国的国父一样。
1: 嗯，
0: 所以林布朗就是出生在这个雷顿，甚至呢，他也出生在他也入学的时候，他家里有九个孩子，他是唯一进入了拉丁学院。这个拉丁学校其实就是主要呢是培养十几岁的孩子，他有机会受教育，而这个受教育不是只是王公贵族受教育。然后他进了那个地方，他学到了什么？
2: 违章，就县政特区、沿县政府那里。
3: 嗯，
2: 你只要你做违章，马上
3: 报差。
2: 对，那个有点做示范的、那个。
3: 对，示范区的，因为那个可能会抓得很严的。
2: 嗯，像老师常常去那个，因为
3: 国家建筑基金，
2: 对，常常去看，你就会发觉，不是每个地方的适用法令是一样，不是说他可以盖违章违建，那、你也可以盖违章违建，对不对？
3: 对啊，
2: 你这个要小心哦。
3: 对，因为这个违建的话，这个被检举就会有拆除风险，
2: 嗯、
3: 更直接影响到银行的建价哦，跟额度的这个申请哦，这些都要注意了哦。好，
2: 尤其是那个比较高楼层的，
3: 嗯，
2: 就是他房子楼高比较高，
3: 对，
2: 3.6公尺以上，
3: 嗯，
2: 他很可能就在做夹层的，
3: 嗯嗯，
2: 护层的，
3: 对，
2: 哦。二次施工，
3: 嗯，
2: 或阳台外推，
3: 对，
2: 哦，当然在全国都有了，不是我们宜兰、宜兰也会有，
3: 全国都有，对，因为我你刚才提到国家建筑金奖，我们刚好去汐止那个地方、嗯，也去看一个秀峰高中的这个他们新盖的校舍、嗯，那我就经过一个那个户外定点看板，就看到哎，百湖社区有3.6米的这样的一个房子，他、就特别注明说超稀有的这样子，这个是不是也是在
2: 那暗示
3: 引诱暗示你去做夹层这样子哦？
2: 因为台北抓得很严，
3: 嗯，
2: 所以有些人就鬼头鬼脑，
3: 嗯，
2: 他有做夹层，但是他做活动夹层，
3: 活动夹层，
2: 对，就他可以移动。你来检查的时候就，
3: 哎，他就
2: 就好像收纳就收起来了，
3: 收起来了。
2: 对，他不是做按摩头在那顶
3: 啊。
2: 如果你在那边定储，因为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啊，你在那边乱定或者是乱加按摩头在白梯啊灌水泥，人家会
3: 检举
2: ，而且违反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啊。
3: 好，
2: 那个。相关的管理委员会来抓，结果他就把它做成活动的
3: 、
2: 就是特制的建材。嗯、
3: OK，
2: 所以你违建有被检举的风险之外、啊
3: 嗯、
2: 也会影响你银行贷款跟建价，
3: 对，
2: 还有贷款的额度、啊。
3: 嗯嗯嗯。
2: 所以从后乖乖的话，因为咱的命哈、啊，
3: 嗯，
2: 不可能咱头渐渐较袂迄个好运啊，乖乖照法令来做是比较好。
3: 对对，知道规矩来了哈、嗯哦。好，那刚才提到的像是银行贷款的额度，这个就牵涉到这个财务跟贷款的问题了、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紧接着这个请邱明王老师赶快跟大家来做个说明。
2: 嗯、哦，因为现贷令的自备款要小心哦。
3: 嗯，
2: 现在不是说你房子买1000万哦，你就可以稳借700万。
3: 嗯。
2: 那银行抓得很紧哦，说你700万怎么付？
3: 嗯，
2: 放款5批，啊、嗯，这个地段、嗯、啊，你这个人收入怎么还？
3: 嗯，是、
2: 欸、你不要千万不要说房仲说哎，我稳得稳
3: 住，大眼看，
2: 结果买卖违约是买方去违约造成纠纷。
3: 嗯，
2: 我刚才有讲，你就直接把你的，我们就把你拿你的身份证，
3: 嗯，
2: 跟普通章，好。其实本人去是身份证就好了、
3: 嗯。对。
2: 然后我就去地方税务局。
3: 嗯。
2: 好、啊、就去查你自己的所得。
3: 嗯。跟

0: 财产所得，是银行会看，
1: 对，
0: 好，然后你就交给银行评估你的收入跟你财产所得。嗯，因为我最近做一个案件很特别，嗯，他明明只有一间房子，
1: 对，
0: 就去财产所得变来有两间房子，
1: 两间
0: 啊，那就很麻烦了啊。然后我就把那个多出来的他没有拥有的房子门牌，嗯，把他的做建物灭失处理掉。
1: 哦，
0: 我这样会影响他贷款，因为他觉得我是第二间买房，我就要可以借总价60%。可是申请出来的财产清册竟然变两间房子啊，他刚好要买房，
1: 对，那第二间就只剩三层啊，
0: 就买第三间变三层，啊，这影响很大啊。
1: 对啊，
0: 嗯，啊，所以我就因为我就比较有认识啊，因为以前的那个税务局有些人，嗯，啊，他就赶快办一办，就马上就好了，嗯，让他安心，可以说就买这个房子是第二间买房子贷款的问题，嗯，所以这个事情很重要啊，
1: 很重要，很重要。
0: 因为实务很多人不知道，嗯，你就赶快去税务局啊，或相关把你的财产清册、所得、收入拿出来，嗯，
1: 是，
0: 然后你直接去你常配合的银行，你钱放哪里就给他估看看，嗯，
1: 对，
0: 银行讲的才是真的，
1: 对，才是可行的啦。
0: 哎，你不要去相信银行以外的人，因为是他放款给你，不是我放款给你或房仲放款给你。嗯嗯嗯，尤其那个说没问题，就很大的问题，
1: 就是有足大大条，
0: 所以要提出法律的证明文件是最安全的，保护你，
1: 是
0: 啊。你还有一种贷款陈述，你不要算得很紧，嗯啊，刚好那个都刚好 make
1: 一拜一拜，
0: 哦，因为我们打买卖契约，有一打买卖契约，我说一般的常规哈，嗯，当然就是总价10%嘛，嗯，然后双方用印又总价10%，嗯，就举例啊，买1000万的房子，嗯，啊，我们一打契约，
1: 对，
0: 啊，就是先缴10%100万，嗯，那我再缴用印的相关文件，卖方要缴印件证明啊，资料来用印办理过户的用印都准备好，就是10%就是100万，
1: 好，
0: 啊，最后税单出来又10%，嗯，100万，最后就贷款700万，
1: 700万。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哦，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

0: 省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远道而来，从宜兰来的我们的生活不动产达人邱明芳邱老师，他也在宜兰社区大学有固定开课，然后松山社区大学也是可能这即将九月份下个月也要开课了哦，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这些社区大学的话看看他们的招生的一些相关办法，还有这个费用，那费用都非常低的哦，因为各县市政府都会有补贴这样子哦。好，那今天邱明芳老师带来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话题哦，就是年轻人如果说想要在宜兰买卖房地产，应该注意的哪些事项？那我们从第一点的这个这个气候啦、环境啦跟大家说明了，然后不动产的地震跟产权这部分。也在前面跟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分析啊，然后财务跟贷款这个部分的话，哎，最主要是要看到限贷令哦，有些你如果是第二屋、第三屋的话，那个贷款的成数都会被压缩到，你可能到时候会有资金断线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部分可以请邱明芳老师再跟大家来更详细的一个分析分享。
2: 哦，这就实务上哦，我刚才有讲，你就拿自己的身份证去申请。
1: 对，
2: 如果你没空，就是别人要拿你的身份证影本跟普通章去申请你的财产所得跟那个收入，这个很重要，
1: 很重要。
2: 你不要讲说买多少钱就一定可以稳借的，都没有。你就重点就是你不要把银行贷款的金钱哦算得很紧。因为哦所谓的建价跟成交价是你们去市场成交。可是一切要依银行放款部的估价为准、
1: 啊、对，没错，
2: 不是以我们自己讲的为准，那没有用，又不是我们又不是我要借钱给你。
1: 对呀、啊，
2: 对，
1: 银行要借钱给你，他就跟你称斤论两哦，看看你是不是符合我们刚才讲的五批哦。那或者的话，你如果说没办法经过他这一关的验证的话，他实际上可能呢就会把你的成数这个大打折扣，那最惨的时候也可能就不贷款给你这样子，
2: 或者。我们要补那个缺口啦，就是银行的估价放款太低，低于那个我们所需的银行贷款，或者因为限贷令调降贷款成数、啊、让你的那个自备款的缺口跟你准备银行贷款要突然多很多钱，
1: 是
2: 总价多一层就不得了了，
1: 对、啊、
2: 如果一千万多一层就一百万，
1: 一百万啊，对啊，
2: 对啊，千万不要为了买房子去借高利贷啊，地下钱庄先讲哦，我这就生不如死，
1: 没

0: 哦，死不如生，都很痛苦啊、哦！
1: 因为地下钱庄不会像银行那么客气这样子，
0: 而且在违约金的部分嘛，你一定要保留紧急的预备金，就是我们的预备金。
1: 一
0: 般的理财就是说要保留六个月，就你六个月要付银行贷款，还有生活所需、哦。
1: 对，
0: 最好你这个还是很重要，避免哦。如果你没有家长哦，就是爸爸妈妈的资金火力资源哦。还是要算了，而且你要把那个成本要问清楚。
1: 是，
0: 很多人去打买卖房子都没有问，等到甚至那个中介那个
1: 趴
0: 数也没写，什么都没写，叫你签名。
1: 嗯，
0: 结果等到你成交之后，他嘴巴讲一趴，结果请你签名变两趴，
1: 或
0: 很多趴，哇，那个事情就很难讲啊。
1: 对，
0: 千万不要在空白的
1: 资料上
0: 只签名，
1: 只签名，对，
0: 尤其有关钱的，而且你要讲清楚说，我打买卖这个契约多少钱？
1: 嗯，
0: 那我代办的地震师代办会银行贷款多少钱？
1: 对
0: 啊，税会啊，谁付什么税？土地增值税是当然是那个卖方要缴的，买方要缴契税啊，多少钱？啊，要讲好，都最好清楚写好印花税、代书会。还有你以后会装修，
1: 嗯，
0: 你总不能就照原屋况去住嘛，也要装修一下，
1: 是简单的装修。
0: 对，因为举例啊，如果他喜欢的颜色不一样，或者是你很潮湿，
1: 嗯，
0: 也要买一些家电。
1: 对，
0: 刚才有讲啊，依然比较湿啊，
1: 潮湿。对，
0: 你不要把全部 all in money， 哦，那个很麻烦了、
1: 哦。对，那时候都会出歹机的哈、哦，不能 all in 了哈、哦
0: 嗯。
1: 好啊、股票不能 all in 哈、哦，那买房子也不能 all in 哦。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区域的生活机能该注意哪些东西，还有这个通勤成本该怎么样来抓这个部分，我们也请这个明光老师哈、哦、跟大家来详细的来报告跟说明一下。
0: 哦，依据哈、哦、最近那个。住展杂志哈、哦，预售屋宜兰的行情、哦
1: 嗯、
0: 其实这是人的那个购买行为嘛，
1: 嗯，
0: 最便宜的哈、哦，一定在生活机能不好，所以有一个人讲说，那个在宜兰最便宜的建品就是在三星跟苏澳，
1: 嗯嗯，
0: 因为他压在一个新的预售屋了，成屋了、嗯、啊。新的预售啊，成屋或中古屋，我就不予讨论，因为目格状况不一样，
1: 对，各个状况不一样，对，
0: 就是最新的预售屋啊，苏澳跟三星大概一个建品有20万左右，
1: 哦，还有二字头就对了，
0: 对，它成交比较多，但是它一定刷逼嗨逼，成交生活机能啊，
1: 嗯
0: 好、啊，在宜兰最重要还是在交通机能，你至少离转运站近，
1: 对。
0: 比较好，或者要离火车站近。
1: 嗯，
0: 宜兰巴士很特别哦，一小时开一班、啊、
1: 一小时才一班啊，
0: 有时候一天开几班而已、哦、你不要掌握我家前面有巴士站，你去看那个是宜兰好像某些人才会去搭的，而且搭的都比较有减价，都
1: 一。所以等于你错过了这一班、嗯，还要再等一个小时这样子。哦、
0: 很多小时也有，而且搭那个车大概是学生或宜兰、嗯。
1: 对，大部分都学生对。
0: 哦，所以宜兰哦。无车都无卡，
1: 无卡了，无车。
0: 都叫奥奥多拜。
1: 嗯，
0: 你不要说用脚踏车哦、喔嗯，那个很累、啊。
1: 很累。
0: 啊，所以
1: 现在有电动脚踏车。
0: 所以你要考虑那个整个通勤的成本。
1: 嗯嗯。
0: 然后，所以我说有最新的那个在住展杂志里面有，
1: 嗯嗯，
0: 大家可以参考。
1: 大家可以参考。
0: 啊，大概市区会最贵啊、嗯，就是大概最近在宜兰后火车站有开到。一个建品46万左右
1: 哦，一个建品46万哦，哇！
0: 完了，他卖得很好，因为那个都台北客来买
1: 哦，
0: 因为跟宜兰人来讲真的是太贵了，价、嗯、格很高。可是对台北人讲，他就用通勤，因为他离转运站比较近，
1: 嗯嗯，
0: 所以他就觉得这样来算是可以，
1: 是 OK 的。
0: 这是要给那个新宜兰人哦、嗯，就是在岛内移民，在双北。工作啊，赚钱啊，在宜兰居住的人，你要把你虽然用 T 巴士的票钱很便宜啊，
1: 对，
0: 但是你花的时间还有塞车成本，
1: 嗯
0: 啊，省了社会塞车啊，你就不要、
1: 这个、没办法预定的，
0: 没有也是会啦，如果那个礼拜五的
1: 啊，礼拜五下班
0: 是。同安节的时候，或周休的时候，都塞车比较严重。嗯嗯嗯。啊。

0: 你不要因为它总价很便宜啊，你就去买。嗯，后来你就因为坐车什么不方便，
1: 是，
0: 所以最后的一个这个结论就是你要检视你基本的生活机能，嗯，才买。哦，老师最常提到就是那个吃的，吃最重要，
1: 吃最重要。
0: 没有人可以每天饥饿三十，那个很痛苦。
1: 你民以食为天了，嗯，
0: 对啊，你饥饿十二个小时就受不了，不要饥饿三十，嗯。嗯，一定至少要超商超市，
1: 哦，对，没错。
0: 然后像我们已经快要领月退的人，哦嗯，那医疗设备，
1: 对，
0: 尤其夜间急诊，哦，就是因为退休族来买宜兰的人，哦，你要特别要住在医院的这个地方，最好是住宜兰跟罗东，嗯，宜兰跟罗东的医疗资源是相对比较好，
1: 是
0: 啊，其他就比较不方便，嗯哼哼，啊，尤其你年轻人，哦，有小孩子，哦，要就学啊，看这是你住家有没有便利，啊，不要因为这样来影响牺牲你的生活品质。
1: 对，嗯嗯，所以这个是我们邱明芳老师从四个面向跟大家来啊做一个提醒跟这个啊分析哈，哦，特别是对年轻人想要到宜兰当这个新啊宜兰人的一些必须要特别用心的一个地方哈，哦，那我们邱明芳老师还是有给大家另外的一个彩蛋哈，哦，就是对于不同人生阶段，哎，在买卖房地产的需求上面也有一些不同的啊规划。那这个我们请明芳老师也是利用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做一个报告。
0: 啊，因为我最近都受邀在讲年轻人贷款，嗯，做脑袋，因为我自己也有儿子啊。哦，我儿子女儿是比较幸福了，因为就房子
1: 都帮他们准备好了，
0: 对呀，
1: 啊，
0: 所以他们只要负责哈，平安健康啊，那个不要有不良习性，就好了，
1: 对，
0: 只要有去领基本工资就好了。可是不是每个人的家庭都有父母亲都已经提早牺牲自己哈，提早牺牲自己的享乐把那个房子都准备好，嗯，哦，所以尤其在双北哈，哦，工作的年轻人特别辛苦。现在的宜兰房价是这样，它虽然是房价涨了，嗯，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获利。
1: 是，
0: 因为我之前老师有问说啊，高铁来宜兰人高不高兴？那我就回答说，拥有不动产人生不会长，因为你有不动产房地产你就不会长啊，如果你没有财产那些人，
1: 对，
0: 高铁来只是让价格又涨
1: 又更高了，这样
0: 不代表建设很多，你的有些人收入低的人就受益，哦，嗯，但是还是要买房子，
1: 对，
0: 买房子才是让你脱贫专案，
1: 对，
0: 而强迫储蓄，嗯，所以我认为说每个年纪的角色都不一样。
1: 好，
0: 那你年轻的时候财务站岗，哈啊，中年的时候是你房子是你的避风港，啊，最后晚年被你保障或现金流，也可以以房屋来养老，啊，这个是人生是阶段购物，嗯。如果你没买房子，
1: 对，
0: 一直租，那你跟人家的那个资产差距就越拖
1: 越，对，越拉越大，
0: 对，嗯，所以30岁就要加长去买房子，
1: 强迫储蓄
0: 有一个储蓄的好处跟卡位，嗯，
1: 对，
0: 因为钱会通膨嘛？
1: 对，
0: 啊，那我借的钱也会通膨变薄了。嗯，啊，所以未来之后，你现在年轻苦一下，以后那个钱就变通膨后，你的债务也会通膨。
1: 是啊，没错，嗯啊。
0: 所以你就先买那个
1: 蛋白区
0: 小平数低总价，嗯，啊，再看未来的发展性。嗯，啊，一般40岁左以内就大部分会有成家立业。
1: 对，
0: 你就考虑结婚或生小孩子的需求。啊，居住品质跟增值的效益，大家都要买会赚钱的房子，没有人会买贬值的房子啊，所以要特别注意。
1: 好，
0: 大概就买2-3房啊，你40岁以内买就要重视交通、学区、okay, 生活机能。嗯，那50岁就要看风险跟风化。
1: 哦，嗯，
0: 啊，你60岁以后就是你退休的生活品质跟未来要怎么传承给人啊，嗯，后代子孙或最爱的至亲好友，来为年纪老后做准备，
1: 老后生活做准备。
0: 嗯，啊，当然你要考虑年纪大那个电梯到了，啊，医疗那个医疗水准要
1: 这个无障碍设施，哎。嗯，
0: 所以你从年轻买房子是你的财务杠杆工具，嗯，到中年的时候是

0: 人生避风港，最后变成晚年的保障跟现金流来源，因为可以以房屋养老，你也贷款付清了嘛，以房屋养老，
1: 以房养老，嗯，
0: 所以我们青年人在宜兰买房子啊，不要买便宜就好，要看到产权啊跟政府的政策来精算财务跟通勤的负担，嗯，最后透过那个宜兰爱下雨，那、啊、你怎么看那个下雨跟淹水的状况来确认房屋品质啊，记这四大原则才该宜兰买到真正可以兼顾你生活品质跟房地产保值空间的理想家园。
1: 嗯 ，OK， 这个是邱明邦的邱老师哈、哦，今天带来的非常实用，而且也是这个非常精辟的一些观点跟看法。提醒年轻人，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当新宜兰人的话，在宜兰买房子应该要特别注意的四个重点，四个面向哦。那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啊，如果真的有要自产的话，我们都蛮鼓励的哈、哦。这个也算是跟刚才特别提到的强迫储蓄哦。很多年轻人我们看到的都说做躺平族了齁、哦、大概也不想多努力啊，觉得说啊我这辈子也买不起房子了。可是呢实际上买房子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辛苦度，不要说啊我父执辈那时候买房子很轻松、嗯、实际上他们那时候只是房价相对比较便宜，可是只是跟现在比较，那时候的赚的钱也是相对比较少啊齁、哦、所以这个大概啊也给各位啊这个年轻的这些朋友们呢来做参考了齁、哦、今天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齁、哦、非常感谢邱明邦邱老师每个月呢都会千里迢迢的从宜兰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做分享齁、哦、那今天非常感谢邱明邦老师，谢谢。
0: 谢谢张新民老师跟各位听众观众齁、哦、谢谢你们的收听跟收看，谢谢。
1: 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嗯。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

0: 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
9: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让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快一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台湾正是迈入超高龄的社会哦。那随着人口老化，失智症议题其实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哦。当高龄化呢遇上这个少子化的议题，其实未来在长照这条路上呢，其实不只是家庭需要承担更多的压力，我们的社会也需要更完整的这个照护资源跟支持系统。那很多人提到失智症，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记忆力变差。但其实呢，失智症不只是忘记事情这么简单哦。那除了我们要更认识失智症之外，也希望透过早期发现、早期介入，甚至从日常生活中做好预防与延缓退化哦。那今天刚好是响应我们九月份的国际失智症月，那节目呢就要带大家来认识究竟什么是失智症，那我们怎么分辨说正常老化跟失智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平常我们又要怎么来预防？那更重要的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位有疑似迷路或者是找不到家的这个长辈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他哦？那怎么样来共筑一个友善的失智环境？所以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保健科的简明威技师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们来谈失智症议题。来，简技师你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9: 是，即使首先我们要先来关心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宜兰县的这个失智人口数有没有在增加的趋势？
10: 目前呢，失智症呢，就是根据卫福部2009年至2012年呢，有委托国家研究院呢去进行了全国社区失智症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调查显示，65岁以上的长者呢，失智症盛行率呢约为7.99%。那截至2015年7月，本县呢宜兰的65岁以上人口数呢为95363人。那以盛行率去推估，本县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呢大约为7620人，也就表示说，本县65岁以上的长者呢，每12到13人就有一位失智症患者。
9: 是。其实这个是大家要去注意的，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好像大家会蛮常接触到这样的议题哦。那其实大家也有一些迷思，比如说有些人会说年纪大了本来就会失智，然后老人家忘东忘西其实很正常，但其实失智症并不等于一般正常的老化，对不对？
10: 对，因为很多人都会误认为说年纪大记忆力变差它是不是就是失智。但是其实以记忆力层面来说，失智症跟正常老化两者的区别是不一样的。那正常老化的人呢，他如果忘记了，他经过提醒可以再度想起，那就是正常老化。
9: 是，
10: 但是失智症患者即使经过提醒呢，他还是不记得这件事情。那失智症患者